0: 沿海雷达站。点？原因是对方再次违反停火协议。他批评伊朗可能永远都不会学乖，华盛顿亦都不会无休止地保持克制。特朗普说，终有一刻美方会走到不再讲道理的地步，届时将会被迫动用全面武力完成美军已经成功开启的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之下，美军针对伊朗军方的监视设施、通讯系统及无人机储存基地等的目标进行打击。声明称，美方在星期五打击了伊朗之后，原本给予对方履行停火的机会，但伊朗军方在星期六凌晨再次发射无人机，击中一艘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巴拿马籍油轮。委内瑞拉上个星期三发生了连续强烈的地震，遇难的中国公民人数上升至8人，而委内瑞拉当地累积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40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5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这一次7级以上的强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官方称，目前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430人死亡，超过3200人受伤。当地至今亦都录得超过400次余震。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估计，这次破坏性的地震可能影响大约700万人生存的状况。组织表示，单是首都加拉加斯估计已经有200万人受灾。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接近允许人工智能 Anthropic 恢复旗下 AI 模型 F5 的访问权限。内部人士预料，当局最快可能在今个星期解除限制，结束这一款模型因为政府安全担忧而被强行下线的15天的局面。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致公司的信件中表示， Anthropic 已经与美国政府合作，共同应对相关的风险，并且已经取得重大的进展。美国商务部在上个礼拜五已经率先允许公司向有限数量受信任的用户恢复开放另一款网络安全模型MIFO5 的访问权限，而 FO5 被宣传为有史以来向公众发布功能最强的模型，不过在发布短短3日之后，就因为美国政府直接干预而被强行下线。当时大批开发者的自动化工在执行中途被冻结。观塘裕民坊及同仁街行车道今日凌晨起封闭，以配合市建局观塘市中心地下管道改道工程，两项交通优化措施同步实施，以舒缓封路可能带来的交通压力。在协和街附近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小巴出入口交通灯号优化，容许小巴由交汇处驶出后直接右转往协和街南行，将有助减低密华街的交通流量，并缩短部分小巴路线的行车时间。在协和街南行和密华街交界的交通灯控制路口已经增设巴士专用线，让协和街南行的巴士右转入密华街，无需绕道开源到回旋处，从而减轻回旋处的交通压力。市建局和巴士营运商已经在4月下旬安排巴士试行专用线，并在密华街西行新巴士站进行运作测试，结果显示路口运作畅顺。运输处释当调节的附近交通灯号以理顺车流，警方会在封路初期加强交通管理。世界杯 L 组最后一轮分组赛，已经提早出线的英格兰以2-0正胜巴拿马，顺利以小组首名资格晋级32强。三狮兵团在今次场赛事只要打和就可以锁定首名。正选阵容作出多个调动，由拉舒福特及摩根罗渣士等正选上阵。上半场战情胶着，两队踢成0-0平手。换边后英格兰加强攻势， 先在62分钟凭着角球攻势由比灵咸撞射入网打破僵局。5分钟后哈利简尼接应传中头槌建功，攻入个人在世界杯第11个入球，成为英格兰史上世界杯入球最多的球员，协助球队奠定胜局。英格兰最终在分组赛3战得7分，以首名身份打入淘汰赛。同组另一场赛事克罗地亚以2-1击败加纳，积分榜上升至第二位，加纳亦成为八支小组第3名之一，同克罗地亚携手出线。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
1: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2: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1: 梗系冇啦。
2: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1: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2: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3: 去厕所，佢根本。

0: 系冇问题咩？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人仔细细，丽丽。
3: 我呢一系唔见呢个嘉宾，呢个嘉宾就咁讲，一系就系咁见。今日继续林奕康喺度
4: ，Hello，
3: 喂，但我好期待同你做呢个节目嘅。
4: OK， 今次唔使讲音乐啦嘛，
3: 喂呀，因为咧，我就系咧，我都记得有一次我同林奕康讲，即系我身边都多父母嘅，但系咁爱表现到俾我去感觉得到，佢真系好爱小朋友咧。我谂真系林奕康，你系最令我觉得你真系好爱小朋友，所以我就好想真系专注地成集里面讲下你同小朋友同埋成个家庭嘅关系嘅咁样。咁啊，我好期待噶，嗰个期待就系啱啱我哋未开麦之前。我估唔到你个电话嗰个 wallpaper 全部都系你个仔，
4: 全部都系啊，
3: 系啊，系咪我？因为咧，我啱啱所讲啦，我觉得你好爱你嘅小朋友。其实咧，你会点样形容你有几爱你个仔咧？有冇得形容嘅咧？
4: 我谂系如果要讲比喻啦，系我冇试过爱一个人咁夸张
3: 咯，啊系啊，
4: 因为即系唔同 ，of course 即系男女关系系另一件事啦。但系你调转咁谂，原来即系父母嗰种爱系啊，我啱啱先认识你噶咋，我抱住一个啱啱出世嘅 B B， 但系已经知道就 Oh my God， 我真系一世都会保护你，系，同埋平时即系。正常一个男女关系嘅爱就系、是，喂你佢对你唔好，你都唔会对佢好噶嘛。但系你嘅子女系冇噶，我啱啱认识你，但我已经系发誓我一世都会咁样爱你咁样。
3: 哇，好 sweet 啊！
4: 即系呢个系一种好无私，亦都系一个伟大一件事。但系亦都同一定，我谂翻起啊，我爹哋妈咪想当年何尝唔系咁样嘅嗰刻先 realize， 哇！原来做父母系几咁。即系咁特别嘅 experience
3: 系，你嗰阵时咧系咪咧冇？但我相信你都系个孝顺仔嚟嘅。但我反而我想知嗰阵时咧有冇一个想法咧，就系、是，原来做父母系咁艰难啊！即系呢啲情况噶。
4: 哇，我心谂系比我想象中更加系咯更加难，因为我知道爹哋妈咪佢哋已经好锡我同我哥哥，同埋佢哋好辛苦去照顾我哋啦。但系仲要系。嗰、那个年代佢佢哋喺加拿大冇工人姐姐噶，
3: 系
4: 都要自己嚟好多嘢，真系哇要面对嗰个压力啊，面对种种嘅嘢，无论几攰都好，都要去照顾我同我哥哥。哇！我而家我照顾一个仔已经唔容易啦，我帮两个
3: 嗱，系咪两个就唔知道，而家就照顾住一个先。所以其实嗰阵时已经觉得哇。爸爸妈妈是很辛苦看着你同即是两兄弟的时候。
4: 是啊，同埋呢又会回想返可能细个的时候可能在一个车处呢 kind of, 瞓着咗但是半醒的状态呢，跟住爸爸抱我出来去返入屋呢，我都特登扮继续瞓呢。而家到我而家我抱住我仔离开个车咁样，跟住佢又半醒半瞓咁样，我谂翻呢个情景
3: 系冇错，同埋可能个仔已经起咗身噶啦，但系就系好想爸爸抱住，
4: 系啊，
3: 所以但系点都扮瞓啦咁。但系我想问一下林奕康，想当时咧，即系同太太嘅时候，系咪已经系谂住计划 ？OK， 我哋要小朋友噶啦，
4: 一直都系嘅，但系我觉得我想多过佢咯。
3: 哦
4: ，of course 唔系好 fair 嘅，即系女士一定系个牺牲大好多。佢有好多喺佢好多 career 上嘅嘢未完成啊，想做就想完成埋先咯。咁而我就觉得系，唉，咁梗系即系。后生好啲啦，趁后生生一定会风险会少啲啊，同埋自己有多啲气力去面对啦。咁但系觉得即系命里总系冥冥中安排非常之好嘅，即系啱啱 ready 嘅时候又可以有呢个小朋友，而我哋又 ready 可以接受咯，
3: 系点解会咁想有小朋友嘅一个家庭入边？
4: 某程度上自己成长过程，自己都系爸爸啊，即系曾经系人哋嘅
3: 仔啦，
4: 仔啦，咁会觉得梗系有小朋友个家庭系会圆满啲啦。
3: 嗯，
4: 同埋另一样嘢就系、是、细个已经 picture 咗自己，即系呢个系一个。呢个系一个 complete family 嘅事，你更加系咁多年都会希望有呢个机会，但系更加系当去到呢个阶段，差唔多都我记得39岁先有阿 Darian，我都自己都谂过，其实唔一定有机会有噶，可能想有嘅时候真系冇咧，
3: 系、
4: You never know 咁样，曾经可能我都有个心理准备，有机会冇噶，咁、所以当我抱起佢嘅时候，喺个喺医院。真的好感动，感动不日日都喺度喊，真
3: 系。
4: 系啊，即原来我自己咁恨咗老豆，系。
3: 其实你都几恨咗老豆，同埋几爱噶，真系。
4: So it's the most beautiful experience as a human being 咯。
3: 系，喂，其实你冇问嗱，好多人都咁样问嘅。咁既然系咁，我咁啊问林奕匡啦。
4: 嗯。
3: 有冇谂住生多个咁啊？
4: 咁一个已经系由零去一，就系、是、一个完全嘅世界噶嘛。一同二其实。
3: 就冇乜分别噶啦，
4: 其实系纯粹系再多少少嘅 work 咯，但系其实都已经系做咗爸爸妈妈，其实个分别唔系咁大，但系我知道个我时间唔而家已经唔系好够时间瞓觉，同埋我哋唔系嗰啲，我哋唔系嗰啲放手俾阿工人姐姐凑嗰啲，我哋冇工人姐姐嘅嗰头一年，全程都系我哋自己嘅，就算呢一刻都系同我哋同个仔瞓嘅，系我咁所以咧真系会攰嘅，而工作上，你固然之自己都要努力，咁先有钱有奶粉钱去照顾阿 Darian 噶嘛，
3: 系，
4: 哇，嗰啲公司教学咁贵嘅，我自己都
3: 好贵噶，
4: 好贵，即系我细个我成日听，因为我住喺外国长大嘅时候，都会听到香港好多 artist 都会有啲小朋友系读international school， 如果中文唔想咁辛苦咁样，咁贵嘅学费，哇！真系仲贵过交租喎、哇！如果有两个小朋友更加贵咁样，咁但系咁要攞取舍啦。究竟系我去用啲时间去写多几只歌，做多啲 shows， 搵到啲钱，定系嗰啲时间去陪个小朋友？冇可以两全其美噶、哦。咁我觉得系即系呢一方面，你觉得你为个小

0: 朋友而去努力去做搵呢啲钱返嚟，但喺个小朋友心目中只要觉得係成日都见唔到个老豆嘅，佢唔会明白点解你唔喺度嘅，佢只觉得係点解你要走嘅呢，点解你唔陪我呢咁样。And in that aspect, 呢时间呢啲光辉嘅时间係搵唔返嘅。
1: 係。但我都想问下你喎，咁你会点样取舍呢？因为呢一段时间呢，即係阿仔仔22个月啦，啱啱好㗎嘛。就係我成日都係话喂最得意呢啲时间㗎啦咁。同埋佢最
0: 好玩啊。好得意啊。好得意啊。
1: 你睇林李康几爱小朋友。佢真係好得意呢啲时间。但佢都最需要你嘅时间。因为佢成日都要即係爸爸爸爸啦，可能係或者妈妈啦咁。咁你点取舍呢？究竟係陪佢啊，定是可能有阵时有啲朋友又好一啲嘅event演唱会又想你撑场，因为 job 有阵时都真系又好难推嘅，咁你会点样做咧？
0: 嗱 ，job 咧真系有工作嘅嘢咧，就真系要工作就要做嘅。但可能有一啲自己一啲 side 嘅 enjoy 嘅娱乐咧，就冇办法啦，即系有时真系。睇佢睇场 show 咁样演唱会，好多啲 friend 嘅演唱会，自己都好难去睇，因为我去走咗去，咁即系屋企人就要照顾仔仔，再辛苦啲啦。如果我同太太一齐去嘅时候，咁边个照顾仔仔咧？系咁呢样嘢就真系都唔系净止话系纯粹陪伴啦。呢个亦都系嗰个 workload for 自己身边嘅屋企人。即系我冇理由我出边系好开心，佢哋就好辛苦咁样。所以同埋兼且系即系有啲话唉，几时会系有人世界旅行啊？咁所以 why would 我想放低我仔而自己同我太太去旅行啫？佢系我哋嘅，我哋最开心嘅，佢都系我哋一部分噶嘛，系。咁所以多啲我哋出街嘅时候，或者都想 involve 埋佢咯。
1: 系，你觉得生咗仔仔之后咧，你啲最大嘅分别咧，你嘅生活上面？喂，我终于见到林奕康唔系叹气，佢系笑嘅。
0: 唔系，但系我系又叹气又笑嘅同时间嘅，即系我系两样加埋一齐。因为即系车个除咗少时间之外，就系乜都好都要去谂埋成个 big picture 咯。即系冇得去好即系独行侠咁样，突然间话，我去约咗人打波。烧咁样，或者我去做 gym 咁样系就去唔得噶嘛，都要 make sure 有人去照顾阿仔，或者佢瞓咗觉我先去佢仔去做 gym。
1: 系啊，
0: 全部都要我要摆咗佢嘅 priority， 咁 settle 晒我先可以去做其他嘢咯。
1: 所以呢个系最大嘅分别，
0: 即系喺生活上最大分别咯。以前就我自己系好向往系好 carefree 嘅，系咁即系随时咁样就走去打波噶嘛。但系而家唔得啦，乜都要去同屋企人有商有量，知道 make sure 有人去照顾个仔咁样。

0: 人仔细细丽丽。
1: 第二十六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呢首歌都摆到明话俾你听，人生有好多唔同嘅派对，派对后又接一个派对，狂言派对后派对榜。

0: 情人，来自周恩廷。不枉次数151次。头三甲的位置都是全新上榜，冠军作品播放次数152次，恭喜晒张天赋，有他的男人怎可以。逢星期五早上11点，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至7，新城财经台晚上10至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3: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4: 人仔大细丽丽，
0: 其实爸爸是不是都真的很大改变呢？自从有了仔仔之后，
5: 超大改变啦！真系，亦都系我谂，任何人成为父母之后都，无论系心态好，或者系佢嘅成长，都会好大嘅跃进咯。系，
0: 嗯，
5: 因为 I think 好似做咗父母系好似作为一个人生嘅 experience， 好似打开道门，跟住发觉，哇，原来仲有咁大嘅宇宙未发掘到到嘅，原来。
0: 仔仔俾咗无限宇宙俾你，我想讲
5: 系啊，即系原来、哦、我以为呢、這个我呢个世界就咁大，跟、住原来仲有另一个世界系我啱啱先发掘。
0: 嗯，系、wow ，但系呢个喺个准备继续发掘呢一个无限嘅宇宙嘅时间咧，你觉得林奕康呢个人，自从有咗小朋友之后，同以前嘅林奕康有咩唔同啊？
5: 好多嘢嘅。我都真唔知边度开始计讲起。
0: 我有时间，
5: 即系我除咗讲话啊，以前就可能好 carefree 或者系好随意，好 ad hoc 咁，而家就要可以，而家一定要 planning 好多嘢啦，咁系。但系即系以前嘅我会为自己谂啊，会为太太谂啊，但系可能忙嘅谂嘅嘢未必会咁长远咯。我自己都会有自己嘅嗜好噶嘛，我都有其他 hobbies， 我中意车，我中意 science， 我中意中意表嘅收藏啊，或者系啲咁嘅嘢，咁我都约啲朋友去睇，去唔同嘅 exhibitions 啊，同啲 friend 去讲呢啲嘢。有咗小朋友之后就系、是、，well I'm sorry， 嗰啲 isn't that important anymore。咁变咗系变咗系好似我个去咗另一个另一个阶段咁样，而自己某啲嘅兴趣已经唔系咁重要啦，系。咁呢个 sense 就系喺我个世界里边，好似我冇咁重视自己咯，因为唔需要啊，因为我重视喺身边嘅人，就自然会反射翻自己嗰度。
0: 系真系可能系即系以仔仔。

0: 一个行先，
1: 嗯，
0: 重要啲啦。咁样喺你性格上面，你觉得自己冇唔同咗？
1: 性格上有冇唔同咗？
0: 耐性会唔会多啲咧，爸爸？
1: 我本身耐性都 OK 嘅，因为依一行训练，
0: 好彩咋？
1: 依一行训练到我咁咯，系、
0: 哦，
1: 但系有小朋友之后，令到我系会更加系 extreme 咯，即系可以做到嘅事。
0: 哦，
1: 即系以前我觉得系啊，喂。我嘅人都想健康噶嘛、嗯，我平时都做 gym 做嘢饮食都希望想健康，所以有个魄力去工作啊，同埋个外表都要保持啊，咁样系、
0: 嗯。
1: 但系当你做有小朋友之后，你瞓觉都冇得瞓嘅时候，食嘢又冇时间食，咁点可以啫？喂，以前嘅我一定话挨唔住啦，而家唔紧要，即系你要我三点钟起身，或者系一点半嘅凌晨起身嘅时候去冲奶或者去点样嘅，冇问题。
0: 系
1: ，it's for my son， 冇问题。For anyone else, no.
0: 呢个几好、
1: 啊，即系以前嘅冇搞冇讲笑啦，我瞓翻觉啦，一点半凌晨你冇玩嘢啦，咁但系佢突然间半夜去呕或者唔舒服咁样，咁、嗯、就真系 I couldn't care less， 我话几攰都好，我一日顶硬上，一定要照顾佢噶啦。
0: 嗯，
1: 以前嘅我未必做到啦，亦都未必会去履行嗰啲责任，
0: 或者想做咯，
1: 系
0: 啊 ，OK。其实仔仔都令你改变咗好多，即系如果你啱啱所讲可能喺个性格上为佢多啲啦，咁啊，我突然之间谂咧，太太有冇呷醋噶？
1: 太太有冇呷醋？有时佢会少少嘅，即系啊，你会咁样讲嘅系好挂住佢，都唔讲挂住我嘅咁样。但系我哋通常都 OK 嘅，因为咧，
0: 好笑
1: 大家都知道，哇照顾仔仔唔容易啦。咁如果系我哋是第一个方面系帮，即系佢照顾到个仔仔好好嘅时候咧，咁之后另一个有 me time
0: 哦，系冇错
1: ，that's the best gift。The best gift 就系俾咗大家有 me time， 大家有安心，安心知道你一个人可以搞得掂去照顾佢、嗯，我可以去工作或者我可以去有一个下午时间同啲 girls 咁样。
0: 系啊，都好紧要嘅，其实都系。不过你啱啱所讲，其实你而家就少咗即系同太太两个人去旅行嘅时间，拍拖嘅时间都系少咗，嗬，系多数都系带埋仔仔一齐。我见你生日都系同埋仔仔一齐噶咯，其实
1: 系啊，有一次啱啱最近有一次系我哋食饭得意嘅，真系Rico 就话，系当系请庆祝我生日，亦都庆祝埋即系父亲节咁样，咁喺一间即系靓餐厅，咁我平时都带唔到小朋友去嗰度，咁啱好就系、是。临出门口嘅时候，我就暗捉佢瞓，跟住食完之后咧，翻到屋企啱啱咧，佢就我哋叫醒佢啦。咁冇咁罪恶感啊，即系冇话系觉得系
0: 即系抛低佢，
1: 抛低佢。其实佢要瞓觉啫嘛，我哋就喺瞓觉时间就去食咗餐饭啦。
0: 系，不过几开心嘅。讲翻呢啲成个嘅过程，亦都系令我感觉到，其实有阵时小朋友真系无时无刻好需要我哋，但系一个好正常嘅状态啦咁。

0: 人仔细细丽丽，
1: 早上8:32，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
4: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5: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日星期五晚上8点在东浦湖里明正体育馆举行。他们还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和 CD 已经在加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
6: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来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和躁郁症的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给你。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9: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0: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FM 99.7
9: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人仔细细，丽丽。
11: 我想问下咧，你点样形容阿仔仔嘅性格呢？
12: 我觉得佢系我觉得仔仔嘅性格系算开朗啊。佢系哇，佢直情系哇友谊先生，系咪友谊先生？系咪咧？我谂紧嗰个 term 咩咧？亲善大事啊！
11: 亲善大事，
12: 因为佢会对佢、会对佢好 E 人咧，佢会对住人笑啦，会打招呼啦，跟住又会系好似开心果咁啦。
11: 嗯，
12: 佢唔惊陌生人嘅。
11: 嗯，
12: 咁所以咧系好过瘾啦，即系令到身边嘅人好多都会好开心咯。
11: 佢出世嘅时候已经系或即系。譬如我个仔咧都系唔怕陌生人嘅，因为佢细细个时候其实已经好多朋友成日嚟我屋企嘅，所以见惯人啦咁样。但系你嗰个小朋友系咪其实你觉得佢系即系可能个性格上面已经系一个E人嘅性格嚟嘅？
12: 我谂某程度上系天生少少嘅，因为佢一出世我都未至于话系即咁多人见佢，因为我哋都偏小心嘅。佢啱啱细个未够满月嘅时候都冇乜见其他人，跟住系即系后屘先发觉原来佢真系咁中意出街嘅时候 ，OK， 咁我哋带过去出街多啲咯，咁样唔系因为我哋带得佢多而佢变成E人嘅系。
11: 哦，因为佢好中意出街，
12: 本身都中意出街，同埋本身都系好 唔怕去面对其他人咯、嗯，无论系大人又好，小朋友又好，嗯、我哋去亲啲 play group 又好啊，去就算我哋之前去韩国，嗯、譬如我有啲地方系玩咧，会有个姐姐去keep track 有啲咩人嚟噶嘛咁啊，佢、
11: 嗯、
12: 次次咧无论系呢个姐姐好定嗰个姐姐好咧，佢都会主动去拖佢，你同我一齐玩啦，系咪？个个都系真系，哇！我不识手，我 OK， 好，我一齐同你玩。唔识讲嘅，其实人哋讲韩文咁样，代沟唔紧要啊，系即系呢个
11: 养演够啦。
12: 呢个姐姐，嗰个姐姐，跟住最近我同佢翻学嘅时候，都系另一个姐姐嘅时候，又再唔系代课嘅另一个 miss 一样，
11: 系
12: 个个都系会拖佢嘅手，跟住去同佢玩，要求同佢玩咯。哇！系我仔真系完全冇啊！佢唔会怯场啦，对住女仔。
11: 我谂佢对住任何人都未必怯场添啊！啱啱上嗰个主动性啊，
12: 系啊，
11: 咁高啦咁啊！有冇话平时系边个黐？因为你同啊、嗯、即系太太两个主力照顾佢啦。有冇话黐你多啲，定黐太太多啲咧？
12: 黐太太多啲，系、哦、啊！即系佢有得拣，佢一定系拣妈妈
11: 阿妈嘅哦。
12: 妈妈可能会又会抱得佢舒服啲啦，佢系中意妈妈多啲啦，但系佢都中意我嘅，即系 in a way 就系、是、哇，譬如讲可能佢又知道角色就系、是、哇爸爸就可能多啲玩嘅嘢啦，即系我会带我主动带佢出去玩啊，抱即系去啲远啲地方啊，两个即系妈咪嘅性格唔同，所以佢两个都会因应唔同咯，
11: 好醒佢都，
12: 跟住佢又佢知道爸爸唱歌。即系佢知道我唱歌，佢啲歌系我嘅。妈妈就妈妈都会唱歌，但系唔同咯，系。
11: O K， 点解会知道？因为你成日喺间屋度播。
12: 都系嘅，同埋佢都知道，佢听住，佢知道，呢只歌系我嘅，系佢阿爸爸，佢指住个喇叭咁，爸爸。因为佢最近咧有个朋友即系我 fans 做咗个一个生日礼物咁样，佢、
11: 嗯。
12: 有晒我十隻碟嘅封面 ，Kind of 好似 mini 嘅转盘咁样，咁、你放上一个转盘上面咧，佢就会播嗰隻碟嘅歌。跟住咧，我仔劲中意嘅系又可以由朝听到晚嘅，系、
11: 哦、
12: 啊，咁佢就一转又另一隻歌，跟住拍手开心啊，系啊。
11: 佢而家讲得多唔多嘢啊？
12: 佢讲嘢唔多噶，
11: 嗯，佢但系成日笑，
12: 系成日笑咯，同埋佢通常系即系佢听嘢 OK 嘅，佢听、哇起码识过百粒字啊，但系即系当我哋唔为嘢，其实讲起佢咧，佢听紧嘅，其实
11: 系
12: 佢知道发生咩事嘅。我哋讲话阿 Neil 带佢出街点样，佢即刻走埋去门口嗰度去着鞋
11: 嘅。
12: 佢睇到出街唔系而家，但系喂阿 Neil o k 佢跟住拉翻个转头，佢话扭计，点解唔出街啊？
11: 好笑啊！但系呢一个，出街两个字就以为而家出街，
12: 又或者开电视，听到电视即刻走埋去 sofa 上准备睇电视咁。哦，咁、我哋讲啊，我哋咧去开 television 啦，
11: 系
12: 冇用电视嘅字眼，因为佢识听嘅，开 television 救命！
11: 但系佢真系都几，其实佢一个几醒目嘅仔仔。如果喺呢、這个系咪啊？
12: 咁好啦，
11: 系啊，唔会俾人虾到啦咁啊。喂，咁但系咁样。我都想问一下，有冇啱啱所讲咧？其实而家22个月啦，咁啊，咁啊，一切都觉得咦，都几乖猪，又可爱又受欢迎啦，咁啊。作为爸爸，有冇一个想法啊？究竟譬如你啱啱讲嘛，其实佢听嘢好叻噶嘛，对我相信你会唔会想佢做音乐方面嘅嘢噶？第时
12: ，honestly 咧就未

0: 啲嘅，
1: 嗯，
0: 系啦，因为我觉得诶、嗯即系有边个父母唔想诶、即系都有边个父母唔想小朋友系诶、有一个即系容易啲嘅脑啊，同、埋有边个唔惊小朋友系会诶、失败，又或者系面临痛楚咧？系、最希望佢哋快乐嘅嘛，系、而知道呢一行就算我哋几 prepare 佢都好，或者佢条件几好都好。There's no guarantee 噶嘛，
1: 系冇错。
0: 而 of course 我冇得防止佢去做任何嘢，佢做咩我哋都会 support。但系我哋只可以系 prepare 佢好啲咯，同埋无论系 prepare 佢去 succeed 咧，亦都 prepare 佢去面对任何嘅 failures。因为我觉得即系无论系呢一行都好，任何行业都好，成长嘅阶段就系我哋成日都会讲话啊，边个边个去。要介绍某个人嘅时候，就会讲佢嘅长处或者做过啲咩嘢劲嘅嘢啊，攞过咩奖或者点样。但其实要成功咧，唔系话要去攞啲奖啊，成功就系要去避开啲低谷啊。喺低谷上嘅情况底下，点样去企翻起身啊？有啲人就企唔翻噶嘛，系、因为一定系会有呢啲嘅唔同嘅跌低噶嘛。咁反而我哋希望就系无论佢做咩都好。而 prepare 到佢去面对到呢啲嘅跌低之余咧，就可以企得翻起身，继续去向前行咯。
1: 有冇一个平时话点样去教佢？因为你所讲，即系你都想 prepare 佢第时将来面对唔同嘅路啦，咁样有冇一啲嘅即系我譬如我啦，我一定要教我小朋友两样嘢嘅，三样嘢嘅。第一个唔好迟到，咁我哋好细个，好唔识教佢迟唔迟到啦。第二个就同佢讲，你要尊重人，同埋要孝顺。系咪有礼貌？系啦，咁样我通常咁样讲嘅。但系通常咧，佢都当然啦，细个佢真系一嚿饭，佢唔明你讲咩啦。咁，但系越大嘅时候，我就不断都要重复话俾佢听啊，要孝顺，要有礼貌，要尊重人，不断就咁讲咯。咁你会唔会有啲都会同佢讲嘅一啲嘅教导咁样噶？
0: 有嘅。之余咧，我觉得系要做最好嘅示范咯。即系你冇人讲一套做一套咁。我自己咁始终都仲系即系一个新晋嘅爸爸，我唔敢话自己有咩经验或者系有咩道理啦。但系我会觉得希望，正如你所讲系 fundamentals 教得佢好啲。佢亦都系我哋一个反射个 mirror 咁样，我哋点样佢就
1: 佢就点样啦，系啊。所以冇乜特别话，即系纯粹一个身教上面嘅教佢，就示范俾佢睇我点样去做。譬如我孝顺，咁就可能你孝顺爸爸妈妈就系咁啊。
0: 都可能要讲下道理嘅，即系话俾佢听。譬如讲，你点解你整亲人嚟嘅时候要讲翻对唔住，或者开翻人咁系。冇话我觉得系你都要去 take care 佢 feelings。我闹佢嘅话，你唔好咁样嘅时候。佢真係 feel 到睇到佢喊㗎，鬧佢會喊。
1: 你就心痛兩個。
0: 咩都話 OK， 咁都要可以去錫返佢㗎啦。

0: 仔细，丽丽。
1: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2: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 Line Up 世界杯。Woke up, woke up。
3: 克罗地亚赢波晋级，英格兰赢得有骨。世界杯 L 组，克罗地亚2-1击败加纳，赛后以6分升上第二晋级，加纳4分排第三。英格兰2-0赢巴拿马之后，以7分头名晋级。好啦，如果凌晨有起身睇英格兰嘅球迷，应该都燥嘅。对巴拿马，你英格兰上半场老鼠拉龟0-0。不过冇办法啦，破密集都系世界难题，英格兰都唔例外。鬼叫你唔带麦佳亚咩？同西班牙一样，只要对手唔同你对攻，你真系冇晒办法。英格兰工兵又多，所以脚法都麻麻地。不过呢队英军有道好，打强队反而好打。英超强度前场持续高位压迫，前面跑得抢得，阵容够厚，所以淘汰赛对翻强队，有可能就系英格兰天下。好啦，最后睇睇计分计到有得阵冇得瞓嘅韩国队啦。佢哋暂时喺八支可以以最佳小组第3晋级嘅球队入面排第8。而家踢紧嘅 K 组，如果刚果赢到乌兹别克，韩国就要翻屋企啦。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3: 人仔细细，丽丽。
4: 其实呢，我哋成日都咁讲嘅，我哋从来都冇做过人嘅父母㗎嘛，又冇本书，通常坊间有好多书话俾你点样做父母嘅，但我成日都觉得所有嘅小朋友都唔一样㗎嘛，係啦，我又用唔到你个书半咗肚啦咁啊。呢一位啱啱你提到自己系一个新晋爸爸啦，呢、这个新晋爸爸有冇真係諗过啊点样做好一个爸爸嘅角色呢？
5: 我諗每个人心目中嗰、那个指南呢，
4: 嗯，
5: 都是他们的自己父母 是一个一个
4: role model
5: 或者一个一本书去参考。
4: 嗯，
5: 我爸爸妈妈他们真的非常之好，他们怎样教我和我哥哥，他们怎样去即系能屈能伸，
4: 嗯，
5: 用自己嘅一双手去养大我哋，亦都系教导我哋点样要尊重啊，点样去个人，点样做一个好人啊，点样系可以唔需要太多要求啊，
4: 嗯，
5: 有时即系人做人简单，其实系有一种快乐啊，啲 fundamentals 系非常重要。当个社会越嚟越复杂，面对嘅嘢越嚟越复杂，同埋有啲难题嘅时候。将一啲嗰啲情景 simplify 去 fundamentals 嘅，咁你就有容易啲去揾出你个指南咯。
4: 嗯，其实屋企人咧本身教你，佢都应该教得你同阿

0: 觉得几好。你啱啱所讲所有嘢，譬如佢教你，其实好简单，已经可以好幸福，可以好满足。
1: 嗯，
0: 即系呢啲全部都系爸爸妈妈去教落嘅。
1: 系啊，因为佢哋同一地，佢哋都冇几多冇几多新外物，冇几多好精彩嘅人生都可以快乐落去。
0: 嗯，
1: 咁你都话俾我哋听，哦，原来唔一定要嘅咯。
0: 嗯，
1: 即系呢个系一个系一个 understanding， 我觉得系。
0: 系，
1: 因为如果你即系做音乐一样啦，咁系，如果一只歌全部都系高音嘅。
0: 嗯，
1: 就唔觉得高，
0: 系
1: 你全部都系大声嘅，就唔觉得澎湃。
0: 嗯，
1: 要有个 contrast 先有。咁我哋其实某程度上，就算你几多物质都好，当你咁多物质嘅嘢买几多嘢都好，其实嗰啲嘢就唔觉得系有咩咁特别。
0: 嗯，
1: 反而其实你可以 ，you can just have 一个 more simple 嘅 life 嘅时候，所有嘅得来嘅嘢都好似特别 special 啦。
0: 但系咁，正正而家仔仔喺你嘅喺林力康。
1: 嗯
0: 嘅作为爸爸，其实佢已经唔 simple 噶咯，件事嗱，即系我咁样谂啊吓，系啦，即系有阵时我个仔，我咁样讲啊，譬如有阵时我仔咧会见到我喺台上面咧做嘢嘅时候，佢都觉得我唔 simple 噶，系啊，即系咦，点解我个妈会喺台上面做嘢嘅，会讲嘢，跟住有人会听嘅咁样。咁可能對佢嚟講，佢都覺得媽媽係唔同嘅。咁，我有時候都會覺得啊，我點解話俾佢聽？譬如啱啱所講，其實我哋嘅人生都係好簡單，同埋我成日都覺得越簡單人生係越快樂嘅，係啦。
1: 咁，我覺得係人生係係我哋嘅工作係唔同，
0: 係啊。
1: 但係我畢竟我哋人個個都係一個人咧。
0: 嗯，
1: 我個生活其實同大家一樣，都係咁樣係翻工，我都會帶佢去翻學，帶佢去食嘢或者點樣，其實都係一樣。瞓覺，大家其實都要學習嘅嘢一樣。No matter， 就算你係咩人都好，你年薪幾多百萬又好，或者係你係冇工作都好，作為一個父母，你嘅時間嘅大家嘅 value 係一樣嘅。你冇变嘅嘢，唔系呢样嘢系归零嘅，全部都系。
0: 嗯，
1: 所以系咯，呢个系我保持嘅心态咯。
0: 系你第一次啦，阿仔仔睇你嘅表演嘅时候咧，系几多个月大？我想讲几多岁添？毕竟佢觉得系未到两岁，系咯。
1: 现场系唱歌，可能系三四个月前。
0: 哦，三四月十幾，
1: 因为佢咧唔肯戴任何嘢喺头上面嘅，即系无论帽啊或者系一啲 hearing protection 啊，所以唔可以戴佢啲大型嘅 show， 如果太嘈咁啊。
0: 系，
1: 但系即系系咯，有一次佢睇个 rehearsal 咁样喺台上面唱歌，跟住佢真系好 fascinated， 佢话啊，佢会真系嗌出嚟，爸爸爸咁样，哦，全所有工作人员都听到咧，其实系好过瘾嘅，
0: 真系好笑。但是他是不是都是 你当时作为爸爸在台上 hurt 的时候，阿仔第一次看你 hurt 的感觉是怎样的？
1: 首先我不是想着他的角度，先我搞清楚我自己要 hurt 什么先。要 make sure 即系啲我自己 comfortable 啲 levels 啊，嚟紧个表演好重要啊，
0: 冇错，
1: 希望唱得好啊咁。咁但系即系我系。我形容唔到啊，即系嗰件事，因为系有啲唔同嘅，即系某程度上，因为有几多个小朋友会去翻学嘅时候，或者听只歌嘅时候，我知呢只歌，呢只歌系我爸爸唱嘅咁样，咁但系
0: 同埋我电视度见到爸爸嘅咁样咯，
1: 系啊，我都谂过啊，佢会唔会有一日会觉得知道，哦，原来唔系个个爸爸妈妈都会喺电视出现嘅。
0: 其实就系唔会，我想话，所以就系唔简单噶啦。但系佢就系好得意咯，即系啱啱你所讲，可能佢会喺后面最后面嘅时候就会嗌爸爸，跟住你喺台上面嘅时候，其实见到佢有冇试过真系望住个仔唱歌？
1: 因为屋企成日会啦，
0: 屋企成日会，但系台就未试过。
1: 就台上边就都即系除咗嗰次 rehearsal 呢个都冇，因为真系 proper show 嘅时候，佢未睇过，
0: 系
1: 暂时未啦，系。
0: 系 OK， 但系我都系期待，我系虽然唔关我事，但我会期待。究竟如果有一日阿林奕康嘅仔仔真系望住阿爸爸喺台上面嘅时候，那个画面系点？我觉得应该都几深刻噶，我自己都会觉得系啊，同埋佢应该长大咗啦咁。不过咁样嘅喺呢集里面都讲咗咧，就系好多 feel 好开心嘅嘢。不过做人阿爸 阿妈冇理由净系得开心噶嘛，
1: 系噶，
0: 梗系有辛苦，
1: 甜酸苦辣噶啦，系
0: 啊，系啊，咁究竟有几酸、有几苦、有几辣咧，就留到下个星期再延续住啦。唔该晒阿飞，下星期再见，拜拜。

0: 仔细细，丽丽。
1: 早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严厉警告，宣称美军已经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空袭。如果德克兰政府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美方将不会排除采取全面军事行动。届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会不复存在。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战机刚刚再次打击了伊朗境内的导弹设施、无人机储存基地以及沿海雷达站点。原因是对方再度违反停火协议，他批评伊朗可能永远都学不乖，华盛顿亦都不会无休止地保持克制。特朗普说，终有一刻美方会走到不再讲道理的地步，届时将会被迫动用全面武力，完成美军已经成功开启的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针对伊朗军方的监视设施、通讯系统以及无人机储存基地等目标进行打击。声明说，美方在星期五打击伊朗之后，原本给予对方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在星期六凌晨再次发射无人机，击中一艘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巴拿马油轮。以色列安全官员表示，官方目前正严阵以待，防备黎巴嫩真主党近期可能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企图破坏以来最新签署的框架协议。一名官员说，将会对真主党的任何袭击作出严厉和强烈的回应。当日较早时，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曾经发表讲话，谴责由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并称有关协议完全无效。另外，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格维尔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斡旋之下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他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格维尔表示，黎巴嫩政府根本不会真正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他说这一点只有以色列国防军才能够做得到。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在当地时间清晨发生 6.1 级地震，当局表示目前无需担心会引发海啸灾害。日本气象厅发布消息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清晨5点21分左右，震央位于北纬 40.2 度、东经 142.4 度，震源深度大约40公里。日本东北地区多个地方都有明显震感。岩手县近海在过去的星期四亦都曾经发生过 7.2 级的强烈地震。气象厅早前已经呼吁当地居民在地震发生后大约一个星期之内仍然要提高警惕，防范可能出现的强烈余震。委内瑞拉上星期三发生的连续强烈地震，遇难的中国公民人数上升到8个人，而委内瑞拉当地累积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40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5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个中国公民在今次7级以上强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官方说，目前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430人死亡，超过3200人受伤，当地至今亦录得超过400次余震。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估计，今次破坏性的地震可能影响大约700万人的生存状况。组织表示，但是在首都加拉加斯，估计就已经有200万人受灾。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表示，公共卫生的各个方面都应该应用人工智能 AI， 特别是数据收集和分析，部分运输数据亦可能利用 AI 处理，以便进行追踪或者主动的医学监测。对于西非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刘宇龙在本台节目说，零星输入个案难以完全杜绝，但香港已经利用 AI 监控掌握到每日大约有10至20人从有关地区抵港，部分会前往内地，其余留在香港。当局现在已经采取主动医疗监察，记录相关人士的电话和住址，并在潜伏期内持续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 世界杯 L 组最后一轮分组赛已经提早出线的英格兰以2-0正胜巴拿马，顺利以小组首名之格晋级32强。同组另一场赛事，克罗地亚以2-1击败加纳，积分榜上升到第二位。加纳亦都成为八支小组的第三名之一，同克罗地亚携手出线。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特别天气提示位于本港的西南面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只有早上的10点钟。预料大屿山、新界西部有几阵狂风雷暴。
2: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位，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失眠、慢性病、長期痛症，永別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逢星期日12:00至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人仔细细，丽丽。
6: 我记得上一次咧，同我呢位嘉宾咧去倾完咧，就系一啲嘅你哋嘅课程啦。咁跟住我就喺你哋嗰个 A B C 超人家长亲子网里边，不如睇啦。咁跟住我见到咧，我好多小朋友，好多小朋友咧，如果可以上堂上得咁哦。我係啊，除咗成果之外，我睇到佢哋嗰種嘅快樂啊，嗰種嘅開心啊，即係尤其是你入面見到嘅時候咧，你係覺得佢哋哇好開心笑啊咁樣咧，我覺得呢個係好多家長其實夢寐以求，就係啲小朋友點樣可以即係咁開心。佢哋咁主動嘅咧，咁樣當然啦，就請教下呢位嘉賓，就係嚟自 ABC Pathways 嘅負責人就巴里你好啊
7: ，Hello 大家好，
6: 佢哋好可愛啊，真
7: 係。係我咧，其實最開心分享嘅咧就係我哋最近拍咗兩條片都係而家我哋嘅學生已經讀緊中三、中四、中五，佢哋大家一齊講翻佢哋讀咗咁多年嘅經歷。佢哋嘅成果啦，佢哋有几开心啦。咁呢一个系我觉得系反而真系我哋嘅成绩表咯。呢啲无形成绩表系我哋影响咗一班小朋友，佢对语文嘅兴趣啦，佢对读书嘅快乐啦，我睇到佢哋嘅经历同一般小朋友好唔同。因为当佢一个英文掌握到，因为佢哋个个都读紧唔同名校或者国际校，佢好尖子嚟噶。咁而佢哋再分享翻佢哋过去。佢仲会感谢翻爹哋妈咪，系帮佢安排同埋报读，即系懂得感恩啊！咁我觉得呢个系我哋好坚持做咗咁耐，一个好好嘅分，即系令到我哋觉得有意义同埋值得啊！
6: 系
7: 个回报嚟
6: 嘅，系可能咧有啲嘅朋友仔咧就会觉得啊，你而家系话系好噶啦，咁以你嘅身份家话好噶啦，咁我反而好想真系去讲一个就系、是、譬如我小朋友都读咗好多年，有啲人就话其实你唔使读啦，不如你真系揾一个针对你而家4年班嘅一个英文嘅课

0: 程去读啦，咁样即系啲 tenses 系点样啊，咁样。跟住，但系我见到我嘅小朋友佢睇英文嘅，佢连日文卡通片嘅动漫，佢都系用英文去听啦。咁跟住佢听得明啦。咁然后佢见到外国人，佢唔似我细个嘅时候，好惊，我唔想举手攞嘢食，即系嗌 menu 啦。我细个系唔敢嘅咁样，即系过关我又好紧张啦。但我见到我小朋友佢唔怕啦，然后佢同啲朋友仔佢系用英文去沟通啦。有阵时咁，因为佢哋有啲同学仔中用英文啦，咁样即系波友啦咁。跟住我就觉得哇，其实有阵时呢啲。喂，讲真，我自己身边都冇咁多外国人，冇咁多英文嘅环境，但系佢可以有个信心，我觉得最紧要系佢有信心去讲，跟住佢喺个过程入边，佢温书，因为我系英文学校，跟住佢冇咁吃力，佢好轻易地可能可以拼到个字，佢会好记得个字，我觉得呢啲系慢慢慢慢一个叫累积嘅成果嚟。
1: 你讲得好好啊，我下次咧应该要揾你做翻我哋嘅。拍摄翻去讲翻你个小朋友嘅成长个经历啊！嗱，你个朋友头先建议话，其实点解你唔揾翻个一对一
0: 学四年咁？
1: 嗰啲其实系叫补习或者针对分数嘅嘢，呢个已经唔系教育真正嘅意义嚟嘅。因为佢想睇到佢系纸上嗰、那个分数。是不是满足到家长，但是我们呢是要应用到你日常生活上在读书所有的层面上你是驾驭得到。
0: 是
1: 两样东西要求来的。
0: 是
1: 我很直接跟你讲，丽丽，如果我跟你讲听日我会跟你的小朋友去密这一版，我当啦一篇成版超过100字这篇东西你会做什么？
0: 是咪就是叫背咯，跟住系咁串熟啲字咯。
1: 系啦，咁你喺个过程中喺呢一个礼拜内好，呢一日度，你哋会发生咩事？
0: 我肯定我小朋友一定不断喊，每日都喊。跟住就会同我讲，点解我要咁样背法，咁样默法？系啦，
1: 咁你又会有情绪啦，
0: 猛震啦，
1: 搞错咁陪你啊，花埋啲时间，同你一齐，你仲要咁样同我发我脾气？
0: 系啊，你已经好了解过你，
1: 唔系一般家长都系咁嘅，系个个都系咁嘅。好啦。咁跟住大家好努力啦，喂，搞掂啦，瞓得啦，喂，读晒啦，咁好啦，第二日出嚟嘅成绩表，哇，100分，开唔开心？
0: 梗系开心啦，努力嘅成果嚟噶嘛。
1: OK， 好，咁我又想问你一样嘢啦，努力得到嘅结果咯，咁我想问你估一个礼拜后或者一个月后，你呢篇嘢你记得几多？
0: 佢肯定唔记得，
1: 唔记得几多？
0: 我觉得佢大部分都唔记得，因为我劈低咗啦嘛。
1: Exactly， 我就成日话唔好再玩呢个游戏啦。
0: 系
1: 你六年嘅小学，六年嘅中学，十几年大家喺度不断系咁揾机会破坏关系。不断系咁揾机会玩呢个游戏，为咗个分数，为咗分数，其实个分数系冇意思，根本唔系等于你识。
0: 系啊，
1: 你搞乜啫喺度？
0: 系，但我哋追求嗰一刻。嗰、那个 Sam 嗰个学期嘅分数咯，
1: 点解咧？因为嗰个可以俾你睇到我做咗嘢啊嘛。嗱、那个分数就好似咁，我话俾你听，而家有冇 WiFi 啊？你话哦，其实呢个世界 WiFi 咩嚟噶？咁你系唔会感觉到有 WiFi 嘅，
0: 系
1: 直至到嗱，我呢个手机嘅信号有五格、一格弱、强弱，你系先知道有个 WiFi。我嘅意思带出嘅就系、是。当你要睇到嘅嘢系要凭一个分数或者一啲指示先睇得到，原来我有或者拥有嘅嘢，你先获得呢个满足感，就个唔够长远咯。其实如果我同你冇咁多嘅呢啲嘅练习过程，而反而我嗰个小朋友透过玩、透过学、透过慢慢，你睇唔到个分数嘛？我冇俾成绩你噶嘛？
0: 系冇错。
1: 到有一日学你话斋，无论去出国去踢波又好，生活所有嘅点子好，喺功课嗰度完全表露无遗，可以进行得到，而冇透过你咁多年不停破坏关系嚟啊，而即系佢记忆啊，你谂翻佢童年嘅记忆，就系日日你哋恐怖嘅样。
0: 系。
1: 点解要咁样啫？为咗嗰张纸上面嗰个分数，就系、是、为咗睇 WiFi 嗰几条线。啊，有 WiFi，
0: 系
1: 咪？其实冇意思噶，即系大家谂清楚，其实 what do you want？ 你想得到啲咩？净系嗰个分数，净系你真系小朋友将来系真系识啊！
0: 同埋我觉得咧，嗰个嘅满足感咧，而家我嘅满足感系我见到我。

0: 小朋友去一啲嘅啱啱所讲餐厅又好啊，或者系酒店啊，佢会唔介意唔惊地即系主动用英文去，咪通常都系我哄佢嘅，同埋我老即系、就是、我老公哄佢，喂，你去用英文去问人哋攞啲咩啊咁、样，佢系唔惊，好主动，识讲晒。
1: 我话俾你听，你四年级啫，佢去到中一，佢直情会开始话，妈咪你行埋一边等我哋。我经历过晒，
0: 差唔多你，
1: 而家差唔多啊，真系噶，
0: 你行埋一边啦，我
1: 跟住佢觉得你唔好讲啦 ，please 你唔好讲啦，系啦，等我嚟啦咁，等我唔好搞啊咁啊，
0: 系啊，
1: 好开心噶，其实遇到呢个情景嗰阵时，佢有佢照顾翻我哋啊，
0: 系，同埋我觉得呢个满足感系，其实都系英文带嚟，即系学英文带嚟满足感，不过一个可能系一个分数上纸上面，而我睇到嘅满足感系一个生活上面嘅满足感咁，咁所以
1: 关系嘅成绩表
0: 系啊，所以我觉得即系点解。一年两集，我哋上次有讲，可能喺暑假里面大家如果都仲未谂嘅话，同埋我以前冇学 phonics， 即系冇学呢、一个即系拼音嘅时候，大家系咪都可以考虑下小朋友可以喺呢啲嘅时间一路玩住，一路学翻拼音，学翻英文呢样嘢咧？因为其实佢哋都系，喂，讲真，佢哋都系玩嘅啫，咁样。
1: 有好多家长咧都会觉得，哎，我个小朋友大个咗啦，我都迟咗啦，佢哋今日书都唔得啦，而家拼音都唔得啦，都唔知点算啦咁。其实我哋过往咧，有好。多年前是搞过一个五年级以上的拼音课程给一班好想一定要去自己好想再进步返串字呢一拍嘅。咁、
0: okay.
1: 我哋搞过几次之后呢係好成功呢班小朋友。係、短短三个星期六个星期佢哋返到学校係掌握晒啲功力㗎。因为佢大过咗学嘅速度係比一般人快。即係如果幼稚园 K1 开始学要学四年。但係佢哋咁大个学呢可能係要半年到或者几个星期就掌握晒啲音嘅，点解可以咁快同大人一样嘅处理呢？因为佢哋已经认识咗大量嘅生字，佢哋明白咗好多嘢。咁、我哋只系教翻佢啲技巧，咁就两个世界。但系头先我讲咗个好重要嘅重点，就系佢愿意。因为咧
0: 系
1: 到嗰阵时，佢哋冇唔识串字，已经抗拒咗英文嗰阵时，大部分都系不愿意再学翻拼音。好啦，咁我哋见到呢个情景呢，我哋就諗下不如我哋可以再帮助多啲人，包括埋家长，我都系一路透过呢个教緊学生拼音课程嗰时候，我就喺隔篱学掌握咗我自己讲英文发音嘅功力，虽然都未练得好啊，但係我明白咗好多个分别。OK， 咁大人，如果你是一个成人社会又好，或者你想在你的工作上有改变，这个网上拼音课程对你有很大帮助。如果你是父母，亦都可以帮你了解你的小朋友学紧我们这个 Read for Fun 网上拼音课程。Sorry， 一个家长的网上拼音课程。你又可以透过这个课程了解你小朋友发音准不准，原来拼音其实又是几复杂啦，或者是几简单啦。为什么有些小朋友串一个 kite 字 ,K-I-T-E。咁而学咗三年都串唔到呢个字呢，乜嘢原因我哋会教晒你。你屋企可以自己练习啦，有埋嗰啲 worksheet 可以 download 啦，亦都可以同个小朋友去玩啦。咁小朋友有学我哋嘅 ABC 嘅暑期拼音快车，你有你学嘅网上，跟住喺屋企大家一齐当亲子玩游戏咁样练习。咁其实係好开心。我以前就 exactly 咁样同我个女每一个暑假都系咁样玩嘅。
0: 哦，你以前都系咁样玩
1: 嘅。係啊，因为我学咗拼音嗰阵时候，我同一时间学。我学咗拼音嗰阵时候，我就喺屋企自己拼一啲字囉。譬如我用一个读一个字。我唔知个咪出咗声出去清唔清楚。
0: 好清楚。
1: 我个小朋友呢就会一听 green。
0: 哦。
1: 我会读 咁我识拆音啦，我学识咗。
0: 你识拆音啊，系啊。
1: 咁跟住 ,I can see the sky。咁。
0: 哦。
1: 咁佢哋就会讲 sky。
0: 我都谂系咪 sky 㗎。
1: 系啊。
0: 唔敢讲㗎嘛。
1: 咁即系有时show me your,
0: 唔识喎，
1: hand，
0: 哦，
1: 咁佢哋就会捉下只手啊，
0: 哦
1: ，where's your hair？ 跟住佢就话 hair， 咁啊玩啲头发，咁我学识咗咧，其实一路坐紧车，一路冲紧凉，喺屋企点样同佢玩，你就调翻转个仔
0: 教我啦
1: ，test 你
0: 系啦，
1: 咁佢就其实练紧嘅，
2: 人仔细细丽丽。
3: 每个人都会有想飞的时候，既然想飞，为什么不启航？就算是纤细的翅膀都有划破气

0: 姚卓菲2026全新派台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破格亮相。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就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3: 人仔细细丽丽
4: 头先咧，即系如果大家睇个片又好啦，听又好啦，都睇到黎莉你好迷茫系咪？我再讲啦，因为黎莉系冇学过呢个拼音噶嘛，咁所以啱啱咧就系巴里所讲嘅时候，其实咁即系讲紧啲咩咧？又有啲撞到啦，有啲估到啦咁。但系咧，我想知小朋友系咪就好似学你啱啱嗰啲唔同嘅一个叫音，然后就拼到嗰个字出嚟？
5: 系啦，佢听到咪拼到咯，或者睇到就拼到咯。咁、但系如果佢听得到，其实佢就串得到噶啦嘛。
4: 哦，
5: 譬如我哋喺出街饮茶嗰阵时候，我哋讲秘密啊。喂，老公今日使唔使俾？
4: 哦 ，tips
5: 系啦。咁人哋又唔知你讲乜，咁我哋好似讲紧星球话咁样。
4: 哦 ，OK，、所以当小朋友咁学嘅时候，嗱，我啱啱喺度幻想，即系如果巴里系我嘅小朋友，系啦，跟住佢咁样同我讲嘅时候。其实我就真系好似纯粹估啦咁，但系如果我作为一个父母，其实我可能我都掌握到啲啲，我起码喂我都知喂，原来大概系讲紧啲咩啊，大概咩音啊，咩字啊咁啊，咁其实可能我都真系同个小朋友嗰个互动又多啲，同埋我可以学习，我知佢学噶，我觉得重点系我知佢学紧咩咯，会唔会其实呢个你哋都系，因为我都知
5: 嗱，我觉得最大嘅挑战唔系父母知佢学乜啊，父母好多时咧。我成日都讲无微不至地阻碍佢哋学习，原因系咩呢？因为其实整个拼音课程咧，我哋咪分咗四级嘅，
4: 系，
5: 譬如有一啲字，cake 蛋糕，
4: 系
5: c a k e cake， 咁一个咁简单嘅字，边一个小朋友唔识啊？
4: 系，
5: 但系其实呢一个我哋叫 c a k e a e a split e 呢一度咧，系第三年先学嘅，
4: 哦，系噶，咁难噶，
5: 系啊。因为如果你单音读咧，系 k a k a，
4: 哦，
5: 系咪 c 系读 k， a 系读
4: a，k
5: k 系读 k， 我把声沙咗啊！大家可能我
4: 之间
5: 唔系我本身啲牌讲得太多嘅。
4: 哦、OK OK，
5: k a k a，OK，、okay? 咁你应该系读 k a k 嘅。
4: 嗯，
5: 咁如果小朋友读呢个 k a k 嘅字俾你咧，你就话你作死，我读咗两年，俾咗咁多钱，你而家就同我读紧呢个字，明唔明个 k 字？咁、但系其实呢个 situation 呢个情况系已经去到 level 3， 我哋先学 A split E， 中间系隔咗个音嘅。咁、A split E 系读一个 A 嘅长音，咁你会读 k, A cake。嗱，我哋读 cake 嘅，其实系错 A 音嘅 cake。
4: 我真系唔识喎，原来呢、這个
5: 系
4: 一路都系读错噶。
5: 系啊，
4: 我一路都系读 cake 噶嘛。
5: 系我读 cake 噶嘛，咪串咗咯。你读 cake 就串咗，所以啲小朋友。咪话我翻到学校，串唔串错个字，因为个老师读错咗咯。我听住嚟读串噶嘛，你读个 k 字噶嘛，读 k i k k i c k 读个 kick 咯。
4: 哦，啊系系
5: 系系咪啊？跟住你又话佢，你唔睇前文后理嘅咩？系咪？
4: 哦 ，OK。
5: 咁但系系要读嘅 a split e，a 系一个长音 ，cake cake。
4: 所以小朋友在那四年里面就 suppose 正常来说就学晒个拼音的可以。
5: 学晒所有音。去到最后尾就是头先你讲我唔记得上集定今集讲就是你读 TIONATIF 嗰啲呢。
4: ATIF 上次 ITIV 嘛。
5: 是啦即是好多好多字呢啲已经你已经掌握晒大部分嘅拼音技巧去到最后尾呢啲字呢譬如 capture 咁 capture。
4: 嗯。
5: sure,sure,
4: 嗯。
5: 咁呢啲呢 有好多嘅尾音，全部一堆堆咁一教佢就已经加埋前面嗰啲一扎几长嘅字都拼晒出嚟。
4: 哦 ，OK。
5: 咁系啦，咁呢一个系好好容易掌握同埋好精彩。如果个父母明白咗个速度，就唔会阻碍小朋友学习。点为之阻碍呢？因为佢觉得你两个年都学唔到呢个读个 K 字、或者个 kite 字啦、，OK K I T E 啦，咁你真系冇用啦。我就即刻转人，或者搵个一对一教你。
4: 嗯、
5: 其实佢下一步，下一步就已经入水能游，出水能咪入水能。有出水能跳鴨，佢、已經掌握曬功力，你無端端停咗佢，我哋真係好可惜，真係嘥咗個小朋友，因為佢累積緊嘅嘛，已經滾存緊嘅呢啲知識。你去到第三級，你會睇到成版成版讀、去到第四級嗰陣時候，已經天馬行空，你乜嘢新聞、乜嘢報紙、乜嘢都睇到。
4: 所以我就係話咧，其實咧拼音咧對小朋友嚟講咧，即係我咁樣諗啫，我呢、這個過渡就係其實都俾佢哋。当佢哋大个嘅时候，可能读一啲字，一定系会有啲唔识噶啦。其实佢哋就好轻易地可以讲到呢个字啦。同埋个重要就系有阵时串字嘅时候咧，就帮到佢哋，即系帮到好多。
5: 啊，咪系冇难度啊！佢哋同埋咧，西方譬如我哋国际学校嗰啲，我见到好多国际学校个教育同香港教育好唔同。佢哋系完全接受，就算你三四年级中间你串呢个字嘅过程中系串错咗，系冇问题嘅。因为你系会乱㗎嘛、你系个乱嘅意思，譬如话我读green, 咁头先 ,GREE, 咁、咁其实同音字都有好多㗎。系咪 ?EA 都可以读 E
4: 㗎。
5: 咁系啦，同音字好多㗎。咁所以你举例中文都系啦，我问你点样写个男字呀、
4: 男字可以有蓝色嘅蓝，可以男女嘅男㗎喎。
5: 仲有呢
4: 篮球嘅蓝囉。
5: 仲有呢
4: 仲有。
5: 嗱，你就咁谂都有三个。如果你打落电脑个男字发音咧，佢可以有超过十几个。
4: 嗯、
5: 即是中文字同音嘅都有咁多嘅写法。
4: 嗯，
5: 英文其实好少，最多都系四个五个嘅啫。
4: 嗯
5: ，OK，OK。咁所以如果我串个 green 就 G R E E N， 但系个小朋友串咗 G R E A N， 咁个老师觉得你嘅音系拣啱咗嘅。
4: 嗯，
5: 只不过个串嗰度系争少少，咪圈住佢睇翻，佢唔会打交叉噶，佢唔会觉得你有冇搞咗咁多年都串唔到字，佢唔会用分数去断定呢个人嘅。
4: 嗯，
5: 我哋学校都系，所以唔好咁容易就串唔啱个字。其实我哋觉得系啱噶吓，个音上嚟讲，但系个家长已经晴天霹雳，唔得。我又要你啱为止，佢接受唔到个过程啊。
4: 系，所以某程度上咧，即系点解巴黎或者团队咧有呢个就系家长拼音课程咧，咁样都系想家长了解到多啲。喂，其实家长点解学拼音，其实某程度上都系想大家去了解一下，喂，小朋友其实佢哋系点样去拼呢啲字啊？喂，学到咩阶段咁样？
5: 系，咁呢一个咧，其实我哋整咗呢个 online 课程咧，其实试验版啦，体验版，22堂嘅啫，22堂系 online 课堂，用你自己嘅时间速度，叫做 read for fun，R-E-A-D，read for 系四。

0: 字，
1: 嗯
0: ，fun 分亲子拼音课程，
1: 嗯
0: ，ok，rich for fun 亲子拼音课程，咁入边系乜都有晒，有工作纸啊，又有原音卡啊，有老师有个电影俾你教啊，发音把口系点样喐啊，所有埋词汇库啊，全部俾晒你。咁、啊，我哋用真人去拍两个，一个英国老师，一个加拿大老师，同埋我去解读用中文。咁、所以冇理由你唔明㗎啦。咁、如果你觉得好，再去另一个 level， 咁我哋仲有另一个 level， 你再可以去买。
1: 嗯
0: ，OK。咁所以呢、這个你哋可以上我哋 ABC Pathways 嘅网站，
1: 系
0: 去订购。
1: 系咁，所以咧就系详情就可以去翻佢哋嗰度去睇翻啦。咁、当然啦，我哋上个星期都提到，如果大家喺即系不论系譬如教学方面，又或者系即系小朋友喺读书，或者话学极个拼音都唔识，有冇任何原因啊？咁样都可以咧，话俾我哋听。我哋有机会噶，除咗你可以文字上面咧，亦都可以有机会咧，我哋可以打翻俾你，真系可以咁直接地去了解一下，究竟你小朋友咩情况，我哋可以点样帮你拆弹都得嘅。系啦，咁大家可以上到咧就系人仔细细嘅 Facebook page 啦，或者咧就系巴里与你同行嘅 Facebook page 里边咧，就留言俾我哋，咁我哋咧就会 follow 翻你嘅情况噶啦，咁啊。
0: 最后咧就记住做一个精明嘅父母，真系要学识咗先至去判断究竟你嘅小朋友而家学紧啲乜，同埋有几叻。
1: 系，咁你先至再选择系咪真系话佢啊吓？当你明白嘅时候，你就唔会话佢噶啦。今日唔该晒巴里，下次倾，拜拜。
0: 拜拜。
2: 人仔细细，丽丽。
3: 早上9:33，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特别天气提示，位于本港嘅西南面嘅雷雨区正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只有早上的10点钟。预料大屿山新界西部有几阵狂风雷暴。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7: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8: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9: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有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有街诗歌榜，介绍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00-10:00，新城资讯台。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人仔细细，丽丽识啲唔识啲。
2: 唉，对住呢位嘉宾，有阵时我系会产生无知呢两个字嘅咁，但系歌都得唱啦，无知的小孩一晚长大嘛，系咪咁唱噶咧？呢位嘉宾咧就系嚟自可观前教中心 K 天文馆嘅 Kenneth Sir 许浩强 ，Kenneth 你好啊
3: ，Hello 大家好，
2: 我唔记得咗咪无知的小孩是但啦，喂，咁但系咁啊，小朋友通常都有好多嘅问题啦，咁但系我话点解今日好似好无知呢？话说之前咧。唔知喺边度，我就见到有一张嘅图，就系咧佢提到咧就系阿提米斯二号，我照讲啦的地球照片。咁佢话咧，即系因为有喺大概四月嘅时候，就喺互联网里边咧就有一张就阿提米斯二号就系拍摄嘅地球嘅片，就俾人洗版咁样。
3: 冇错。
2: 跟住咧，我就系话 OK 睇咗张相啦，呢睇就系呢张相俾人洗版啊嘛。
3: 系啦。
2: 咁我望时候，咪地球一张，
3: 地球一个系嘛？
2: 系啦，有啲咩特别啫？我觉得系特别靓嘅，系啦，同埋我觉得即系白色呢啲，因为大家都可以即系上网 search 啦，咁样，咁大家就可以见到啦。总之呢啲其实系一啲地球嘅表面呢啲云嚟噶嘛，
3: 白色嗰啲云啦，
2: 咁啊系咪
3: 深啡色嗰个就系非洲啦，吓有海洋啦，冇错啦，
2: 系啦。咁但系都系同平时我哋见到嘅地球一样。
3: 呢张相就得来不易啊，因为今年四月咧，相信就系、是、我哋今年最大嘅一个太空任务咧，其实就已经成功完成咗啦。咁因为2026年咧，美国嘅太空总署发射咗阿提密斯二号，就系、是、派咗4个太空人去月球。咁呢个去月球嘅旅程咧，系过去50年都冇再做过，即系自从1972年阿波罗任务。登月太空人去完月球之后，我哋人类就好耐好耐冇再月亮啦。咁所以隔咗50年咧，再一次启动登月计划。咁啊，美国嘅阿提密斯二号咧就派咗4个太空人去月球。依张相片影出嚟嘅系地球嘅全貌。平时要影地球嘅全貌咧，你唔可以飞得咁近嘅，即系普通我哋喺太空站影唔到地球嘅全貌，就系影到地球嗰啲大特写近镜，你要行到好厚好厚，即系飞到好远好远嘅距离，先可以影到晒成个地球。所以呢张相系继1972年之后第一张地球嘅全貌。而1972年我哋仲用紧菲林机噶嘛，而家用紧嘅系数码相机。所以呢张就系人类第一次用数码相机影嘅地球全貌，所以令到大家洗晒版。
2: 哦，咁佢最特别嘅地方咪就系第一次用呢一个嘅即系数码嘅形式去影呢张相啊？
3: 系啦，隔咗50年再一次影下地球，好多人就将50年前嗰张相同而家呢张相比较翻，睇下地球有冇唔同咗先吓，会唔会咧啲空气污染啊、海洋污染令到地球乌烟瘴气吓？咁啊，大家 compare 翻，咁啊好好彩啦吓，佢地球依然都系好漂亮吓，亦都咧蓝色嘅海洋啊，或者系白色嘅云啊，都啲对比都做得好好。咁啊呢一啲照片咧，代表住人类要飞到够远先影到嘅，咁所以一睇呢张相咧吓，即系识得睇嘅人或者太空天文学嘅人咧，又知道哇，飞到好远先影到啊，应该系去紧月球咁远先影到呢张相噶啦。
2: 系，因为我哋啲唔系好识嘅咧，就系觉得话个地球好靓啦。我真系觉得我唔识个地球好靓啦，同埋因为啱啱我 zoom 翻张相，即系因为啱啱有啲字体啦，而家就系就咁落张相啦。我开头仲谂紧啊，死啦，我 mon 咁污糟，咁多白色点嘅咁，跟住我就捽啦。
3: 系，嗰啲系
2: 我真系着呢啲原来真系有噶喎，啲白色点，
3: 白色嗰啲点点可能系太空人嗰个相机嗰啲污糟嘢嚟。
2: 哦，系噶，即系唔系我嘅污糟嘢，
3: 可能系佢
2: 数码
3: 相机嗰啲啊，唔系呢啲，
2: 定系星星嚟噶？
3: 有部分咧系数码相机嗰啲我哋叫光点啦吓，但系有一啲应该系星光啦，冇错啦，嗰啲系星光嚟。咁啊，呢张相片咧影出嚟个地球系即系蓝地球，
2: 系。
3: 非常之靚，有一個名稱俾佢嘅就叫做藍色嘅波子嚇，好似一粒藍色嘅波子咁嘅美麗。咁但係原來呢個藍色嘅波子咧，其實影緊地球嘅夜晚嚟嘅。
2: 我真係冇，喂，我真係從何見得佢係夜晚定日頭咧？老實實，
3: 從何見得咧？就係、是、第一，我哋嘅地球咧，其實夜晚嘅時候應該黑掹掹嘅，應該唔會影到藍色嘅。咁呢張相係透過數碼嘅方法影完之後咧，增強。

0: 咗嗰啲暗嘅地方，令到咧本来黑掹掹嘅地球咧回复翻蓝色嘅面貌俾你睇到。
1: 哦，
0: 系啦，咁所以回复翻呢个蓝色嘅面貌俾你睇到嘅同时咧，背景嗰啲星光咧就好突出啦，因为星光本身好暗噶嘛，加强翻嗰个亮度咧，令到你都可以睇到地球背后嘅星光。
1: 即系本身佢影呢个时间咧，其实个地球系黑色嘅。
0: 系啦，夜晚
1: 系咪叫黑色啊？
0: 暗晒咯，
1: 暗啲嘅
0: 系啦，
1: 但系佢就纯粹去吞咗嗰个蓝色，俾大家清楚啲，
0: 校翻光张相，
1: 所以变咗侧边嘅位置咧，你系见到啲星光，佢系即系好亮嘅。
0: 系啦，咁有一啲好特别嘅地方就系我哋仲喺呢个相片嘅上方或者下方咧，见到有啲绿绿地色嘅光。呢啲绿绿地色嘅光咧，冇错啦，就系北极光同埋南极光啊，极光啊，当然夜晚先睇得到啦，咁所以呢张相片咧系夜晚拍摄，亦都拍到啲极光喺嗰个地球嘅上同下咧出现吓，咁所以呢个相片咧系普通人系影唔到嘅，一定要太空人飞到去月球咁远嘅途中影翻嚟先可以拍得到。
1: 我想问，如果佢系日头嘅时候咧，佢如果系日头影咧？佢南北咧系唔会有呢一啲绿色嘅极光噶。
0: 因为日头阳光照到地球啊嘛，喺地球太光咧，嗰啲极光就会睇得冇咁明显啦吓。咁只要暗嗰边吓，我哋先可以咧调节翻嗰个亮度，令到我哋睇到明显嘅南北极光。
1: OK， 喂，但系个南极光同北极光呢边系南极光啊？
0: 呢度系北极，系冇错。
1: 系啦，北极光咧，光咁多嘅，光个南极光点解？
0: 都系咁巧咯，有时吓啲角度啫吓，因为有时
1: 再次想带出门口。
0: 有时南极光同北极光嘅表现咧，都各有差异嘅吓。有时可能南半球嘅极光会强啲啊，咁呢个就要。
1: 乜佢呢度写住南极光嘅？
0: 咁可能呢幅图嘅 caption 系啱喎吓，上面嗰、那个即系幅相本身上边平时系北极啦，但原来咧呢张相系调转咗上下啊，上面嗰边系南极嚟嘅，冇错啦。
1: OK，
0: 咁极光嘅表现咧，强与弱咧，其实同地球嗰、那个接收太阳辐射有关系。咁有时可能有啲地方个辐射会高啲，去到南极嗰边嘅极光就会强啲咯。咁呢个同太阳嘅日常表现咧就有啲关系啦。
1: OK， 所以即系好难去解释究竟点解南北就佢哋两面边就会光啲啦。咁喂，但我好少咁认真嚟睇个太阳，唔系嘅地球。喂，原来个非洲咧系影落嚟系真系一片嘅啡色噶
0: 沙漠，
1: 系咯，
0: 嗰度就系非洲嘅一片大片沙漠。
1: 哦 ，OK， 好。咁咧，另外咧，如果再睇清楚啲咧。侧边咧，其实呢一个地球外面咧系有条咩啊？呢个叫做
0: 有少少类似一条界咁样样系嘛？
1: 系啊，
0: 嗰条界咧喺地球嘅高空嗰度，咁啊好似一个圈咁围住我哋地球。咁呢个咧就应该系地球嘅大气层啦。
1: 咁薄嘅好似系咪？我唔应该咁啊，系唔咁薄？但系佢好似好薄咯。
0: 系啊，地球嘅大气层咧，相比起成个地球，当然就系一层薄薄嘅空气啦。但系因为影相影出嚟嗰个部分咧，就系明显啲嘅大气层。咁但系其实大气层延伸到咧高空好高处嘅，咁啊。相机影唔到啫，其实仲有唔同嘅大气层嘅表现咧喺太空上边。咁所以呢张上面你影到个圈咧，就系容易见到嗰个地球嘅大气层，同极光嘅高度系差唔多，因为极光出现喺呢一层大气层嗰个高度嘅亦都系。
1: OK， 问多一样先，细个成日咪讲嘅。地球白白穿咗个窿啊，咁样噶嘛，即系其实大气层穿咗窿啦，咁样。咁如果真系个大气层穿咗窿啦，因为而家好少听到大气层穿咗窿，咁佢系真系点啊？佢喺嗰个表面
0: 有个窿。
1: 系咯，会唔会系真系个窿噶？
0: 应该睇唔出嘅，因为空气大气层一层空气嚟噶嘛。咁平时我哋话臭氧层啦，大气层当中系其中一层，穿咗个窿咧，其实就系代表住个部分嘅臭氧嘅含量咧比较低啲，或者系好薄啊，咁令到我哋简单啲嚟讲就系臭氧层有个洞，咁但系肉眼系睇唔出噶，因为呢个臭氧或者系大气层系一个无形嘅东西，眼睛系睇唔到，相机系拍唔到，但系透过一啲监察嘅仪器咧就会发现，有一个地方臭氧层系越嚟越稀薄，以前就话可能就系我哋用得太多嗰啲 唔同嘅化学物质，令到空气个臭氧咧慢慢就磨少咗啦。咁啊，而家个洞仲喺度嘅，咁啊个洞咧，臭氧嘅洞咧，有时就会大，有时会变细吓。咁啊，同人类。

0: 天光嗰边，即系日头嚟嘅嗰边系，系啦。咁我刚才咪话啦吓，因为日头嗰边阳光好强嘅。若果我哋平时睇嗰啲地球相咧，就系、是、地球日头嘅情况就非常之光亮啦。依张相咧，嗰条光边其实就系就嚟天光嗰一边，咁所以咧你会见到条光边好似一个弯月形咁样样。其实个原理有少少似我哋平时睇月球，月球有时弯月，有时半月。依张相就系地球睇起上嚟好似弯月咁嗰、那个部分，就发出一条光边嘅效果。只不过暗嗰啲地方我哋增强咗，变成蓝色嘅地球俾你睇到咯。
1: 佢会唔会越嚟越阔嘅个光边？
0: 如果你将个揸机嗰个人啊飞过去另外一个角度咧，就会见到唔同嘅面貌，可能见到多少少嘅弯月形嘅地球啦，或者甚至半月形嘅地球啦。以前太空人都有影过嘅，不过都系要去到月球咁远先可以影到呢啲效果啦。
2: 人仔细细，丽丽。
3: 细系时间，界系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昼五点到六点，
4: 世界随意门，
3: 新城资讯台。
5: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6: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6: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十点四十八分搵嚟搞村时段啦。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2: 人仔细细，丽丽识啲唔识啲。
1: 不过咧又真系几靓嘅，即系如果大家咧即系可以上网 search 嘅时候咧，即系 search 翻咧就阿提密斯二号啦，就系即系影翻出嚟呢个地球即系最新嘅一个嘅即系相片啦，系啦。咁但系咧对于呢一张相咧，我都有一个想法，
0: 嗯、
1: 即系我哋之前咪提到咧，其实月球嘅表面或者月球嘅相其实佢不断去改变噶嘛，
0: 嗯、
1: 即系如果你帮佢影相嘅话，因为佢不断系俾陨石撞噶嘛，
0: 系啊，月球表面嗰啲陨石坑，
1: 虽然地球又唔会不断。俾哇，佢都会俾被撞嘅，但系因为佢有大气层嘅保护住。
0: 嗯、
1: 但我就话，其实如果我哋可能唔同时间影呢个月球地球嘅话，因为佢云系会唔同噶嘛。
0: 其实云层会有改变啦，咁所以气象卫星每一日都监察住。
1: 咁所以我就话每咁啊，每一次影相都唔错啦，几靓下咯。
0: 有好多太空嘅照片咧，其实你每日都可以上网揾到嘅，香港天文台又好啊，或者系其他网站都有每日地球嘅面貌。咁但係地球面貌雲層改變，我哋都一啲都唔驚訝，但係令我哋更加驚訝嘅呢，就係有啲地形嘅改變啊。有啲咩地形喺地球上面经常改变呢？就係、是、冰川、
1: 哦、
0: 因为南极同埋北极嘅冰层呢，其实过去几十年其实不停融化，咁我哋从太空相片见到呢，其实地球嗰啲有冰嘅地方呢真係少咗好多，咁、
1: 嗯、
0: 而啲冰有咩用呢？其实就係一啲重要嘅 意暗示啊，或者系一啲意见，就系话原来地球系全球暖化。
1: 嗯，
0: 若果冰层融化，海平面上升咧，就会造成咧。

0: 有好多唔同嘅影响啦，包括我哋就有啲地方国家啦就会俾水淹啦，咁或者淡水嘅资源呢都会受到影响，咁呢啲都系人类活动令到全球暖化，影响咗冰层嘅融化。
1: 系咁，我 search 到嘅啫，就阿波罗十七号咧，距离地球 2.9万公里嗰度咧，就系影到第一张呈现就系地球全貌嘅色彩
0: 片。系啦，你呢张就系50年前嗰张。
1: 哦，
0: 系啦，阿波罗十七号就系50年前嗰张。今日我哋主题嗰张咧就系最新嘅，2026年影嗰张。
1: 系，喂，但系真系唔同嘅，我想讲
0: 颜色唔同。
1: 系咯，系咪？其实我想知系咪纯粹个颜色，即系佢 tone 到去变咗蓝色咧？
0: 颜色上面嘅不同咧，应该系关于个空气啦，或者个相机嗰个摄影嘅冲晒嗰个效果。因为50年前嗰张咧就系用菲林影嘅，新嗰张就数码相机影嘅。咁啊，颜色可能你话蓝啲、绿啲，
1: 好似旧张清啲嘅，
0: 蓝啲、绿啲，其实就唔系话最大嘅问题吓。头先提过最大嘅影响就系睇下冰川啦，或者系
1: 边啊？
0: 南极同北极有啲冰帽白雪雪嘅啲地方。
1: 哦，就系呢啲，我以为云嚟嘅开头。
0: 系嘛？呢啲地方咧，我哋若果比较翻啦，可能个面积就会细咗啦，有冰嘅地方。另外就系沙漠化嘅地方会唔会多咗咧？吓、哦，即系有绿色嘅地方，以前会多啲，吓而家少咗绿色嘅地方，可能就系关于有啲地方冇晒树林，吓热带森林都变咗沙漠，咁就会令到我哋地球咧越嚟越少，即系我哋叫做制造氧气嘅一啲植物啦。咁、所以我哋要好好爱护我哋地球咯。
1: 喂，大家不妨可以即系上网 search， 我觉得好有趣啊！即系嗰个有趣咧、就是，即系我怎望嘅时候，我觉得佢靓啦，同埋我开头真系以为呢啲上面呢啲系云啦。一路都以為，因為嗰、那個即係而家譚文思二號出嚟嗰張相啦，就好似係雲啦咁啊。咁但係譬如佢，因為佢呢張相嘅南極同北極調轉咗噶嘛，
0: 冇錯，
1: 係啦。咁跟住我就會見到，喂，南極同北極其實都唔係好多白色嘅，我以為雲嘅物體啦。咁但係原來睇翻咧，就阿波羅十七號嘅時候咧，想當時佢呢個冇調轉噶嘛，南北極
0: 係冇錯，你指住呢個係南極嚟嘅，
1: 係啦，喺南極嗰位咧，喂，真係好多白色嘅嘢，原來呢啲係冰川嚟嘅，
0: 係啦，南極
1: 就唔
0: 係
1: 雲嚟嘅，
0: 唔係雲。
1: 哦，但北極佢本身都冇乜。
0: 呢张相影南极多啲啊嘛，咁所以个北咧、哦、北极嘅遮住咗啫。
1: 哦，咁呢张相会唔会都系其实未影到南北极多啲咧？定系真系冰川真系少得咁紧？好，即系冇乜嘅，你对比翻。
0: 因为阿提密斯二号呢张相嘅就嗰个角度咧，就影唔到南北极，咁、哦、所以你见唔到啲冰嘅表现系啦。
1: 佢唔系应该影好多张嘅咩？
0: 呢个角度系得呢个机会嘅啫。点解咁讲咧？因为呢个咧系完全。地球嘅夜晚，如果你角度唔同咗，其实就会有一边系日头，一边夜晚，咁就影唔到全个夜晚噶啦。咁、哦、所以影呢张相嘅机会咧，系得呢一刻，所以影出嚟冇南北极嗰个冰川俾你睇到啦，吓就系影到呢个高度啦。
1: 系 ，OK， 好，仲有一个问题嘅，应该唔系就系关于地球嘅，同埋月球都系。
0: 嗯，
1: 喂，咁圆嘅，系咪真系咁圆噶地球？
0: 睇起上嚟圆唔圆啊？
1: 好圆、哦，我真系觉得摆个圆规落去啱啱好噶、哦。
0: 系、地球同月亮睇起上嚟都系好似一个球形，非常之圆。
1: 系啊，
0: 咁啊呢个咁圆嘅咧，如果你翻屋企真系 print 出嚟剪落嚟睇下，系咪真系一个完美嘅圆形吓？咁我都好想知道究竟系有几完美呢、這个圆形、嗯。不过科学家就话俾我哋知，其实月球。同地球都好啦，佢虽然好似一个完美嘅圆形，但有啲地方会高啲，有啲地方低啲。我哋嘅地球呢其实整体嘅形状呢应该系唔系完美嘅球形嚟嘅，应该好似一个梨咁嘅形状嘅。咁当然呢个梨就太夸张啦，即系意思系有啲地方系肥少少，有啲地方就尖啲嘅。睇起上嚟呢呢个效果就非常非常微细嘅啫，所以我哋话地球系一个球形啊，都冇讲得冇错，但系有啲科学家就发现，有啲地方高海拔会高啲嘅，个地理吓，咁令到成个星球个形状咧，好似一个梨咁咯。
1: 我咪问埋，虽然时间差唔多，我唔明咩叫佢有机会海拔会高啲，海拔会高啲，佢都唔会高咗突咗出嚟噶。
0: 因为真系高咗。唔係好明顯，所以你睇曬成個地球直徑12000多公里，可能嗰度爭幾公里嘅差異咧，咁你睇唔出咯，係啊。
1: OK， 好，大家真係，我覺得不妨可以即係上網打下呢一個地球嗰個相，阿提密斯二號，跟住咧有唔少嘅一啲可能網站都會俾埋就係阿波羅十七號相當年咧就係嗰張相，大家對比一下咧，真係有所唔同嘅咁樣。好，今日時間差唔多，唔該曬 Kenneth Sir， 下次見，
0: 下次再見，拜拜。

0: 抵晒晒，丽丽。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早上十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朝早的8点25分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位于本港西南面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一两个钟头在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要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亦都要注意天气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严厉警告，宣称美军已经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空袭，如果德克兰政府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美方将不排除采取全面军事行动，届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会不复存在。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战机刚刚再次打击了伊朗境内的导弹设施、无人机储存基地以及沿海的雷达站点，原因是对方再度违反停火协议。他批评伊朗可能永远都学不乖，华盛顿亦都不会无休止地保持克制。特朗普说，纵有一刻美方会走到不再讲道理的地步，届时将会被迫动用全面武力完成美军已经成功开启的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之下，美军针对伊朗军方的监视设施、通讯系统以及无人机储存基地等目标进行打击。声明说，美方在星期五打击伊朗之后，原本给予对方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在星期六凌晨再次发射无人机，击中一艘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巴拿马油轮。而伊朗证实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有

0: 被四枚飞行物击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指美国对伊朗的石克里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声明表示，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目的是提醒其他船只应该沿著明确规定的航道航行。英国伦敦西部发生疑似蓄意揸车撞人的事件，造成五个人受伤。当地警方事后拘捕一名34岁索马里男子，涉嫌谋杀未遂以及危险驾驶。伦敦警察局表示，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下午2:30左右，地点位于伦敦西部的伊灵伯鲁会地区。伤者当中有两个人需要在现场接受救治，另外三个人被送往医院治理，所有人目前都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说，涉案司机在肇事之后并没有停车，执法人员随后在附近一个公园截停涉事的车辆，并且拘捕该名出生于索马里的男子。警方表示，目前尚未将这件案件作为恐怖主义事件处理。回到本港，观塘与文芳公共交通交汇处一带今日凌晨起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途经与文芳的18条巴士线和2条通宵小巴路线会改道和迁移车站，附近行人道亦都有改动，驾驶人士要小心驾驶，市民要预早计划行程或者改行其他的路线。巴士和小巴会停靠附近四个站点，分别是与文芳公共运输交汇处、协和街、物华街和观塘道。今次封路改道是配合市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工程期间，与文芳和同仁街部分行人路会维持通行，同仁街中段亦都会开设一条临时的行人通道。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表示，在公共卫生的各个方面都有应用人工智能 AI， 特别是数据收集和分析。部分运输数据亦都可以利用 AI 处理，以便进行追踪或者主动医学监测。对于西非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刘宇龙在本台节目表示，零星输入个案难以完全杜绝，但香港已经利用 AI 监控，掌握到每日大约有10至20人从有关地区抵港，部分会前往内地，其余留在香港。当局现正已经采取主动的医疗监测，记录相关人士的电话和地址，并将在潜伏期内持续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刘宇龙在公立医院服务38年，这个月底荣休。他说，回顾过去多年，疫症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流感自百几年前到现在仍然每年爆发。而由于气候、饮食以及文化等因素，香港和南中国有极高机会是大流行。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咧，听日仍然系有骤雨。本周中期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3%。特别嘅天气提示，位于本港西南面嘅雷雨区咧，正逐渐靠近啦。预料咧，未来一两小时咧，本港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市民请留意咧，就系天文台最新嘅天气消息。进行户外活动咧，亦需要注意就系天气嘅变化。仲有，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11:30。预料大屿山、新界咧系有几阵狂风雷暴。
2: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6岁，嚟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2: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1: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3: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11，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5: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6: 唔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7: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8: 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
9: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
8: 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0: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1: 新纪元健康档案由2036赞助播出。
12: 早上早上10:11，究竟我哋四个几耐冇见？喺未开麦之前，
13: 鸡
12: 都
13: 唔
12: 断啊！除咗咧就系我系你之外咧，仲有啦阿潘。
13: 大家早晨，
12: 早晨，仲有钟教授早晨，同埋司琪姐早晨。所以啱啱一开麦嘅时候咧，我哋即刻咧好啊！咁但系咁样嘅，都真系嚟嘅。点解咧？有位嘅听众，其实咧我啱啱咧，我哋未真正去开麦之前啦，已经有听众打电话嚟。我觉得呢个听众醒啊，真系，因为
13: 就唔使第一位同事听电话，
12: 冇错啦，唔使同其他嘅朋友仔争住咁，但系同事之间咧，电话热线开放住1834997，有任何嘅身体问题咧，都系可以打呢个电话，因为我哋晏少少咧都会接听听众电话嘅，咁我哋都即系希望可以解到听众一啲喺身体方面嘅疑问啦。咁今日咧，其实咧特别讲到脂肪肝，然后咧我哋咧未开麦之前咧。咁啊，教授喺出边咧，其实重复咗3次佢嘅学名，
13: 系
12: 我3次写唔到出嚟，
13: 我净系写咗头4个字啊
12: 。我写啲，我写咗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但系前面应该系错噶，
13: 新陈代谢
12: 系啊，前面仲要唔知错啲咩啦。佢讲3次，我都写唔到，我就话啦，教授脂肪肝咪脂肪肝啦，做乜后面有咁大抽嘢喺度咧？
14: 嗱，脂肪肝咧，就我觉得呢个咧，呢个名咧，即系我都接受啊，因为容易明，
12: 系，
14: 因为我哋，但系咧，你知啊，对学者嚟讲咧，佢就要研究一下，你一般人咧就唔需要研究我点解有脂肪肝啊，
12: 嗯，
14: 但对医生学者嚟讲咧，佢就要研究咧，究竟系咩引起脂肪肝啊，
12: 嗯，
14: 系咪，
12: 嗯，
14: 所以两者系冇冲突嘅，
13: 系，
14: 吓。因为你学者嚟讲唔可以只系讲个脂肪肝啊嘛，因为佢要研究个机理，因为机理系好复杂嘅，唔系话净系你肝脏有脂肪咁啊叫，嗰个系结果嚟嘅啫嘛，系嘛？但系我哋一般人嚟讲就系要结果啫嘛，
13: 系啊，
14: 我哋一般人唔需要个机理啊嘛，
15: 呢个学名啫，
14: 系啦，因为点解咧？我估计啊，大部分人都起码有60-70%人冇脂肪肝噶嘛。所以佢唔系好迫切啊嘛，但当你有脂肪肝嗰阵时候，当你有脂肪肝嗰阵时候，你就会去研究点解会有啊嘛。
15: 我有噶，我记得我好多年前检查身体，我话过俾你听，你话咁你年纪大，有脂肪肝少少系啱
12: 嘅。我哋而家都系有嘅，
15: 我冇，而家冇啦，冇再去检查身体。
12: 你喺度学唔啱，不过算啦，姚姚叔你今日你病你唔舒服，
15: 我仲要好笑，我以为脂肪系好似鸡。雞潤嗰度咧，楞住啲油啊！而家聽，因為睇咗個圖，原來分切開之後喺入邊啊，幾大件事啊！啲
12: 頭先你切開之後，你話咦，呢個切豬潤喎、
14: 啊？佢咧開頭好多人咧都以為咧嗰只肝外邊咧有啲脂肪啫，係
13: 啊，
14: 所以咧叫脂肪肝，其實唔係脂肪肝咧，就係肝臟入邊有過多嘅脂肪積聚。通常咧超過5%。咁、我哋就定义佢哋脂肪肝，当然仲有其他啲新陈代谢嘅因素啊，譬如起码有一项至两项啦，譬如血压高啊、血糖高啊、你个血脂高啊呢啲咁嘅嘢啦，所以即系个定义就系咁嘅。点解咧？因为而家咧佢脂肪肝唔系单纯咧，即系个肝。入面有脂肪咁简单，而系成个肝脏个机能咧都开始变差个问题。
12: 嗯，
13: 系、啊。
14: 所以咧，而家嚟讲咧，基本上咧，我哋知道咧，而家譬如好似我哋有糖尿病咁啊，糖尿病起码我哋而家有市面上，譬如我哋香港人口700,000啦，咁啊就起码700,000糖尿病病患者。
13: 嗯。
14: 咁呢700,000入边咧？最少有一半糖尿病病患者有脂肪肝，同样有脂肪肝的人呢现在占在社会上有大概是 30% 成人、30%、但有一半呢起码 40% 呢是有糖尿病的迹象、所以其实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新陈代谢病
12: 了。我想 问一下为什么他们两个关系这么密切的，
14: 是因为这个就跟那个胰岛素有关了。因为呢、是啊，因为你胰岛素这个拮抗的时候呢，即是未到糖尿病之前呢，有一个阶段叫胰岛素拮抗嘛。咁佢对胰岛素唔敏感的时候呢，佢会释放好多啲脂肪酶，分解啲脂肪，令到呢个血入面个脂肪酸个浓度好高。好浓度好高的时候呢，这些过多的脂肪酸呢就入了肝脏。入了肝脏呢，这些脂肪酸呢在个肝里面呢它会就是泛滥。令到呢我们那个脂肪肝细胞里面那些线粒体，本来呢你在适当那个脂肪酸的浓度呢它会燃烧它。作为个原料制造嗰、那个我哋个细胞嘅燃料噶、ATP 啊个能量，但你过多嘅时候咧，佢泛滥咧，佢会令到个功能失常啊。所以佢个线粒体功能失常之后咧，跟住个细胞入边清除垃圾个机制咧，我叫 autophagy 啊，又差咗，所以变咗咧，成个肝脏入边咧积聚咗好多啲垃圾，形成一个肝。

0: 脂肪積聚，
1: 嗯，
0: 咁咧個肝功能就差，
1: 嗯，
0: 所以而家知道嚟講咧，脂肪肝你唔理佢，繼續唔理佢，咁樣好快咧，你會變一個脂肪性肝炎，
1: 嗯，
0: 因為咧垃圾多咗之後咧，佢會激發咧肝入邊嗰啲免疫細胞，我哋叫 Kupffer cells， 咁啊引起個免疫反應，
2: 嗯，
0: 你知啦，有個炎症啦，
2: 嗯，
0: 炎症長時期炎症咧。佢变咗拉噶嘛，
1: 咁
0: 嘅纤维化啦，所以咧佢由脂肪肝慢性嘅脂肪肝开始去到慢性脂肪性肝炎，
1: 嗯，
0: 跟住咧再唔理佢咧就纤维化，
1: 嗯，
0: 再唔理佢咧就肝硬化，
1: 嗯，
0: 肝硬化肝癌，
2: 系，咁但系呢个时间大约系
0: 几十年，
2: 哦，即系都仲
0: 二三十年，所以你有时间去纠正佢，
2: 嗯。
1: 嗯，
0: 但是呢如果你一直不理他，或者你去即不去过度重视他，你会由这里。事实上现在这个脂肪肝、脂肪性肝炎、纤维化、肝硬化、肝癌已经是西方一个很严重的个人体肝癌的问题了。
2: 是，因为前面那些情况，即譬如脂肪肝或者很轻微的脂肪肝炎，应该不知道的嘛，自己。
0: 是啊，你个肚有少少胀啊，有少少闷啊，咁样有时唔舒服，但系休息下就好翻，咁你唔觉噶？
1: 嗯，
0: 即系好似我哋上星期讲胰脏一样噶嘛。
1: 嗯，
0: 胰脏嚟讲嗰啲症状有咩啫？譬如食咗饭之后肚胀啊，吓，系咪？如果佢成日肚屙咧，咁你都觉啊，系嘛？最糟嘅咧，佢如果冇肚屙，冇成日肚屙，间中又肚下屙下咁，你真系唔觉胰脏有事噶。
1: 嗯。
0: 所以好隐晦噶，但早期嗰阵时脂肪肝都一样啊，
1: 嗯，
0: 好隐晦噶，
1: 嗯，
0: 你一日唔照超声波，你都唔知道你有冇脂肪肝，
1: 即系要照超声波先知
0: 道。系啊，你个超声波好快，又快又简单。
1: 验血都唔知咩？
0: 验血咧冇咁准嘅，因为你一照超声波咧，你有脂肪肝咧，亮点好高噶嘛，
1: 哦，
0: 直情系亮点噶嘛，
1: 哦，OK，
0: 所以咧比验血仲准嘅。
1: 系，
0: 都仲快捷啊！
3: 嗯，咁啊，当然啦，即系提一提大家先，我哋开放住电话热线1834997，1834997，有任何身体问题咧，都系可以打呢个电话度。尤其是咧，我哋头先提过咧，就系糖尿病啦，同埋脂肪肝佢哋即系互为嘅一个关系啦。咁但系咧，因为最近咧都系世界杯期间啦，咁我最近睇啲新闻嘅时候咧，都有提到，哇，喺朋友即系成日捱夜啊，即系可能食无定时啊，又食嘢啊，又饮下嘢啊，系啊，咁好容易咧就会出现呢个脂肪肝噶咯。咁跟住我嗱，好啦，啱贴贴晒大家，可能而家有机会，大家而家仲睇紧波啊 ？OK， 因为十点钟啊嘛 ，OK， 咁我就系话啦，咁个关系又喺边咧？系咪真系话熬夜啊？我知系对肝唔好，咁但系对肝唔好就系咪叫等于脂肪肝咧？
0: 系熬夜咧就啊，当然啦，熬夜又伤身体啦，
1: 系啊，
0: 咁啊影响成个内分泌啊嘛，
1: 系
0: 啊，特别影响你个皮质醇一高嘅时候咧。即系熬夜高啦，我哋交感神经活跃啦，皮质醇高啦，咁啊胰岛素又低啦，系咪血糖会高啦？咁咧呢个咧会令到容易脂肪肝，呢个系即系熬夜嘅，即系呢个内分泌失调嘅。咁另外一个好大个原因咧，就系长期呢个肠胃炎啊，
1: 长期肠胃炎
0: 都会有呢个容易脂肪肝噶。点解会系咁咧？因为佢肠胃炎咧，佢嗰个毒素啊，细菌嗰啲毒素咧入咗去肝脏之后咧，引起个肝炎，肝炎咧咁啊肝功能差啦，所以有容易积聚脂肪啊。咁啊，另外嚟讲咧，如果你肠慢性嘅呢个肠炎，成日都即系炎症啦，肚屙啊，便秘啊，呢啲其实都有炎症噶。咁咧又会令到个肝功能差。
1: 嗯，
0: 一有炎症咧，个肝功能咧，但一定差噶啦。
1: 嗯，
0: 一差咧，佢就好容易积聚脂肪。
1: 嗯，
0: 因为佢功能差嘛。所以慢性肠炎咧，亦都系形成呢个脂肪肝嘅原因。
1: 嗯，
0: 当然啦，又有糖尿病啦。啊，我都讲咗啦，糖尿病咧，起码有一半，系会有脂肪呢、這个即系肝噶。所以呢几个原因加加埋埋嚟啊嘛。几多原因令到佢咁，仲有当然仲有一个我哋而家都比较多噶，特别就乙肝大菌啫。
3: 月肝大菌症。
0: 迟啲我哋都讲到啦，月肝大菌症。因为月肝大菌症系令到个肝细胞长期都受到嗰呢个病毒个呢个影响，有炎症噶嘛。有炎症嚟讲，佢容易积聚脂肪噶嘛。所以加加埋埋，你睇下几多原因。当然啦，就话生活习惯咧，你刚才讲世界杯啦，长期嚟讲生活习惯唔好咧，你都会容易脂肪肝，因为你过多嗰啲碳水化合物咧，系会变成脂肪噶嘛。
2: 嗯，
3: 系，都系咁样嘅。教授一路讲嘅时候，我心里边都谂啊，你讲好多嘅原因，但系究竟我肝有啲咩，有冇事咧？咁样，即系譬如我哋讲到眼咁，我就觉得啊，好具体，我只眼原来系睇嘢好蒙，或者系个视线系点样咁，跟住我就觉得啊，我哋好明白知道，咦，原来自己只眼有事喎，咁样 touch 事。咁但系个肝咧，我哋好难去知道，咦，我哋个肝有事系咪真系除咗超声波真的要做这件事要去检查之外，我们很难去会知道呢。
0: 其实有些倾向你可以什么的。
3: 是啊，所以一阵靠你了。你给我广告时间我去了先。电话号码 1834997,1834997, 有任何身体问题都是可以打你电话的。因为我们晏少少都会接听听众电话，同时节目赞助商都会送出会员会籍。
4: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7，新城财经台晚上10-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5: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3: 第26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这首歌都摆到明话俾你听，人生有好多唔同嘅派对，派对后又接一个派对，王燕派对后派对播放次数120次。

0: 世情人来自周恩廷，不方千书151次。头三甲的位置都是全新上榜，冠军作品播放次数152次，恭喜晒张天赋，有他的男人怎可以。逢星期五早上11点，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3: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星期日保健日，新纪元健康档案。
0: 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7，有任何身体问题咧，都系可以继续打呢个电话嘅。耐心等候，因为我哋得一位嘅同事喺出边接听听众嘅电话嘅啫。183499917，平时广告翻嚟咧，一定阿潘开线，我就话我嚟先，我开线，我做唔入你呢个位，因为啱啱系咧无啦啦。其实咧我咧咁
5: 自爆，
0: 系啊，佢系劲拍。其实咧我咧咁，跟住我就忍唔住啊，你有脂肪肝啊咁样嚟。发生咩事？
5: 即系咁啱咧，有时都说话教授好似识得偷听我哋
0: 讲。前面嗰啲唔使讲啦。
5: 因为我上个月其实就做了一个身体检查，即咁啱得咁巧，咁就睇报告的时候咧，个医生其实都好好人嘅，佢一开始就话，嗯，其实咧整体嚟讲系完全冇问题嘅，不过每次都系咁噶嘛，
0: 前面都系
5: 冇
0: 错。
5: 你咧嘅胆固醇同埋你嘅肝嗰个情况咧就窄戒啦，小心啲啦，有呢、這个。即係又未到輕微嘅，佢真係話啱啱好，你就如果再唔處理咧，開始就會變成輕微嘅脂肪肝㗎。所以其實頭先如果心水清嘅聽眾咧，聽到我把

0: 可能是比平时比较忧心啲，
1: 战战兢兢啊，
2: 多啲嘢问嘅，
1: 加晒俾你啦，系。
3: 你嗰个脂肪肝咧，我哋讲咗好多原因啦，刚才都讲咗个内分泌失调，系一个原因嚟噶。譬如咩叫内分泌失调咧？长期睡眠不足，
0: 都其实系有嘅。
3: 嗱，呢个咧系会干扰咧，唔单止我都话啦，佢睡眠不足嘅时候，佢个压力荷尔蒙高噶。第一件事咧，佢影响嗰个胰岛素，所以个血糖高噶，容易有糖尿病噶。咁咧，你嗰个胰脏嗰个功能影响咧，又会翻翻过嚟，又影响肝功能。
0: 但佢又话我冇呢个糖尿病嘅情况噶。
3: 系啊，
0: 睇睇数字，
3: 睇数字啊嘛。你个血糖高啊，佢唔系话你有糖尿病嗰种高法啊嘛。即系话咧，你会影响佢个功能啊嘛。同样嚟讲，你轻度嘅脂肪肝嚟讲，譬如我哋啱啱轻度嘅脂肪肝，咁。嗰个肝功能仲未受到好大的影响啊嘛，
0: 系系，
3: 但系开始有异常啊嘛，障碍啊嘛，
0: 系系，
3: 所以佢嗰个用词咧，嗰个 definition 好啱噶，代谢啊嘛，功能障碍啊，
1: 冇错，
0: 即系而家
3: 相关性脂肪性肝病啊嘛，
0: 即系我个肝开始就代谢功能好渣辣咁样，
3: 开始有啲异常啊嘛，
2: 惊啊！其实嗱，我话
3: 即系异常咩？呢个系同你嗰个 stress induce 嘛，因为你瞓觉瞓得差，譬如好似你细路仔出世啊，长期冇得瞓啊，或者瞓得唔够啊，你以前咧瞓到六个钟头你 OK 啊，但而家嚟讲你瞓两个钟头醒一醒，两个钟头醒一醒咧，干扰晒呢啲 pattern 啊嘛。
2: 但佢有咗个 baby 嘅时候咧。佢啲 stress 咧系开心嘅 stress， 佢系好专注、好紧张，出生咗个小宝宝，
3: 所以冇咁伤噶嘛。
2: 咁但系佢就
3: 系冇咁伤，
2: 不经不觉咁知道咗。
3: 好少话开心 stress 呢个词系呢个词咧系你都创出嚟嘅。
2: 咁佢紧张个 baby 嘛，又开心。
3: 你只可以
2: 话
3: 咧，你只可以话冇咁伤啫。
2: 你系夜晚起身帮手凑 baby， 但系你系开心嘅。
1: 当年咯，
0: 几年啦，
2: 几年先积聚到咁。
3: 所以咧，佢都会积聚咧一定程度嗰个内分泌失调。影响各个肝脏、胰脏功能嘅，
0: 系
3: 咁咧，佢影响咧，佢唔会话咧啊，你五十五十啦咁。虽然我哋讲系脂肪肝有五十，有糖尿病，糖尿病有五十脂肪肝，但系佢唔系硬性规定你系咁就五十。
2: 你而家系快乐的脂肪肝啊，
0: 唔快乐啦，系咯。
3: 所以都会有轻度，加上嚟讲咧，如果佢生活习惯咧又个运动量少啦，
0: 系
3: 啊。或者食咧又開始有你知啊，梗係貪快噶啦，係嘛？嗰啲快餐啊，嗰啲精製啲碳水化合物啊，好容易變成嗰啲脂肪肝。
2: 同埋佢即係佢工作嗰度又係令到佢非常之，
3: 所以各方面有嗰啲因素啦。但係呢個內分泌的係會直接影響脂肪肝嘅。
1: 我想問你瞓幾多個鐘啊？每日
0: 六個鐘左右咯，平均
1: 都唔算少多。
2: 但男仔嚟講，
3: 佢瞓得好唔好呢？
0: 哦，咁啊係，可能睡眠質素差。
3: 啊，呢個咧就好關鍵嘅喎。
0: 有時瞓醒，
3: 你瞓喺牀嗰度咧六個鐘，同埋你人哋瞓足兩個鐘嚟講已經好足夠嘅喎。所以呢個 stress 咧係會令到你容易有肝臟損傷。咁啊，肝臟損傷之前我记得我在本科的时候学病理的时候，我的老师教我看脂肪肝那些显微镜，它是一种退化性肝引起的脂肪积聚。什么叫退化性呢？譬如很多些，譬如像阿潘那样长期睡眠不足，退化性会引起个脂肪积聚，即是肝的代谢脂肪酸的能力是差了。本来它可以燃烧的，它现在呢因为那个线粒体的功能问题啦，因为你 stress 一定会令到线粒体差的嘛，还有它除了你的制造能量，它肝里面呢任何细胞都是，它还有一个呢是清除垃圾的机制，我叫 autophagy， 你脂肪积聚的时候它又差的，所以变咗更多更多啲脂肪积聚。
2: 佢应该点啊？以后
1: 咪同我咁样咧？呢个望住咧，佢嗰个黯然咧，
2: 系啊，佢都想担心，
0: 等紧噶喎。
3: 咁啊，生活习惯首先嚟讲，如果佢轻度嘅生活习惯可以改善，
2: 点改？
3: 点改？
2: 有咩瞓多啲啊？
3: 做下運動啦，
2: 做運動。
1: 哦、
2: 但係嗱，
3: 飲食習慣咧要調一調啦。
0: 嗯，
3: 係嘛？咁瞓覺冇得講啦。咁而家細路仔大啦，咁啊瞓得應該慢慢為你身體都好啲啦，係嘛？呢個第一步啦。咁第二步如果稍微嚴重啲或者再好啲嘅，我哋有幾個保健品啦，靈芝包箭啦，呢個原花青素啦。嗱，原花青素特別有個好處喺邊度咧？佢可以清除咧細胞內嘅垃圾 ，autophagy， 特別係肝脂肪肝。我哋做嗰個研究咧，就係當初我哋嗰、那個嗰、那個醫生咧話要做呢個原花青素啊，對嗰個脂肪肝嗰個清除垃圾個機制。咦，我哋话啊，呢、這个都系新课题，因为未试过。我哋一路都系讲原花青素对呢个血管保护嘛，但系咧我哋都做嗰个对脂肪肝清除嗰个机制啊，原花青素系可以嘅。
1: 嗯，
3: 所以灵芝孢子同埋原花青素对脂肪肝系好有用啊。
1: 嗯，系
3: 帮助佢加快肝脏个恢复。
1: 系咁啊，脂肪肝就摆到明真有脂肪啦。咁啊，啱啱咧就系即系。建議就俾咗啦，啊，阿潘
0: 要乖啦，
1: 系啦，睇下你會唔會做啦。不過我覺得有陣時都真係，我覺得最緊要希望同埋可以減嘅啫，咁啊，咁啊，既然即係我覺得阿潘係叻嘅，因為嗰個叻嘅地方就係佢起碼檢查到啦，佢照咗個超聲波咁啊。因為有陣時我哋啱啱提到啦，有陣時我哋根本就唔知道原來自己係有呢個情況啦。喺廣告之前，其實有冇都真係可以發現少少原來我有呢個傾向，因為啲朋友就真係。譬如我自己都真係好耐都冇黐牙齒嘅手術 ，OK， 直接嚟肥胖都幾驚啊！OK， 肥胖
3: 呢個最容易嘅啦，
1: 係
3: 你有肥胖咧，你照照肝啊，差唔多啦。
1: 哦 ，OK， 除咗肥胖係，
3: 除咗肥胖咧，係一個好直接。最直接的、那個即係指標啊！
1: 我想問咧，肥胖係咪包埋中央肥胖啊？即係大肚腩嗰啲啊？有啲人真係盡男士啊！哇，身邊啲男士越嚟越多大肚腩。
0: 係啊，
2: 咁肥梗係肚腩開始嘅，唔係咩？冇理由喺手臂或者腳開始。
1: 唔係啲男人係特別嗰、那個肚腩係真係
3: 點解會咁多咧？因為咧，而家啲男士咧飲啤酒、飲其他啲酒多嘛。同埋食嗰啲精製嗰啲澱粉多啊嘛，同埋食嗰啲佢飲酒嘅同時食嗰啲煎炸嘢多啊嘛，所以咧你好快咧就積聚好多脂肪咯，咁啊喺個肚腩嗰度咯。
2: 其實我覺得飲酒係好出事，你唔會淨係飲酒，你一有酒咧你就一定有其他嘅陪襯喺度。
3: 因為佢嗰啲酒精咧係會傷害嗰、那個肝臟嗰啲黏膜啊，嗰啲細胞啊嘛。一傷害咗個肝細胞咧，受損咗之後咧，佢嗰個功能咧一定係差噶。所以咧，其實我哋講脂肪肝，脂肪肝咧，其實脂肪肝其實就係肝細胞個功能開始異常。功能障礙嘛。
0: 係。
3: 嚇，佢個 definition 係好清楚噶。功能障礙啊。
1: 係。
3: 所以咧，功能障礙啦，令到脂肪積聚喺肝細胞度。即是脂肪肝其实是一个结果来的。
1: 是。
3: 就是听得明。
0: 是。
3: 但真真正正的意义就是个肝细胞的新陈代谢出了问题。
0: 所以归根究底它出现异常是因为我之前给太多工作去做令到它开始异常。
3: 没错。Over stress。
0: 无论是什么。
3: 令到它细胞清除垃圾解这个清除脂肪的能力差了。
2: 即系倒唔切咁多嘢啊，倒唔切咁多垃圾啊！
3: 即系本来嚟讲个线粒体咧可以燃烧佢啲脂肪酸嘅，而家都唔得，因为佢个功能异常啦嘛，
2: 即系你有垃圾屋咯。
3: 所以我刚才讲啊，点解嚟讲咧，灵芝孢子加强个线粒体燃烧脂肪，另外咧个原花青素咧系清除佢嗰啲垃圾，两个一齐咧再咁样加埋你生活习惯改善咧，你就。改善到呢个脂肪肝，
1: 系，但系呢个啱啱所提到咧，其实肥胖咧系即系好首要啦，好通常都中噶啦咁样，咁但系除咗肥胖，啱啱提到啦，即系压力啦咁样，同埋我哋会唔会
3: 炎症咧？我哋讲个肠胃长期嘅肠胃炎症咧，
1: 咪同埋我想知道究竟我哋会唔会发炎？系咪唔会发炎嘅？即系嗰个除咗我真系照清超声波，会唔会哦？原来我个人咧攰啲啊，原来
3: 但系你攰咧，你知啊？
1: 成日都攰啊！
3: 加班 系咪？
1: 系
2: 都会，
3: 但系唔好话咩啦。你又一个细路，个细路仔嚟讲交功课交得唔足咁啊！你都身疲力倦啦。
1: 系啊，
3: 教细路系咪？
1: 嗯，
3: 所以你个攰咧，好多原因噶。
1: 嗯，
3: 未必系因为脂肪肝。
1: 嗯
3: 啊，咁你话吐胀吐剩咁，几多消化病啊？吐胀吐剩
1: 系啊，
3: 啊，所以最直接咧就系你肥唔肥？
1: 嗯
3: 啊。第二，你嗰啲胆固醇啊，嗰啲所谓新陈代谢嗰种 markers 啊，
1: 系，
3: 咩血糖啊、血脂啊、肥唔肥啊、血压高唔高啊、尿酸高唔高啊、血糖啊正唔正常啊，呢啲全部都系新陈代谢嘅指标嚟噶嘛。如果呢啲全部都正常咧，你都几难有脂肪肝噶。
1: 系，不过咧。一开头阿教授咪提咗，其实脂肪肝同埋呢一个嘅糖尿病系好相关噶嘛。咁如果啲朋友仔佢而家原来有，即系佢而家系有糖尿病，但系佢可能未倾向去到脂肪肝啦。咁佢应该系有冇啲叫做预防多啲，或者系再真系喺饮食里边，或者系再
3: 有糖尿病嘅病患者嚟讲，其实佢已经系好注重饮食噶。
1: 系啊，
3: 系啊，
1: 系啊。
3: 但系因为咧，佢我都话落。个药物咧系帮佢调整个血糖嗰个数字，
0: 系
3: 佢严格嚟讲，佢唔系帮佢医糖尿病，
1: 系
3: 咪？因为糖尿病个机理就系、是、又系功能异常啊嘛，所以我哋一定要改善佢嗰个功能异常啊，改善个由生活习惯啦、作息啦、运动啦，适用于糖尿病嗰啲嘢，亦都适用于。脂肪肝嗰啲嘢，包括我哋刚才讲天然物质啦，莲花清素啦、灵芝孢片啦，我哋都适用喺糖尿病噶嘛，亦都适用脂肪肝，再加埋益生菌，减少嗰个肠道嘅炎症，系嘛？咁呢啲全部都可以咧，加加埋埋咧，系改善佢个脂肪肝。
1: 系，
3: 因为糖尿病大家都知道，因为知道。糖尿病一般人就唔惊噶嘛，但惊个后遗症啊嘛。
1: 系啊，
3: 但脂肪肝咧又系咧，一般人都唔惊啊嘛。但当佢知道个后遗症咧，原来哇咁大件事啊，将来咧呢个脂肪性肝炎啊，纤维化、肝硬化、肝癌，你就开始惊啦。
1: 系，不过去到咁后咧，就真系
3: 廿几年后嘅事。
1: 系，但系咧，即系到时惊就都系即可能好难去。
3: 咁糖尿病都系廿几年后嘅事喎。
1: 是冇错冇错，但我哋成日都系话咗一个预防系紧要啦，同埋一个过程点样拖慢呢件事咧咁啊？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有任何嘅身体问题咧，都系可以继续打呢个电话嘅，因为我哋晏少少咧都会接听咧就系听众电话，同谢之间节目赞助商会送出会员会籍。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0: 早上10:40，
6: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咧，听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3%。特别嘅天气提示，位于本港咧就系西南面嘅雷雨区咧正逐渐靠近啦。预料未来一两小时咧，本港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市民请留意天文台嘅最新消息。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另外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去到早上的11:30，预料大屿山、新界是有几阵狂风雷暴。
7: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

0: 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嚟到第八周，
3: 第三位。
4: 嚟到我哋本年度第八周大湾区音乐榜嘅贵宾位置，有上榜两个星期时间，属于周深嘅一首新歌《等晴天》。
3: 第二位。
2: 嚟到今个星期嘅亚军作品啊 ，Gareth T 嘅《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啊，恭喜晒 Felix 林志乐，我哋啱啱都有提过佢啊，呢首嘅 The Red Button 啊。
1: 亲爱的，你宣布结婚，不再关念任何人。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士端来
2: 大湾区音乐榜。
3: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思琪姐生活灵感。
5: 好，我哋今次讲雨水的气味。嗱，而家系雨季嚟紧啦吓，唔知大家有冇觉得咧？落雨之前啦，或者系落雨嗰阵时咧，我哋系闻到啲好特别嘅味嘅。
6: 有啊，有。
5: 你真
6: 係
5: 有啊！
6: 我
5: 以前細個就有聞過，我而家唔知點解冇咁靈敏。咁有啲人咧，個嗅覺係比較敏感，咁會喺落雨之前咧聞到一啲淡淡地，好似漂白水咁嘅味。原來咧，呢啲就係咧臭氧嘅味。
7: 嗯，
5: 我從來冇諗過係依樣，因為閃電嘅高能量咧係會將啲空氣入邊嘅氧气嗰个分子分解啊，咁啊再重新组合就变咗臭氧吓。当吹起大风啦，有时会喺高空积聚嘅臭氧就吹咗落去地面。不过一般高楼大厦密布嘅市区咧，就可能冇咁觉嘅。但系如果喺空旷嘅地方嘅郊区咧，呢啲气味就会明显好多。
6: 嗯，系、
5: 啊、可能系因为而家真系住得太过。咩真系闻唔到咯？
6: 系啊，少咗啲泥土嗰啲
5: 吓。到真系落出雨嘅时候咧，好多时又会闻到一啲好似泥土嘅味。這个我闻到，主要系泥土表面积聚咗咧好多唔同嘅微生物，又或者细菌分泌嘅物质，咁咪叫做土臭素啊。我未听过呢样嘢，土臭素。当雨水落咗落地面啦。水滴咧就会反弹出好多咧极细微嘅气泡，咁啊漂浮喺半空啦，咁就会将啲土臭素咧送入去我哋嘅鼻腔。咁另外或者咧，我哋都会闻到一啲青草味。嗱，呢个咧就系由植物分泌出嚟嘅油脂。咁呢层油脂嘅功能系做咩咧？系防止植物嘅嗰个水分流失啦。当雨水打落去嘅时候咧，就会令到油脂咧产生咗即系生氧化。
6: 嗯，
5: 咁咧就呢、這个释放出呢啲好独特嘅草本嘅气味啊。吓，咁啊有阵时如果你 keep 住即系 keep 住行雷闪电啦，可能会闻到一啲带住金属感腥腥地嘅气味啊！我真系唔知喎呢样嘢。咁系咧，因为闪电咧系会不断咁将空气入边嘅氧分子嘅结构咧改变，咁啊产生更多嘅臭气，咁啊弥漫咗喺空气里面吓。第时一行雷闪电就出去闻下先。
7: 咁啊，转头你闻到噶啦。
5: 嗱，讲到底咧，所谓雨天的味道咧，只不过系空气入边各种。物理啊，同埋化學反應現象加埋一齊，咁啊，無論你聞唔聞到有啲咩味啊都好啦，落完一場雨啦，點都會沖走咗空氣裏邊嘅灰塵，咁啊，同各種各樣嘅污糟嘢，咁啊，都會令到即係空氣特別
8: 清新
5: 啊，
8: 落完雨啊，
5: 乾淨啊，
8: 聞咧就清新好多。
5: 係啊，嗱，如果真係。

0: 喂，
1: 早晨。
2: 喂喂，
1: 系啊，系你啊，系紧 ，OK， 但系咁嘅，你可唔可以删咗个收音机先咧？因为佢都几大声，我哋 fit 到听唔到你讲嘢噶。
2: 哦，好，
1: 系啊，系啦，咁啊，
2: 早晨，
1: 系，
3: 简女士，早晨啊，你讲啊，
2: 早晨。我有飞蚊症啊，有慢性胃炎啊，有慢慢发梦噶。
3: 有飞蚊症，有肩周炎，
2: 系啊，慢性胃炎，照个胃镜啊，照个胃镜咯。但冇药食嘅，有少少诶，粒粒地啊，同你剪咗噶啦，癫咗几年，而家食多一啲点样？哇，个胃又好胀，好唔舒服噶。
3: 哦、
2: 我而家听咗两三年你哋嘅，而家自己又卖嗰啲诶人参卖。
1: 唔系，我哋唔好讲牌子，系啦，总之就系买啲产品，唔同嘅产品。
0: 可以讲牌子噶，
1: 讲得噶。好，我哋听下先，听下先。
3: 逐个嚟啊吓。嗱，你个飞蚊症咧，同埋肩周炎咧，你可以咧，买呢个原花青素。咁啊，呢个咧啊，帮助你啲血管啦，帮助你啲韧带啦，吓嗰啲炎症嘅吓，所以咧有效。咁啊，胃炎咧，你一定要食嗰个蜂胶同埋益生菌啦。
4: 系
3: 蜂胶咧就帮助佢消。
1: 我哋嗱，迟啲话俾你听，你听埋先。
3: 蜂胶咧，帮助佢消炎啦，同埋修补个黏膜啦。增加佢个胃酸嘅分泌啦，同埋益生菌咧就调翻个微生态失调，因为你长期咧有胃炎咧，即系我哋叫肠胃炎咧，一定有个微生态失调嘅，会令到呢个胃炎更加差嘅。
1: 嗯，
3: 所以咧蜂胶同埋益生菌就针对你个胃。
1: 嗯，
3: 呢个飞蚊症咧同埋肩周炎咧就原花青素吓，
1: 系
3: 咁就得噶啦。
1: 好，我哋同阿简女士倾到呢度先，好嘛？因为时间关系啊，咁啊，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咁但系我哋迟啲会打翻俾你嘅，简女士，我惊佢好担心。
5: 系啦，我哋会喺咪后再复翻你一啲详细嘅情况。
1: 冇错，冇错。
5: 咁喺电话热线18349971旁边咧，就仲有阿吴女士喺度啊。早晨，吴女士。
6: 你好。
3: 早晨啊，吴女士，你讲。
6: 诶，早上，我想问下咧，我就成日都瞓唔着嘅，同埋咧有三高嘅。
3: 哦。
5: 嗯，
3: 三高，同埋瞓唔到。
1: 嗯，
6: 系啊。
3: 啊，边个先啊？
6: 吓，
1: 边一样嘢先？瞓唔到觉先啦，定系三高先啊？你觉得？
6: 三高先嘅。
1: 三高先，系啦。
3: 有几耐啦？三高。
6: 三高都有好多年噶啦。
3: 即系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
6: 胆固醇高。
3: 系啦。胆固醇啦，血糖咧。
6: 血糖都高。
3: 都高系啊，咁啊血压又高啦，
6: 系啊，
3: 咁啊食紧咩药？食紧咩药？
6: 食紧嗰三样药都食紧咯。
3: 哦，即系降胆固醇、降血糖啦，降血压系嘛？咁啊瞓觉啦，瞓觉几时开始出现问题啊？几时啊？
6: 瞓觉都好多年啦，咁就即系你掌握佢一晚瞓就好瞓噶啦，如果唔系咧，就成日都唔使瞓噶啦。
3: 哦，即系瞓。
6: 咁有时咧十点零瞓啊咁。十二点前都醒咗噶啦，瞓一阵久就醒咗，咁啊跟住系咁，夜晚就好精神咯。
3: 嗯，你个个人肥唔肥噶？
6: 啊，我而家食嗰啲肉瘦晒咯，
1: 阴功咯，
0: 好啦。
3: 咁啊，大便正唔正常啊？
6: 啊？
3: 大便正唔正常而家？
6: 哦，都正常。
3: 都正常，嗱。如果是这样，我建议你去买两种保健品来吃。就第一个就是个灵芝孢子。这个呢可以呢帮助你个肝脏啦、胰脏啦，同埋呢帮助你睡眠。因为呢它会调你个内分泌，包括调你个压力荷尔蒙。因为你有三高呢，你那个压力荷尔蒙会高的。会高呢，那会影响它睡眠的。
1: 嗯 ，OK，、
3: 所以咧，你个灵芝孢子可以调你个内分泌吓，同埋咧保护你个肝脏，保护你个胰脏，令到个三高都有改善。
1: 嗯，
3: 呢个第一个
1: 系，
3: 第二个咧，你三高咧长期咧都会影响你个血管嘅吓，咁啊血管咧嗰啲血流通得唔好啦，因为有炎症啦，所以你会有血压高嘅。
1: 嗯，
3: 所以第二个咧。天然物质咧，我建议你服用嘅咧就嗰个原花青素，呢、个咧系保护你嗰个血管，系进一步咧改善你个三高吓。
1: 嗯，
3: 所以灵芝孢子同埋呢个原花青素咧，就对你嚟讲啊会有帮助嘅。
1: 系。

0: 我哋都同阿吴女士嚟倾到呢度先，我哋咧迟啲会即系打翻电话俾你咧，讲翻呢个即系详情啊、食几多啊等等嘅，咁啊放心啊吓，因为我哋咧仲有一位听众喺度等紧嘅，我想听埋佢先，就系、是、有新女士喺度嘅。新女士，喂，你好啊，早晨啊，
1: 请讲。早晨，我想问阿教授咧，我之前早几日验血咧，验到嗰个免疫球蛋白 IgE 咧，佢个正常数字系87，咁我118，咁超咗300，即系点解个免疫蛋白免疫球蛋白
2: 超咗三十几啫，系嘛？
1: 87
2: 超咗三十几，
1: 八十七 check 出嚟系唔系300几？超过30几？嗰个免疫球蛋白 E 系 IgE 系咩？
2: 即系话咧系一种免疫性个蛋白咯。
0: 嗯，
2: 即系话咧你身体咧有啲免疫过敏嗰种倾向咯，容易过敏倾向咯。
0: 嗯，
2: 你点解要专门验呢个嘢嘅？
1: 因为我皮肤敏感啊，咁我医生一系人都叫人去验嘅，咁你验咗鬼多其他，唉、哎，个个都验，我条颈成日红痕啊嘛，好多年啦已经，咁我睇问下佢啦，佢同咁去到咁乜都唔理就叫验咗呢个出嚟，佢就话其他嗰啲嗰啲敏感冇，就系、是、得，但系佢都唔讲俾我听，我翻嚟自己睇到，咦？免疫球蛋白 IgE 100正常数字87，咁我又唔解释我听呢个系咩嚟，我所以想请教授解释。
2: 所以呢个就系呢个指标咧，就提示你咧系比较过敏咯，容易过敏咯，或者你
1: 系即系过敏啊，
2: 系啊，或者系过敏嘅活跃期咯。
0: 即系呢个时间系活跃期。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哦。
2: 即系 IgE 即系一种过敏性嘅蛋白嚟噶嘛。
0: 咁如果系嗰期唔活跃？咁佢验就唔会验到呢个数系高噶咯。
2: 系啊，
0: 佢咁咪冇好担心。
2: 佢而家嚟讲，佢有呢个皮肤敏感啊嘛。
0: 系咯，就系话咯。
3: 咁验嚟做咩咧？系咪都皮肤敏感？
0: 系啦，同埋我点先知原来系我个底本身系一个皮肤敏感底啊？即系我本身系敏感底，定系因为我嗰期系敏感，所以验出嚟系有个呢个情况咧？
2: 嗱，因为佢临床上咧，佢刚才都讲佢有皮肤敏感啊嘛。
0: 系啊系啊。
2: 吓、所以佢睇皮肤科医生嘛。
0: 系啊。
2: 咁啊，皮肤科医生咧就叫佢验啊嘛。
0: 系啊。
2: 验嗰个咧就 IgE 啊嘛。
0: 系啊。
2: 咁当然仲有其他嘅，我估计吓。
0: 系、
2: 啊。但呢个指标咧提示咧佢有过敏性嗰个体质啊嘛。
0: 系啊系啊。
2: 或者有活跃期啦。
0: 系啊。
2: 令到呢啲过敏性个嗰个球蛋白咧 E 咧系出现咗啦嘛。
0: 高嘛系 啊。
2: 所以佢而家临床上啊系对噶。
0: 系啊，冇错。
2: 所以如果你你嗰个过敏咧，皮肤敏感咧，系好翻啦。咁呢个 IgE 咧，可能都会降低嘅。
0: 系咯，我就话。
2: 但系如果佢系长期性嘅咧，佢未必低到正常嘅噃。
0: 哦。
1: 因为我之前验过一个甲状腺免疫球蛋白咧，又系超咗标，咁同呢个有冇关系？
2: 有。因为咧、哦，因为咧，唔排除咧，你有一种自身免疫嘅倾向。咁、
0: 嗯、
2: 容易咧系会过敏嘅，
0: 嗯
2: 吓，
1: 咁你身体都会有发炎
2: 系啦，所以你点解又啊？我第二个问题问你，点解你又去验甲状腺免疫球蛋白咧？
0: 又系医生叫你
1: 验啊？就系啊，因为成条颈又红又痕咯，好多年噶啦。
2: 系咁咧，其实咧你应该咧，你应该系有皮肤过敏性嘅体质。
1: 但我又唔系湿疹嚟噶，
2: 系佢唔一定系湿疹噶，皮肤个敏感唔一定系湿疹，湿疹系皮肤敏感其中一种嘅。
0: 嗯，
2: 吓
1: 咁呢啲冇药食噶
2: 嗬？系啊，咁啊，你用类固醇嚟抑制佢啲，你食类固醇咯，
0: 系
2: 抑制佢啲免疫咯。
0: 嗯、
2: 但系呢个唔系一个治本嘅方法，
4: 系、
0: 嗯，
2: 反而咧，诶，你个肠胃点啊，孙女士？
1: 我日日都食益生菌，我
2: 系
1: 理
2: 联
1: 会员十几廿年噶啦。
2: 如果咧你有皮肤敏感咧，我都建议你咧，除咗食益生菌之外咧，你最好加埋嗰个灵芝孢子。
0: 嗯，好，
2: 长期调佢个免疫同埋益生菌一齐。
0: 嗯 ，OK， 好，我哋咧同你倾到呢度先啦，系嘛，新律师，因为真系时间关系，咁所以啦，我哋迟啲打翻电话俾你啊，教授会即系讲翻详情俾你听噶啦，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有任何嘅身体问题咧，都系可以继续打呢个电话嘅，咁啊，尤其是咧，我哋啱啱讲个胆固醇呢啲情况啦，咁，所以下星期咧，我哋就会提到咧，就系胆固醇同埋血脂几个关系又喺边咧，咁同脂肪肝有冇关系咧？咁电话号码1834997，虽然我哋节目完结，但系接听听众电话会去到11:45嘅。下星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5: 新纪元健康档案由2036赞助播出。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5: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6: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7: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 ！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八月七号星期五晚上八点喺东浦护理名正体育馆举行。佢哋仲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同 CD 已经喺嘉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
8: 挥动羽毛球拍，
9: 凝聚社会爱心，
8: 打出慈善力量。
9: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8: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9: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8: 8月18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9: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10: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早上十一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面对挑战、困难和考验，但政府不怕挑战，更会坚定改革步伐，克服困难。李家超连续两日在社交平台发布以心耕细作、乘势而上为主题的影片，回顾上任近四年的工作。他早前到访河道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都全速推进。他指出，园区开园半年已经有近百间企业陆续进驻，不少企业都以香港作为总部，可见河套合作区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不再只是一纸蓝图。李家超强调，心耕细作是态度，乘势而上是方向，有态度有方向，香港就有更好的出路。香港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稳准定位，在国际舞台上彰显独特优势，令香港再创高峰。政府正編製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李家超說，五年規劃關係到香港未來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會發展，帶給香港豐富的機遇，包括鞏固提升香港金融、航運、貿易和創科等國際中心地位等。廣東宣布下個月燃料調整費是每度電 41.9 仙，是連續兩個月加價。廣燈董事總經理鄭祖瑩表示，廣燈從中東卡塔爾入口天然氣，如果中東未能夠恢復出口天然氣，廣燈的燃料調整費都未能夠下調。鄭祖瑩在電台節目指出，廣燈的發電 組合中七成是燃氣發電，三成是燃煤發電，預計2029年提升到近八成為燃氣發電。他說，廣燈和卡塔爾等地簽署的長期合約引入口天然氣，但自從中東戰事爆發，卡塔爾的天然氣設施被炸毀，嚴重影響廣燈的天然氣發電供應。鄭祖瑩表示，廣燈目前需要從現貨市場獲取天然氣，但現貨市場的天然氣價格倍增，令到廣燈發電成本上升，有關上漲會轉嫁給市民，但強調是收回實際成本，而且有推出特別的電費補助。觀塘漁民坊今日凌晨起永久封閉，禁止所有車輛駛入，途經漁民坊的18條巴士線和2條通宵小巴線會改道和遷移車站，附近行人道亦都有改動，駕駛人士要小心駕駛，市民要預早計劃行程或者考慮改行其他路線。巴士和小巴會停靠附近四個站點，分別是漁民坊公共運輸交匯處、協和街、物華街和觀塘道。今次封路改道是配合市建局觀塘市中心 2.0 項目地下管線改道工程。工程期間，漁民坊和同仁街部分行人路會維持通行，但而同仁街中段亦都會開設一條臨時的行人通道。深水埗有男子被人用刀斩伤送院，事发在清晨六点左右，警方接报，一名男子在鸭寮街和石硖尾街交界遭到一名持刀男子袭击，凶徒其后向长沙环方向逃去，遇袭男子手脚受伤，清醒送去明爱医院治理。警员在附近一带兜截，并且怀疑凶徒进入南昌街宝昌大厦一个摊位，大批警员带同盾牌等装备上楼搜查，暂时未有发现。美国肯塔基州星期六暴雨引发洪灾，至少四个人死亡，州长贝希尔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国家气象局亦都对肯塔基和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出山洪爆发的预警。国家气象局预报，肯塔基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将会持续到当地时间周六午夜之前，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将会高达 177.8 毫米， 州長貝希爾敦促肯塔基州的居民密切關注天氣預警，避免不必要的出行，並且做好洪水威脅來臨的時候轉移到地勢較高地方的準備。就蘋果公司早前宣布對 iPad 和 Mac 進行漲價，其中 Mac 電腦的價格上漲大約 15%-20%，iPad 的價格就漲到 15%-25%。蘋果的行政總裁庫克近日說，當前的內存短缺令到成本飆升，情況有如百年一遇的洪水。這次新聞報導完。
3: 新城資訊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特别天气提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提高警觉。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午的1点钟，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1: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3: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谢谢我有佢好人有好报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啦吓，身体健康。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麦卓华，
3: 星期日的早上听过11点钟新闻和天气之后，欢迎你继续留在我们 FM99.7 新城广播新城资讯台。直播室入面有小摩麦卓华在这里的，当然每个星期我的拍档都会去一个地方和我们介绍下当地有些什么玩什么吃的。Jerry 今早究竟去了哪里呢？ Jerry 早晨。
4: 早晨 Alfred。
3: 在哪里呢？
4: 今天呢南京。
3: 在南京啊，南京这个地方呢，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听到呢，随着这个地名呢就会告诉我听是一个火炉。你今天热不热啊？
4: 热啊，但是真的没有香港那么热啊。所以呢惨了，这火炉城市都不够香港那么热，那怎么算呢？
3: 其实那个气候变化这十几年是很明显的，即是除了你说南京这些出晒名都好像焗炉那样的地方之外，东南亚够焗炉了吧。不过呢，即是二十几年前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那种热呢是热过香港，真的不知道何时何月呢现在是变了呢。在那边我好像去透暑那样，即是凉爽一点，即是天气是真的有变化，所以大家都不要忽视地球暖化。不过这些留回环保节目讲了，讲回我们去玩了。南京这个地方有个京字，即是正正就跟北京好像是一个对这样。亦都如果我没有理解错，我记得南京曾经都是中国的首都来的，即是如果我没有记错。不如讲下呢一方面嘅资料，同埋睇下有冇啲地方关呢啲嘅资料事，好唔好啊？
4: 好啊，首先咧，中国京城啦，咁咧有南京、有北京、有西京，亦都有东京。
3: 系西京嗱，西京我哋听过啦，咁啊，但系东京我哋成日即系嗰个东京都系去咗日本噶。
4: 哦，其实是啊，但是中国是一个东京的。如果有一本很出名的书呢，特别在宋朝呢迁了去南宋，就去杭州之后呢，他们要想念回以前呢辉煌的时候，有一个作品叫东京梦华录。他讲的东京冇可能是日本的东京。他讲的地方就是开封，我们之后有机会讲啊。
3: 哦，开封的即是
4: 包青
3: 天啊，即是每个地方我们都有些故事的，即是我们真的很有这个历史啊。喂，那么讲回南京了，南京这个地方即是在历史上有什么特别呢？
4: 嗱，佢系六朝古都嚟嘅，佢喺三国时期，我哋有玩开三国啲游戏，睇《三国演义》咧，第一个将南京建立首都咧就系孙权。江苏，佢喺江苏省嘅。首先，大家要知道江苏呢个字点解？江苏就系两个大城市位于嘅一个省咯。苏一定好容易嘅啫，苏州系苏州过后冇艇搭嘅苏州。OK， 苏州嘅苏州。江系指南京嘅旧名江宁，其实都好少人咁叫噶啦。但系而家仲有啲咩嗰啲文创又好，或者啲酒店名都好，都叫江宁嘅。系啦，咁特別喺民國時期，系啦，咁咧特別呢個字眼會用得比較多啲嘅。咁咧由孫權開始，到我哋成日講南北朝嘅南朝，基本上首都都喺南京。
3: 係
4: 你有冇聽過一首詩叫《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
3: 有啊有，呢、這個好似係我當年考會考定係係咯會考咯，考會考嗰陣時嘅一定要讀嘅一個文嚟嘅。
4: 系啦，呢个朝代叫南唐，南唐嘅首都亦都喺南京。系啦，咁佢就系南京沦陷咗灭国嘅时候咧，就呢个南唐李后主嘅写诗，就怀念翻当时嘅日子，所以同南京有关。咁衍生到之后，我哋仲有嘅，咁例如明朝嘅建国首都啦，跟住民国太平天国啦，民国等等都系南京嘅。咁咧，南京点解系火炉城市，同埋点解喺度建都，同一个原因，因为周围都系俾个山巴围住，
3: 系，
4: 所以就好焗嘅，好似一个盆地咁凹落去。正正系因为咁防守好好，同埋佢系 一條長江水穿過去嘅，咁所以佢個貨物都係即係嗰啲貨物啊，即係喺個交通上係十分之便利嘅。
3: 而家叫物流啦，
4: 物流係所以物流。
3: 而家叫物流啊，當年唔係咁叫啦
4: 嚇。最早咧系啊，最早江苏省咧一啲嚟吴越争霸、越王勾践同夫差，但系咧最早首都系无锡噶。
3: 系
4: 咁咧，随住运河嘅发展咧，我哋就通咗南京。好啦，有乜嘢睇先啦？我哋讲下，成日都讲食。OK， 南京最出名咧，相信咧就系个叫而家个地标叫大报恩寺，一个佛塔。
3: 系
4: 呢个塔咧，少少听啲，但系咧，如果有好耐以前有套电视嘅，又系讲过噶啦，《红帽三十二》喺无线有拍过嘅。
3: 系
4: 咁咧，有讲过一个皇帝叫朱棣，朱棣就明朝嘅皇帝，佢系唔知道佢妈妈系边个，佢就系知道佢妈妈咧就系、呢个出家为尼。当佢做咗皇帝嘅时候，决定起一个寺庙去纪念佢，咁咧就系大报恩寺啦。咁咧，大報恩寺亦都有揾到佛祖嘅舍利噶，所以南京係有舍利噶，
3: 即係可以參拜噶咯。
4: 嗯，係啊，咁佢今日咧就放喺牛首山嘅一個地方。咁大報恩寺反而呢個地點咧就地標，即係話咧，例如去南京咧都有好多舊城門嘅，可以登城樓嘅，亦都望到大報恩寺，或者咧有陣時揸車經過都會。咁亦都係一個地宮嘅，個地宮裏面都揾到一啲嘅文物。咁所以而家近年都即係對於呢種宗教歷史啦，有興趣。仲要咧，大報恩寺係南方，即係我哋講長江流域南邊中國嘅第一個寺廟，據說係孫權係啦興建嘅。
3: 頭先你提過有套電視劇咧，《紅帽三十二》咧，即係我都揾咗啲資料咧，原來係2010年咧就係香港嗰間電視台拍攝噶，都唔算係一個好舊嘅作品嚟嘅，即係都係十零年嘅作品嚟嘅啫。
4: 係啊，
3: 即係我哋諗住好耐之前，但係原來十零年前嘅作品嚟嘅啫喎。
4: 其實老實講咧，我睇即係唔係下都睇書，有陣時我都係睇電視嘅。我相信好多聽眾都係，可能好多時候係接觸電視啊，甚至希望今日啦接觸電台啦，可以認識一下即係原來我哋成日講嘅故事。好啦，咁啊，南京仲有啲咩出名睇咧？我諗最中意嘅啲人一定係夫子廟、貢院同埋秦淮河三樣嘢，就咁聽落去咧，可能。混亂，我同你講，今日係步行街，但係三樣嘢都係同好有書卷味嘅地方，咁咧全部喺埋一齊嘅。
3: 嗯，
4: 好啦，乜嘢嚟嘅咧？夫子廟，夫子廟其實即係孔廟，孔夫子。
3: 嗯，
4: 係啦，讀書就拜孔子，拜孔廟，係啦。貢院係咩咧？唔係食嗰啲貢院啦，當然
3: 係聽落去
4: 貢獻嘅貢院咧，就係孫嘅院，咁咧就係考科舉嘅地方。
3: 嗯，
4: 啊 ，Alfred， 你知唔知以前考科舉要考幾日㗎？
3: 考科举啊，系咪乜嘅咧？三日两夜啊？
4: 咁劲啊你！
3: 你讲嘅好似
4: 讲过系咪？三日两夜考一份卷。
3: 我记得嗰阵时系喺嗰度边度啊？
4: 四川
3: 长山唔系喺长山故寺。
4: 系。
3: 跟住你问我，你知唔知之后嗰啲人？因为我话哇，你考试都搞成个礼拜先去到市场考一阵啊咁。跟住好似你同我讲过，系每份卷三日两夜嘅。
4: 是啊是啊是啊，长山古寺又提返落。
3: 又走返出嚟啊。
4: 又走返出嚟，唔讲住唔讲住。
3: 好。
4: 考三份卷，每份卷考三日两夜。所以呢是九日六夜。
3: 哦。
4: 是啦。咁呢
3: 你住三日两夜点解会变咗九日，哦，即係中间嗰啲夜你唔计。
4: 是啦，
3: 每三日两夜可以停一停嘅。
4: 是啦，就可以休息一晚嘅。
3: 是。
4: Okay。其实都好惨噶，你嗰一晚出面啲住宿应该好贵噶，
3: 系啊，即系我相信呢啲供求问题，每一个年代都系咁上下噶啦，
4: 系啦。
3: 喂，不过呢个时间我哋未讲呢个故仔之前咧，休息一阵，听阿 Mira 嘅作品《Attention》先。我谂佢哋考试咧都系要真系集中精神啦，讲句 Attention。

男嘅对门入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冒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Keep your eyes on me。你想要睇埋剧情？

0: 好快乐。
1: 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有啲嘅说话未嚟得切讲出口，只可以写成一封信。

0: 前，
1: 献俾每一个曾被家人温柔守护嘅人，亦都献俾每一个仲喺度思念紧某个人嘅你。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卓华。
1: 我哋休息翻嚟咧，继续呢个星期日早上嘅新地好快乐带你周围去。今日都有啲意义啊，六月咧，今日嚟到最后一个星期，亦都系2026年呢个半年结啊，最后一次嘅星期日。哇，啲时间过得几快啊 ，Jerry！ 我哋嗰时先话年头，而家已经过咗半年啦，真系。所以你都去咗好多个地方啦，
2: 系啊。你都系啦，
1: 我系，不过去嚟去都系嗰啲地方嘛，咁你就多啲唔同嘅一啲特色嘅城市咯。
2: 系啊，我哋希望都继续啊，再讲多啲得意嘢，因为而家咧，老实讲，南京一日咧有五班直航，
1: 哇，都几犀利啊！
2: 犀利哦，犀利哦！
1: 五班直航系几间航空公司加埋？
2: 三间航空公司。
1: 哦，咁但系其实都好，即系都系一个几大嘅数嚟嘅。因为嗱，譬如啊吓，即系举个例，日本其实除咗东京之外，我相信大阪都好似冇咁多班机，就算有都好啦，都唔系争得咁远。我谂五六班、六七班啦吓。咁但系你话去到咧，即系吉隆坡啊，甚至乎槟城嗰啲咧，真系如果有咁多班机就好啦。
2: 系啊，其实时间都好，最得意就好近噶，佢哋又可以多一班嘅。咁唔紧要啦。嗱，咁啱啱讲啊，江南贡院啦，咁亦都叫金陵贡院，因为以前南京个金陵啊，所以套电影叫《金陵十三钗》都系讲紧南京嘅。咁咧考科举，轻轻讲讲三日两夜，即系考三次。咁有咩分别呢？第一次咧考一啲古典文学嘅嘢，其实大家以为背啲四书五经咧，咁就考试就 number one 咧，错嘅。科举咧只系考一部分系咁嘅啫，得唔得啊？即系冇可能三份卷都考晒四书五经，然之后你就做大官，跟住叫你管治个帮手管治国家，冇乜可能嘅。另一份卷咧，
1: 最听下咩卷啊？
2: 另一份卷就你都有考过嘅，其实考啲应用文嗰啲啊，即系咪嗰啲公函啊、书信，睇你啲文笔好冇啊？
1: 我当年我中六、中七嘅年代，中国文化科系啊，有啊，
2: 系啊。系啊，嗰啲你记唔记得啊？嗰啲敬启者啊，类似啦，即系今后屘变咗嗰啲啦。咁咧，以前考啲书信嘅 ，OK， 咁啊就睇下你啲用字好冇。第三咧就系真系问下你对一啲时事嘅睇法，对一啲嘅事务啊政策嘅睇法。
1: 通识课
2: 系啊系啊，咁又喺通识课。咁咧呢个当然啦，唔同时代有少少唔同嘅，但系咧特别喺熙宁变化，即系王安石变化之后，宋朝咧特别强调嘅。但系你要知道咧，科举其实系一个好得意样嘢嚟嘅，佢系隋朝开始，隋炀帝咧好得意嘅，佢除咗开大运河啦，咁啊南京有帮助到，因为运河系令到南京即系江南系发达咗，就唔需要下下集中咗啲资源喺晒北方，亦都将富裕嘅鱼米之乡，例如苏州啊、粮食啊，就可以用运河运到去当时嘅西安、洛阳啦。咁咧之余咧，佢亦都开创咗科举。科举嘅重要性喺边度咧？就系平民百姓，甚至系你系农民出身，你系乞衣出身都好，你都可以有一个机会做官啊。
1: 系。
2: 咁所以贡院对于当时候所有人嚟讲系好有意义噶。咁最大嘅贡院，江南最大贡院，我哋睇到就喺秦淮河边。今日一边系贡院市场，一边系中国科举博物馆啊。所以所有科举历史，我谂特别系小朋友、学生应该好有兴趣睇嘅。
1: 咁系咪净系得嗰度可以考试嘅？即系唔会话每一个地方都即系有一个嘅贡院，定系话真系净系得一个，或者系一定要去到南京先至可以考噶？
2: 其实咧就唔系噶，佢有分有乡试，即系县乡试、县试
1: 地方层面系
2: 地方层面，所以佢咧系一个可以中级嘅一个试嚟嘅。咁咧要再上咧就去到殿试啊，殿试就要去到首都考嘅。咁我举个例子，例如宋朝首都，咁可能喺南宋喺杭州，咁佢又会要去杭州考嘅，咁所以就未去到最高级，但系佢系好怪规模，当时可以呢个地方容纳到20,000个考生嘅已经系啊，所以唔差噶啦喺嗰度。咁咧呢个秦淮河仲有啲乜嘢咧？今时今日系步行街啦，但系大家应该听过秦淮河嘅景色。另外一样嘢就系咧，喺香港曾经搞过一个展览叫。秦淮河嘅八大名妓，例如熟悉嘅董小宛啊、陈圆圆啊，即系咩？即系大家听你即系睇个武侠小说都讲陈圆圆啊嗰啲，系啦，即系呢个李自成啊、林三桂争嘅女仔啊，咪跟住佢啊，即系韦小宝《鹿鼎记》话佢个 女系阿柯啊咁样。
1: 呢个系偏事，呢个系夜市啊。
2: 夜市系啊，夜市系讲明夜市啊。
1: 再前啲嗰啲系正事，跟住去到后边啊 ，Jerry 笑笑口嗰啲就系夜市，系。
2: O K， 诶，唔好混乱。总之咧，有咩咁特别咧？我哋要知道江南八大名妓咧，其实系真系卖技艺，
1: 嗯，
2: 文学作品。真係同當時候嘅一啲嘅才子吟詩作對，
1: 係。
2: 然之後咧，甚至係歌聲、舞蹈，甚至係啲技巧。咩叫技巧呢？例如表演踢蹴鞠、踢足球。
1: 係啦，蹴鞠即係足球啦，係。
2: 足球係真係雜技啊。
1: 嗯。
2: 咁所以咧，我哋喺南京博物院咧，其實收藏咗好多啲嘅當時有啲女性嘅文章啦，一啲嘅插畫係講女性嘅一啲嘅技藝啦咁樣。咁、其實都係有名有即係、就是、有名望，同埋係受到讚賞嘅。咁所以我哋認識女性，即係除咗可能衣著服飾之外咧，佢哋嘅文學作品咧，佢哋嘅畫啊，佢哋嘅詩詞咧，係都係幾值得大家留意嘅。甚至佢哋賺到嘅錢咧，佢哋會捐俾當時候嘅例如保卫国家嘅军队嘅喎，所以系好有价值噶。
1: 系好啦，讲嘢食啦，我哋而家，因为我真系有啲肚饿啦。
2: 系
1: 南京嘅必食有啲乜嘢咧？
2: 南京食嘢有两种派系，一种咧就系南京菜，另一种咧就系好近南京嘅淮扬菜。我哋今日讲南京菜啦，好唔好啊？
1: 喂，通常即係好近咧，應該都似噶嘛，好少會咁樣分兩個派系。唔緊要，既然你喺南京，你就講個南京菜先。
2: 係，其實就係差唔多做法，但係食嘅食材唔同。淮揚菜就鹽水鵝，
1: 係
2: 南京就鹽水鴨。南京人食鴨，相傳佢有句俗語就係話咧，冇一隻鴨遊得過離開長江。
1: 係
2: 啦，一去到南京啲
1: 鴨，人食曬，
2: 係啦，食曬啦。原來咧我哋成日食嘅烤鸭啊，喺南京，即系我听嘅好多个故仔都话咧，最早系嚟自于南京嘅。
1: 喂，南京烤鸭系咪即系你讲片皮鸭啊？
2: 其实又唔系
1: 嘅。但系我哋香港而家烤鸭就已经变咗片皮鸭。你烤鸭嘅意思系点整啊？讲嚟听下先。
2: 其实好似我哋嘅烧鸭。
1: 咁差好远喎。
2: 差好远，同埋咧系带好多嘅汁噶。
1: 哦。
2: 即系话咧，佢系烧完嗰只烧鸭，我哋真系讲嗰个烤鸭其实系烧鸭。
1: 是
2: 真的好像燒味那些燒鴨一樣好吃的，然後淋汁，
1: 即是 juicy 的，好像我們香港，是的，即是香港的燒鴨咯，不就是？
2: 是燒鴨咯，但是不用酸梅醬。
1: 哦，即是點的東西不同而已。
2: 是點的東西不同，那這個是燒鴨，那另外一種是鹽水鴨，你應該吃過，即是涼菜凍冰冰呢？
1: 有。
2: 有，是的。有沒有聽過一樣東西吃，他們一定要吃就是鴨血粉絲湯啊。
1: 哇！呢、這个正啊，這個、我听到而家都觉得正啊，即系而家有啲，我谂新一代唔知系咪个个食鸭血嘅咧？我哋就 OK 啦。咁我又记得，即系讲真啊，鸭血本身有啲朋友会觉得唔卫生嘅，咁但系传统食咗咁多年啦，尤其是即系如果我哋食麻辣火锅冇咗鸭血，根本都唔长样啦。咁所以我自己就中意食越弹牙嘅就越好。但南京食鸭血我真系唔知道、啊。
2: 因为鸭系，但鸭血就冇我哋食咁大个，细细粒。因为鸭血吸辣辣啊，
1: 系，
2: 所以佢系要吸要食辣。但系咧最有趣嘅地方咧就系香港唔同地方咧食鸭血咧，就系南京鸭血咧系配一只盐水鸭髀嘅。
1: 哦，我未试过啊。
2: 好常见嘅呢个鸭血粉丝汤，唔好特登去间酒楼点唔使嘅，你真系周街

0: 街邊都有
1: 大把，係啊，咁啊，然豆撲連埋啲嘅素菜，咁就即係真係間間嘢都寫住鴨血粉絲湯，即係你淨係
0: 咁食咗成個晏個成餐飯噶咯喎，
1: 成餐飯噶連埋，佢啲粉絲真係好似當面咁食噶。
0: 喂，物價咩價位啊？譬如頭先一碗咁樣嘅鴨血粉絲湯，有埋隻鴨髀喺度，
1: 大概20蚊人民幣。
0: 哦，咁 OK 喎，即係都唔係話沿海城市嗰啲價錢喎。
1: 係唔好講嗰啲咧，好貴。係
0: 啊，平係都平過喎。
1: 系啊，咁另外咧就南京咧就中意食一啲食物帶酸嘅，例如佢例如松鼠魚，即係類似同上海菜小似，或者啲排骨咧，佢嗰個酸度會高啲嘅，因為可能近鎮江或者係做醋啊，咁咧佢哋嗰啲味道咧嗰、那個醋味帶係會濃啲嘅，即係平時我哋食係糖醋可能甜啲嘅。佢哋就會偏酸啲嘅。咁、另外亦都融入咗，例如好多時候見到一啲華洋菜嘅特色嘅，例如啊 ，Alfred， 你知唔知咩叫軟兜啊？軟硬嘅軟兜係一個兜，
0: 係咪上面裝粒粒嘢食嗰啲啊？
1: 唔係啊，軟兜啊，即係扇啊，好細嗰啲扇啊。
0: 哦，唔識啦，完全唔識
1: 啊。係啊，可以試下嘅，啲炆扇又好食。咁啊，亦都南京最出名嘅民國菜就係紅燒肉啦。
0: 嗯，
1: 红烧肉咧真系好正嘅，点食咧就唔需要太多嚿嘅，就系四嚿放喺一个好似煲仔饭嘅煲里面，跟住放少少白饭、山泥，然之后咧就去好似煲仔饭咁煮到咧外面再少少饭椒嘅，咁然之后咧嗰啲酱汁咧连埋啲白饭一齐食咧就一流噶啦。
0: 系呢、這个餸咧，即系曾经都闹过笑话喎。即係呢個紅燒肉，有人就叫做外婆紅燒肉啦。即係我記得有一次喺一個體育嘅新聞報道入邊，即係曾經我哋都有記者變咗做紅燒外婆肉啊。咁大家敢唔敢食我就唔知啦。不過今日時間有限啦，咁有機會大家去南京嘅話咧，都可以跟住 Jerry 嘅方法咧揾嘢食同揾嘢玩啊。咁啊，今日唔該曬 Jerry 先。咁啊，呢個時間聽英之月嘅 Beat Maker， 轉頭翻嚟仲有品味生活圈啊。轉頭再見，唔該 Jerry。

0: 好快乐。
1: 早上11:37，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午的1点钟，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 ！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日星期五晚上8点喺东圃湖里明正体育馆举行。佢哋仲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同 CD 已经喺嘉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7: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8: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7: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8: 民生无小事，
7: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8: 逢星期日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7: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9: 理财家、
4: 教育家、
9: 生活家、
4: 体育家、
9: 艺术家、
4: 娱乐家、
9: 慈善家，7×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每个星期日从品味出发，香港著名品牌带俾

0: 卓华。
1: 品味生活圈，
2: 我哋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新地好快乐品味生活圈嘅时间啦吓。今日咧，我哋就请嚟咧就系陈乐中医师啊，你好啊，
3: 你好啊，又见啦，
2: 同你咧就倾过啦，就系、是、关于咧一啲唔同嘅中医学角度嘅一啲健康问题。今日咧呢、這个话题咧，我相信咧直播室入边除咗小猫麦翠华之外，无论控制员定系我哋办公室入边好多同事咧，经常都会遇到，亦都随住咧年纪嘅上升咧，可能成日都会感受到嘅就系痛症嘅问题。

0: 题。嗱，都市人咧由头痛到好多身体唔同嘅部分咧，有阵时都会有痛症嘅出现嘅。我哋有阵时就会去一啲嘅药妆店啦，可能买一啲贴啊，或者买一啲按摩啊，就自己去搞。搞嗰下咧，的确系好少少嘅，即系唔可以话完全咧就冇乜用嘅。咁但系通常咧，你完成咗成个动作之后，第一会好攰啦，因为你自己捽噶嘛。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咦，又翻嚟咯。咁根本你系越捽越多，捽完又好似唔知点咁样。其实痛症有冇得搞嘅？
1: 痛症其实好常见啦，喺都市，不论男女老幼都会有嘅。咁其实痛症点解大家会觉得咁烦啊，反反复复啊，好似整极都好似差唔多好翻又嚟过咁。其实一嚟我哋成日都话痛症系因为最常见个姿势问题啦。咁姿势就
0: 坐翻好先，
1: 姿势问题个个都有噶啦。就算你坐得几正，你嘅职业上都会有一个特定嘅动作系你必须要重复去做。呢种重复嘅动作就会令到你嘅身体劳损，而形成痛症嘅。咁学到你头先话斋，点解话啊？点解好似我自己捽完嗰个位之后？捽完冇耐又痛翻，一嚟攰，但系效果又唔明显。因为其实而家近年发现咧，好多时候你痛嗰个位其实唔系你问题嘅起源。
0: 所以根本就治标唔治本。
1: 系啦，有啲甚至乎我举个例，有时足底筋膜炎，大家有时会去捽嗰个痛脚底、脚踭痛嗰啲位，但系捽嗰下系好爽啊，捽完
0: 因为舒缓咗啊嘛。
1: 系啦，但系第二日会更痛。
0: 哦，
1: 系啦，呢个就系我哋点解好多时候话揾错源头。就解決唔到啦。
0: 係，喂，咁但係既然你咁樣講啦，即係話咧有痛症就唔好自己搞，或者即係好簡單嘅搞到冇問題就算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幾日都係咁都捽過啦，可能就要揾你哋幫手咯，係咪咁講？
1: 平時我都會教病人自己去處理嘅，但係要知道個源頭。咁好多時候佢哋嚟到嘅時候，我幫佢哋揾咗源頭。我因為我好懶嘅，成日都叫人哋自己翻屋企自己搞。咁我同佢講話，
0: 咁啊，因為個個都揾你揾源頭。
1: 我就同佢講話，嗱，你嗰個源頭喺呢一度，你翻去下次有類似嘅情況，你先試咗呢一個位，就唔好搞你痛嗰個位啦。
0: 係，哇，好抽象啊！講下啲呢度即係邊度，或者即係佢邊度痛，就其實係邊度係源頭啊？
1: 我用翻腳踭痛呢个为例啦，咁其实脚踭痛咧，嗰个脚踭痛嗰个筋膜咧，其实是一个好硬嘅嘢嚟嘅，你点捽佢其实唔会捽得散嘅，咁佢连住咧，其实系连住小腿嘅肌肉。咁我有啲人话脚踭痛啊，或者系阿基里斯腱脚跟后面嗰个位痛，我同佢讲其实因为你小腿太紧，掹实咗，你条橡筋俾人掹实咗个头嘅时候，你点搞个尾都冇用。我同佢讲你下次你松开小腿啦，你俾翻个空间个脚踭佢就唔会痛。
0: 即系脚踭嘅问题，其实就要处理小腿，
1: 冇错，
0: 就唔好净系搞个脚踭，
1: 冇错。
0: 反而如果你重点搞脚踭，爽完之后咧。或者聽日會更加犀利，
1: 冇錯。
0: 咦，咁又係喎，因為佢越掹越緊啊嘛。
1: 你再，因為佢本身其實勞損嘅一種，你再捽多幾下，佢咪再上啲，再加額外力俾佢，咪再傷啲咯。
0: 哦，咁但係頭先你都講啦，要揾源頭啦，即係呢啲可能係比較明顯嘅，其實佢嚟到你都差唔多估到。但係調翻轉，我又見到台面上面咧有幾多唔同嘅儀器，嗱少少嘅工具仔，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呢啲係咩類型嘅儀器嚟嘅咧？
1: 嗱，咁可能呢塊簡單講下先啦，最簡單大家都可能見過。空间都有好多嘅刮痧板，
0: 系
1: 好普遍，轻嘅有，重嘅都有，有啲人可能再重啲石头石嘅，
0: 系
1: 咁都系其实我哋最主要攞去呢一个平面嘅啫，系啦，咁就刮痧板啦，咁呢一个系而家比较时下比较流行嘅筋膜刀啦，
0: 系
1: 咁可能有啲物理治疗师啊，或者一啲筋膜治疗师啊嗰啲都会用到嘅，咁就佢会再重身啲嘅，因为系成块即系铁咁嘅，
0: 明白，系。
1: 然后呢两个咧，其实都系一个筋膜球啦，我哋叫做或者按摩球啦，咁呢个我自己就买嘅就电动嘅，就再舒服啲我自己用。咁呢个咧，你见到佢系一个三角形顶嘅，咁佢嗰个接触面会再集中啲。咁其实我呢啲都会介绍俾啲病人翻去自己去使用啦，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我就自己唔主张用嗰啲滚轮式嘅，因为滚轮式你不断咁去刺激佢咧，其实你未刺激到一个够放松嘅程度咧，你肌肉会收得更加紧，
0: 即系反而弄巧反拙嘅。
1: 系啦系啦，咁所以呢啲简单定点式嘅，我叫佢哋，你只需要摆瞓喺上面，定点加压，唔好喐，躺平。
0: 即系先喺你嘅医馆入边，
1: 系啦，
0: 就
1: 试
0: 咗个位先，
1: 系啦，
0: 试到哦，原来系咁嘅感觉，
1: 系啦，
0: 跟住翻屋企咧就定时定候去做，咁就可以解决到痛症呢一个问题。喂，但系都市人咧有阵时咧都好心急噶嘛，成日都想问一个问题，痛症。

0: 老实讲，你一系就自己真系好努力去保健、去改善。如果唔系嗰个工，即系职业病嚟讲嘅话，系比较会反复嘅。因为我帮你处理好，佢唔系断唔到味，即系好似感冒咁，你唔会话感冒断唔到味，而系每一次嚟断
1: 完，你跟住又去路选嗰啲新嘅，所以不断就系一个咁嘅循环。
0: 所以点解我要教佢哋保养，就系唔好令到佢去翻最差嘅状态，先至重新又处理过。
1: 系不过头先咧，即系我哋开麦之前休息嘅时间咧，我又听到你嘅手法，我就听到你嘅同事咧就同我讲咧，就话一定要问下佢嘅手法有咩咁特别。你讲下啦，点解你嘅手法会特别啲咧？又
0: 我嘅手法其实又唔系好特别嘅，
1: 但
0: 系
1: 你笑得好开心，好甜、啊。
0: 因为大家我通常我自己就其实我自己个理念就系、是、你痛嘅人嚟到已经咁辛苦啦，咁佢仲要喺治疗期间再受多几下好痛嘅时候，我又会唔忍心。
1: 系
0: 因为我自己都系怕痛嘅，咁啊，譬如按摩嗰啲有时好辛苦，我都系顶唔顺嘅。咁我就自己去不断进修去学习，去学啲轻嘅手法。咁、所以而家有时啲人见到我做治疗，就咁摆只手喺上面。跟住就好翻啦，
1: 系即系好似好神奇啦。
0: 啲人问我系咪练气功，我话我冇，我完全唔中意玩功夫。但系佢哋咁，因为其实我摆上去是一个好轻嘅手法，我嗰个手法其实就系遵循住你身体想要嘅方向，我去助佢一把，系啦。咁但系因为嗰个要好轻手，
1: 即系好似引擎咁挞一挞着佢。
0: 系啦系啦，即系你架车想转弯嘅时候，你都要扭航太噶，你唔扭航太佢转，
1: 你就俾咗个助力佢扭嗰下。
0: 嗰
1: 条但其实拉都系佢自己去。
0: 冇错啦。
1: 哦，咁其实对于即系成个嗰个复原啦，甚至乎咧，即系嗰个舒服程度，其实都有一个几大嘅改善噶、
0: 哦。啊，系噶，佢哋觉得话你做过啲咩？点解我感觉、有啲即系好 friend 嘅朋友，我都同我讲话，你我唔知道你做过啲咩，但系好咗八成咯。
1: 系，我谂即系而家咧，已经好多大家朋友心郁郁咧，究竟呢、這、一个啊陈乐中医师嘅呢一个独特手法啊，令到你哋有几舒服，或者喂平时咧我哋做嘅时候好痛噶嘛，究竟可唔可以咧，连呢几下痛都避免咗咧？再一次多谢陈乐中医师。
2: 新地好快乐。
3: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4: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3: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好快乐。
1: 麦卓华，
2: 品味生活圈。
3: 真地好快乐品味生活圈的环节，延续这个健康的课题，请来胡海林中医师。你好啊。
4: 你好啊。
3: 哇，我知道你就好出名一样东西，好多东西都出名，其中一样就是帮小童做推拿。其实开始节目之前，我成日都讲为什么，就是推拿要跟小童扯上关系。我们成日都讲，哇，做到好累啊，想按摩。那按摩和推拿有些什么相似，有些什么分别，同埋为什么小朋友这么小个就要去做这一方面的治疗呢？我们叫或者叫这一方面的服务是些什么呢？那今天我就问一问胡海林中医师先。坐在前面或者我们中间，我成日都在人家的医馆见到，不过你这个得意一点，坐在起度，平时那些通常这样吊在起度的嘛。谁来的这个？
4: 好，佢叫 Creepy 啊，或者叫 Creep 仔啊，
3: 系大家好紧张啊！点解我哋会多咗个人喺度？唔系，多咗个公仔喺度。呢个公仔咧就系啲医学上面有啲穴位嘅公仔啦。咁啊，胡海林中医师咧就改咗佢个名做 Creepy 啦。有冇特别嘅意思啊 ？Creepy。

0: 呢个名
1: 字。嗯，其实 creepy 个名字就因为真系佢太 creepy 啦。
0: 哦，
1: 一开始点解会想要佢喺度咧？就系因为好多时教啲家长嗰啲穴位嘅时候啦，咁就咁举只手，嗱喺呢一度呢度捽呢个位，咁你翻去捽呢度就啱噶啦。但系个家长都仲会有少少迷茫。啊，我见到你三只手指都喺只手上面，咁你到底系第一、第二定第三只指住？唔系啊，我讲呢度啊，咁。既然大家都开始有啲迷茫啦，咁不如用个公仔上面已经好清楚咁标明晒啲穴位喺边个位啊，咁所以用佢去教学嘅时候咧，咁成件事会更加清晰嘅。
0: 嗯，嗱，咁你除咗做教学之外，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会带啲小朋友嚟俾你做一个推拿嘅治疗。正如头先我开始嗰阵时咁讲啦，话明即系带小朋友嚟做推拿，好多朋友出晒问号嘅。推拿对于小朋友喺个中医学角度上面会有啲乜嘢疗效同帮助咧？吓，
1: 系啦，呢个真系太多人问啦，到底点解小朋友要做推拿？点解小朋友要按摩咧？佢应该冇咁快有颈肩膊痛啊嗰啲噶。咁其实咧，成人推拿同小儿推拿最大嘅分别就系成人推拿啦，或者我哋正名叫翻做骨伤学啦、正骨啊，或者系铁打嗰一类啦。咁嗰个会系一个身体上面嘅骨伤结构等等嘅痛症啦，例如系关节嘅痛啊，例如系颈痛啊、膊头痛啊、腰痛啊等等，甚至乎拗柴嗰啲都系属于正骨铁打嗰方面。而小儿推拿是完全另一样东西，它更加多会似是一个穴位的治疗和调理的方面，所以它最主要是处理一些内科的疾病的。
0: 是
1: 内科有少少难
0: 一点。哇，我突然之间真的想起为什么我们在外部帮它做一些推拿，但是又同内科的疾病，即是如果我没有估错，讲系伤风感冒，甚至乎其他我哋见到小朋友可能有嘅一啲症状，好似好神奇，甚至乎你唔好介意神化添。其实呢件事有咩根据咧？吓，
1: 系呢件事听落真系好神奇嘅。但系如果大家知道针灸呢样嘢咧，又好似觉得成件事都
0: 同穴位有关。
1: 系
0: 哦，咁啊留翻俾你讲啦，我唔识啦。
1: 嗱，咁成人嘅话咧，因为个身体最简单、最简单嘅解释方法啦，个成人嘅身体因为已经大只咗好多啦嘛，咁所以要用到针先可以刺激到个穴位，先可以做到一个治疗效果嘅。小朋友因为佢成个脏器比较清零，跟住成个身体又比较细粒啦，所以啲穴位只需要好轻轻喺表面去摩擦佢，去按压，用少少力去揿，已经达到一个治疗嘅效果噶啦。咁所以就伤风感冒啊、屙呕吐痛啊、湿疹啊、夜晚瞓得差啊、夜晚会磨牙，跟住甚至乎凌晨三点起身就开始喊到全家都瞓唔到噶啦，呢啲状况都可以通过小儿推拿都可以改善到嘅。
0: 哦，咁我可唔可以咁讲啊？即系话咧，成人大家如果咧谂到啊，听过系用针灸可以改善到嘅一啲症状，其实咧嚟到小朋友身上咧，可能就系讲紧咧推拿就可以帮到手，系咪？即系呢一个嘅理念咧？
1: 系啦，
0: 几多岁到啊？即系几多岁系应该可以适合做呢一样嘢？
1: 一个月大已经可以开始做噶啦。
0: 哦，一个月大已经开始做，咁我又真系要请教一下胡中医师咧，一个月会唔会真系要好高技术先至可以做到啊？
1: 会嘅，因为相对咁细个，咁其实佢有好多脏腑都未生成啦，咁佢个气都会相对比较少啦。咁我哋做嘅穴位，一来佢只手指即系钉翻咁钉子咁样，咁我哋要推嘅时候用嗰个力度要轻好多啊，真系要好。好仔细咁样去慢慢去控制嗰一个治疗嘅力度咯，
0: 系即系呢啲真系胆就要大啊！不过推落去嗰下力同埋咧，即系嗰个心咧就要要好细心咧，先至可以做得到啦。有冇啲咩好难忘嘅治疗你曾经做过，而令到即系自己都觉得哇呢一个治疗好有意义，或者即系好铭记于心噶？
1: 有个必须要分享，
0: 系一定要分享，系
1: 四十日大嘅 B B。
0: 四十日，但即系一个月多十日，
1: 系啦，满月多十日啫，系一个一出世嘅时候脑缺氧，跟住系出现脑瘫啊等等嘅状况啦，跟住佢系每两分钟就成个人会抽搐一次咁样样。
0: 系
1: 西医冇嘢帮佢做，净系摆咗佢喺个氧气箱入边，跟住一路维持生命咁样样嘅啫。咁个做法就系、是、啊，好似 Uncle 姑咁样同佢玩紧，但系其实已经帮个小朋友做紧小儿推拿噶啦。
0: 系
1: 咁推咗两次左右啦，咁佢个抽搐由两分钟抽一次，起码去到半个钟才抽一次咯。 咁呢个其实都真係帮到佢嘅。
0: 係即係将成个嗰个症状可以改善到。喂一般呢小朋友呢去搵你做一啲小儿推拿，即係家长带佢嚟啦，可能係伤风感冒嘅症状，或者甚至乎头先你提过鼻敏感啊，或者即係一啲瞓得唔好，係要做几多次先至见到嗰个疗效，定係话真係好神奇，好似我哋平时做针灸咁好快已经睇到个改善㗎呢。
1: 咁其实呢个都好睇个病症嘅，如果係一啲真係急性嘅伤风咳啊呢啲。

0: 啱啱初起两三日嘅，咁推拿可能真系推一次两次，跟住已经见到佢啲咳好咗八成，甚至乎冇晒噶啦。
1: 哦，咁好好喎，其实咳系小朋友一个，我都觉得唔好话小朋友啦，我哋成年人都系几麻烦嘅一个问题嚟，好似成日都唔断尾咁，尤其是而家咧嗰啲咳咧，唔知点解咧，由一啲可能系本身伤风感冒嘅咳变咗好似狗咳咁样啊嘛。但系小朋友有阵时又惊佢啲痰，可能唔知去到边度会戳到啊、逐到，所以呢个问题成日都要解决，一两次就解决到，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对于家长嚟讲嘅消息嚟嘅。系喂，咁但系头先你都讲啦，瞓得唔好啊，甚至乎就系可能系有其他唔同嘅一啲问题都可以去做。咁调翻转，可能佢冇乜好大嘅问题，喺保健嘅角度，小朋友又使唔使即系可能都定期去做推拿咧？
0: 系呢个绝对冇问题嘅。虽然推拿我都好建议家长啦，咁由一开始过嚟，可能系医伤风咳或者医鼻敏感咁样，咁佢一个礼拜过嚟推一次，咁推咗几次啦。做啲症状大概缓解咗嘅，好咗好多啦。跟住之后可能系一个月过嚟一次去定期去做下调理啦，去帮佢健脾胃啊、补肺啊、补肾啊，促进佢生长啊。咁呢啲都可以 keep 住帮个小朋友做小儿推拿嘅。
1: 系呢、這个又翻翻去啦，中医药角度咧，其实好多嘢都系固本培元。除咗咧就系帮你解决咧即时嘅问题之外咧，其实对于成个个身心健康啊都非常之紧要。今日咧再一次咧多谢你上嚟同我哋分享咗一个咁精彩嘅个案，同埋一个咁好嘅服务。好啊，多谢晒你。
0: Thank you。Sunday 好快乐。
2: 品味生活圈由香港著名品牌赞助播出。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中午十二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严厉警告，宣称美军已经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空袭，如果德克兰政府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美方将不排除采取全面的军事行动，届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会不复存在。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战机刚刚打击了伊朗境内的导弹设施、无人机储存基地以及沿海的雷达站，原因是对方再度违反停火协议，他批评伊朗可能永远都学不乖，华盛顿亦都不会无休止地保持克制。特朗普说，终有一刻美方会走到不再讲道理的地步，届时将会被迫动用全面武力完成美军已经成功开启的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之下，美军针对伊朗军方的监视设施、通讯系统以及无人机储存基地等目标进行打击。声明说，美方在星期五打击伊朗之后，原本给予对方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在星期六凌晨再次发射无人机击中一艘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巴拿马油轮。伊朗方面就证实南部城市格伦格港附近地区被四枚飞行物击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指美国对伊朗石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声明表示，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目的是提醒其他船只应该沿着明确的规定航道通行。美国肯塔基州周六暴雨引发洪灾，至少四个人死亡，州长贝希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国家气象局亦对肯塔基州和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山洪暴发的预警。国家气象局预报，肯塔基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将会持续到当地时间星期六午夜之前，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将会高达 177.8 毫米。州长贝希尔敦促肯塔基州居民密切关注天气预警，避免不必要的出行，并做好洪水威胁来临时转移到地势较高地方的准备。英国伦敦西部发生疑似蓄意揸车撞人的事件，造成五个人受伤。当地警方事后拘捕一名34岁的男子，涉嫌谋杀未遂以及危险驾驶。 伦敦警察局表示，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下午两点半左右，地点位于伦敦西部的伊灵伯老会地区，伤者当中有两个人需要在现场接受救治，另外三个人被送往医院治理，所有人目前都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说，涉案的司机在出事之后并没有停车，执法人员随后在附近一个公园截停涉事的车辆，并拘捕出生于索马里的一名男子。警方表示，目前尚未将案件作为恐怖主义事件处理。阿根廷总统幕僚长阿多尔尼涉嫌隐藏资产和过度奢华的生活丑闻，宣布辞职。两星期前，他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500,000的存款。46岁的阿多尔尼是总统米雷伊的左右手。当地传媒报道，他购买的不动产金额远超过他的公职收入，正接受当局调查。阿多尔尼在社交平台宣布下台，同时否认所有针对他的指控。他说，面对媒体铺天盖地的攻击，不得不要求总统接受他的辞职，以示支持，让他可以结束这场风波，保护自己和家人。在本港，足金局主席刘麦嘉谦表示，有信心积金以未来的收费可以持续下降到20至25个点子，到时强积金的行政费较之前的58点子减少2%。积金局亦都会检视其他强积金收费的减费空间，目标将强积金整体收费继续向下调，预计今年年底会有结果。刘麦嘉谦在网志指出，积金二今年四月底全面运作之后快两个月，雇主的注册率达到73%，越来越多雇主使用电子而不是以纸本方式处理每月的供款，为新加入雇员登记参加强积金计划。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的地方躲避。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午的1点钟，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Chantel 姚卓菲今年首支单曲《想飞之内心独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民生议题，
1: 全城关注。
0: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0: 民生无小事，
1: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2: 又是星期一民生无小事的时间，直播室里面有柯创盛和林洁莹在这里。柯仔，其实我作为妈妈就很关心个教育制度或者教育的转变的。
3: 是啊，这个教育制度都影响到小朋友怎样发展。不过现在面对一人工智能，究竟教育制度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2: 有啊，最近也讲说要全民 AI， 其实连大教育界都是。我们请来两位嘉宾和你谈一下，就是立法会议员邓飞议员。 Hello， 邓飞议员
4: 你 好。
2: 另外还有就是中华基督教基智中学的校长李鉴章博士。Hello， 李校长你好。
5: 你好。
2: 两位一起跟我们谈一下相关的话题。人工智能的影响力已经涉及到不同的层面，包括就是 AI 方面的教育。其实我想问一下，即是现在的课程大纲上面更新的速度是不是真的可以追上这个科技的发展呢？那先问一下校长先。
5: 其实现在那个课程大纲大概五至八年才更新一次。但是现在我们的 AI 的技术差不多每年每半年到已经更迭了。所以你说是不是一定追得到呢？就相信是追不到的。不过就是说我们要怎样去重组或者重写那个课程能够陷入 AI 的元素是不断更新呢，这件事就可能会更加实际。因为如果你说要就嗰個課程嚟，就嗰個 AI 發展咧，我相信咧就不斷不斷根本就唔可以適應到嗰、那個
2: 咁急促嘅情況，
5: 每日會變化嘅嗰個教育生態。
3: 飛哥，我想問咧，即係作為業界代表啦，喺立法會喺同政府傾嘅過程入邊咧，喺呢個 AI 全面普及化嘅時候，咁即係喺個課程大綱上面可以點樣與時並進去配合呢？
4: 其實我覺得反而就未必需要急於話白領白人去改曬個課程嘅。而家首先要做咧，就將 AI 變成老師嘅一個數碼教學助理，幫助老師去教好現有個課程，幫助老師幫即係教現有個課程，令到學生喺現有課程同評估制度裏邊咧係得到提升。咁依樣嘢咧係嚟得更快捷啊，就唔需要話急於話即係我其實有保留嘅。即係如果你話好急將而家課程改到天翻地覆咧，其實係呢個風險好高嘅件事嚟嘅。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如果你問我咧，我就反而比較簡單嘅啫。我就我唔嗱 AI 兩嘢，第一咧 AI 係 subject 就係教學生嘅一個叫做學科啦。但係其實更加重要就係 AI 作為一個工具去帮老师去教好啲学生，呢个先至系焦点。咁所以咧，即系用一啲好简便嘅办法咧，用一啲好通用嘅 LLM 大语言模型咧，老师咧就其实已经系可以系帮助到去点样去更高效同埋更因材施教，咁去教好每个学生去应付而家既有嘅课程。
2: 咁当然咧，教育局早前公布咗咧中小学咧嘅教育发展蓝图啦，里面就有一个中小学咧应用人工智能方面嘅教学指南啦，就话 AI 世代咧人才具备咧就是一个判断创造力啊、沟通力等等嘅。咁我想问下校长咧，其实老师点样避免咧，就是、学生可能咧就但系太过依赖嘅 AI 方面咧，而令到咧就自己嘅思考能力方面咧都有所影响，或者你点样睇个执行啊？学校点样配合咧？
5: 其实最主要咧，我哋唔应该将 AI 咧当为一个终极嗰个学生去揾答案啊，或者学习嘅一个成果。我哋只系将 AI 咧使佢成为一个工具。而呢個工具裏面咧，學生經歷咗使用 AI 點樣去執行一啲佢自己嘅更加多嘅一啲思考啊，或者係反思啊，能夠更加快嘅回饋啊，令到佢嘅學習經歷豐富。所以好多時咧就係每一個學科咧都有啲要前備知識俾咗學生先嘅，咁然後咧就可能要同同學咧探討一下用唔同嘅一啲 AI 嘅輔助工具，點樣去可以更加增潤咗佢自己嘅學習經歷。咁同埋咧，就係話AI 唔係達到個成果，個成果最緊要就係個過程啊。學生點樣去使用 AI， 去掌控 AI， 令到佢自己嘅學習更加有效率同埋更加豐碩。
3: 要掌控個過程咧，校長有一個好即時嘅提問啊，就係話如果用得 AI 多嘅話，咁簡單講，我哋嘅學生嘅思辨能力或者佢認知能力或者思考嘅能力，佢會唔會因為 AI 而有所即係緩慢或者 乜嘢都靠晒 AI 啦，喂，完全冇办法有独立嘅思考咧，校长。
5: 嗱，好明显就系话呢个系私训里边一定要做得好好把关嘅。
3: 嗯、
5: 如果你话一下子私训里边咧冇一个教导到老师点样去引导学生喺佢个学习过程里边咧，系有一个使用 AI 嘅素养啦，或者资讯素养方面咧，去令到佢提升佢个学习咧，下下就将嗰个 AI 出嚟嗰个结论就成为成果咧，就非常危险嘅。因为其实 AI 咧。嘅大數據咧，裏邊咧係好多好多，但係充斥住亦都好多係一啲唔正確嘅嘢。
2: 我都可以同你講咧 ，AI 咧有陣時咧會將咧唔同嘅人咧擺埋一齊，但係佢都會搞錯㗎嚇。咁啊，其實咧嗱，各個院校咧其實資源咧，大家知道咧都唔係好一致啦，特別係一啲直資嘅中學啊、小學啊，就係同一啲即係津貼嘅學校咧，其實嗰個資源上面有分別嘅。咁教育局而家咧對於中小學嗰個財政資助或者硬件配套，能唔能夠解決翻一啲基層學校同直資學校嗰個喺呢方面嘅差距咧？
4: 我覺得咁嘅，首先咧就係有一部分嘅學校咧，佢個 WiFi 個仲係即係 WiFi 九八個基建係比較落後一啲嘅。咁嘅咧，你唔好話學校個 WiFi 啦，你就算自己用電腦、自己用手機、自己用 iPad 咧，當你運行緊 AI 嘅時候咧，其實個耗電量好大嘅，嚇，同埋個手機咧係好興嘅。咁如果學校個 WiFi 設備個硬件軟件都主要係硬件咧係 support 唔到嘅時候咧，就其實係你有幾十個老師一齊用 AI 輔助教學，咁其實學校
2: 窒窒下都搞唔到
4: 啦。呢個第一樣嘢嚇，即係第二樣嘢咧就係咩咧？其實咧就最主要咧就係、是、嗱。好多時咧，大家係兩種用法啦，一種咧就用免費嘅 AI， 咁依度咧就除咗會窒得好緊要啦，同埋個算力唔夠之外咧，仲有一樣嘢咧就話咧佢 AI 環境係特別多，梗係免費啊嘛，係咪？咁所以咧就
2: 即係準確度冇咁高啊，
4: 爭好遠，同埋你用唔到太耐啊，個 quota 好有限啊個 token。咁但係如果你係要俾錢嘅，即係付款嘅有 year plan 啊，或者係每月嘅 plan， 咁呢個係一流嘅，咁就即時個 AI 個環境咧降低咗好多，接近冇噶啦，其實而家係。咁所以咧就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学校即系呢啲咧就个资源有差异啦。咁学生都系不同嘅家庭，有啲人有啲屋企即系比较优越啲嘅，我开咗几个不同嘅 AI 嘅 LLM 嘅平台，全部有晒 ear plan，全部系最高档次嘅 ear plan。咁结果咧，佢个 AI 素养嘅培训咧就自我培训系好强嘅。咁有啲基层嘅家庭，可能佢屋企都未必有 WiFi 上网嘅，你同佢讲乜鬼 AI 啫？系咪咁嗱？即系个差异就喺度咯。呢个系要小心嘅，系值得去留意嘅问题咯吓。
3: 阿飞哥咧，对于我哋即系点讲掌控呢样嘢，好清晰，好好。校长嗱，一样想问嘅，嗱，前线老师咧设计 AI 辅助教学嘅时候咧，佢基本上就会面对唔同嘅挑战啦。特别喺我认识嘅老师入边，成日同我讲咧，就系话要求老师每三年咧有150小时嘅周期，咁啊要去完成不少于30个钟头咧嘅啲数字教育嘅培训。嗱，对学校嚟讲，其实呢个系咪即系形成咗啲无形嘅压力？喺老师嘅互动上面，又会唔会有啲即系顿气咧？
5: 其实早前咧喺好多唔同嘅平台都已經討論過150小時咧，影響咗嗰個下年開始起步嗰個執業證書嗰樣嘢，即係影響飯碗啦。我諗一間飛哥可能講多少少啦。而家突然間又殺出個30小時，係一定要擺喺 AI 嘅唔同嘅層次嘅學習咧，當然亦都係會有一個影響喺度。不過咧，我又覺得都合理嘅，因為而家事實上係 AI 嗰個全速發展。咁但係咧，我又睇翻咯，佢而家喺佢嗰個藍圖裏邊咧，係應承咗每年有最少50,000個名額去俾中小嘅老師啦。咁但係全香港而家實際上嗰個中小學老師嘅人數，到底係咪真係每人都分到一次個名額咧？第一樣，第二樣，佢而家個要求咧個規範係用時數喎，佢又唔係用次數喎。咁呢樣嘢其實有少少落差，咁我哋都有啲愕然嘅，因為點解咧？我哋冇辦法保證到所有老師都可以每年有10小時大約嘅時間。咁我就相信呢度可能教育局可能再要認真啲諗下。
2: 呢邊啊，飛哥，你哋有冇話跟進翻咧？問翻局方。
4: 其實咧就我哋睇翻個數字藍圖咧，佢一方面佢成日寫個標準好明確啦，但另一方面咧，其實我所理解局方咧都好強調嗰個彈性，因為點解咧？好似頭先阿李校所講嘅，其實 AI 個進步神速嘅個功能係迭代進步神速，咁所以呢個所有嘢都係 fix 咗嘅咧，你係根本係追唔上 AI 個發展速度嘅。咁嗱，我好同意就係其實你應該按次數就唔係按小時，因為你按小時去學 AI 有兩樣嘢，第一樣嘢咧就學 AI 咧，其實未必需要喺出邊嘅 workshop 嘅。我用 AI 教我 AI 噶嘛，係咪？我用豆包教我點樣用 ChatGPT， 我用 ChatGPT 教我點樣用 Gemini， 或者我用 ChatGPT 教我點樣用 ChatGPT 完全冇問題嘅，而且係可以教到咩嘅地步咧？係我要求佢手把手 step by step 將每一個步驟教俾我，教我點樣寫曲定，教我點樣博接博個 LAG 即係個資料庫，係咪？教我點樣去 gen 出一啲教材，教我係點樣用 AI 嚟去改卷設計卷，完全。AI 教你怎样用 AI，效率和能够追上个技术的进步是远远快过你去外面去参加一个 workshop。所以呢即我们因应着一个技术进步的特征是完全有别于过往那种教学方法。

0: 科技教学技术的提升完全不同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即我们要求老师去接受一个 AI 素养的培训的时候，就不一定好像过往那样又计小时又不是这样计的。那你就对于现在很多学生老师的无师自通，他根本不需要用10个小时才掌握到，是不是？即
1: 教师对于 AI 都有不同的水平的。
0: 其实学不是的，年轻那代真的无师自通的。学生的家庭的背景即相对比较优越的，他买的服务多的时候，他水平都可以很高。即其实最关键就是什么呢？AI 的进步是可以令到你用 AI 来学习 AI。
2: AI 进步那么重要，但是飞哥我想讲，从政府角度看，我们要全面推行，我们要做好这个教育，希望学生能够掌握到多些 AI 的资讯，老师都配合到。在教育局上面有没有办法给多些优中者的支援，能够令到不论学校、老师、学生都能够全面启动 AI，
1: 同埋最紧要是公平学习。
0: 嗱，我觉得咁啦，即系嗱，其实有几有至少有两个问题。第一样嘢咧就系其实教局可以俾多啲，教局同埋教育城都系啦，或者系学校都好啦，即系学校都有好多 open day 或者注意分享啊，俾多啲嘅 good practice， 即系一啲好嘅应用的个案给大家看，即是你讲那么多理论的东西，倒不如你 demo 一次，你怎教的？你用这个 AI 的 LM 或者用这个 AI 的 application platform 是怎样教好这个这堂课的？你 demo 给我看。那么就其实即是讲得俗啲，一位神功，二位弟子，那就是令到业界是更加容易掌握。这个第一样东西。第二样东西就是其实都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技术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如果我而家其實香港自己嘅 LM 咧係唔足以支持得到我哋嘅教學應用嘅，因為佢免費噶嘛、，token 有限嘅，改三篇文就已經係跪低嘅啦，已經嚇，即係我唔講邊個 app 啊，即係嚇，咁你即係得兩個選擇，一係用內地嘅，一係用海外嘅，用海外嘅你要掛 VPN 噶嘛，明唔明？你唔可以直接用噶嘛。你用 ChatGPT 你不可以直接用你挂 VPN， 跟住你连咗香港信用卡你都俾唔到钱噶嘛。咁 Gemini 咧，因为而家大家都有 Google Classroom 嘅，基本上系可某程度上可以开放嚟用。但如果以我的经验话俾佢听咧，其实佢都系弱啲嘅，都唔够 ChatGPT 又唔够 Grok 嗰啲咁犀利。咁另外咧，你用海外除咗挂 VPN， 除咗付款嘅问题之外咧，你做一样嘢就系个有个数据安全嘅问题噶嘛，系咪？即系我用。全香港幾十萬嘅老師同學生嘅數據俾曬佢啊！咁其實非常之冇安全感啊！咁我 OK， 反而用內地，其實內地有啲嘢佢又唔一定係向香港開放嘅，你唔一定用到嘅咧。咁所以你又係要解決好實際嘅問題。你如果是用香港自己的一个大语言模型呢，是应付不到教学的。用内地你未必用到，部分可以用到，豆包用到。用海外的话很麻烦，有数据安全问题。即这个是一个很实际解决，不是只是钱的问题
1: 的。这些问题可能真的要局方要想一想先。如果从学校的角度来讲，刚才飞哥都讲了有些问题，加上就是学校即面临这个转变，其实有些教师方面，其实他们有没有反映他们的情况，他们有些什么担忧，引入了 AI 教学之后，学生在学习的动机学术表现上面可能都会有转变，呢方面又点样去协调呢？
3: 其实好明显咧，推动 AI 咧系帮紧一啲学习动机比较弱嘅学生咧，系提升个兴趣嘅。就算你话老师咧，无论系咩年纪咧，对 AI 嗰个而家教学嗰个辅助咧，都充满好奇心嘅。不过佢嘅能力掌控嘅快慢咧，正如头先阿飞哥讲，就后生嘅咧，佢本身已经好熟练啊，甚至佢喺大学自己可能大学嘅时候读书咧，都用咗好多 AI， 咁所以大学咧就好清晰啦，教功课又咩规管。咁但系你话如果去到喺而家老师点样去做 AI 嗰度咧，我觉得我会建议咧，其实教育局应该花多啲精神去谂下一啲叫做学习社群啊，因为 AI 一定要反复去尝试，反复去用啊。或者是分區有些學校有些行先一些的可能示範一些事例，或者不同科目，因為 AI 加科目那裡呢其實是很重要的，因為不同科目用不同 AI 呢有不同的導向，有不同的指引的。譬如很簡單，中史科可能其實個聊天機械人呢是幫到已經很幫到的，很多學校都用的，我自己學校聊天機械人呢可以跟這個歷史人物對話的，但是當然啦，又在個過程裏面咧，老師做嗰個模組的時候咧，又要講明不准俾答案嘅，只能夠提供引導嘅。咁呢啲其實是一些 good practice， 要在不同的學習社群裡面散播，教育局是可以組織這些學習社群。
2: 飛哥，你看到其實香港現在就全面推動人工智能 AI 了，但參考內地其實已經走了很長時間，在這個位置有什麼可以借鑑香港用得更好呢？
0: 內地呢就其實它很多非常多的，無論一些即我們所謂用 AI 工具大概三個

0: 種類。第一個咧就係通用嘅大語言模型，即係我哋習慣所謂嘅豆包啊、ChatGPT 啊、DeepSeek 啊嗰啲都係啦。咁佢冇話特定俾你教育用嘅，咁但係因為佢個喂嘅資料係最強勁嘅，係最強勁嘅一類。另一類咧就係專用嘅。AI 模型就即系佢就真系攞嚟俾不同学科做教学用嘅，咁样嘢喺内地就开发得好彻底嘅吓，即系佢唔单止系一个中央嘅平台，甚至各省市佢自己都可以开发平台，甚至学校嘅校本都可以有自己平台，因为内地学校嘅人多啊嘛，几千人一间学校系好等闲嘅事咁然后到最后一样嘢咧就香港就用得比较多啦，即系嗰啲其实系话就话 AI 嘅应用平台，但系其实个功能就好有限嘅啫，可能帮你改编作文咁就算噶，佢做第二样佢搞唔掂啊咁香港就第三樣嘢係用得比較多，第二樣即係專用嘅學科平台咧係未有，但係喺今次數字藍圖裏邊咧係預告咗噶啦，有一個叫做 AI 學科小助手，而家咧有一個好似應該係比小學科好似中學冇嘅，叫做科學科嘅一個AI 小助手嘅。咁睇翻個藍圖，如果我冇理解錯咧，佢因為不同的學科都會有的、不同學科都有，在這個時候就其實對老師有一個比較大的幫輕的作用、然後到最後的時候就是通用的大語言模型應該是最強的了，這個就又回到我剛才說的問題了，內地的你未必用到、海外的有些尷尬、
1: 自己香港又不夠，
0: 自己香港又不夠力
1: 的要想想在這個位置、剛才說到就是幫輕一下教師在教學上面，其實不少教師都要兼顧教育工作之外，還有就是在推動 AI 辦公室自動化裡面對減輕教師，成日話好多教師要做啲行政工作啊，亦都有冇啲咩實際嘅幫助，或者校方方面又會為教師提供啲咩支援咧？
2: 其實而家 AI 咧好多時已經真幫輕咗老師咧，譬如話開會嘅會議文件啊，或者去處理一啲學生嘅一啲批改習作啊等等咧，都係已經係大大減省咗老師一啲非教學嘅一啲工作嘅一啲文即係行政工作。不過另外一個擔心就係話咧，我哋而家如果將大量學生嘅數據，包括佢嘅習作，而更加唔好講話佢嘅學業成績啊等等咧，如果用 AI 去處理咧，我哋好擔心嗰個非閉環式嘅 AI 平台咧，係做唔到一個叫做個人資料個外泄嗰個風險啊。咁呢樣嘢其實我哋都好擔心，而家嘅喺香港能夠出到嚟嘅 AI 平台。點樣幫到學校嘅一啲行政，而我哋亦都唔會踩咗落去一個私隱嗰個保護嗰方面咯。咁所以我都係好希望咧，能夠喺呢方面再繼續去深究一下，或者喺市面上邊睇下會唔會揾到呢一類嘅一啲平台。
1: 总之教育方面其实发展都是一日千里的了， AI 上面的发展怎样配合呢都很靠就是飞哥在立法会方面和教育局方面可以反映下业界意见，有机会再邀请两位上来跟我们谈下相关话题，今天多谢两位，多谢
3: 你对城中热门民生议题有独特见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给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在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4: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5: 今天在我身边有 Spot 在这里讲你们有新歌，有你们的第二首团歌，这首叫做反话，
6: 因为它整个词的 meaning 大概都是讲反话、通常我们跟我们自己喜欢的女仔去表白
7: 示爱
6: 、但是就会是不敢说，会怕丑，那就可能会用一些反话形式去讲，
7: 我自己觉得很 make sense， 因为我本身觉得如果我是一个想追女仔的人，我开头应该都会咁怕丑，即系会讲反话嚟嘅。
5: OK，Bosco 系怕丑仔嚟嘅，
7: 所以我自己唱嘅时候，我都觉得哦，成份歌词都好 make sense， 同埋我中意佢就系有个 twist 喺度，即系去到我哋嘅 bridge 后边咧，其实嗰个歌词就已经唔系讲反话，就系讲变咗有一个好怕丑男仔就好直率咁样讲，系啊，我怕丑，但系我中意你。
5: 6月29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s。他们是
8: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9: Spots，
5: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0: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1: 爸爸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
1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爸爸妈妈你好吗？
1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4: 新城劲爆，落榜，劲
15: 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美国嘅小甜心 Ariana Grande 就系呢首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佢系 Olivia Rodrigo 好笨嘅情歌 Stupid Song。

0: 命中注定嘅连结同埋陪伴啊！强调即使分开咗都好啦，深刻嘅爱同埋伴随咧，都依然会喺重逢嗰一刻咧，重新唤醒。讲述呢个成长、错过同埋永恒连结嘅作品，恭喜晒 Taylor Swift《I Knew It》《I Knew You》。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2: 中午12:30，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的地方躲避。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午的1点钟。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7: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2: 我的 Z 世代，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至5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一起搵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

0: 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新世代的你，唔好错过啦！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5: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6: Hello， 大家好，我是King吴崇明。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3: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5: Metro 8 Family。
6: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嘅。
7: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8: 寿
7: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6: 系咯，
8: 仲开实体，
7: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8: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生
9: 神，风味旅程，
10: 范振峰、程海欣。
11: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系冇问题咩？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民生议题
2: 全城关注，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1: 民生无小事，
2: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3: 继续翻嚟咧，民生无小事啊！我就由头先我哋同咧邓飞咧同埋校长方面咧都讲咗咧，即系教育方面有 AI 啊，但系原来咧公共卫生咧都涉及 AI
4: 嘅。其实而家全民 AI 咧，我相信每一方面都涉及到 AI 嘅。不过点样能够善用咧？我觉得喺唔同层级上面咧都多啲探讨。
3: 同埋咧疫情方面咧，即系都有好多唔同变化啦。市民方面又点样去防范咧？请埋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啦，就系、是、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嘅主席，亦都系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嘅讲座教授刘宇龙教授。Hello， 你好，刘教授。
5: 教授你好。
3: 你好，你好。咁啊，头先我哋讲咧 AI 啦，其实喺呢个公共卫生上面咧 ，AI 嗰个运用上面系点样噶？
5: 哦，咁啊，梗系各方面都有啦。如果公共卫生嚟讲，数据嘅收集啦、分析啦，真系重中之重咯。咁而家个人嗰个医疗嘅层面，无论医生、病人，而家都日日用 AI。譬如我见嗰啲病人，有阵时佢哋都啊，刘医生，我都睇咗三个 AI 提供嘅意见啦。而家我想问你。咁所以一個醫生，如果你係每日嘅日常操作唔用 AI，你可能知嘅資訊可能冇你個病人咁即時啦。因為如果你用一啲要收費嘅 AI 咧，佢個即時程度係可以去到譬如今日嘅上晝嗰啲數據佢都會有嘅。咁至於公共衛生更加係啦，因為譬如有啲數據係龐大到唔係話一個人腦係可以分析到，你真係需要嗰啲先至分析到咁。甚至乎你而家見到啲唔同嘅飛機啊，點樣走嚟走去啊，船點樣走嚟走去啊，航空公司有幾多班啊，那個航空公司裏面由邊一度運一啲旅客由非洲，譬如中部剛剛民主共和國去到譬如經過烏干達添，咁然後先去到埃塞俄比亞、阿迪阿巴巴，咁嗰班機有幾時到啊？有幾多人啊？嗰啲數據全部可以用 AI 去處理。咁跟住又原來有四個航空港係由非洲嘅東北部就會運一啲旅客由非洲中部嗰度嚟到香港，咁幾時抵達香港啊？嗰啲全部都可以攞到噶咯，一攞到之後，咁你咪可以做一啲叫做追蹤啊，主動嘅醫學。
3: 呢個都好緊要，因為咧嗱，剛果咧伊波拉疫情咧就引發咗國際社會嘅關注啦。咁其實咧就世衛評估咧呢個病毒株嗰個國際流行程度咧屬於風險比較低啦。你自己睇翻啊，暑假就外遊高峰期啦，香港呢邊防範或者對於香港嗰個被傳染嘅風險又係點樣咧？
5: 零星的個案呢就有陣時真的很難，即係100%杜絕嘅。咁譬如早兩日已經有一個法國嘅叫做輸入個案啦。咁嗰個輸入個案其實佢登機嗰陣時咧就係冇乜症狀嘅。咁你知啦，由非洲飛翻去巴黎都要十幾個鐘。咁喺嗰十幾個鐘就開始有啲症狀。咁幸好係咩呢？就係因為嗰位旅客咧，其實就係一位醫療人員嚟嘅，喺 ICU 嗰度去照顧呢病，咁佢自己梗係知道自己高危，咁所以喺嗰十幾個鐘就已經開始好輕微嘅症狀嘅啫，少少發燒，有啲好攰咁樣樣。咁我叫伊波拉嘅第一期叫乾燥期，佢嗰個病毒量好低嘅，咁雖然話低啫，都有機會會傳染俾其他人，所以佢一落地嗰陣就即時隔離啦，等等。咁同機嗰啲梗係需要主動醫學觀察啦。咁至於香港嚟講，同法國應該基本上一樣。不過我哋用 AI 監控，就嗰啲飛機就應該飛嚟我呢邊，唔係飛去歐洲嗰邊。咁所以其實我哋個防護中心已經掌握到每日有邊幾班航空公司係由非洲個疫區嗰度經過個中轉站飛到嚟香港。咁嗰啲旅客每日有10-20個到啦。咁嗰啲有一部分咧就會翻國內嘅。咁當然國內要通報啦。香港應該主動通報添啦，咁另外一批咧就會留喺香港。咁嗱，喺香港嗰啲咧就之前就係被動式咁嘅醫療 監察，而家主動式，佢就會問呢啲。嗱，你留喺香港啊嘛，咁係點啊？哦，你香港居民 ，OK， 哦，唔係，你係因為國內嘅公司嚟呢度，仲有啲公幹，十日廿日 ，OK， 咁我要你嘅電話，你住邊度？咁可能每日就會同佢傾。啊，你冇發燒啊嘛？哦，你冇全身肌肉痛嗎？哇，你有冇屙嘔啊？咁咪叫主動醫學監察。

0: 所以我哋嗰個監控系統咧都叫做唔差嘅。咁因為佢前期嗰、那個症狀同流感啊、新冠啊、其他一般嘅病毒都冇乜分別，嗰、那個就係發燒、全身好攰啊、痛啊咁樣。但係去到第二期嗰啲咧，叫做濕潤期，開始嘔啊，哇又屙啊，咁嗰啲病毒量就好高嘅。
1: 不過教授有一個問題咧，嗱，從公共衛生角度嚟講咧，世衛就評咗一個叫做風險比較低啦。咁但係其實面對緊一缺乏針對嘅疫苗同埋有效特效藥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即係香港嘅公立醫院嗰個隔離設施同埋嗰個前線嘅醫護嘅裝備咧，其實係咪真係能夠足夠應付去處理啲零星嘅個案呢？
0: 我相信足夠嘅。咁頭先都講咗啦，因為有呢個主動嗰個醫療監察啦。如果譬如呢一啲人，通常都係喺個疫區裏邊啲即係高管啊，我哋叫做高級管理人員啦，或者係工程師，因為嗰度好多礦業，好豐富嘅礦藏。咁嗰班人又會被我哋主動醫學監察啦。咁佢入嚟嗰陣時，基本上我哋就會派一部叫做救傷車，最高規格嘅，佢就唔會走入去我哋嘅地鐵站，坐地鐵，唔會我哋個巴士。如果喺巴士或者地鐵度有屙又嘔，咁你都知個後果極度嚴重啦。咁將呢個即係可能啊嚇，伊波拉感染嘅人咁啊運咗去馬加烈嗰個 IDC 啦。咁當然嗰度個規格就應該係全世界都係一流噶啦，就任何地方相對我哋都唔會差得去邊度咁樣樣。咁所以我深信醫管局同埋我哋嘅衛生署都有一套比較好嘅所謂護理嗰個機制
1: 應變措施，
0: 係啦。咁呢班人都唔會走去私家醫院啊或者私家診所度睇，因為佢哋已經俾我哋主動醫學監察。咁所以呢一個防護網唔係話一層就夠，係數層嘅，就係由 AI 篩選咗邊二三十個人，其實喺疫區轉咗去邊個航空港入咗嚟香港，邊一批留喺香港，邊一批翻國內。咁嗰批人我哋就會主動醫學監察21日，冇嘢啦，先唔再主動監察。咁所以變咗係幾層嘅嚇。
2: 嗱，有疫情咧，其實咧嗰個防禦網都好緊要啦。咁除咗咧即係伊波拉病毒咧係受大家關注之外咧，另外禽流感亦都受大家關注啦。較早嘅時候咧，其實咧香港都有出現過咧，就係一個男童咧，兩歲男童咧就有一個 H9N2 嘅禽流感嘅個案啦。依個維持社區方面咧，即係嗰個大流行風險偏低嘅狀況咧，成日政府喺市民上面咧喺人畜共通個傳染病方面又應該點樣防範咧？你自己睇。
0: 咁香港喺呢一個所謂人畜嗰個界面嗰度咧，其實就係香港嘅領導者嚟嘅。喺1997年嗰陣時，咁大家都可能記得或者唔記得啦，有啲聽眾可能都未出世啦，我哋叫做咁嗰陣時就係禽流感就 H5N1 啦。咁當時咧就有十幾宗感染嘅。咁個 H5N1 咧就叫高致病嘅，咁啊死亡率極高嘅，可能一半都有。咁因為嗰次之後咧，咁整個世界嘅科學家同埋醫學研究者都明白咗，原來有啲禽流感係可以直接由嗰個禽畜嗰度跳去人嗰度。咁去到尾段咧，又有一個叫 H7 嘅，咁喺國內爆發，咁亦有一部分去咗香港呢一度。咁所以高致病嗰啲咧，就有個 H5 同埋呢個 H9 咁。在香港來講和國內來講，這些兩隻都有疫苗的，是給那些禽畜打的，所有的禽畜都有打，所以就要抑壓了它們的病毒量。至於剛才你說的那位小童是 H9 呢，它是一個低致病的禽流感來的，就是惹到人其實都是很輕微的症狀，所以在那個畜牧那裡就沒有強制一定要那些雞啊或者其他禽畜要打的，所以在某一段時間你都會見到 H9 在那些禽畜那裡即係 check 得到啦。咁香港更加嚴密啦，所有啲雞場啊，同埋嗰啲即係老嗰啲活雞銷售點都係有一路去監控嘅。咁所以耐唔耐都會見到大概1%到嘅禽畜係有呢啲 H9 出現。咁至於呢個細路仔，因為好似好細啊，5-6歲到啦嚇。咁你諗下5-6歲大概嗰、那個咪？即係我諗3尺到啦，係嘛？咁佢嗰個頭同埋嗰個空間距離啊、地啊方面，咁又周圍摸啊，咁感染到一啲都唔出奇喎。咁所以我諗對市民要嘅忠告咧，有啲細路仔咁細個咧，咁你帶佢去活雞銷售點，咁你要小心啲咯。
2: 兩歲男童啦，
0: 咁男仔更加中意啦。我記得我細個嗰陣，我周圍跑嚟跑去呢樣下摸下，嗰面聞一聞，咁抹一抹咁。

0: 唔係直情係驚啃咗唔食嘢嗰種咁樣嘅即係嘅情況啦。我自己覺得，咁其實你可以控制個風險嘅。咁你見到一撇屎咁，你冇理由走去摸噶係嘛？咁如果你三歲，你梗係唔知啦；兩歲更加唔知啦；一歲咁啊撲埋去好得意啦，係咪？咁你咪要知道，如果啲細路咁，你咪要睇住佢咯。咁你可能都仲有一啲叫做洗手搓手液帶埋去咯。如果你明知嗰日你去濕地公園咁啊睇啲觀賞啲雀，咁我就好鼓勵啲人去親近大自然嘅嚇。咁大自然係我哋都係大自然嘅一部分，咁唔好忘記我哋真係要回歸自然，好多嘢其實就會比較容易啲處理咯。咁同埋我哋漁農處都一路監控緊。即死了啲雀鳥啊等等，咁完全都有啲數據可以支撐，即我哋市民可以好安全去濕地公園，去我哋個郊野公園。咁最緊要唔好傻到睇到啲雀屎撲埋去不一更嚟睇。
1: 哦，呢個真係小心嚇。咁教授，我哋成日講咧流感啦、禽流感啦，以至我哋啱啱頭先講啦，伊波拉病毒初期嘅病徵可能都係發燒啊、頭痛啊或者肌肉痛等等啦。咁其實一啲即係市民上面或者前線醫護上面，佢點樣去分辨咧？又或者點樣可以防範？即一開始嘅時候能夠發現到
0: 嗱。咁你問得好好啊！咁其實嗰幾隻病咧，一開始都係發燒或者肌肉酸痛攰。咁最重要咧就係嗰個問嗰個病歷啦。咁我教醫學生，其實如果你問得準嘅病歷咧，大概你都可以即係處理到70%-80%嘅病噶啦。咁至於喺呢個情況應該點樣問咧？你第一就梗係問佢嗰個外遊史啦。哦，你。哇！你係咪由非洲剛果民主共和國嚟㗎？哇！咁你嘅就仲唔諗伊波拉？咁譬如即係老咁，如果你你真係有去過禽畜市場啊？哇！你喺嗰度做嘢㗎？你爸喺嗰度劏雞㗎？咁即係變咗嗰個接觸史又係好緊要咯。咁所以其實唔係話用啲咩檢測，唔係話淨係啲咩病徵，最緊要就有全面問病歷嗰、那個。能力，咁如果喺傳染病嚟講咧，不外乎你去過邊啲地區，尤其是疫區，如果你當刻喺嗰度係有一個好大型嘅爆發，你一定要知道。咁另外一種咧，你就要明白嗰啲傳染病大概喺啲咩環境裏邊咧，就係、是、最高嘅風險。頭先你講禽流感，咁啊，梗係你喺雞場嗰度做啊，或者你我唔知點解你日日都會見到好多雞啊、鴨啊、雀鳥啊咁。即係諸如此類啦，
2: 明白，
0: 其實唔需要識得我哋叫做好高深嘅rocket science， 我哋都應該知嘅。
2: 不過教授嗱，我知道其實你就係一個即係兒科免疫啊、傳染病同埋疫苗研究嘅專家啦。咁我亦都知道咧，阿教授喺公立醫院咧服務咧係超過38年，其實到六月底咧就會榮休啦。教授咁好多聽眾同觀眾都問。其实教授有冇啲咩难忘经历，同埋医生同病人嘅关系，究竟你有啲咩感受可以同你分享一下？
0: 嗱，要分享嘅好多啊，因为个节目时间有限啦，否则我可以同你讲一个下昼嘅吓。咁
1: 我哋可以相约阿教授一齐倾。
0: 咁我谂第一要感恩嘅，梗系我哋阿妈啦吓，因为阿妈系最伟大噶啦。第二就系我哋啲老师啦，咁刘医生个老师梗系一文一理一个叶老师啦，一个冯 Sir 啦，咁。到最後做醫生啦，咁我覺得最想感恩嘅都係病人咯，因為冇病人一定係冇醫生噶啦。咁我一生人即係學醫行醫嚇，咁我學到最重要嘅都係病人教我嘅嚇。咁呢個極難忘嗰啲梗係好多啦。咁因為我再嚟退休啦，咁我要執我嗰個叫做寫字樓啦嚇。咁當然我 keep 住啲嘢，有啲係 keep 到40幾、50年前，仲係做醫學生，甚至乎喺格拉斯哥，我大概4年班嗰陣時寫一篇小論文，係講格拉斯哥嘅中國移民嚇史咁樣樣嚇。我個手稿嚟嘅，係由筆寫喺張紙度，仲有咁我唔捨得抌，我帶翻屋企啦。即係我哋要念住我哋係邊度嚟嘅呢？好重要啦，呢個第一點。咁第二點咧就，如果病人嚟講咧，咁最難忘嗰啲，當然係你用嘅好多心血啊、心機啊，好難醫嘅病，你一關又過一關又過一關，佢都冇死到，但係卒之唔知點解個天要收翻佢，佢就走咗。咁當然唔可以講太仔細啦。咁實在。做第一次移植嗰陣時，係有一個女病人係咁樣走，咁更加要喊穿天啦嚇，即係大概係咁，即係病人離世嗰陣時係好悲傷嘅嚇。
1: 但係我想問一下咧，你點樣睇咧嗰個

0: 疫情方面嗰啲變化咧？即係譬如過去咁多年，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疫情啦，即係面對係有陣時係面對全球啊咁。其實你點睇呢個傳染病方面嗰個變化咧？
1: 個疫情就永遠都存在嘅，因為我哋係大自然嘅一部分。咁如果你睇中國嘅歷史，頭先我都話一定要知道我哋邊度嚟㗎啦。如果你睇中國嘅歷史，大疫情係不停咁發生嘅。咁甚至乎有現代嘅科學之後到而家發生嘅疫情，我哋知道嘅都唔少啦。咁如果由流感過渡，咁啊當然100多年前咁一路走到而家，咁啊流感仍然係每年都有爆發，有陣時係緊要啲，有陣時冇咁緊要。咁甚至乎話最近嘅新冠。咁新冠咁一路追溯到去上兩個世紀末端嗰陣時，係1800年代末期嗰下，以為係叫流感，其實而家翻轉頭睇翻啲文獻，其實都應該係一個冠狀病毒咁樣，佢唔會離開我哋噶啦，只不過係幾時再嚟，用咩形式再嚟，咁喺邊一度爆出去咧？咁香港或者南中國咧係極高嘅機會，因為我哋嘅氣候啦、我哋嘅飲食啊、我哋嘅文化啦，都正正係呢一個大流行、大瘟疫嘅一個起點嘅溫床嚟嘅。咁所以喺香港，其實我哋得天獨厚，咁咧就應該培育我哋好多科學家、醫生、大眾市民都明白疫情係一咩回事。最難嘅時間都會過去，我哋只要咬緊牙根。同舟共濟一條心。
0: 教授嚟緊個新動向係點啊？
1: 我新動向啊，咁就翻篇咯，我哋叫做係啦。咁翻篇嘅意思，人生就係一本書，咁呢課就完咗啦。咁啊，翻下一課，只不過呢一個 movement 即係呢一段就完咗啦。你而家咧就進入下一段，咁你繼續去編寫你嘅人生嘅樂章。而家只不過去咗另一個 movement。頭先我就講翻篇一本書啦。咁所以。我覺得人就要尊重春夏秋冬24嘅節氣咁，係啦，咁呢啲全部都係中國人即係歷年4000年嘅古代智慧。
0: 我哋啲中學教授咧，即係榮有嘅生活咧就愉快啦。同埋咧，其實咧對抗疫情咧，除咗醫生有責任咧，其實市民都有責任嘅。市民認知而家咧都係即係越嚟越高嘅嚇。咁今日咧多謝曬劉宇龍教授，多謝曬 ，thank you。
1: 好多謝各位。
2: 你對城中熱門民生議題有獨特見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喺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3: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3: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4: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5: 角膜受损会引起视力模糊、眼睛疼痛，甚至怕光、流眼水，可能需要移植健康角膜改善视力。手术是怎做？怎样可以减低排斥风险？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讲解角膜移植。
3: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6: 喂，睇住嚟啊！好，你睇住嚟啊！

0: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严厉警告，宣称美军已经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空袭。如果德克兰政府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美方将不排除采取全面军事行动，届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会不复存在。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战机再次打击伊朗境内的导弹设施、无人机储存基地以及沿海的雷达站，原因是对方再度违反停火协议。他批评伊朗可能永远都学不乖，华盛顿亦都不会无休止地保持克制。特朗普说，终有一刻美方会走到不再讲道理的地步，届时将会被迫动用全面武力完成美军已经成功开启的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之下，美军针对伊朗军方的监视设施、通讯系统以及无人机储存基地等目标进行打击。声明说，美方在星期五打击伊朗之后，原本给予对方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在星期六凌晨再次发射无人机击中一艘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巴拿马油轮。而伊朗就证实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被四枚飞行物击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指美国对伊朗石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声明表示，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目的是提醒其他船只应该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进行。而伊朗官方公布最新的数据显示，当地今年6月的通胀率飙升到 88.6% 的高位。分析表示，伊朗原本受到国际制裁而深陷恶性通胀，现在在中东战争的冲击之下，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伊朗统计中心数据显示，当地食品价格在过去一年增加超过一倍，其中面包和谷类价格上升超过 138%， 乳制品和蛋的价格上涨超过 151%， 而红肉和禽肉价格就飙升超过 178%。欧洲多国受到热浪侵袭，德国和捷克在星期日都刷新当地有气象纪录以来的最高温纪录。德国气象局表示，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日测到初步气温达到 41.5 度，创下历史新高，亦都是德国连续第二日刷新最高纪录的气温。气象局在星期六亦在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测得 41.3 度的高温。捷克方面，当日亦都同样打破高温纪录。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话，位于布拉格以北的气象站当日测到 40.6 度，超过2012年的旧纪录。回到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面对挑战、困难和考验，但政府不怕挑战，更会坚定改革步伐，克服困难。李家超连续两日在社交平台发布以心耕细作、乘势而上为主题的影片，回顾上任近四年的工作。他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都全速推进。他指出，园区开园半年，已经有近百间企业陆续进驻，不少企业都以香港作为总部，可见河套合作区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不再只是一纸蓝图。李家超强调，心耕细作是态度，乘势而上是方向，有态度有方向，香港就更有好的出路。香港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在国际舞台上彰显独特优势，令香港再创高峰。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表示，在公共卫生各个方面都应该用人工智能 AI， 特别是数据收集和分析，部分运输数据亦都可以利用 AI 处理，以便进行追踪或者主动的医学监测。 对于西非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刘宇龙在本台节目表示，零星输入个案难以完全杜绝，但香港已经利用 AI 监控掌握到每日大约有10-20人从有关地区抵港，部分会前往内地，其余会留在香港。当局现在已经采取主动的医疗监察，记录相关人士的电话和住址，并在潜伏期内持续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的地方躲避。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午的3点钟，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2: Music on board。年36岁，嚟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角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2: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3: 宠爱你，宠爱你。主持罗佩琪，宠爱故事。
4: 来到星期日的宠爱你，每个礼拜都会请不同的专业人士或者 NGO 跟大家倾下偈嘅。我相信如果你有养过宠物的话，你都真的很想自己有读心术，很想知道他想些什么嘅。今天我哋请嚟呢位嘉宾就是从事了动物全心事已经非常多年的阿Joe。
5: Hello， 大家好。
4: Hello，Joe 你好。咁头先就话啦，哇，真系非常专业噶咯，从事咗十几年啦。咁我就知道你即系去发现自己可以跟動物溝通，就是從你家養的貓貓開始的，是怎樣的呢？
5: 其實因為那隻貓是我第一次養的寵物，當時其實我不知道有動物全心這件事的，我只不過是很想知道它有些行為是代表什麼的，上網看看或者自己看看書研究一下，然後就突然間見到，咦，原來有動物全心這件事的，就覺得很有興趣，那就試一下去學咯。咁去學嘅時候其實都有啲十五十六噶，因為你學完嗰堂，你會覺得啲嘢係咪自己諗出嚟嘅咧？係咪真係佢講？係
4: 咪即係話開咗個第三頻道啊？咁樣咧？
5: 你可以咁講咯，我覺得係一個大開我眼界嘅，因為我從來嗰陣時都係一個對於身心靈係冇背景啊，乜都唔識嘅，我係第一次接觸冥想呢樣嘢。
4: OK， 咁因為呢一個 course，
5: 係啦，就因為嗰個 course 咁啊，第一次接觸冥想，然後就覺得原來有好多嘢係你睇唔到，但係又真係發生緊嘅喎，咁樣咯。
4: 咁你喺整個 course 上完之後啦，咁我諗你都會覺得都可能都十數係咪真係得？咁你就同自己隻貓去試下溝通先。
5: 開頭就會同其他人嘅貓狗做溝通先嘅，因為嗰陣時諗住自己玩一下啫嘛，即係都冇諗過會發展成點嘅。只不過係，咦，我學咗呢樣嘢喎，不如試下同朋友啲貓啊狗啊傾偈，睇下可唔可以對到啲答案啊，令到自己個信心增多啲咯。
4: 係，咁其實嗰一刻我感受嗰個動物嘅時候，我應該要點？即係錄緊清靜啊，定係要好靜嘅空間啊，我先可以同佢 connect 到嘅。你哋係
5: 其實冥想或者靜心是基本嚟嘅，因為如果你有很多雜念或者有很多自己擺落去的一啲固定答案咧，就很難做嘅，所以有很多人都話一開始是不是跟自己動物全心最好呢？我會覺得不是的，你反而跟其他動物、你的朋友的動物傾偈，佢反而會俾到一些，因為你不知道他背景嘛。如果你在那個情況之下，你講到一些是他家是這樣，你個人咪覺得，咦，是我做到的這樣咯。
4: 咁嗱，我想做動物全心，我自己都試過去揾，係揾啲動物全心師，即係我自己做過。咁其實就盡量就是，我咩都資料唔俾嗰個動物全心師，等下佢係咪真係咩都講到先咁樣。咁你嗰時去做嘅時候啦，咪同嗰啲動物傾偈啊，咁佢咪好多動物都已經係黃毛拖出啊，定係你要撩下佢哋講嘢啊，先至咩都同你傾㗎？咁咪真係唔識你噶嘛，佢哋。
5: 其實都要睇下嗰個主人點解要揾全心師嘅。咁全心師係想幫你解決一啲生活上面嘅相處問題啊，定係有一啲嘢佢好想講，但係你唔明個動物諗乜，所以你好想知啊咁樣。咁所以就係，我覺得每一次做動物全心得到嘅答案都係其實係要幫嗰件事成件事有幫助嘅，而唔係話個動物好想話俾你聽某啲嘢，或者係有啲嘅投訴，咁佢就 靠你把口去講咯。
4: 係，咁有冇喺你啱啱開頭去學嘅時候啦？你有冇邊個 case 令你覺得，誒、哎，我開始掌握到呢樣嘢，或者好有信心咧？
5: 開頭我哋學習，然後要做功課啦，要不斷咁樣對答案啦。咁嗰陣時有個 case 就係你要問翻個動物講一啲冇乜人知嘅嘢俾
4: 個主人，
5: 全心思知，
4: 全心思聽，
5: 咁就可以代表到你真係有同嘅動物傾過偈，
4: 係
5: 要有一個咁樣嘅題目嘅。咁當時我就見到只狗佢望住一個去水位，嗰、那個去水位係好似人哋花灑嗰啲去水位。
4: 你係真即係真人真事咁樣去望佢定望張相？
5: 我望張相嘅，我通常我都係望相嘅。咁我就係見到個咁嘅影像啦，然後啲水流落去啦。咁佢俾我嘅感覺就係佢好中意喺嗰度，但係佢媽咪唔俾嘅。咁我唔知咩嚟嘅，咁但我就照樣直接咁同佢主人講翻呢件事，咁佢主人就話：啊，係啊，因為咧嗰度係屋企嗰個企缸，佢平時喺嗰度 view 完咧，佢就好中意舐嘅，咁所以咧永遠我都會趕翻佢出嚟，但佢就好中意企喺個位。就係嗰次咧，我就覺得，咦，我真係睇到啲嘢喎，嗰個感覺係令到我覺得好深刻嘅，就唔係嗰啲啊狗都係中意呢啲噶啦，咁我講翻呢啲就冇錯啦咁樣，而係一種我都未見過嗰個情形，但係我又好似睇電視有個 VR 眼鏡咁見到嗰啲影像咯。
4: 咁你有冇試過同一啲譬如狗啊或者貓啦或者其他動物啦，同佢哋傾偈嘅時候，你會感覺到佢哋唔同性格噶嘛？咁你譬如有啲係比較 cool 啲啊，抗拒啲人嘅，咁你係有冇啲邊個 case 你係遇到話咁啊？點樣令佢哋打開嗰個心扉同你繼續傾落去咧？
5: 通常動物都好願意講嘅，雖然佢哋嗰個可能傳達嘅方式或者係語氣會有唔同，但係佢哋其實好珍惜有人去願意明白佢哋，所以佢哋係會好珍惜嗰段時間話俾你聽佢想講嘅嘢咯。
4: 嗱，但我哋人溝通咧總會有 cover， 即係可能我有啲講啲唔講啲啦，或者我未必講真實嘅嘢。咁你咪覺得動物每一次都係好真實佢講嘅咧，唔講大話嘅，
5: 唔講大話。喺我接觸嘅動物，我覺得佢哋冇講大話，冇必要咯，因為佢哋唔會去質疑我講咗呢樣嘢。人類點睇我，或者係會唔會對於我有好處噶嘛？所以我覺得係人類對人類之間可能就會有呢啲咁樣嘅批判思考，但係動物之間係冇。
4: OK， 嗱，動物我哋就即可能都會諗起啲陸上啦，啲成日養嘅寵物啦。嗱，我自己成日有個迷思嘅，就係、是、咧，我聽人講過就話、是、係你去街市咧，如果你見到嗰啲魚啊、蝦啊、蟹咧，你係識聽佢嗰個心聲嘅話咧，好有啲人就話，如果你識聽就啊，你快啲殺咗我啦，快啲食咗我啦咁樣，我領咗投胎啦。即係有呢啲説話，我聽過嘅，啲傳心師有咁講過。咁係唔係咧？你有冇即係去街市實測過咧？
5: 我自己嘅做全心咧，我就一定系要同有主人嘅动物做全心嘅。咁如果你话去野生动物啊、曱甴啊，或者系喺街市嗰啲咧，咁佢哋冇一个叫主人啦。咁其实佢哋冇一个要解决去某一方面生活嘅问题而揾我去做沟通啊嘛。咁但系当然我系有一个经历系好特别嘅，就同街市有关。
4: 系、啊，
5: 因为我只猫系好中意食虾嘅。咁我平时咧就会买虾翻屋企啦，咁系扎扎跳咁，佢就好开心，就望咁样嘅。咁有一次，咁因为同个海鲜档嘅老板好熟啦，咁佢就话：，不如你带你只猫嚟俾我见下啦。咁嗰次我就带我只猫去到街市，但我只猫系莫名其妙地好惊，劲惊，好似系
4: 即系个身体都有一啲嘅肢体动
5: 作。系啦，咁系。因为佢出惯街，佢平时唔会咁，但系入到街市，佢去到鱼档，佢就系有个咁样嘅反应。而我嗰刻我就觉得，因为我唔系同嗰啲鱼同埋虾做全心，我反而系同我自己只猫做全心。我系知道佢感受到街市啲鱼系好惊恐，好惊咯，
4: 即系感觉到佢哋可能都惊会佢嘅下场会系点啊？
5: 系啦，即系唔知道会点啊？跟住又觉得好似周围啲。好多嘅
4: 嘈雜嘅聲
5: 音啊，同埋好多魚都死咗啊！咁幾時到佢哋，佢哋會好驚咁。咁由我只貓俾我嘅感覺，我知道嗰啲街市嘅動物係有個咁樣嘅心態咯，
4: 嗰、個喺度啦。係咁，你就話即係通常你主人啊動物，你先會去全心咁樣啦。咁但係你嘅經驗有冇都感受過啊？譬如貓啊、狗啊、爬蟲類啦，或者雀，你可能你都接觸過啦。佢哋嘅智慧上咧，有冇？是真的有不同的呢，是不是我成日说动物都人得三岁智商的，是不是呢？
5: 我觉得

0: 又不可以用这件事去量化他们的智商的、嗯、始终我觉得所有动物他们就算人类都好，这个都只不过是一个肉身，是不同的灵魂转世很多次、嗯、所以其实好像人类这样，其实我们都有老灵魂、
1: 嗯、
0: 其实是讲譬如他们这一期生命要完成什么的目标啊，有什么使命啊，就不会是以那种啊，他现在是聪不聪明啊，用一个怎样的 IQ 去衡量他们咯。
1: 嗯，有没有哪个 case 你会觉得都挺深刻，就啊，估不到你的智慧是这么特别啊，或者这么高啊，这样的呢？
0: 我觉
1: 得看个样子不觉
0: 是乌龟咯，反而。
1: 嗯，是乌龟，为什么呢？
0: 因为他们讲的东西很 touching。
1: 嗯，例如呢，你之前跟他经历过的是。
0: 例如就是他们会讲一些原因的，即譬如说、嗯你喜欢妈咪什么，那很多的猫猫狗狗可能就会讲很照顾我啊，或者是他很爱我啊，但是龟他的角度是因为他很喜欢聪明的人、
1: 嗯、
0: 他觉得这个妈咪他很懂得自己运用一些的日常的小智慧去处理问题。
1: 嗯，
0: 咁我会觉得哇，好有深度喎、啊！呢、這个人，
1: 即你意思系佢会觉得咁，佢嘅主人识得处理其他问题，唔系净系照顾佢嘅嘢。
0: 哦，系啦，
1: 佢周即观察得好细，
0: 冇错。
1: 好，下一 part 翻嚟咧，继续阿祖同我哋倾下偈啊！
2: 宠爱你，宠爱你，主持罗佩琪。
3: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不同品牌的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起认识乜叫物超所值的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给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落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终生现在大概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5: 星期日下午1:00，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2: 主持罗佩琪，宠爱故事。
1: 好，回到来宠爱你，继续有动物全心思阿祖跟我们聊下偈嘅。好啦，阿祖刚才就讲了很多的动物们，即他们都啊龟龟是很有智慧啦。那我都知道你特别呢都是为一班的即主人啦，或者动物全心更加可以顺畅，又自己设计了一套卡。
0: 是啊，这副是动物全心卡啦。那、其实我是根据这么多年做全心的一些经历啦，那就将它变了做一个容易一点可以给主人很简单咁知道個動物諗乜嘅一個小工具，
1: 有啲咩㗎？可唔可以開嚟睇下？
0: 其實佢入邊咧一副卡裡面有三個系列嘅，
1: 嗯，
0: 咁就好似一副塔羅牌咁樣啦，
1: 嗯，
0: 但係佢就係有三種顏色嘅。咁、月亮呢一副紅色咧就係、心情卡，咁佢裡面嗰啲全部都係講緊一啲動物嘅情緒啊，
1: 我記得有渴求啦、幸福啊、好奇等等嘅。
0: 係啊，咁呢啲就好簡單，譬如想問一下佢覺得點啊？搬屋嘅時候會有啲咩感受啊？或者係對於呢排佢嘅情緒係點啊？咁就求其抽一張，你就可以大概知道佢嘅諗法啦。咁、第二副咧就係、藍色呢一副太陽牌啦。咁、太陽就係代表行動嘅。咁、所以我哋就算知道個動物心裡面點諗、都要知道你有啲咩行動可以、主人可以做噶嘛、
1: 我記得譬如有預先溝。

0: 通啦、安抚情绪啦、玩乐时间啦等等嘅。
1: 系啦，
0: 系。
1: 咁然后到最后一副咧就系元素卡啦。咁呢副星星元素卡里面嘅都系一啲实质嘅物件啊，或者系一啲对应嘅环境啊，例如浴室啊、宠物嘅衫啊等等。
0: 系。咁有冇试过真系呢啲卡系令佢哋好具，或者个主人好具体去帮到佢咧？
1: 有啊，因为有阵时候我都会问翻买咗卡嘅朋友佢哋用成点，我因为我惊佢哋唔识用嘛。咁所以啱啱都有个佢哋喺个 IG 度踢翻我啦，跟住就话：哎呀，呢排都见到只狗狗好似闷闷不乐咁样，跟住就抽牌咁样问。其实佢都只不过系啊，佢好唔开心，因为近排好少出街，咁佢就抽咗张系出外走走，咁佢就明咗咁样咯，即系叫做好简单咁可以喺屋企解决到一啲。啊，唔知佢會唔開心咧咁樣。
0: 但係佢抽嗰下，佢咁平時我哋自己抽牌，我即未必嗰下係嗰樣嘢㗎，你 random 啫嘛。其實係咪先？如果有啲主人可能會咁 judge， 咁我哋應該要係點樣呢？
1: 其實我覺得你抽牌嗰一下就係你個潛意識係嗰隻牌㗎啦。你抽到之後，你第一個感覺俾到你咩感覺？你就照譯就得噶啦，
0: 即少少都係要嗰個頻率頻道要 connect 到啦。咁嗱，阿做啊，你之前都有講幫好多狗狗啊，佢哋即係溝通啦。咁如果一啲係受過虐待嘅，即係受傷過嘅狗，你同佢哋嘅溝通上有冇啲咩經歷同大家分享？
1: 我可以分享一下一個啱啱做嘅 case 啦。咁其實嗰只狗狗有冇被佢虐待過呢？佢自己佢冇講，因為佢唔會去話俾你聽佢以前個生活有幾唔開心。但係主人嘅問題係以前嘅生活，我有啲乜嘢我而家要知，令到你可以生活得好啲或者開心啲嘅咁樣。咁嗰只狗狗就會講咗一啲。佢覺得失望嘅位咯，反而係，即係佢覺得可能細個嘅時候係萬千寵愛嘅，但係到佢有病或者係年老少少嘅時候，佢就變得好似成日都係困喺某一個地方啊，又好似係淨係俾食物佢維持佢生命就代表盡咗責任啊，佢就對於呢種對待係嗰個落差係有失望咯。咁你就要喺嗰啲時間。我又冇去 judge 佢，或者去帮人类去做解释。哎呀，因为我哋有时好忙或者点样，反而系听下佢感受，即系听下佢。咁你而家呢一刻，你觉得点样会令到你有翻对人类嘅信心呢？或者系你想而家呢一个新妈咪点样去对你，或者佢而家呢段时间对你做咗某啲嘢，你系觉得你欣赏嘅，你想去继续咧咁样咯。
0: 即系一个桥梁去沟通啦。嗱，咁我都知好多主人对一啲已经离世嘅动物，可能都仍然挂住啦，即系好想知佢过得好唔好啦。咁都会即系透过你哋去倾嘅。咁你嘅经验里面系同佢倾嘅时候，嗰班动物仔嘅状态啦、环境啦，系咪即系彩虹桥啊？心情嗰啲系点咧？
1: 彩虹桥系一个大家都。明白的 term， 我会形容是这样，但是你说那里是怎样，很多的动物形容给我听都是一个它不会有要求的，即不会肚饿，不会想玩，不会闷的一个境界。那他们去到那里其实就是为了下一期的生命去做准备，要学习啦。譬如如果他本身今世是做狗的，但是他可能他下一世很想做猫的，那他有某一些技能或者是某一些的心态佢都要转变嘅，咁佢就会喺嗰段时间去做一个学习，
0: 即系佢会同你讲：，我而家转变紧，我而家去尝试下食鱼咁样啦。
1: 佢会佢话俾你听：，我以前咧屋企人同我讲啲乜嘢，我都系会照做嘅。我唔系好识表达自己，我永远都系做一个合作，因为我想人哋赞我乖。咁但系原来唔一定要咁噶，我想试下做猫啊，因为猫咧唔会咁噶，佢哋好似。自己中意做啲乜嘢咧，只要存在就可以有人好中意佢嘅，咁所以佢哋就会有啲咁嘅心态话翻俾我听，咁我觉得，咦，其实人类都俾佢哋呢啲嘅说话叮一声咯，即系
0: 可以变噶，
1: 系，即系唔一定要妥协噶咁样咯。
0: 咁有冇啲猫狗话我想做人咧？
1: 咁又冇喎，
0: 即系佢哋都仍然觉得好安守本分做动物，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有冇啲奇怪嘅动物噶？你会讲，即系比较我要做亚马逊森林嗰只蜥蜴咁样，定系都系好概括咁样去讲呢？
1: 我接触嘅都系猫猫狗狗居多，
0: 都系猫猫狗狗。嗱，咁但系即系喺整个嘅生涯里面啦，咁可能我哋好多人都会好想知道动物系点谂啦，但系当然都有另一班人士就会觉得啊，动物全心思，即系可能。

0: 個質素啦，兩樣一齊啦。有啲人會去抨擊，喂，呃人嘅喎，係咪即係你噏曬啦咁樣？可能都會有依啲嘅。你有冇經歷過依啲被抨擊啊咁樣啦？
1: 好多嘅客人佢哋會用準唔準去衡量呢個全心思有冇料。但係我自己會覺得動物全心唔係睇相，唔係做一啲占卜啊嘛。係翻譯。咁所以。是个动物讲啲乜嘢，我哋将佢变翻做人话，话俾个家长知啫。咁点解会好似变咗做呃人咁样呢？咁如果你心里面本身唔系带住个疑问嚟，而我呢个答案系帮你解决唔到你嘅疑问，系你觉得你唔会做啊，定系你觉得个动物唔会咁讲咧？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唔系话呃唔呃人，而系佢有冇一个 commitment 去听完个动物咁讲之后。佢會有一個 further action 去改善呢個問題咯。
0: 即係總之係幫到佢都去改善對動物嘅態度啦。
1: 係啊，係啊。
0: 咁有冇遇著有啲主人係比較 challenging 嘅咧？
1: 都有㗎。係
0: 啊，係啊。佢哋點㗎會？有冇啲 case 可以分享下？
1: 有啊，即係譬如有隻狗，佢好中意吠另外一隻狗嘅。咁每次出街嘅時候咧，就會好似好麻煩啦，因為出親街都造成好多嘅聲音啦，啲人又會覺得，哎，你隻狗好惡啊咁樣。然後，但係佢嘅主人又好中意同埋啲朋友一齊放狗喎，咁所以每一次都係變咗係嗰隻狗好似永遠都係做錯嗰個角色，永遠就係俾人鬧，就叫佢唔好嘈咁樣。咁所以就算同嗰隻狗。了解咗點解佢會有咁嘅心態啊，或者係佢唔中意啲乜嘢啊？但係如果個主人佢嗰個生活方式都係唔改，佢都係中意約埋成班嘅狗朋友一齊狗聚嘅時候，咁佢唔中意就係唔中意噶啦。咁佢就係唔想啊嘛。
0: 好，即係最後都想問啦，因為我知道你曾經講過，我哋成日都話我哋。即係要養啲動物啊，一生一世啊，因為佢咧十幾個鐘都等我哋翻去啊咁樣。咁但我都知喺你個角度，你會覺得其實我哋人類先需要動物啦。即係對你嚟講都有一個幾唔同嘅見解咧。
1: 動物咧，如果你講緊原始嘅動物啦，其實佢哋唔需要人去照顧噶嘛。即係佢哋有佢哋嘅獵食啊，或者係佢哋生存之道啦。咁但係去到後期，人類需要某一啲佢哋嘅功能先至。同動物有個叫做共存，咁去到而家好似我哋係照顧緊動物，但係其實我哋都係需要佢嘅陪伴啊，或者一啲情緒價值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動物係咪真係需要人類呢？你養到佢冇個自主能力，佢咪需要人類咯？咁但係人類需唔需要動物呢？我覺得人類喺動物嘅身上係有好多。人類同人類之間比唔到嘅嘢咯，反而係，即係無條件嘅愛啊！即係你著成點，或者你嗰日你啱啱瞓醒未刷牙，隻貓都係咁愛你嘅。咁但係有陣時人就係會 miss 咗呢啲嘅 moment 咯，就唔識得欣賞原本嘅佢就係最美好噶啦咁樣。
0: 係啊，所以我覺得無論是動物啦，同人類啦，都希望咧係可以大家有好嘅溝通，同埋你真係愛佢嘅話咧，其實你已經佢嘅眼神，你都可以一個直接即係同佢溝通，你知道佢想點噶啦，係嘛？好，今日多謝曬，仲有同我哋分享 ，thank
1: you，thank you。
2: 寵愛你，寵愛你，主持羅佩琪。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下昼一点三十二分，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8: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7: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5: 大肠癌初期是没有病征的，做筛查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没有病征的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的，
7: 悭不少、啊、
5: 记得做了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啦。
6: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最主要个功效就系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6: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9: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串活动，
10: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11: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12: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 3698-8938。
13: FM99.7
1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5: 五味纷陈，色香味大解放。范振峰、程海欣，风味旅程。
16: 开始星期日中午的风味旅程啦，范振峰先生你好啊，
17: 晴晴
16: 你好啊，而家有啲累添，饮多咗今日。
17: 哇，你饮咗好多样嘢，
16: 咪系咯，
17: 好饮得你。
16: 冇办法啦，即系他乡遇故知。
17: 如故知
16: 系啦，又见到啲老友记，咁啊大厨又中意饮翻几杯嘅，咁啊一齐饮下啦。
17: 同埋呢个地方咧，即系入到嚟嘅环境，你都系觉得系虽然食中菜，但咧佢又系有啲好气氛啊，暗暗地咧就系知道系要饮下噶啦，饮下酒，跟住再入埋间房咧，佢成个 setting 咧都系俾你可以一早啲嚟饮下嘢，倾下偈，跟住先埋位食饭。
16: 嗯，你知啦，我嘅本性咧就系贪慕虚荣嘅呢四个字。
17: 咁嘅咩？你唔去选港姐？
16: 如果我养得选咗选九年。前啦，冇錯啦，自知之明。咁但我想講係咩呢，就係呢一間食肆，我哋今日嚟呢一間咧，喺尖沙咀 I Square 嘅 Penthouse 咧。顧名思義，佢就真係喺成座大廈嘅頂樓。
17: 真
16: 係
17: 咯。
16: 係啦。咁以前咧，點解我話我自己貪慕虛榮就會好中意呢個地方？因為佢會員制嘅，你知，凡係俾會員去嘅地方咧，梗係好 exclusive 啦，同埋係好 tailor made 噶嘛，樣嘢都係只係某一撮人咧可以嚟嘅。咁但係喺今年嘅4月開始咧，佢為咗回報翻。所有的他们的 fans， 还有这个集团是35周年，是啦，那么报答一些忠实的 fans 和食客，还有我们的大厨 Ben Sir 很多 fans 的
17: 拿晒奖啊，大佬，
16: 今天这些晏昼哇 full house， 跟着我问他，我说房间怎么样，全部 book 晒了，因为他有一个很漂亮的海景，那
17: 因为这个高嘛，现在这栋大厦本身其实即每一层的楼底都很高，他还要在31楼顶楼，所以是挺高的，我现在望下去真係好少得前面，我得幾棟大廈高過佢嘅啫。
16: 同埋我諗你最中意嗰種感覺咧，就係你望到人，人哋望唔到你啊嘛，係咪先？咁我旁邊咧就有呢一個集團嘅其中一位，即係負責推廣嘅同事就係 Maggie。
17: 係 Maggie。
16: Hello Maggie， 你好。
18: 你好，兩位好。
16: 係啦 ，Maggie 又同我哋講下呢間 Penthouse 啦。咁頭先我都話佢有35年啦，個集團啊嘅歷史有35年啦。咁但我知道咧，你哋阿柱啊、阿 Ben Sir 咧勁喎，最近好似攞到獎喎，要恭喜下 Ben Sir， 攞到咩獎啊？Ben Sir，
18: 冇錯啊！咁啊，我哋 Ben 師傅咧最近係幫港人爭光啊！咁佢就代表咗啊，我哋亞洲國家咧去入圍做呢個嘅
17: 咩獎？究竟呢個
18: 獎係咩獎呢？就係呢一個全球素食廚師挑戰賽啊！咁 Ben 師傅係唯一一個代表亞洲國家去入圍同埋得獎啊！佢攞咗銅獎，
16: 係我恭喜曬 Ben 師傅先得到呢一個獎項啊！恭喜曬師傅，
19: 多謝多謝多謝。
17: Ben 師傅其實咧喺入集團咧，其實唔係話好長嘅時間，
16: 2年幾啊，
17: 就已經可以攞獎啦。 點解佢咁快都做到呢？
13: 咁其實本身我一路都參加緊比賽嘅，咁其實參加比賽唔係話要攞啲咩榮耀啦，係想喺比賽學習過程中係學到一啲好嘅技術啦，
17: 即係就識睇到人哋其他啲師傅嘅啲菜式咁樣，
13: 當作一個交流咯，係啦，係啦。
16: 我覺得即係對阿 Ben 師傅嚟講咧，攞獎咧絕對係錦上添花。點解咁講呢？即係你本身已經係好 passionate 啊，即係好有熱誠啊，對於作為一個廚師啦，做一啲唔同嘅菜式。因為頭先一路同阿 Ben 師傅，我哋今日喺呢個地方去試菜食飯嘅時候咧，就講呢個烤鴨咧，都已經要去內地取經，喺嗰度 stay 咗成幾耐啊
13: ？stay 咗成個禮拜噶啦。
16: 係咯，成個禮拜就係
17: 對住啲鴨
16: 學點樣做嗰個烤鴨。嗱，我頭先同阿范講，我哋喺香港。好多唔同嘅餐廳都試過北京嘅烤鴨啦，咁佢哋都好多時都會攞一啲叫做河北嘅
13: 田鴨，
16: 田鴨嚟做嘅，
17: 嗰啲或者叫咩米鴨啊嘛，
16: 唔係米鴨就另外一種，係啦，田鴨就即係細只啲嘅 size。咁但係大家都攞到同一個貨色翻嚟嘅，但係我哋今日試到呢一個烤鴨咧，嗱，我哋好少去試菜咧，成碟烤鴨咧係俾阿凡咧同埋我咧食曬嘅。嚇，咁樣證明我哋真係好欣賞呢個烤鴨，同埋而家又做緊一個好超級優惠嘅二人套餐，$700，$700有四個菜式，咁啊當然包括咗你呢一個招牌菜嘅烤鴨喺當中。
13: 係，
16: 咁啊師傅，你一定要同我哋推介下呢個烤鴨，點解同城中嗰啲烤鴨我哋食落去，哇！阿凡，你描述下食落去感覺點樣先？
17: 佢咪就外邊咧，定係個皮而家好流行就係啦，佢會即係好溶啊，佢係化嘅。係，但係咧又未去到咧，即係如果你太化，你連嗒佢都未嗒就噃，好似飲水咁樣啦。
16: 個皮脆脆地。
17: 係啦，仲有啲咁多保留翻，跟住咧咁佢入邊咧慢慢化嘅時候咧，啲油咧就開始自己滲出嚟。
16: 因為而家好多時話健康咧，啲人片走曬嗰啲噶嘛，其實好中意佢黐住薄薄地有個肥膏喺中間。
17: 皮嘅你就即係唔好諗嗰啲啊，
16: 豁出去
17: 係為咗好食先㗎啦。但係你個肉咧，通常咧出邊就可能會個肉相對就硬啲啊、柴啲，但係佢仲做到咧個肉都係仲係嫩嘅滑嘅，
13: 少少 juicy，
17: 少係啦，係
16: 啊，講下俾大家聽先，係啦。
13: 咁其實我哋集團入邊，咁我哋都有一間好出名嘅烤鴨店啦，喺北京。咁我就上咗去學咗一個禮拜啦。咁北京嘅做法就係用烤爐掛爐嘅，
17: 掛爐
13: 用果木燒嘅。咁但係喺香港嚟講咧。就未有咁嘅設備嘅時候，我哋就用電爐啦。
17: 但電爐都係成隻掛喺度，一樣。
13: 係啊，一樣嘅，一樣嘅。咁佢
16: 但個力會唔會爭啲啊？其實
13: 差唔多，因為而家啲設備都可以提升得好高啦，個技術。
16: 但你頭先同我哋傾偈講，你好笑，你話得三個掣嘅啫，一二三。
13: 係啊，因為佢一啲佢個品牌佢控制咗呢一樣嘢，
17: 秘密嚟嘅，
13: 呢啲係佢個商業秘密啦，係咪？咁我哋要知道佢烤鴨嘅温度啦，燒到幾時又要用咩温度啦？呢一樣嘢要首先要了解咯。咁所以喺呢一個禮拜嘅時間，我就學咗就係話，如果佢用明火燒嘅時候，我哋當然係。睇唔到個温度嘅，呢個亦都係一個未知數，絕對係需要好高嘅經驗嚟噶，係啦。咁但係翻到嚟香港嘅時候，我哋用電爐去燒嘅時候，我哋又點樣去做到呢一樣嘢呢？我哋就首先要學識一樣嘢，探測到佢個磚爐入邊係咩温度，係啦。咁然之後再對比呢個電爐，要做到相近嘅時候，我哋先可以去控制到我哋想要嘅效果。咁鴨種就當然最重要啦。咁我哋係用河北嘅田鴨啦，因為佢油脂比較高。食片皮鴨一定係個皮一定係要香㗎啦。係咪？
17: 乾真真就真係搞唔掂啦。
13: 係啦，乾真真就變咗你有嗰個口感，但係你冇嗰個味道啊嘛。咁所以我哋去研發呢隻鴨嘅時候，我哋都用咗兩個月嘅時間喺香港去試。
16: 哇！兩個月就係研究隻鴨，你都食咗好多應該。
13: 有啲驚嘅，見到鴨會有啲驚，但係見到客食得開心，我都好開心。係啦，因為我嘅要求就係話，我想佢有皮脆嘅效果啦，亦都有鴨嘅油脂香啦，同埋最想做到嘅就係連個肉都有 juicy， 然後。
16: 所以我喺呢度咧強烈呼籲，如果我哋嘅 fans 啊、聽眾朋友咧，係呢一個好中意食烤鴨嘅朋友咧，一定要嚟呢度試一試。同埋而家因為35周年啊，咁都回饋一下啲即係 fans 啊嘛，咁所以有好特別嘅推廣，700零蚊
17: 套餐，
16: $700就已經可以試到呢個烤鴨宴啦。喂，有啲咩食㗎？呢個烤鴨，呢個烤鴨當然係其中一樣必。 可以食到咧？仲有啲乜嘢？
13: 咁、其實咧，呢、這個烤鴨套餐咧，我哋首先會有一個鴨肝多士啦，咁上面有魚子醬啦，呢、這個係一個前菜啦，係啦，
16: 好豪華我覺得，有鴨肝有魚子醬喎。
13: 跟住之後，我哋就食嗰個片皮鴨啦。食、完片皮鴨之後咧，咁只鴨仲有啲肉留喺個殼嘅時候，我哋仲有兩個餸係做出嚟嘅。第一個就係、炒鴨鬆啦，傳統嘅炒鴨鬆都可能係一啲簡單啲嘅，都係普通嘅炒法啦。咁我哋就會加咗一啲麻辣落去。

0: 做一個類似川式的炒法。啊
1: 嗯、
0: 但是亦都得意的，我哋係配鍋巴。
1: 哦，即系摆喺个锅巴上面食嘅，
0: 系啦，锅巴中间咧又有一块紫苏叶，
1: 哇！
0: 原来咧系麻辣同紫苏系好夹嘅，好特别嘅，系啦。咁跟住之后最尾嘅时候咧，我哋会有个乌冬啦，啲鸭肉同埋个牛肝菌去做个鸭乌冬啦，
2: 哇！即系个汤底就
0: 系汤底就系用个鸭架去熬出嚟。
2: 唔好嘥，全部用到盡。
1: 我聽見都好想食啊！
0: 算係一個全鴨宴啦，係啦。
1: 哇，一定食到飽啊！呢、這個真係。同埋我覺得就頭先咁講啦，呢、這個本來係俾啲會員去嘅地方，而家即係開放俾大家一齊可以嚟，即係享受一餐烤鴨宴啦。環境氣氛嗰啲一定冇得輸。
2: 即之前就要入會啊，而家唔使啦。
1: 而家唔使喎，係啊，
0: 係
1: 非常之好。
2: book 位
1: 就
2: 早啲啦，因為咧，
1: 冇錯，
2: 好多人都中意咧嚟到呢度，同我一樣就係要 book。近窗口的位
1: 置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咧再介绍今日嚟到 Penthouse 仲有其他嘅菜式嘅。
3: 范振峰、程海欣，风味旅程。
4: J 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号星期五晚上8点在东浦湖里明正体育馆举行，他们还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和 CD 已经在加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
3: Line up 世界杯，世界杯 Line up World Cup。 零零碎碎睇分组赛之序，今届美加墨世界杯分组赛正式踢完，跟住是一场过的淘汰赛阶段，这个时候轻轻睇下分组赛之序。最强功力分组赛之中，以荷兰、德国和法国三支欧洲一线队展示强劲攻击力，三队都在小组赛合共攻入十球，冠绝所有球队。最强东道主，三支东道主球队之中，以墨西哥小组赛成绩最好，三战全胜，小组头名出线。另外墨西哥都展示了他们防守稳固的一面，暂时一波未失，强势进入淘汰赛阶段。最惊奇一定是佛德国啦，这个得 52.5 万人口的小国闯低历来晋身世界杯淘汰赛最细小国家的奇景，当中有二门将和斯拿的精彩扑救最为令人印象深刻。最失望，昔日冠军球队乌拉圭分组赛二和一负，最后那场输给西班牙，竟然被佛德国拿到出线资格。而这支由比尔沙带领的南美球队，比赛期间传出球员和领队不和，甚至乎球员不听 order 拒绝踢逼抢足球，自立比赛风格。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小组一场不胜，成为今届最令人失望的球队。亚洲最强，在各支亚洲球队之中，始终以日本最具实力。小组赛面对两支欧洲球队荷兰和瑞典，最后保持不败，藉住大胜特尼西亚攞到第二名出线资格。教练申报一令到球队多变的踢法，最后轻松过埋分组赛。32强挑战足球王国巴西啊！去到最后最老监球队日本的成功，更加令到分组赛出局的太极虎韩国黯然无光。如果讲尴尬，其实今届韩国最尴尬的不是输波，而是可以由自己掌握命运变成由其他球队施舍，最后还要眼白白看着其他场赛果逐场判自己死刑啊。
5: 中国香港的交互绳运动员啊，戴姐，你会觉得哪一个地方呢他们的交互绳的水准呢是挺不错的？
6: 最犀利的一定是日本的，他们无论是规模和技术在其实是不停地扩大进步的、日本的话有一个出名就是 YOYOG Park， 他们会在那里自己在那里练绳，交互绳的朋友都会在那里聚集、每一次去日本都会过去问一问。
7: 逢星期日下午三点，新城资讯台
8: 私家运动营主持施敏
4: FM 99.7

0: 想要坐啲海景啊，近窗口嘅位置，是不是很難 book 啊，是通常都難 book 嘅，因為佢同一個集團咧，我又去到佢樓下，一定去樓下。
1: 好正啊！我哋下次介紹一下。
0: 係啊，係啦，兩層嘅嗰度
1: 集團嘅，係
0: 嗰度亦都係要成日我哋喂攞啲窗口位啊咁樣，所以就早啲 book 啦。咁啊，除咗即係景好啊，食物好緊要啦，仲有一樣嘢都緊要嘅，係就係、是、食物咧就要配飲嘢，呢度就好講究啲飲嘢喎。
1: 冇錯，不過頭先咧喺休息嘅時候咧，我覺得阿反話，喂咁係咪要一早打電話嚟訂先 book 到海景？我帶阿柱咧，阿 chef 阿 Ben 咧好驕傲啊，佢話你自己講
0: 啦，你話呢、這個。
1: 好難冇啊！
0: 呢個 design 裝修係點樣設計法？
2: 其實我哋個設計就係想喺我哋個集團嘅會員嚟享受一個獨有嘅海景啦，咁樣啦。咁基本上我哋31樓差唔多大部分90%嘅台都係對住海景嘅，
0: 即係間到咁樣。另外嗰邊可能望唔到海景，就攞嚟做咗廚房咁樣。
2: 係啦，
1: 即
2: 係
1: 調翻轉啊！你其實 book 親位咧，幾乎90%都係海景。如果你想唔係海景，海景你先要讲啊，
0: 调翻转，
1: 唔讲嗰啲全部都已经
2: 有啲难度系咪？
0: 但系再坐窗口位啲人就因为我唔想望到人添啊嘛，即系想一望就望到个海啊嘛，
2: 系啦，
0: 所以嗰啲人就会再紧要啲啦。
1: 景就无敌啦，招呼唔使讲啦，人哋会员制，本来会员制大家 open to public 啦，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订位啦。咁但系讲到话即系餐饮啊嘛，咁餐梗系要配饮噶啦，饮嘢就要交俾呢个最叻饮酒嘅阿 Elaine 讲下先啦。喂，我哋今日食呢个烤鸭啦，一阵间可以介绍埋又有龙虾又肠粉咁，即系好 mix and match 啊。其实件事咁喺嗰个餐饮嘅配搭方面有咩建议俾大家？
3: Hello， 大家好。餐饮啦，咁饮对我嚟讲系重要过餐嘅。
1: 睇到啊，你全程都系陪我哋饮，你食啊少嘅。
3: 咁其实喺 penthouse 咧，我派死呢边咧，咁其实我哋都有一个好大嘅 beverage 嘅选择啦。咁我哋有 wine 去到 Chinese wine， 去到 spirit， 甚至系去到 non-alcohol drinks 都有好大嘅选择嘅。譬如讲今次我哋头先介绍咗烤鸭啦，咁啊 lunch 可能饮酒可能 too heavy 喎，咁其实可以饮啲白酒嘅。
1: I think it's okay，
0: 我都
3: OK 嘅，係
0: 可以
3: 飲啲輕身少少嘅白酒啦， yeah， 或者飲啲、如果話揸車啦唔方便飲酒，咁我哋其實都有啲選擇 for 我哋嘅 sparkling tea 嘅，咁而家最近大家
1: 氣泡茶。
3: 氣泡茶，
0: 我就飲緊呢杯啦。呢個係烏龍加埋土啊，白土嘅茶，
1: 即係有個茶葉嘅底，跟住可能配啲生果嘅味喺當中。係啦，然之後 sparkling 嘅感覺，好 refreshing 啊嚇。係
0: 啦，要冷凍佢。
3: 係啦，感覺上好似飲緊 fizzy drinks 啦，不過又有些少味道嘅喎。
1: 係，
3: 咁你可能配嘢食配海鮮啊，都比較啱啦。嚟到夜晚啦，咁通常大家都中意 happy hour 嘅，四五點 sunset 啦，咁飲咩咧？咁可能飲 wine 又太早喎，咁我哋又可以飲啲 cocktail 或者 mocktail 啦。
0: 呢度都好有好多 cocktail 嘅，
3: 可以啊！呢度其實可以一個好靚嘅新式景都可以見到嘅，咁睇住維港啦，咁夜晚啦，7-8 啦，咁又就開始飲翻啲比較開心嘅酒啦。咁可能未到紅酒之前，又可以飲啲aperitif， 咁又可以開胃酒啦。之後食飯飲 wine， 總之對我嚟講咧，24小時裏邊。每一個鐘都可以配個酒嘅，
0: 咁我哋嗰啲就係啦，食呢個烤鴨係啦，配咩酒最好啊？你覺得？
3: 我覺得本人覺得咧，配乜嘢酒都好飲。咁其實咧，配黃酒
0: 啦，
3: 係啊，配黃酒都幾好。
0: 黃酒啊，頭先我哋細細杯花雕，
1: 係啊，20年花雕。
3: 系啦，左座咁其實配，尤其是今日落雨天啦，咁其實係對我講都幾好嘅。
1: 因為頭先我哋咧喺試嗰啲菜式當中，其實有一個咧正正就係用咗你哋自己集團夜上海品牌嘅一個20年嘅黃酒去做噶嘛。咁所以就係因為呢件事，所以頭先我同阿柱講，喂，呢個黃酒除咗我哋煮嘢菜，可唔可以拎出嚟飲下？於是乎就熱咗一個20年嘅花雕俾我哋啦。嗰、那個菜式係咩啊？師傅，你又介紹下先。
2: 咁嗰個菜式個名咧就叫做雕王騰龍披就沙啦。
1: 聽到未啊？雕王係
2: 啦，
1: 花雕王啊。
0: 花雕王解
1: 係啊，
2: 係啦，冇錯啦。咁啊，用咗我哋公司嘅品牌嘅一個花雕啦，20年嘅。咁啊，呢個做法係一個傳統嘅菜式。演變出嚟嘅，咁你聽到個名字都係一個好傳統嘅名啦。咁其實即係一個花雕龍蝦 配呢個港式嘅櫃桶腸粉。
1: 嗯，
2: 係啦。咁我哋今次係將佢個做法調翻轉啦。我哋想個龍蝦有層次咧，同個汁有分別啦，食到龍蝦嘅鮮味，亦都食到個花雕嘅香味啦。咁我哋賣嘅芡嘅時候，我哋就唔係傳統嘅生粉芡。
1: 嗯，
2: 我哋用咗蛋黃去做一個。
1: 哇！呢個精髓嚟啊！
2: 係啦，咁

0: 除了有花雕的味道，也都有少少蛋香味道、嗯、龙虾我们另外煮呢，就是先煮熟了个龙虾，先保留它的鲜味，然后再落个汁下去，去到底的时候呢，那个柜桶肠粉呢就索晒啲汁，
1: 自己整的真的很薄身的柜桶，
0: 是啊，
2: 啱啱我想叫阿主解释一下，有啲听咗柜桶肠粉，
1: 有啲年纪轻嗰啲可能唔知咩，
2: 唔知你咩肠粉。
0: 而家咧就系一啲比较轻嘅，我哋叫做巢皮肠粉啦。咁我哋出边街边食到嘅可能会有蛋啊，有葱花有肉碎啊，咁样嗰啲咯，系啦。
2: 咁但系你今次呢一个叫做柜桶肠粉咧，头先我哋要倾偈讲个米浆都系你哋自己，哇，都唔知整咗几多次之后个一个 mix。
0: 系啊，我哋其实肠粉就各施各法啦，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嘅 formula 啦。咁我哋嘅要求就系话，我哋想个肠粉有口感，有少少烟韧。亦都要有滑口，但仲要系要做到好薄身。
2: 系今日咧，除咗我见到阿凡咧，即系再食嗰个填鸭之外，
1: 食晒啦噃。
2: 另外就系呢一个肠粉，都系我哋好喜欢食。
1: 系，因为我好中意食嗰啲薄身肠粉，厚嗰阵好得意嘅肠粉，我系好极端嘅。
2: 有厚身肠粉，
1: 即系厚身，人哋厚，即系唔系咁薄嘅。
0: 系啦，
2: 即系传统啲
1: 咯。喂，好唔中意食喎。
2: 哦，你唔中意食嘅，
1: 好唔中意食。但系咧薄，我系好中意食，好极端嘅。
2: 系。
1: 哇，咁啊呢个就够薄，但系
2: 同埋我觉得个精髓。就是因為佢越擺得耐咧，佢索曬嗰啲蛋黃嘅漿啊！我覺得呢個蛋黃漿咧，出邊都有好多類似嘅一啲蛋黃漿，但係呢個咧，你個做法就係唔會好甜同埋好搶，因為有啲個味太勁啊，係
0: 太重蛋，
2: 冇錯啦，太重蛋，好霸道啊！咁變咗就嗰個龍蝦同埋
1: 佢花雕又唔係話好濃嘅，
2: 樣樣咧，我覺得等於做人一樣，我覺得啊，主就係嗰啲咯。即係做人唔會去得太盡，
1: 唔係好似夾 band 咁喎，即係一隊樂隊，唔係我打鼓打到最嘈咁就大聲，
2: 冇錯，
1: 樣樣嘢要係平衡啊，
2: 啱好，即係你做和音，你咪做翻和音咪
1: 先，冇嚟唱都仲
2: 有時啲和音係
0: 大聲過主角係
1: 啊，
2: 所以你就要拿捏得到邊個係主角。咁如果我問你呢個菜式，即係呢個龍蝦啊、花雕腸粉呢個菜式，你覺得邊個係主角啊？
0: 我覺得係腸粉，
2: 你覺得
1: 反而係腸粉，
0: 係啊，
1: 腸粉咧，我中意佢個，
2: 我以為佢話龍蝦添，龍蝦都係做。
1: 擺咗出嚟嘅，擺上台，成隻喺度。但係我覺得腸粉就係因為佢夠薄，同埋咧食落就好似一絲絲咧，佢就好容易即自己甩啊！一食落好似你將好多條
0: 河粉
1: 或者感覺好似以為係龍蝦肉添啦，因為白色，係好似一條條龍蝦肉黐埋曬，一食就甩。但係每一次甩咧就係掂到嗰啲蛋黃嘅漿嗰啲味，
0: 係，
1: 所以呢個我中意食，好食。
2: 開始嘅時候我哋同阿 Maggie 傾偈啦。冷落咗佢咁耐，到結尾嘅時候，我要等佢做翻個 conclusion 先。嗱，佢 conclusion 即係做個總結之前，即係點樣推介呢間餐廳之前咧，我同阿翻做少少總結。嗱，今日嚟到，如果你問我本人嚟講咧，我最喜歡係兩樣嘢嘅，第一就係個環境冇得輸，第二就係個烤鴨，我一定要再嚟試呢一個二人套餐，性價比高，同埋個原材料同埋啊廚師嘅心機擺曬落去，所以我會推介呢個。阿反你咧，
1: 我就。烤鴨一定啦，
2: 同埋
1: 係啦，同埋我嗰個另外我哋未介紹呢個蝦，我都好食羅氏蝦用咗，係啊，因為我前嗰排先第一次，即係可能以前食過，但係就冇問係咩蝦。羅氏蝦原來有個特色嘅，咁我又用咗花雕，其實佢就咁都好，佢就呢個羅氏蝦就即係好似圓圓地，唔係好長身嘅，但係好脹卜卜肥肥地嘅。跟住咧，你中意食蝦膏蝦頭就正啦，佢係出名嗰個膏係好多嘅，所以呢個我覺得呢個都食。
2: 因為頭先我聽阿 Maggie 最初我認識佢嘅時候，即係今日我初相識嚟嘅呢位嚇，佢講我聽，因為蝦膏係生噶嘛，個蝦係熟噶嘛，佢係咁樣講嘅，係咪啊？
3: 係啊，冇錯啊！
2: 你係咪做總結嚟
3: 㗎？係啊，
2: 你寫緊稿啊，
1: 温咗幾日書㗎啦，
3: 係好，咁我做一個總結啦。咁頭先聽到 Ben 師傅啦嘅菜式啊咁樣啦，咁其實見得到 Ben 師傅係一個好有心嘅師傅啦。咁佢設計每道菜式咧都係好精心咁樣諗。咁我就覺得透過當代嘅視覺咧，我哋呢個餐廳咧將呢個中菜嘅靈魂咧係好細膩、好有視覺張力咁樣咧去重新演繹咧，係好做到一啲好熟悉又好驚豔嘅感官體驗咯，就係食落去即係個口味咁就都係覺得哇好創新啊！但係其實好熟悉，但係又覺得我冇食過啊！我真
1: 係
3: 想
1: 即係有啲係加咗啲創作落去啊，改良咁樣嘅，想就係做到
3: 係啦，就咁樣啦。
2: 多謝 Maggie， 唔該曬。最後俾30秒啊，師傅做個總結先。
0: 好咁啊，多謝你哋過嚟試下嘢啦，係啊，歡迎你哋隨時都過嚟啦。咁其實我哋呢個餐廳咧。我哋係喺集團之中咧，我哋個 idea 就係想用

0: 傳統嘅粵菜加新嘅元素、新嘅技術、新嘅食材，去將傳統嘅粵菜去提升嘅。當然我哋可以講係而家叫做 fusion 菜，但係 fusion 菜我哋亦都係保留翻我哋粵菜嘅功底喺度，
1: 啲傳統嘅工藝係
0: 啦係啦，冇錯冇錯。
1: 好多謝曬師傅，
2: 多謝 Ben 師傅，
0: 多謝多謝，
2: 拜拜。拜拜。
3: 范振峰、程海欣，風味旅程。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下昼两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前奥克拉荷马州官员、前陆战队员斯罗耶出任移民暨海关执法局局长，形容他有几十年逮捕最恶劣罪犯的经验。特朗普第二任期推出的移民政策一直备受批评，掌管移民事务的官员频频替换，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今年三月遭到特朗普撤职，由马林接任。移民暨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莱昂斯去年三月上任，今年五月卸任。现任国土安全部长马林说，斯罗耶来自实战现场，曾经主导大规模行动，并且同联邦和州政府同事携手合作，将非法移民从奥拉克荷马州遣送出境。阿根廷总统幕僚长阿多尔尼涉嫌隐藏资产和度过奢华生活的丑闻，宣布辞职。两个星期前，他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50万美元的存款。46岁的阿多尔尼是总统米雷伊的左右手，当地传媒报道说他购买的不动产金额远超过他的公职收入，正是接受当局调查。阿多尔尼在社交平台宣布下台，同时否认所有针对他的指控。他说，面对媒体铺天盖地的攻击，不得不要求总统接受他的辞职，以示支持，令他可以结束这一场风波，保护自己和家人。今个月初，阿多尔尼接受电视台专访的时候说，由于阿根廷多年遭受到高通膨之苦，他和妻子和所有的阿根廷人一样，一直都有私底下偷偷存钱。阿根廷的物价持续多年失控飙升，民众纷纷将严重贬值的本国货币披索转换成美元，通常以现金形式囤积在家。伊朗证实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被四枚飞行物击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对伊朗石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够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声明说，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目的是提醒其他船只应该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过去一个星期到访大连和西安，包括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陈茂波说，香港不单止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渠道，更加是内地企业和产品走向国际的关键纽带，以及科技创新和国际市场之间标准与规则的转换器。陈茂波在网志说，内地卓越的创科实力和香港国际化的高效联动，辽宁和陕西都有深厚的科技研发和工业基础，科教资源丰富，香港可以利用独特优势协助企业加速推进跨境市场业务开拓，并且走得稳走得远。陈茂波说，两地高校的基础研究实力强大，汇聚了顶尖的科研人员，这个和香港推动的北部都会区方向发展方向高度契合，而且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国际化、资金、人才和制度优势，将这些机遇转化为更多海外投资者更理解和可以一起参与的发展机会，从而将技术实力转化为全球资本认可的资产价值。观塘裕民坊今日凌晨起永久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线和2条通宵小巴线会改道和迁移车站，附近行人道亦都有改动，驾驶人士要小心驾驶，市民亦都要预早计划行程或者考虑改行其他的路线。巴士和小巴会停靠附近4个站点，分别是裕民

0: 方公共运输交汇处、协和街、物华街和观塘道。今次封路改道是配合市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工程期间，裕民坊和同仁街部分行人路会维持通行，同仁街中段亦都会开设一条临时行人通道。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在本台节目说，在公共卫生的各个方面都有应用人工智能 AI， 特别是数据收集和分析，部分的运输数据亦都可以利用 AI 处理，以便追踪或者主动医学监察。对于西非爆发的伊波拉疫情，他在本台节目说，零星输入个案难以完全杜绝，但香港已经利用 AI 监控，掌控到每日大约有10至20人从有关地区抵港。呢一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的地方躲避，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午的3点钟，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6: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9: 湾区声势力。
10: 湾区声势力。
11: 可怜天下父母心。
10: 好，嚟到可怜天下父母心，咁呢今个礼拜我哋继续有车仔做我哋嘅嘉宾主持啦，同埋佢嘅好朋友 Jacqueline 陆海怡医生。
11: Hello!Hi!
10: 我哋上个星期呢都讲得几开心几兴起，就係大家都系凑差唔多年纪嘅小朋友啦，即係你两位系啦，我个大啲嘅。咁但係諗返转头嗰啲经历都差唔多，就係对住即係几个细路呢啲功课啊，究竟玩先啊定系做功课先呢，都有啲。
11: feel 到神上先。
10: 神上先做。Jacqueline， 我想问下你同阿静咧，即系两个其实关系点样去 keep 得保先咧？你结咗婚16年啦，系咪啊？
12: 系啊，真系好快啊！
11: 但系认识佢哋人咧，一定系知佢哋系恩爱，
10: 系啊 ，sweet 到爆嗰啲咯。
11: 即系佢哋两个到而家，佢哋都会系猪猪啊 ，B B 仔声啊啲咯。
10: 系，
13: 我觉得我最开心系咩咧？系我啲仔女感受到我哋好恩爱，即系呢个 part， 我谂我系几觉得。
10: proud of
13: 啊，做得好，即系因为嗰次我个大女，即系我哋 meeting 开解，咁都有好多即系同学仔啲妈咪爹哋啊，咁样讲起，咁佢就我就问哦，咁佢哋恩唔恩爱噶咁样，咁佢就话我唔知咁样，咁佢话咁你觉得我妈咪爹哋入去，话咁你哋梗系好恩爱啦，咁样咧，咁我话点解会觉得系咁啊？佢话吓一睇都知啦，
10: 譬如有啲咩表现噶？
13: 我谂我哋其实都真系几 sweet 嘅，即系我哋平时真系都甚少话会有啲咩闹交啦。咁就算真系有啲意见不合，我哋都唔会喺即系小朋友面前去表现啦。咁同埋我哋都系比较即系互相好体谅啊，同埋都多问候关心对方嘅。咁而你话我哋点样可以 keep 住大家都即系16年啦，都保鲜咧咁样。咁以前咧，我哋就好坚持嘅，就话一个礼拜咧要一次 date night， 就要去街玩咁样拍拖。哇！但系生咗三件之后咧，
10: 都好难、啊。
13: 根本系即系唔可以咁样咁恒常话逢呢个星期几咧就系拍拖啦。但系我哋就转咗型咧，就系我老公咧就会接我放工嘅。咁接我放工，我哋都有车程半个钟噶嘛。咁个半个钟就我哋两个自己咧倾偈嘅时间。咁所以都好好嘅，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好优质嘅时间，大家可以倾偈啦。咁之后你话拍拖咧，咁一年一次嗰一个旅行咧，两个自己咧都会去嘅、
10: 哦，
13: 我哋都会安排到嘅。
10: 系
13: 通常我哋就周年咧，结婚周年咧、哦，我哋就会即系抽几日时间咧，就真系去拍拖玩嘅。咁我哋就觉得好开心，
10: 好难得，
13: 真系好难得，系好难得。咁其余咧就真系冇办法啦，就不定时啦、但系而家好笑嘅，有时都有个小惊喜，因为我老公成日都要做司机嘛，嚟接佢。咁嗰日咧礼拜五啦，咁我啲同事就话：啊，医生，你系咪去拍拖啊？礼拜五，我话唔系喎，翻屋企食饭咯，咁样。咁啊 ，OK 啦，落到车，我老公就话：我哋唔好翻屋企食饭啦，我哋不如去呢个商场嗰度搵嘢食啦。咁样，哦，咦，咁好呢个，原来阿女就喺嗰度睇戏，咁、哦、我哋就要接，系啦，就要接埋佢先翻屋企啊嘛。Okay, 我哋就不如唔好翻屋企食饭，
11: 顺便有个拍拖时间。
13: 我话正、啊，而家黐阿女个 schedule， 阿女去街，我哋有街去。
11: 剛才听你讲啦，话即系阿女都会话啊，我爸爸妈妈嘅恩爱噶啦。咁、你同你个女会唔会有阵时系即系而家个年纪都会讲爱情啊呢啲年纪噶嘛？会唔会都系讲佢哋对爱情观系点样睇法咧？因为你哋恩爱嘅时候对佢都会有影响噶嘛。
13: 系、啊，所以我都有同阿女讲，我话你咧都要真系列低你自己咧有啲咩择偶条件。即系我话唔好谂住咧，即系细个就唔使列，因为点解咧？呢、這个 part 咧都系好紧要嘅，即系你都知道自己中意啲咩先，系咪？咁同埋列得越清楚越好嘅，列多啲啦咁样。咁我嗰时一讲佢好犀利，一讲同我讲十几个点，即系
11: 谂到咁
13: 好劲啊！我都觉得佢好叻啊！
10: 系咪睇住爸爸嚟？
13: 我谂有啲嘢都同爸爸似，有啲又唔同。但系我觉得第一你列完咧。譬如你真系有时候遇到一啲男仔，咁可能人哋有追你，或者你有心仪，其实嗰刻咧，你可能真系好似混乱噶啦个脑，你都唔知道其实系咪即系同你本身中意嗰啲条件系吻合咧咁样。咁同埋我都教佢嗱，啲条件咩开头梗系讲外形噶啦，个个都系啊嘛，即系有高大威猛，可能即系我唔知靓唔靓仔嗰啲啦。但系我话咁都有啲，譬如性格上面嘅嘢，你会唔会都列啊？或者一啲嘅嗜好啊，你会唔会都觉得中意佢系？运动型啊，定系文青啲嘅，咁都要教佢咯。咁我就讲完之后，我哋列完咧，你可以咧 祈禱嘅，即係我哋都係即係有信仰嘛，係咯，咁就同神講咯。咁我覺得神為我哋預備嘅，即係最好嘅，真係。咁我媽咪嗰時都係咁樣，咁爹哋都係咁樣，因為我話所以都好好啊。
11: 咁哇，呢個好理性，我覺得幾高要求喎，即係對住阿正，即係嗰啲條件話，咁佢都好難揾個第二個。
13: 我嗰時列三個條件啫，我唔識列咁多，我列三個都中曬。咁啊，我嗰時列好笑啊，我列咩咧？我話我都想要靚仔，咁我又想要風趣幽默嘅咁樣，同埋我話我都想要一個咧係愛神嘅基督徒咁樣。咁嗰時我啲朋友咧就話：，誒、哎、你嗰時讀緊書又咁忙，又翻工咁忙，我幫你即係睇下有冇啲你心儀嗰啲。咁我講完呢三個條件咧，佢哋就即刻烏鴉咁樣。咁我諗我都好難揾到，幫你揾到啦。你啲條件好似有啲自己矛盾嘅喎，咁樣好搞笑。話靚仔通常都可能會花心嘅喎，又點會好
10: 愛神
13: 愛神咧？咁如果你話風趣幽默又係啦，好似攞個油啊嘛口，咁啊又係好危險咁樣。咁但係好好喎。我最后我话呢三个条件有之余，仲俾多好多个条件我咁样，
10: 中晒。
13: 所以我都同阿大女咁样讲，我话你要列啊，你要祈祷啊，
11: 要列十几个，更加优。
10: 阿女要求更高啊，十几个。咁但系使唔使你两个批核噶呢啲条件？你觉得？
13: 冇嘅，大家拎出嚟傾下。我覺得佢列啲條件全部都好好嘅，我都欣賞嘅。即係譬如有時我記得佢講過話，佢個性格都譬如要嗰人都好忠心嘅。咁佢自己都一個比較忠心嘅人啦。咁佢都話佢中意一個人都係佢可以傾到偈嘅，大家係有得互動啊，都好健康咯。佢中意做運動啊，咁我覺得呢啲都
10: 幾
13: 好，
10: 係
11: 咯，幾好，
13: 係啊，
10: 係。係咪你嘅屋企人咁樣教你嘅，定係你自己大個嘅時候先自己會列？你有冇列過條件嘅車仔？
11: 我都係之後新嘅时候就开始
10: 谂下呢样嘢，哦 ，OK， 原来几好喎呢个方法，
11: 系个都好嘅，因为真系你有人追啊或者各方面嘅时候咧，人哋对你好，你真系唔知系咪嗰个条件
10: 系
11: 啱。
10: 系啊，呢个啱啊，即系当你俾人追嘅时候，你个脑其实就唔知分泌啲乜嘢咧，你就唔会咁理性嘅咯。
11: 系啊，所以
10: 但
11: 系
10: 你有
11: 个
10: 框架。第一问呢个问题，夫妇关系。其实在家庭里面或者教养下一代其实是非常之重要，但是我自己觉得或者有见到一些人都是，即有了小朋友之后，其实他很容易将 focus 就落在一个小孩子上，变了他们是第一位咯，即你的伴侣其实可能在你旁边就好像被你冷落咯，甚至你有时觉得他配合不到你的教养、啊、或者臭仔臭女的方式的时候，你就会可能 blame 他添、你有没有一些这样的感受？
11: 我觉得生了小朋友呢，两夫妻呢个即是个焦点是不同了的、所以我很明白呢，有些人说、啊、生了小朋友两夫妻的关系就不好，我明白的，即 我知道的，但我觉得其实两个人都是要维系咯，即因为要两个人是去付出咯，唔系因为有个小朋友而个籍口就
10: 系
11: 我个焦点喺个小朋友度咁样咯。我觉得两个大人嚟噶嘛，都要大家互相去 take care 对方感受嘛。因为一个家你唔 take care 对方感受嘅话，就个小朋友点样感受到爱咧？
10: 好似头先阿 Jackie 咁讲就系，其实佢两个恩爱嘅时候，仔女都 feel 到咯，佢哋先至会有嗰种幸福嘅感觉。同埋我相信咁样咧，应该问题都少好多，即系容易啲相处啊嘛，大家都好啊。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再倾下其他嘅话题。
14: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15: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4: 第三位。
15: 咁我哋 Young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首《感情还愿见》。亚军得主佢系黄贤，有呢首派对后派对。

晒詹天文嘅无疾而终啊！佢话最痛嘅分手原因就系冇原因，唔知衰乜。Let's Chang 加埋 BC 加埋曾家伟作曲，加埋林若宁填词，黄少铭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詹天文嘅无。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是日韩风主持 JY。

0: 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可怜天下父母心。
2: 可怜天下父母心，我哋嚟到第二节，继续有车仔，我啦 Christine 同埋咧，我哋今日嘅嘉宾 Jacqueline 陆海怡医生，我哋继续讲下咧教养仔女嘅苦与乐啊，系啦，咁啊头先我哋讲紧咧，即系始终我哋呢个节目都系讲青春期嘅仔女，其实我哋有几个部分嘅，爸爸妈妈倾偈啦，跟住有专家教下我哋点样同仔女相处，特别系青春期，咁同埋我哋都有个环节系叫啲小朋友啊或者年轻人上嚟倾下佢哋自己心声，咁啊讲紧 Jacqueline 同阿静嘅仔。女都十四、十二、七岁，咁啊细嗰个可能就未系青春期住，但系大嗰两个都差唔多咯。有冇啲比较青春期嘅气味你闻到啊？或者比较激烈嘅？
3: 系咯，点样去适应啊？
2: 激烈啲嘅佢反应有冇啊？或者突然之间？诶，唔同咗嘅，你个今日，
4: 因为我觉得青春期真系都偏早嘅，我自己有个发现就，我觉得真系十岁开始咧，已经觉得系有啲唔同噶啦，即系再唔系话好似以前嗰啲，即系好 B B 好诶，即系
2: 你讲乜就乜啦，妈咪
4: 系啦。咁我谂嗰个感觉就系、是，当然佢哋会唔系好想你成日下下参与佢啲嘢啊，即系觉得我系可以自己搞嘅，咁、或者会可能有时你讲多两句，佢都会觉得你
2: 好蠢啦，
4: 系啦。冚啦咁样，咁同埋当中咧，我记得之前都即系试过都比较激烈啲嘅，就系讲关于嗰啲电子产品嗰啲使用啊、手提电话嗰啲咧，
2: 系咪都系打机打到飞天嗰啲？
4: 咁又唔系，好彩佢哋即系唔系话打机打到飞天，我觉得佢哋都正常系啦。咁但系系好多时就系话个电话会唔会可以唔好？摆房啊，即系瞓觉你就瞓觉嗰啲咧，咁你知好多拿住个电话成晚唔瞓，点搞咧？呢啲即系呢啲状况咯，咁都嗰时都好争吵激烈嘅事过都会系。
2: O K， 你同仔女争吵，定系阿静都会争吵埋咧？定系佢喺隔篱做呢个和事佬
3: 咧？
4: 通常如果我老公喺度嘅时候咧，就唔会咁样发生噶啦，因为咧通常佢就会做咗，佢就会可以喺度
3: 主持大局
4: 系啦，咁或者已经揿一揿。我噶啦，通常我发觉争吵激烈咧，就系佢唔喺度嘅时候，就剩翻我咧，
3: 唔好出咁多去啊！
4: 咁我咧就会咧一好嬲咧，就会即刻火嚟啦，咁我就会好恶啦，咁样咁就会出事啦，咁样。
2: 咁啊，正喺度嘅时候，佢系点咧？你有冇观察到？即系佢用咩方法咧？
4: 佢以前都唔系噶，佢以前都系会系佢嬲嗰个嚟噶，咁所以咁佢嬲就全部人都静晒咁啦。但后屘我哋大家都检讨，即系其实咁都唔可以用呢个方法嘅，唔可以用呢个方法嘅，咁所以都要改啦，咁样。即系如果你话个处理方案咧，可能都系听下佢哋想点先，系啦，即系可能听多啲，唔好自己猛讲咁多。咁但系唔需要即刻决定嘅啲嘢。O K， 原来你想咁，咁我哋谂下先啦。咁样，
2: 起码缓和咗当刻嗰个紧张嘅关
4: 系
2: 先。
4: 系啦，
3: 咁嗱。譬如佢话诶个手提电话或者啲电子产品要摆喺我瞓觉嘅时候，摆喺我隔篱嘅咁样，跟住我想就系一直摆我隔篱咯，因为我闹钟我都想系咁样噶。
4: 系啊系啊，就系讲呢啲啦。
3: 咁点样都处理唔到解决到问题。
4: 咁我哋就话，咁其实唔使一定要用个手提电话做闹钟。咁佢又会讲点解用手提电话做闹钟。后屘咧到。即都其實係一個過程嚟嘅，可能佢要求依樣嘢已經係好早期已經要求，但係我哋中人都係拖，即係慢慢，但可能到而家都大咗咁多啦。我哋都相信，其實就算個電話擺喺你個房度，你都有能力識得去控制，識得熄機，咁都係採取一個信任。但當然咧，都會睇翻你第日起唔起到身啊，你個精神狀態，你發覺喂唔係，你依輪啲精神狀態真係好差喎，咁我哋都會。问佢系咪你夜晚有用电话定点啊？如果都持续见到你系咁，系最紧要你健康嘛。咁可能个电话咧都要唔可以摆翻喺房度一阵先。
2: 而家都仲听系咪啊？都仲可以
4: 咁
2: 样方法
4: 听咯，系咯。即系但系主要我哋都系想表示我哋其实好爱你，关心你，都想你系健康嘅，系咪？
2: 系
4: 咁样嘅大前提咯。
2: 咁去到呢个 stage 都只系能够讲嘅啫。当然都希望有啲位都信下佢，等佢知道即系自己都有啲掌控嘅嘢啦，唔可以净系爸爸妈妈话收机就收机啦。因为以前细个咧，成日教咧，同佢约发三张啊，跟住咧就即系大家可能倾啦，究竟用几多时间或者玩到几多点咁，其实好难。我觉得你有冇试过车仔？
3: 我觉得系开始 大咧，你一定要用啲唔同嘅方法咯。即係就算回想翻我以前細個，你下下都唔得嘅時候，咁我都覺得。有啲乜嘢都唔想同你講，或者都唔可能真係唔同嘅階段同佢唔同嘅方法溝通就容易啲咯。呢個真係做家長係一行嘅嘢咯。
2: 呢個咧，我哋講打機咧，我哋講咗，我哋做一年啦呢個節目，一年都講緊呢個
3: 都係
4: 打機
3: 係
4: 咪啊？打機就係咪男仔多啲打機咧？或者係男仔
2: 男仔女仔都會，同埋而家
4: 上 social media 咯，
2: 係啦，冇錯，即係碌手機啦，佢唔一定係打機。咁但係打機佢哋而家就變咗佢哋嘅 social life。因为佢哋唔同我哋嗰个年代咧，出街玩啊，即系唔使一定约出街，佢哋就坐喺机面前咧，就等啲 friend 入嚟，所以呢个系其中一个令到佢
3: 而家佢哋班同学玩咧，系我哋生日会去玩啊，就约晒大家记得带 iPad 啊，跟住之后就围埋喺张台度，跟住就
2: 一齐打
3: 咗。吓咁使乜出嚟啊？
2: 冇错，呢个好突然嘅现象。佢哋就算出街咧，都唔系真系玩第啲嘢嘅，而系大家攞住部手机或者 iPad 出嚟打咯。
3: 沟通嘅渠道嚟啊，而家
2: 都系佢哋嘅 party 嚟嘅。好啦，跟住我哋再讲下第二样嘢，就系、是、想问下咧，阿 Jacqueline， 你哇做得医生一定系学霸啦，咁你读书好叻啦，你父母都好幸福，就系你自动波回自己咁样读书，读到咁好啊。
3: 嗯、
2: 但系你嘅仔女咧，你觉得你会唔会想佢哋都系啊，好似你又咁有呢个学习嘅自律啦，自己会嚟啊，跟住做到一番成就啊，做到好似甚至做医生添咯。
4: 其实我哋本身咧，起初拣俾细路即系读传统学校啊，定国际学校咧，咁我哋其实就两个都决定系做国际路线嘅，即系原因都系其实想佢哋唔使话太辛苦啦，功课方面，同埋都有啲私心嘅，咁自己又唔使跟得咁辛苦啊嘛，系咪？咁但系后屘咧，发现咧，原来即系当佢哋越嚟越大，佢哋去到中学啦，其实一样系读书嘅要求好高，即系唔系话以为哦国际路线就系唔使读书，根本唔系，你为一个 IB system， 根本国际学校大部分都系一个读 IB， 传统学校又有得系读 IB。系我自己觉得系好难读，因为我睇完咧，我未读过啦，但我睇完我会觉得哇，真系难噶、哦，比起我以前即系我觉得我考嗰啲制度，咁我都会觉得哇，原来佢哋做一个设计咁啊，我哋以前可能整个嘢整完咪得啦交噶啦嘛，唔系嘅，你要解释
2: 哦，点解你个理念系乜嘢？
4: 要做个 PowerPoint 之后，仲要介绍出嚟 present， 咁仲要讲你啲 step 呢个牙膏盖点解我要设计出嚟，点样 3D 打印。哇！我覺得係複雜到咧一個點咧，所以我都好佩服咧。原來佢哋而家讀書咧係咁嘅，
2: 好難喎、啊！真係原來，
4: 所以係好難嘅。所以如果我而家覺得哇，原來一啲都唔係話輕鬆，不過可能係唔同嘅讀書方法，就唔係死背咁樣嘅啫。所以我對佢哋咧都係覺得盡你嘅能力係啦、就夠啦咁、而你話每個人都係有啲科叻啲，有啲科唔叻啲噶啦。咁、你將來點樣揀呢都是俾佢哋決定，但可能我會問一下咯。就如果大嗰、那個佢都有自己有少少概念，想第時可能讀啲咩科嘅，咁我咪話好啊。咁我哋由大家發掘下依方面咯，咁樣。但係我都冇話一定要佢哋係做啲乜啊。想當年我父母都冇咁樣對我啦，
2: 係
4: 啦。
2: 係啊，你好好啊，你就係講緊話父母好 free 嘅俾你，好自由選擇，所以你自己反而係會發揮到你嘅小宇宙。
4: 係啊，因為而家我而家做醫生，其實我爸爸都係醫生，咁但係可能我都。人都会觉得我系咪就系因为减你又要做医生咧？完全就唔系，我爸爸系完全嗰时仲话唱反调，唔好做医生添咁辛苦。但后屘系我睇到佢嘅工作嘅，系啦，即系我去就又觉得有帮到啲病人啦，咁又帮人做皮肤啦，又可以令到人信心又增强啦，咁又啱我做，咁所以到而家我自己好中意翻工噶，所以我觉得翻工系唔苦差嘅，咁我都希望我啲小朋友第时都揾到啲工作，佢哋自己 enjoy， 都然又可以谋到生，又可以自立啦，咁个真系同埋。佢中意咯，
2: 系
3: 咁佢哋而家有咗佢哋即系将来想做咩工作嗰个目标未啊？
4: 都有噶，譬如好笑阿细女咧，佢咪成日话想做化妆师咯，同埋想做美甲师咯，好好笑噶，
3: 美容有关嘅
4: 系啊系啊，阿细女咧佢系真系好认真研究嘅，即系佢喺度望晒，譬如带佢去修甲咁样，即系阿细女都有噶啦。阿仔就未谂咁多，可能男仔系冇咁系啦系啦，但系大女都有嘅，佢都而家要拣科啦嘛，咁佢都系可能文科啲嘅，可能佢都谂紧，不过佢就知自己一定唔会做医生，因为佢唔可以见嗰啲血针啊嗰啲咁样嘅，
2: 咁你又完全系

0: free hand 俾佢哋自己揀嘅。
1: 我諗都要有叫做
0: guidance
1: 啦，係啦，咁大家一步一步，因為你問翻我十幾歲嘅時候，我都唔知自己想做乜，根本真係答唔到添啊！佢哋都叻嘅答到，係答唔到咯。
0: 但係佢哋興趣咧，有冇喺裏邊發掘到少少？佢哋中意啲咩？譬如我唔知會唔會中意爸爸咁嘅演藝嘅創作嘅文青啲嘅，佢又寫詞又作曲又成嘅話，係
1: 咪？其實阿仔咧都係比較依方面佢係creative 啲嘅，咁所以阿仔而家佢好中意玩 beatbox 喎。
0: 哦，
1: 係啊，咁我又覺得都
2: 遺傳咗爸爸啲音樂嘅細胞，
1: 都係有佢對嗰啲 rhythm 啊嗰啲，佢都幾有 sense 嘅咁樣。咁但係當然佢冇話我要將來係要做演藝咁，佢冇。但係依方面佢都興趣嘅，中意嘅，咁咪俾佢去感受下咯，系啊
0: ，OK， 我真系觉得好好啊，即系两夫妇大家都要 keep 住一个好好嘅关系啦，然之后佢哋嘅细路仔咧，先至有嗰种安全感同埋幸福感喺里边，好健康咁成长，
2: 同埋第时将来佢都识得点样去拣伴侣啊，呢个好紧要，
0: 系啦，呢个我今日学到嘢，
2: 系啊，
0: 你都教阿仔教阿女 list out 出嚟，
2: 我仔因为有咗阿妹之后，佢话佢唔想咁快拍拖住，
0: 好爱啊，好爱阿妹咁讲，好啊，我哋成日今日咧。多谢晒 Jack 倾同我哋分享，同我哋倾咗好多啊！下次有机会我哋揾埋你揾埋阿静一齐倾啊！
1: 好啊好啊
0: ，Thank you，
2: 多
0: 谢
2: 晒，
0: 拜
2: 拜
1: 拜拜。
3: 下昼2:30，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的地方躲避，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午的3点，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8: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9: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10:00-11:00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0: 我想拣择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的一个职
11: 员。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12: 今天在我身边有 Spot 在这里，讲你们有新歌，有你们的第二首团歌，这首叫做《反话》。
13: 因为佢成个词个 meaning 咧，大概都系讲反话。通常我哋同啲我哋自己中意嘅女仔去表白
14: 爱、
13: 示爱，但系就会系唔敢讲，会怕丑，咁就可能会用啲反话形式去讲。
4: 我自己覺得好 make sense， 因為我本身覺得如果我是一個想追女仔的人，我開頭應該都會咁怕醜，即係會講反話嚟啲。
12: OK，Bosco 係怕醜仔嚟嘅，
4: 所以我自己唱嘅時候，我都覺得哦，成份歌詞都好 make sense， 同埋我中意佢就係有個 twist 喺度，即係去到我哋嘅 bridge 後面咧，其實嗰個歌詞就已經唔係講反話，就係講變咗有一個好怕醜男仔就好直率咁樣講，係啊，我怕醜，但我中意你。
12: 6月29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資訊台音樂五重奏《說故事的人》，除咗音樂昆頓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s。他们是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4: Fox，
1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5: 新城资讯台
16: 沿途有我
15: 陪你一起 过 FM 99.7 至102.1
16: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15: 可怜天下父母心，主持陈心怡 Christine。
17: 好开心咧，喺呢一个环节里面咧，陈心怡同丁丁咧都向呢位朋友学咗好多啦。咁佢就系咧 Peace 和平育儿法嘅原创者啊，李翠贤 Charlotte 啦，亦都系位咧注册社工，同时都系咧美国认证嘅感动治疗师。咁讲过啦，要用呢五个态度，无论任何年龄嘅孩子想修补关系都可以用得到嘅，就系呢一个 Playful Enlightened。Accepting, curious, empathy， 咁即系话咧，轻松、开明、接纳、好奇，同你去到咩时候都要用呢五个态度去同佢哋相处，咁就会好啦。咁我记得上个礼拜我哋提到咧，即系其实啊 ，Charlotte 好好，因为自己都有两个孩子，即系由十年前一个13，一个16，去到而家咧即系长大成人啦咁样样。咁但系当中个经历咧，都系呢个心法帮到你好多啦。即系你都曾经同佢哋打过仗啦，有喷火龙嘅出现啦咁样样。咁我记得上次都有问过，啊、因为成绩，因为打机，咁会唔会都令到你同佢哋有冲突呢？当然有啦咁样样，但系你本著作都有提到话，可以追翻我哋翻嚟，可以打败个情敌。个情敌就系讲紧呢啲电子产品，好吸引呢件事，系咪真系即系百战百胜噶？点样打败啊？
18: 咁其实咧就系我自己都经历一个好伤心痛苦嘅过程啦。咁首先我就要学识调节自己啦，照顾好自己嘅感受啦。经历咗呢个伤心同埋嬲之后咧，就系知道其实究竟系乜嘢最紧要咧？我都问自己啊。好似之前阿丁丁都提过，其实长远嘅关系先系最紧要啊。咁我点可以而家呢刻最大嘅情敌，到到而家都系咧，都有电子产品啦。咁我自己喺我本书入边都写咗我点样去追翻佢哋，好似追仔咁啊。咁我哋首先咧就系要接纳同埋共存，反而就系、是，即系话咧，如果我哋当佢系一样唔好嘅嘢啦，如果我睇成呢个系一个问题啦，觉得系佢哋唔啱啦，唔理我啦，咁其实咧其实仲更加伤关系啦。咁反而就系、是。我哋就系好似咧，大家有听过北风与太阳嘅故事啊？
0: 好似都有，系咪？
17: 着衫同唔着衫咯，
18: 系啦。咁啊，可以令到一个人一件着件，着衫同唔着衫。点样可以令到佢咧解除佢嘅防卫咧？就系、是、我哋夹硬吹咧，系唔得噶。
17: 系，
18: 原来我哋用呢个爱啦。安全感去温暖佢，佢就会解除呢个防卫。咁所以呢个咧都提醒咗我哋咧，就系、是、我哋真系要用爱去影响佢，去感染佢。咁我哋首先咧就系要接纳呢个电子产品，明白点解佢会咁中意打机。咁原来入边就系有好多吸引人嘅地方啦。咁我哋咧就系知己知彼咧就百战百胜。我哋学习咧做一个与时并进嘅父母啦，即系佢喺唔同嘅阶段啦，仲有呢个社会环境同我哋几十年前其实都好唔同。我哋以前父母嘅教法唔同，其实我哋就系要明多啲咧，究竟佢需要啲乜嘢啊？佢需要嘅系一啲掌控感啦，打机可以过到关啦，系一啲掌控感啦，佢要奖励啦，需要人鼓励啦，需要喺游戏上面嘅肯定，我哋就俾呢啲嘢佢啦，多啲同佢去连结啦，我哋又要好玩啦，学 playful 啊，
17: 唔可以做沉闷嘅父母。
18: 系啦，我哋死咕咕咧，好严肃咧，其实佢翻到嚟。见到我或者唔想翻屋企，佢就会闩门。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学啦。咁然之后咧，第三步就系我哋一齐去发掘一啲共同嘅兴趣啦。即系譬如有啲父母嚟同我一齐见，我同佢哋嘅青春嚟仔女一齐见。他们原来呢小朋友他们很珍惜跟父母一起玩的机会。有些人就很不想开头。 但其實不想因為父母不懂做一路玩、就可能一路在玩自己批判自己，所以就不跟你玩、你真的可以很投入去玩的時候呢，有時去旅行啦，吃餐飯啦、譬如有時一起行下山啦，其實這些都是一些很珍貴很珍貴的時間，但是當時呢你就要 keep 住 playful、就是可以很開心地玩。那我當時呢都有跟兩個仔，即是我們一家人除了去旅行啦，或者都會去下 wild camp、咁當時佢哋拎嘢，我就負責煮食咁樣啦。咁各方面嘅時候有呢啲共同嘅興趣咧，大家都會開心好多啦。咁就係亦都係減少咗佢哋打機嘅時間啦。係啦。咁然之後咧，第四個咧就係我哋嘅約會時間。當時我個大仔十二三歲啦，即係佢好少同我溝通啦。開始我點樣可以追得翻佢？我就每次食完飯咧，就同佢約佢咧落樓下兜下圈。
17: 哦，
18: 咁佢又肯、咁我有一个好温柔咁邀请啊，咁佢唔肯我就算啦，我都唔怪佢先啦，咁即係接受佢啦，开头嗰个拒绝啦，咁呢我每次就提自己，我唔讲道理，我淨係问佢有咩开心先，係啦，通常唔好问唔开心先，佢唔讲嘅，係啦，又同我相处点啊，啲咩开心，咁一路听，然之后先问佢有乜嘢唔开心呢，佢就会肯讲，咁佢讲嗰时我哋即係听就得啦，佢好需要听，係啦，可以同理佢啊，讲少啲，讲慢啲，我出嚟用返呢个，唔好批评，係啦，多啲，明白多啲，肯定翻佢咧。咦，你同我相處，你都好俾心機喎。因為原來呢個人都好難相處喎。咁佢就好被明白咧，咁佢就會越嚟越打得開，好似我哋嗰個北風太陽，我哋用愛去温暖佢，去打開佢。咁呢個就係第四嗰個技巧啦。咁就係我哋咧，就平時都可以多啲咧，用行動嚟表示愛咧。頭先嗰啲都係一啲好好嘅行動啊，係啦，去約佢哋啊。咁譬如咧，我自己咧就係、我諗翻咧。我大仔咧嗰时 DSE 十八岁嗰阵时，好大压力啦。咁我用啲说话，啊、你考成点我都唔介意嘅，我睇到你有努力嘅，咁、之类。好似咧越讲咧，好似有啲帮助嘅，但系发现咧越讲咧越讲得多，佢可能会造成另外啲压力，系啦。咁我就唔讲咯，然之后化成行动咧，我就知佢当时要写好长时间，只手好攰。咁我咧就啱啱学咗咧，系专登去学嗰啲精油嘅按摩，系啦、我就帮佢咧嗰时啊每晚咧就帮佢按摩，
17: 哦呢个几好喎、
18: 啊，系啦按摩，咁啊唔出声，大家哇一个无声无息嘅交流，
0: 同埋有身体接触、其实都系爱嘅传达嚟嘅，
18: 系啦，咁
17: 好好，
18: 系啦，我当时咧就好大力咁帮佢练啦，跟住发现自己咧就好攰啦，咁然之后咧嗰、那个按摩嘅治疗师提我咧，你要自己放松，所以咧大家都系要唞啖气，
0: 又系你自己要做，
18: 系我自己调节，然之后咧当时唔讲嘢，好似唔系好惯。我就去感受同佢嗰个接触、哇原来係对自己係好疗愈啊。大家原来呢啲接触呢喺脑神经科学嘅研究呢係分泌緊一啲催产素。呢啲催产素呢对佢同我有开心啦，有幸福啦，又可以减压啦。所以呢个反而呢、我係、当时都坚持咗成半年啦。咁我都冇乜唔舒服，即系冇乜痛，咁所以咧就多谢你，即系呢个都好乐意同大家分享。咁当时我仲做咗一样好特别嘅嘢咧，就系点去支持佢话，不如咁啦，你有一段时间咧临考试会放假咧。我就安排咗同佢去日本冲绳咧，喺一个去住一个礼拜啊，陪佢读书，哇、好享受嗰个时间，咁又行下海滩啦，又读下书，咁佢又好中意啊，大家都，咁即系大家唔一定要咁嘅，喺大家
0: 任何方式，
17: 但系呢个方法好好啊，即系日本冲绳当然大家好向往啦，但系即系你揾一个你自己中意嘅地方，或者就住大家即系自己唔同嘅家庭咁样、原来离开呢、這个好好，我觉得即系反而嗰个重点系离开个书房陪住佢去另一个地方，但系俾佢读书，但系有一个好啲环境读书，我觉得呢、這个聪明，
0: 第一次听喎，
17: 系咯，好
0: 特别咯，
17: 呢、這个
0: 系
17: 少中意去旅行，我觉得
18: 呢个系2018年发生嘅事啦，都觉得即系呢个经验我哋都好难忘，咁呢个就系我哋用行动去表示爱啦，系啦，咁我哋其实咧就系我自己都好一个总结咧，种瓜得瓜，系啦，你种嘅系乜嘢，你收嘅系点样嘅，咁你希望。但是长远来讲你和仔女的关系是怎样呢、其实呢我们现在怎样去给他们呢，其实 他们都会怎样给我们的。
17: 嗯，
18: 譬如呢，有时候我说阿妈要插电揽揽，他
17: 都给你揽的。
18: 是啦，这个慢慢要培养回来。跟着我呢就扫下他背脊，因为我知道这样是可以启动回副交感神经，可以放松。然后呢，他们已经很习惯呢，现在我

0: 要插电嘅时候，佢就会扫翻我。大家，我同我老公都系，大家互相扫。
1: 初初唔会唔俾你扫啊？佢
0: 我未惯嗰阵，系啦，要慢慢嚟，坐近少少，
1: 掂下少少，
0: 要系啦系啦系啦，逐啲逐啲嚟，大家千祈。
1: 每次
0: 教，
1: 系慢慢嚟，
2: 系咯，即系我哋一家人揽得好肉紧，成日都会做。咁但系你话哦，原来苏杯啫，又系另外一个层次嚟嘅，呢个又可以学下。哎，好好啊，因为我觉得咧，即系 Charlotte 教到我哋好多咧，即系之前都有呢一个专家同我哋讲过，好中意两个字就系、是、父母其实都要操练自己。
1: 系啊系啊，
2: 即系所谓嘅操练就系、是，譬如 Charlotte 讲嘅心法，其实最好嘅就系因为佢自己都系两字之母，咁、都系经过晒我哋你经过嘅嘢啦，或者我而家经过紧嘅嘢啦，系啦，冇错啦，但其实、啊、原来有个方法俾自己有啲嘅心法，有啲嘅做法，咁原来可以尝试睇下边一个啱自己同啱自己啲仔女，慢慢去试。最后嗰样嘢就系我想修补关系，或者我想个关系更加之好，俾孩子亦都知道妈妈或者爸爸佢呢一个嘅谂法。咁其实相互嘅，即系大家都开始起到作用嘅时候，嗰样嘢就种到出嚟。
1: 之前可能未种得好好，即系未识得呢个栽种嘅方法，而家今日开始学都唔迟，同埋系唔好谂。住一步就得咯，即系我觉得我成日要提我自己，因为我可能心急啊个人，同埋咧啲唔系好合理嘅期望啊，咁所以就头先有事出嚟咁讲，你系慢慢慢慢嚟，一步一步，少少少少咁样试，
2: 同埋我哋
1: 终有一日你会得到。
2: 系啊，强调嘅一样嘢就系咧，同唔同嘅专家倾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好好嘅就系因为每个妈妈同埋爸爸，甚至乎加埋佢哋啲仔女嘅关系，或者每个家庭都系独特嘅，都系自己有自己嘅一套。咁所以边一套啱你，或者你点样集大成去令到，系啦，冇错，个关系可以修补得到。咁其实每人都有佢自己嘅方法。咁所以，
1: 但今日学到嘅嘢就系可以，即系又系一个好好嘅提醒。
2: 冇错。咁所以好多谢 Charlotte 咧，你俾我哋嘅感乐袋住晒啦。咁希望有机会再同你倾多啲啦，系嘛
3: ？Thank you。每个人都会有想飞嘅时候，既然想飞，点解唔启航？就算系纤细嘅翅膀，都有划破气流嘅力量。

0: 2026全新派台作品《上飞机内心独白》破格亮相。
1: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你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3: 可怜天下父母心。主持陈心怡 ，Christine，
4: IDK Fast Pass，
5: IDK Fast Pass 咧，我

0: 部分发声。咁但系嚟到咧，即系呢一个时候咧，都乘机想问一下，得过到妈咪同意嘅，咁就话系啦，冇错。呢一个育儿法其实点样帮到自己同仔仔咧？咁今次就仔仔可以亲身说法话俾我哋听啦。因为书里边都有提到你噶嘛，嗰条喷火龙就系你嘛。啱啱节目里面都有讲过嘛，曾经喺即系自己再细啲嘅时候，啱啱踏入青春期，同妈妈嘅关系都一度非常之差噶，系咪啊？
1: 系噶，即系妈妈学呢个感动治疗嘅方法之前咧，都会好传统嘅一个教仔嘅做法啦。咁、其实尤其系小学嗰阵时咧，都做错嘢咧，系真系会俾人打嘅，打手板、打 pat pat 咁样。
0: 明白。
1: 其实有一段时间咧，同妈妈关系系真系会差啲，即系放学唔想翻屋企咁样。
0: 哦，
1: 即系沟到条女都唔想同阿妈讲。
0: 咁但系嗱，好明显而家就会讲嘅，但系 anyways 讲翻当时啦，妈妈会做咗啲咩嘅动作，或者有啲咩嘅行为举动，甚至乎系佢嘅习惯而令到你觉得好抗拒，即系你而家谂翻当时嘅时候，哇，都真系好唔中意咁样咧。
1: 可能有时想分享自己同朋友去玩，玩得好开心，但系得到嘅回应咧，反而系你咁样做会唔会好危险噶？你咁样。你会唔会识咗啲错嘅人呀、我只係想同佢分享，我想佢同我一起去感受返嗰个开心去玩嘅感觉。咁、都明白家长係会想教返 想安全啲嘅。但係我觉得就可以一起开心咗，享受咗个感受，跟住等啲感受过咗啦，跟住再去检讨返係咪有啲嘢可以改进呢。咁样我觉得有个先后次序喺度啦，要
2: 即系最好唔好阿仔阿女同你讲咗一啲佢好开心嘅嘢，然之后你即刻一嚟就教佢咯，或者指正佢咯，或者系咯，好似乘机就已经即刻教训佢，咁好似你嘅感觉就系、喂，我都唔系想听呢啲，我想同你分享我个开心，点解你唔系咁开心嘅？但系反而你好似即刻就指责或者教导我，就好唔中意呢样嘢。
0: 明白，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提醒。咁、但系喷火龙、你觉得你嘅性格啊，定系即系你话？我冇逼成嘅，
2: 系咪累积？
0: 阿爸都有份咁样，定系点样？但系你而家睇翻转头，即系咪有阵时我哋都听过噶嘛？有啲年青人咧，即系正正真系青春期最爆发嘅时候咧，可能发完一个脾气，都会翻去同爹哋妈咪讲，其实我唔知点解头先我咁嬲嘅咁。你当时呢条喷火龙系，而家谂翻转头，会唔会都真系有啲控制唔到自己啊？定系你觉得唔系、有原因嘅？我可以话俾你听咁样。
1: 我觉得两样都有嘅，咁有啲情况系真系。嗰、那個年紀就啲同學都係青春期，個個都係性情火爆嘅，咁無啦啦就係唔知咩事咁就鬧咗交，但係都唔知咩事嘅，咁翻到去屋企都係
0: 仲有個
2: 帶住嗰個情緒，
1: 係啊，咁
2: 跟住一觸碰到阿媽就講嗰啲嘢，你就嚟啦，
1: 係啊。
2: 即可能是性格，但系头先你咁讲，似乎是啲荷尔蒙嘅问题，
1: 都会有嘅，都会有。
0: 仲记唔记得？除咗你话令到你有唔想翻屋企嘅感觉呢个之外咧、有冇啲即系真系好火爆嘅场面？到依家自己都仲记得噶。
1: 好火爆嘅场面，咁我讲翻少少啦，就系、我初中嗰阵时咧，有一段时间咧系同班上嘅朋友系。有一个就是那些带头的人，我跟他关系不好，那个带头的就拉埋其他人一起不理我。
0: 每个人。
1: 是啊。跟住自己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去到有一天我真的顶不顺，就埋去搭他膊头，他拧埋呢一嘢塞埋去他面上。
0: 哦。
2: 巴冚落去。
1: 是啊。
0: 咁拎住点啊，见家长。
1: 就是呢件事呢，我爹哋妈咪是非常之支持我，因为嗰阵时已经系中三嘅时候咧，阿妈开始识呢啲感动治疗嘅方法咧，咁佢就开始俾到安全感我，咁我就一路都有同佢分享，我即系班上同同学咁样俾人
2: 欺凌、或者杯葛，
1: 俾人杯葛咁样，咁佢都知道有呢件事，咁佢明白我嘅感受，咁佢即系见家长嗰阵时就一路好支持我。同埋我都好感激，就係我學校嘅校长呢，我校长好好啊，嗰个同學呢，就係我打咗佢啦，佢要去医院 check 咁样，跟住校长係专程去医院帮我道歉咁样。
0: 哦，
1: 所以係大家都帮咗我好多啦。
0: 会唔会可以咁

0: 讲咧，嗰个动作就知道一定系唔啱噶啦。咁但系因为咧，即系妈妈知道你嘅动机，咁可能支持就系支持你个动机、个精神。但系即系其实嗰个选择都未必系一个啱选择啦。即系打系冇得讲系啱噶啦。
1: 打
0: 系
1: 唔会嗌。
0: 系啦，咁但系校长都因为咁而即系帮你去道歉。但系当然即系本身即系被打嗰个都有佢嘅责任啦，即系佢系带头欺凌。咁但系呢啲即系其实平衡嘅，即系你有错同佢有错，咁都系平衡发展紧行紧呢件事嘅。咁但系就。当时因为妈妈已经开始有感动治疗呢样嘢，唔系责备咗你先，即系反而系支持咗你，系啦嗰个感受。
1: 跟住之后再
2: 同你慢慢
1: 倾
0: 翻，
1: 有冇啲好啲嘅处理方法？
0: 即系都有讲翻呢样嘢话俾你听，咁令你即系可能系自发地更加觉得其实打人系唔应该，或者呢个唔系一个啱，亦都唔系一个好嘅选择嘅处理方法。
1: 系咯，之后我可以讲翻少少，就系反省嗰阵时咧，妈咪会同我讲。如果可以俾你翻翻去嗰阵时，你会点做？咁、就以一个想象嘅方法去谂翻。我之后如果再真系有类似嘅事情发生，咁我就已经有个准备喺度。
0: 明白。
1: 啊，
2: 即系妈咪，其实当时你听到佢唔系闹你，正常啦，我哋当下正常都会闹啊，或者问点解啊，嬲啊，但系佢唔系啊，咁你系觉得点噶？
1: 即系我本身已经系俾人欺凌紧，我自己心情唔好，咁但系有人帮紧我咧，我会觉得即系有个后盾喺度，就系我可以勇于去面对呢样嘢。
2: 哇，呢、這个都提醒我哋，即系原来可以咁样做，但系当然父母自己嗰个情绪要系平静先咯，系咯。
0: 咁都系即系好彩，就系个 timing 唔系大家关系最差嘅时候发生呢一件事情，而系反而妈妈都真系开始，受到呢一个感动治疗嘅影响嘅，或者自己都开始喺呢一方面有啲心得，甚至乎而家都会教到好多唔同嘅朋友嘅时候咧，咁就将呢一套咁就去帮翻阿仔，即系我都记得嘅 Shirley 讲过，即系有阵时要放慢啲啊，要听咗先啊，唔好讲咁多住啊，即系要 hold back 个 judgement 啊，即系呢啲都系对于我哋家长嚟讲好紧要嘅一啲提醒咯。咁呢一套你又自己点样可以即系喺做 PT 嘅时候，你话即系带领住啲孩子，因为你自己做 personal trainer 咧，即系做呢一个体格训练嘅时候咧，都会有好多年轻人系你嘅呢一个
2: 学生，
0: 系啦 client 咁样样。咁你呢一套嘅育儿法又点样可以帮到你同嗰班朋友？我唔想讲控制，系啦，嗰班呢一个年轻人可以相处得好咧。
1: 咁睇翻 PEACE 嗰五个态度啦。咁第一个咧，其实我真系我好中意做呢样嘢，就 playful，
0: 系啊嘛，最紧要
1: 系
0: 玩，
1: 系啦。咁尤其系我做运动，咁就真系同佢哋玩。咁。系咯，跟住逐步逐步做落去啦。其实下面嗰啲冇一个好在意去一定要做呢样嘢，系啊，唔好刻意去做，反而系觉得要俾一个安全嘅环境，响应人哋嘅感情。要同情，
2: 同
1: 就系佢咩感情嘅时候，你自己都要有翻同一个感情。即系佢开心嘅时候一齐开心。佢唔开心嘅时候一齐唔开心，或者佢觉得好 frustrated 嘅时候就一齐 frustrate 少少，跟住先至去揾一个解决方法咁样。
2: 哇，耳濡目染啊，喺屋企可能妈妈日都教啊，教天养，
1: 新教啊，呢啲就真系新教。
0: 咁但系我想问翻，即系哥哥想当年咧，因为我哋喺书里边听到见到呢一条喷火龙就系你嚟噶嘛，咁哥哥同妈妈嘅关系又会冇咁冲击定系点样样咧？嗰阵时妈妈都未学感动治疗喎，应该
1: 系啊。咁哥哥即系佢系一个静啲嘅人啦，咁佢系比较艺术家 feel 嘅，所以会好多内耗啊，好多自己嘅思想。
0: 咁所以个冲撞反而相对地冇咁大，
1: 系啊。
0: 咁但系可能都会有啲储咗妈妈心里边嘅，去到条喷火龙嘅时候咧，就喷到佢走去去学呢个感动治疗咁样样啦。咁我觉得同天人倾嘅好开心啦。咁即系除咗我哋可以引证到，其实 Charlotte 真系一个好贴地嘅专家之余咧，咁我听到天人，我记得第一二次已经听到佢讲就系安全感呢三个字。佢话佢爹哋妈咪俾到个安全感佢，于是即系喺成长嘅时候咧，都已经系一个好大嘅动力或者一个好好嘅一个。俾自己成长嘅因素咁样样，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俾我哋一个反省。
2: 咁我哋要学下呢个感动治疗法，安全感其实真系咁紧要啊！父母安全嘅时候，其实你可以对仔女嘅时候有呢一种带俾佢呢一种感觉，咁大家嘅冲突可能都会少啲。
0: 系好快再翻加拿大啦，继续加油努力。有啲咩嘅年轻人经历翻嚟嘅时候，又再同我哋分享啦，好嘛？多谢晒啲人 ，thank you。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下昼三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时间清晨五点几发生尼克特制6.1级地震，暂时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日本气象厅公布数据说，地震在当地清晨5:21左右发生，震央位于青森县东南东约150公里，震源深度为40公里，日本东北多个地区有明显震感。今次是日本三日内发生的第二次地震，星期五晚在山梨县发生5.6级地震。总务省消防厅今日透露，已经造成20人受伤。气象厅话，山梨县地震震央靠近富士山，目前富士山各项观察数据未见有明显变化，暂时未发现同火山活动有关的异常情况。英国伦敦西部发生疑似蓄意驾车撞人事件，造成5人受伤。当地警方事后拘捕一名34岁男人，涉嫌谋杀未遂和危险驾驶。伦敦警察局说，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2:30左右，地点位于伦敦西部的伊灵百老汇地区。伤者当中有2人需要在现场接受救治，另外3人被送往医院治理，目前所有人都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说，涉事的司机在肇事之后没有停车，执法人员随后在附近一个公园截停涉事车辆，并且拘捕那名出身在索马里的男人。警方说，目前尚未将这宗案件作为恐怖主义事件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严厉警告，宣称美军已经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空袭，如果德克兰政府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美方将不排除采取全面军事行动，到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会不复存在。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战机刚刚再次打击了伊朗境内的导弹设施、无人机储存基地和沿海雷达站点，原因是对方再度违反停火协议。他批批评伊朗可能永远都学不乖，华盛顿亦都不会无休止地保持克制。特朗普说，终有一刻美方会走到不再讲道理的地步，到时将会被逼动用全面武力完成美军已经成功开启的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之下，美军针对伊朗军方的监视设施、通讯系统以及无人机储存基地等目标进行打击。声明亦都说，美方在星期五打击伊朗之后，原本给对方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在星期六凌晨再次发射无人机，击中一艘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巴拿马籍油轮。惩教署趁住国际禁毒日，在社交媒体发布利用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禁毒宣传片，惹起市民讨论。署方在推出片段不够一日就删走片段以及致歉。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在出席活动的时候承认事件有不足之处，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的时候会更加谨慎，希望做得更好。吴基恒说，今次的 AI 宣传短片由惩教署的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不涉及额外公帑，原意是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讯息。相关的短片将4款毒品包括冰毒、大麻、可卡因和伊托米子化身成女团成员举行演唱会。影片的后半部分才指出是糖衣陷阱，网民就质疑似是宣传毒品。积金局主席刘麦佳谦说，有信心积金易未来的收费可以持续下降到20至25点子，到时强积金的行政费会较之前58点子减少1/3。积金局亦都会检视其他强积金收费的减费空间，目标将强积金整体收费继续向下调，预计今年年底会有结果。林麦佳谦在网志说，积金易今年4月底全面运作之后快2个月，雇主的注册率达到73%，越来越多雇主用电子而不是纸本的方式处理每个月供款，为新加入的雇员登记参加强积金计划。 计划成员自去年年底开始，规模较大、成员数目较多的受托人陆续上台后，注册人数和注册率亦都持续上升。透过积金易以电子

0: 方式转换基金比率更加高达82%。他说积金易团队会持续透过深化公众参与、具针对性的专题宣传和教育项目，鼓励和支援未注册的雇主和雇员注册积金易。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午的4: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1: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2: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3: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班只会越来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3: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来到第八周
6: 第三位。
7: 嚟到我哋本年度第八周大湾区音乐榜嘅贵宾位置，有上榜两个星期时间，属于周深嘅一首新歌《等晴天》。
6: 第二位，
8: 嚟到今个星期嘅亚军作品啊 ，Gareth T 嘅《波》。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啊，恭喜晒 Felix 林志乐，我哋啱啱都有提过佢啊，呢首嘅 The Red Button 啊。
1: 亲爱的，你宣布结婚，不再关念任何人。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声势力。
4: 私家运动营，
5: 私家运动营，
4: 私家运动营，
5: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动之人生，
6: 好啦，今日咧喺私家运动营里面咧，思敏就揾咗一位嘅朋友嚟到。呢一位嘅朋友咧，我知道最近佢都好忙，因为嚟紧咧佢都去到咧，即系需要有一个好大型嘅表演啊。咁所以今日咧都揾佢上嚟咧，去到同我哋倾下偈，讲下佢呢一个嘅表演同运动有咩关系咧？佢就系我哋咧中国香港嘅交互绳运动员啊，大子。
7: Hello，
6: 大子你好。
7: 系
6: 啦，嗱咁啊，再一次揾到阿大子上嚟啦。咁因为之前咧都去。曾经访问过佢嘅，咁啊喺嗰阵时，我记得咧，你就去到话俾我哋听，即系介绍俾我哋知道乜嘢系交互绳

0: 啦，可能诶、有啲朋友记得，有啲朋友咧就唔记得啦。我记得嘅咧就系呢个交互绳咧系舞蹈啦，加埋跳绳啦，咁啊除咗个人之外咧，亦都可以系好多人去到一齐参与咁样样啦。咁嗱，呢一个咧就系即系俾咗一啲 details， 即系一啲嘅资料大家咁样样啦。好啦，但系我想话，即系点解今次再去到揾阿大子上嚟？因为我知道嚟紧咧，你同埋你会做一个教练嘅角色，带住我哋香港交互绳嘅运动员咧，去到喺一个医馆嗰度啦，喺七月嘅时候有一个表演嘅，系嘛？嗯。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1: 好，咁今年咧，咁就特别少少啦。咁今年咧，contest 咧，即系我哋会玩一个叫做 double dutch contest 嘅比赛啦。
0: 系，
1: 咁佢就系一个你当系齐舞嘅 performance， 不过就系交互绳版。
0: 系，
1: 系啦，咁佢一个国际性嘅比赛啦。咁今年咧咁啱佢嘅 final world final 嘅赛事就会喺香港嘅呢个邀请赛嗰度举行。
0: 哦 ，OK。
1: 咁以往咧呢个比赛咧就系独立进行嘅，咁喺以前啦就系、是每个地区啦，咁就自己嘅嗰、那个地区赛赢咗之后咧就会云集去一笪地方度玩我哋嘅 World Final 啦。咁以往通常都会喺日本嘅，咁然之后呢个比赛喺2023年度啦就入埋去呢个嘅世界跳绳锦标赛，成为其中一个项目。咁之后咧就会系由香港跳绳总会啦，就举办呢个嘅港队嘅预赛啦。
0: 系
1: 啦，咁我就港队选拔赛嗰度咧，咁喺港队选拔赛度赢咗咧，就可以进入呢个 World Final， 就可以喺世界跳绳锦标赛或者呢个亚洲锦标赛咧里面就玩呢个项目啦。
0: OK， 咁所以嚟紧嘅时候咧就会即系有呢一个嘅项目去到出现啦。咁我知道都好似有云集世界各地唔同嘅选手噶，即系其实呢一个嘅项目喺世界各地嗰个嘅发展都已经几成熟下噶啦。
1: 其实都系噶，咁Double Dutch Contest 呢个比赛咧就系、是、大约2002年到啦，喺日本搞第一届。
0: 哇，即系24年。
1: 系啦，咁然之后香港就大约记忆中系2010年搞第一届。
0: 嗯。
1: 然之后咧，第一次嘅 World Final 就系2012年到喺日本搞嘅。
0: 嗯，咁所以咧，即系其实喺嚟紧嘅时候咧，即系我相信都会系更加有唔同嘅变化咧。因为随住我相信，即系你不停去到搞比赛嘅时候，就会多去到有多人去到参与啦，多人去到留意啦，咁啊，大家会一齐去到 join 埋一齐咁样样去到参与咁样啦。好啦，咁我想问一下世界各地当中咧，即系譬如以你嘅观察啦，你会觉得边一个地方咧，佢哋嘅交互绳嗰个水准咧，系真系？系喂，几唔错嘅，大家可以特别去到留意嘅咧。
1: 最犀利嘅一定系日本噶啦。
0: 啊，日本
1: 一定系，
0: 因为即系头先你讲话系佢哋
1: 发源
0: 系啦，发源地咁样。即系佢哋会唔会话喺近年嘅时候，即系由最初廿几年前到依家咁样去到一个发展咧？其实佢哋嗰个演变啊，或者系嗰个进步啊，你都会睇到系以为。都真系几突出下喎！
1: 系啊，佢哋无论系规模啦，同技术啦，咁喺其实系不停咁样扩大进步紧，系啊。咁由当初嘅可能一两 team、几 team 咁样，已经搞到全国有好多 team， 甚至乎佢要用一日嘅时间去筛选选手去进入呢个 final 咁样。
0: 哦 ，OK， 嗱，即系嗰度，我想问下，譬如喺日本嘅时候咧，会唔会都多人去到参与咧？
1: 都其实都多
0: 嘅，都多嘅，
1: 都真系好多。咁好似香港咁，好似香港就系好多个人绳嘅发展啦。
0: 系，
1: 咁嗰边日本咧就好多交互绳嘅发展咁。
0: 哦。O.K. 即系佢哋就真系可能团队比较多啲咁样。如果以你去到观察，佢哋通常咩年纪居多？
1: 其实咩年纪都有，小朋友都有，
0: 小朋友都有。即系就算系大人都会，真系可能出咗嚟做嘢嘅都会
1: 都有。
0: OK， 哇，呢个几唔同，因为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啦，如果你喺香港，譬如你离开咗学校之后，咁就会难啲去到 group 埋一班人咁样一齐去练习啊各样嘢，但系佢哋系做得到呢一样嘢。OK，
1: 佢哋会练习嘅时候，佢哋会喺日本嘅话有一个出名就系 Yoyogi Park 啦，佢哋会喺嗰度。自己喺度练成啊，一样
0: 喺边度？可能即系大家如果去旅行，
1: 就系东京嘅 个咩站咧，我唔记得咗咩站，因为 UUG Park 有个地方系啦，咁嗰附近通常都好多交互城嘅朋友都会喺度聚集，
0: 啊，
1: 有机会经过夜晚啊或者系啦，就会去嗰度睇，就好多人
0: 有。你有冇即系去到同佢哋交流过？有，
1: 每一次去日本都会过去问一问，诶、哎，你哋会唔会有练习嘅 session 啊？或者系啦，就喺附近嗰度。
0: OK， 咁所以好啦，你透过你自身个经历啦，你去到日本嘅时候同佢哋一齐交流，咁你觉得嗰个感觉系点？除咗佢哋好犀利之外，即系你会唔会觉得，咦，同我哋香港去到练习嘅时候有啲咩唔同咁样？
1: 咁始终香港都系我哋都系放完工，即系做完嘢之后再出嚟，或者第二日我哋都要好早起身咁样。咁所以可能我哋练一个钟、两个钟，甚至有时。是很难约得齐人咁样，你始终交互性要两个人 fixing 啦，咁你好难聚集到咁多嘅人，咁但系好难得嘅嗰边就系、是，哦，譬如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message，
0: 系
1: 突然间喂练啦，好啊，出嚟咯，
0: 即系佢哋可以即兴，
1: 系啊，可以一嚟就去咯，就好好啊，跟住就话譬如我下个礼拜会嚟日本，跟住好啊，咁我哋就约呢日喺呢度练啦，咁样就可能练一节两节，
0: 一节系几耐啊？
1: 可能两三个钟、四个钟，我练到想走为止。有时系朝早练到太阳落山，
0: 系
1: 太阳落山之后去食个嘢，有剩时间，不如夜晚再练多节啦。好啊，再练多节。
0: 哇，好疯狂、啊，其实都几狂热噶咁样，
1: 但系都真系几开心。喺香港好难可以
0: 系咯系咯系咯。嗱，因为头先你讲到啦，即系佢哋真系对呢一样嘢好着迷啦。尤其是我相信，可能日本人嗰个性格咧，就系呢一样嘢，如果系我哋去到发明啊发现嘅时候咧，佢都真系会再去到好多时摆好多时间落去，再推进啊、发展啊咁样样噶，系嘛？OK， 所以呢一个呢都是一个挺特别的一个经验。好啦，咁拉完咗啦，我哋讲返今次呢一个嘅表演啦。咁我知道嚟緊嘅时候呢，即係你去到作为一个教练嘅身份啦，咁会去到联同我哋香港一啲嘅运动员呢一起喺呢一度表演啦。咁我知道其中有一位呢卓奇係咪係啦，咁都喺去年嘅时候喺即係世界赛方面都有一个好好嘅成绩㗎，係咪係呀。嗯，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1: 好，咁以往呢我哋一直以嚟呢都係得基本上冇乜点好全力咁去发展交互城，始终佢门槛好高啦，咁你又要识跳舞，又识排舞，咁样跟住就五至六年前到啦，咁我哋就开始有构思到有另外一边叫做 Jumpy Show，
0: 系
1: 啦，咁佢哋就系一班前嘅港队成员啦，组成嘅一 team 人嚟嘅，咁佢哋就咁我就喺之前几年咧就因为病啦，因为啲嘅事情啦，咁我就冇再去参与赛事啦。之后咧就我记得二三年嗰年，我哋试过两 team 人夹埋一齐，就去咗世界跳绳锦标赛，即系第一年加入 Double H Contest 嘅比赛，就喺美国。
0: 哦、oh, ，OK，
1: Colorado 嗰度
0: 系
1: 咁我哋就喺嗰边就好似系 World Top Five 嘅。
0: 哦、oh, okay. ，冇错，系
1: 然之后咧就第二下一年咧就我哋因为啲时间夹唔到啦，咁就翻开变翻做两天啦。
0: 哦 ，OK。
1: 跟住之后就再因为我哋又去唔到啦，跟住就佢哋再去咗玩呢个嘅
0: 比赛
1: 啦。系啦，咁之后就好好彩啦，咁佢哋就赢咗香港第一次嘅三甲
0: 啊
1: ，World Top Three。
0: 咁其实如果咁讲，香港都真系几劲噶。
1: 系啊，
0: 系咯系咯，
1: 然之后就一直到而家啦，就咁、是、就上年嘅事咯，呢、這个就系、是。
0: OK， 系啦，嗱，即系点解我话香港几劲呢？因为头先讲到啦，即系第一次去到出赛嘅时候就已经系头五啦，跟住第二次嘅时候就去到头三。咁其实即系香港嗰个实力都几强劲噶。其实点解会即系我哋好似都几好嗰个成绩？即系有冇譬如你观察过其他嘅地方，同埋我哋香港嘅运动员嗰个嘅对比会系点样样？
1: 始终佢系一个团体项目先啦，咁然之后佢嘅门槛都真系高，因为我哋平时嘅传统跳绳咧都系有交互绳呢个项目嘅，咁但系我哋就通常用一种叫拍子绳嘅绳去 fix 啦，咁佢就会容易啲 control 佢嘅控制啊，所有嘅 fix 绳啊、弧度啊嗰啲嘢，咁然之后我哋 呢只咧，我哋香港就有个名叫做 Fusion Double Dutch 啦。
0: 系，
1: 咁我哋就用棉绳去揈嘅，即系啲尼龙嘅纤维咁嘅物质。
0: 系，
1: 咁佢咧就好容易翘住嘅，即系打到绳嘅时候就可以棘绳。

0: 系咁，所以我哋 control 啊或者 fixing 啊，做一啲技巧动作嘅时候咧，就会要少少多啲嘅时间去再练习啊，同平时嘅就唔
1: 系
0: 好一样。
1: 我想问下佢嗰个粗度系
0: 大约
1: 1.5至2cm 左右咁样系嘛？哦 ，OK， 哇，长度咧有冇限制？
0: 长度其实粗度同长度都冇
1: 乜
0: 限
1: 制嘅，即系纯粹系 depends on 你个人喜好同埋究竟你哋有几多人。
0: 通常就3.8米到啦，系嘛一条。
1: OK， 咁所以呢一个咧，即系都系香港嘅朋友嗱，即系头先听到啦。未必会有好多时间去到练习，但系都可以有一个咁样嘅成绩咧，实在系可喜可贺啊！好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去到唞一唞先，转头翻嚟咧，继续同戴子咧去到倾偈啦。
2: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JC 陈咏彤 ，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日星期五晚上8点在东浦护理名正体育馆举行，他们还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和 CD 已经在加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2: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3: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4: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5: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7: 狮子山下，
8: 坏女孩，
7: 爱情陷阱，
8: 我的亲爱，
7: 千千阙歌，
8: 舍不得你，
7: 对你爱不完，
8: 今生今世，
7: 一起走过的日子。
9: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10: 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6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11: 那些年的歌，
12: 那些年的歌，
10: 那些年的歌。
2: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3: 动之人生。
1: 翻嚟啦，继续同阿大子喺度倾偈。头先就讲咗咧，话嗱，香港嘅朋友咧都好俾心机去到练习。咁我知道，除咗咧就系话喺嚟紧呢一个嘅7月份嘅时候啦，喺医馆嗰度咧有呢一个嘅比赛。咁啊，好多唔同地方嘅朋友都会去到参与，香港亦都系其中一个啦。咁如果有兴趣去到入场睇嘅朋友咧，即系我想问一下，譬如嚟紧嗰个嘅比赛咧，可能大家都会咧知道嗰个 rules 点样。去到发生点样去到執行嘅时候，我哋睇嘅时候咧都会系投入啲啦，入紧啲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其实呢个同平时睇我哋交互城嗰啲比赛有冇咩唔同，或者系即系佢哋个 rules 系点样？
0: 好，咁佢 double dutch contest 呢个比赛咧就着重喺 performance 啊，表演性嗰度会高啲嘅。咁大约有几大类可以分啦 ？Technique 上面咧就系会分咗我哋嘅 jumper 先，即系跳绳嗰班人。
1: 嗯，
0: 咁跳绳嗰班人咧就会睇佢跳舞啊，一啲速度啊，或者跳舞佢嘅 sharpness， 即系佢会 sharp 唔 sharp， 或者佢系一啲好。好唔清晰嘅动作啊，咁样类似咁，多数系睇跳舞或者佢成个人嘅 performance 嘅表现，
1: 系
0: 咁样。咁 turner 即系我哋 fixing 嗰咧，就会睇佢 fixing 嘅 form 靓唔靓啦，调绳会唔会个弧度有啲 亂亂曲曲啊咁樣，或者佢 fixing 嘅技巧高唔高啊，咁就計佢 turn 啦，或者我哋一啲嘅 release 技巧，即係放病，直情將條繩抌出嚟，
1: 佔
0: 得翻嘅呢啲 technique 技巧。咁另外咧就會再睇埋成個 entertainment 嘅嗰個氛圍嘅感覺啦，即係好似睇齊舞比賽咁樣，你成個 performance 個 formation 靚唔靚啊？成個 structure 好唔好睇啊？咁你成個編排有冇一啲嘅 creative 啊？會唔會係好普通咧？咁樣咧，咁傳統嗰邊就會係比較上係你條繩係一個空間，
1: 嗯，
0: 空間就一個分，
1: 係
0: 你裡面做動作就一個分，
1: 係
0: 就咁樣加埋咯。傳統就會咁。
1: OK， 哇！即系其实呢一个比赛里面，佢哋好似执得再细致啲，好多嘢都哦。OK， 咁所以系大家去到练习嘅时候咧，我相信又会去到有多啲嘅心机喺真系各自嘅岗位里面，要再去到加强自己嗰个训练咁样。
0: 系啊，所以练习嘅时候我哋会练舞啦，
1: 系，
0: 然之后我哋会练绳 fix 绳嘅技巧啦，即系唔净系普通 fix 俾佢跳啦，
1: 系，
0: 我哋净系绳嘅。technique 都要练好耐，其实最难系 fixing，
1: 最难系 fixing。
0: 因为你跳舞，你慢少少，快少少，你可以追得翻。
1: 系啊系啊系。
0: 但如果 fixing 快少慢少少咧，就会 kick 醒啦。
1: 系啦，同埋因为即系你哋一定要几个人齐先至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哦，
0: 所以就一定要齐人咁去练习先会。順暢啲去練習咯，
1: 係 OK， 哇！即係其實呢一個都真係要幾花心思。其實如果咁講，評判都好忙嘅喎。
0: 係啊，佢通常有幾個評判嘅，就幾個負責唔同獨立嘅項目咁樣。
1: 哦哦，獨立哦哦，咁所以哇！都但係都唔容易啦。我相信即係佢哋都真係幾要去到好金睛火眼睇住每一個成員佢哋去到做嘅動作啊，好唔好啊？喂，咁另外一樣嘢我都幾想知道嘅咧，就係喺揀歌方面，即係嗱，譬如平時嘅時候，其實我覺得。譬如你呢一個項嘅運動啦，當然啦，跳舞跳繩係好緊要啦，動作要好利落啊，好配合嗰個嘅音樂。但係其實由個音樂嗰個節拍去到帶動你哋，無論係跳舞好、fixing 好，甚至乎跳繩都好，都係咁樣去到即係 lead 住成 team 人嘅喎。
0: 系噶，咁我哋喺拣歌方面其实都系要花几多心机系啊，因为其实我哋喺大约两分钟嘅时间里面，我哋要铺排个起承转合，
1: 系
0: 嗰啲 intro 系点样，
1: 系
0: 即系首歌又唔可以全部都好 hyper，
1: 系
0: 你全部都好 hyper， 咁其实佢都系一条环。
1: 但你会唔会自己 mix 噶？你哋会？
0: 会
1: 嘅，啊，即系所以未必系两分钟系同一首歌，或者你哋会自己去到做一啲 mixing 嘅工作。咁樣樣喺過去呢一兩年啦，同埋就係嚟緊嗰個發展，會唔會係即係隨住嗰個嘅普及化，或者真係再多咗認受性啦，會去到真係嗰個推廣嗰個方式會容易好多啦。
0: 其實都會噶，咁當我其實玩呢、這個，我係2010年開始跳繩啦，
1: 嗯，
0: 咁我接觸交互繩都係差唔多呢啲時間啦，
1: 嗯，
0: 咁我玩咗
1: 16年啊。
0: 系差唔多16年啦，咁我就由第一年玩呢个 contest 嘅比赛就系2013年到，
1: 系，
0: 跟住2014年就玩第一次嘅 world final， 就去到见到哇，日本点解可以咁
1: 劲
0: 咁劲，好系用夸张嚟形容嗰边，我去到哇，点解可以咁样嘅咧？
1: 系，
0: 跟住翻到嚟就自己喺度钻研研究啦。咁、我中学嗰时就系、是。嗰時叫做啱啱有好開始有 YouTube 普及啦，
1: 我
0: 上網睇好多跳舞嘅片，哇！原來跳舞係咁型嘅，跟住就先諗，咦？原來其實係要學跳舞，之後再去將佢放入去繩入面嘅喎，跟住就所以就入到大學就入 dance 啦，即刻學跳舞，跟住學下之後就可能好大約2015、2016。到啦，就開始喺香港有啲跳舞 studio 啊，或者一啲地方就搞少少嘅 workshop 啊，就 sharing 咁啦。咁開始嘅人都喂幾得意喎，就覺得，跟住就由嗰時開始就開始推廣呢樣嘢啦。咁然之後就去到6年前開咗自己公司啦，跟住之後又有 Jumpy 呢間 studio 啦。咁我哋就兩方面一齊咁樣即係推廣，然之後又。2013年又入咗世界跳繩錦標賽喎，咁又喺大眾眼即係嘅目光裏面又曝光咗好多，跟住Olympic Channel 又有直播，之後就哇，好似成件事係開始發展緊，係
1: 推波助瀾，
0: 係啦， 之後就去到呢幾年都我都成立咗聖之舞者呢個 program 啦、
1: 嗯，
0: 就係俾一班嘅年輕人啦，或者小朋友、年輕人都好，佢對於交互繩或者跳舞呢樣嘢有興趣嘅，就 join 我哋就去做推廣啊，一齊去練習啊，或者甚至乎學埋跳舞喺裏面。
1: 會唔會都真係後生仔多啲咧？暫時
0: 都係。
1: 吓系嘛？因为即系始终大家都觉得咦好型咁样，咁所以就会对于呢一样嘢感兴趣，亦都可能佢哋会比较相对上嚟讲比较多啲时间去到练习啦。咁、所以个进步又会比较明显地见到咁样。OK， 咁所以咧，即系相信嚟紧嘅时候咧，交互绳喺香港嗰个发展咧会越嚟越普及啦。咁啊，可以喺更多嘅地方嗰度咧去到见到佢哋嗰个嘅出现啦。OK， 咁啊好啦，嗱，今日时间差唔多。多啦，预祝你哋喺嚟紧七月份嘅时候嗰、那个表演成功啦，咁啊亦都喺香港我哋呢一个香港嘅运动员啦，喺出赛方面咧都会有一个好嘅成绩啊！好，多谢晒你，大子 ，thank you， 拜拜。Bye.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3:34，
2: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3: 新城劲爆落下榜，劲爆
4: 今个礼拜最新的一期劲爆外语榜的 Top 3。美国的小甜心 Ariana Grande 就是这首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0: 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分开了都好，深刻的爱和伴随都依然会在重逢那一刻重新唤醒，讲述这个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恭喜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1: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电爆流行榜，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5: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6: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炮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
7: 回？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8: FM 99.7
9: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爱丽健医疗集团呈现迈向健康新世代。
1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2: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迈向健康新世代嚟到星期日嘅时候啦，咁除咗有思敏喺度之外啦，亦都有嚟自爱丽健嘅资深健康顾问 Sandy 李小姐喺度嘅。Hello Sandy 你好。
13: Hello 思敏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系啦，咁啊喺今日嘅时候啦，当然啦，继续会同大家咧去到讲一啲咧关于健康嘅 tips 啊。如果你都想咧去到改善自己嘅身体健康状况啦，或者就系咧你本身都有啲嘅慢性痛症啊，唔舒服嘅情况咧，我知道咧，爱丽健好好啊，每个星期咧都会送出30份嘅礼物出嚟咧，去到帮助大家改善自己嘅健康状况嘅。如果你都想攞嘅话咧，欢迎呢个时候可以打电话嚟啦，电话咧就系18349971834997，18349971937，或者系27280222，27280222嘅，只要打通电话咧，就可以得到3次免费疗程，每次咧会系1小时嘅。咁好啦，嗱，好多朋友咧可能都想知道啊，究竟呢份礼物可以点样帮到佢哋啊，去到改善自己嘅健康状况啦，又或者咧想了解多啲咧你定爱丽健嘅背景，咁啊麻烦 Sandy 你同我哋去到咧讲一讲啦。
13: 好啊，唔好客气，先解释下我哋公司嘅背景先吓。因为咧，我哋自己本身系一个医疗集团啦。咁我哋集团旗下咧就有开医院嘅。咁而我哋喺香港咧就有2间中心，一间咧系喺中环，另外一间咧喺佐敦嘅。咁我哋2间中心咧都拥有好多部咧，即系每间中心咧都拥有好多部我哋集团咧喺日本投资研发，亦都喺日本生产嘅，同时亦都系得到咗国际认可，包括欧盟、中国、日本，全部呢啲嘅国家都认证我哋爱丽健医疗集团 这部的爱丽健医疗仪器呢是完全无痛无创伤，但是呢是达到了医疗级数的治疗机。咁佢系好先进啦，完全无创伤，俾到我哋咧就，但系就达到医院用嘅级数嘅治疗机嘅效果。佢系批出嚟系医疗型号，但系咧除咗可以系医院用啦、医疗用啦，或者系一啲治疗中心啊、物理治疗等等嘅中心去采用之外咧，亦都好适合家庭用啊，因为咧完全无创伤，咁就俾到我哋喺屋企里边咧好轻松。如果喺屋企用嘅话咧，就坐喺梳化嗰度咧，你自己咩都唔使做嘅。用部机咧有好多个用法，其中嘅用法咧就放对脚上去部机上边，咁咧做十至廿分钟。你自己坐喺度睇电视，咩都唔使做㗎吓，咁就可以通到全身嘅经络淋巴咯，同埋咧令到我身嘅五脏六腑啊、筋骨血管咧，同埋咧全身咧五脏六腑都有好好修复啊。咁每日咁去做嘅时候咧，就会令到我哋全身嘅机能每日都得到修复同埋提升啦。咁同时令到我哋身体强壮、好瞓啦，同埋咧可以延缓衰老啦。正如头先讲。一个医疗贴就俾我哋可以咧，系贴喺一啲已经劳损退化咗嘅筋骨位置咧，就可以帮助我哋咧好舒服咁坐喺度咧，就可以修复到我哋啲劳损退化咗嘅筋骨。无论咧就系、是，譬如话系软骨磨蚀咗啊，或者系有骨刺啊，或者系一啲嘅筋骨劳损退化啦，医生话，呢啲医唔到啊，好多时啲用户嚟同我哋讲，就好多时都医咗好多年，最终咧嗰个痛症都系，唔单止未改善到，但系一路一路恶化啦，嚟到揾我哋嘅时候就问我哋，系咪我哋爱丽健呢部治疗机真系会帮到咧？咁我所以，但系我就好有信心可以同大家讲啦，我哋。公司所有同事都会同大家讲，因为我哋自己本身都喺我哋公司好多年咧，即系见证咗无数嘅用家咧、用户咧，佢哋嘅长期痛症啦、血糖血压啦，同埋失眠啦，或者系中风后遗嘅人士、帕金问题嘅人士，佢哋咧好多都会全身有好多总地痛硬啊，或者系甚至乎佢哋嘅手脚都系已经系喐唔到啊，有半边身可能系有活动困难啦，甚至乎帕金问题嘅人士，佢哋会手脚震啊，控制唔到自己啲手脚嚟嘅系活动啦、啊，已经甚至乎影响咗自理能力，要人照顾等等咧，呢啲嘅患者都千祈唔需要失望，因为我哋爱丽健集团呢一部嘅治疗机咧。已经是帮了无数这些患者，因为我们爱丽健这部治疗机呢正正是对于改善这些慢性的退化的健康问题的成效是相当显著的。可以这样说，这么多年来我们帮助过刚才所讲的长期痛症、失眠、中风后遗、帕金问题、耳鸣还有等等的人士，他们得到改善，甚至乎有很多当中是康复翻嘅，咁帕金问题嘅人士就系改善佢哋嘅症状啦，咁而改善帕金问题嘅症状咧，仲有临床证实有效嘅，咁所以咧，大家就可以好放心去使用，因为完全无创伤，除咗系得到欧盟、中国、日本认可之外咧，香港医护学会亦都系认可咗嘅，咁最重要咧就我。刚才一路都提咗好多次，就系佢无痛无创伤，我哋一家人都可以用嘅。如果有兴趣，听完咧有兴趣去想应用呢部仪器嚟，都系帮助自己改善翻一啲长期嘅痛症或者失眠等等嘅各种嘅健康问题，或者系调理身体嘅话咧，咁今日咧就一个好好嘅机会啦。因为一阵间咧，我哋公司咧都会送出三次免费疗程。是给打通电话的朋友，那你是有三次完全免费的试用，每次是一个钟，一毫子都不用给的。那三次之后呢，很多朋友会问了，咦，三次没可能那些健康问题，有些痛症啊、中风后遗啊、失眠，没理由即刻好返的嘛，是不是？那如果三次之后我想继续用，有什么方法啊？那大家可以放心了，

三次之後，有啲朋友咧就自己中意覺得，哎，我都係捧部機巴企啦，因為一家人都可以用，一家人都可以改善身體，同埋用得多，肯定嗰個改善效果同埋改善嘅時間亦都係更加快、更加理想噶啦。咁而且咧就隨時都可以用，就唔需要話特登走嚟我哋公司啦。但有啲朋友咧又會中意留喺我哋中心嗰度，可唔可以繼續做療程啊？三次免費之後可以嘅。我哋三次免費之後，如果你有興趣做，都只不過係幾十蚊就有一個鐘嘅療程啦。真係冇聽錯，因為咧我哋公司係半慈善式嘅療程收費，所以幾十蚊就有一個鐘嘅療程，已經咧係呢個制度我哋都好多年噶啦，咁所以大家係絕對可以好放心嚟用，因為我哋公司咧個宗旨亦都係好希望咧，我哋藉著我哋公司嘅一啲嘅服務啦，同埋我哋嘅無痛無創傷嘅國際認可咗嘅醫療儀器，能夠幫到更多各個唔同嘅階層或者普羅大眾，幫助佢哋改善翻佢哋嘅長期嘅身體嘅退化啦、腦部嘅健康問題啊、痛症啊，或者係耳鳴啊、血糖血壓啊、中風後遺帕金問題，呢部儀器個效果都係相當顯著嘅。咁我咧今日帶咗個真實個案嚟咧，就係侯老師嘅一個真實個案。佢就71歲嘅時候咧，佢先至嚟接觸到我哋。咁因為咧，侯老師佢剛才提過，佢嘅雙腳咧嗰、那個退化咧相當之嚴重，咁導致到咧佢又有痛啦，又有痹咧，同埋好硬好冇力嘅只腳，雙腳。咁咧就佢侯老師係睇咗好多年醫生，因為佢自己本身係一位退休教師啦。咁侯老師咧就話佢其實咧就係喺40-50歲嘅時候咧，佢話佢已經係可能同佢職業有關啦，佢已經有即係雙腳痛，同埋周身都有痛啦，但係雙腳痛係特別嚴重嘅。咁佢后嚟50多岁之后，佢话佢就成日都要去睇医生噶啦。咁睇咗医生都系先睇骨专科嘅。咁睇完骨专科照晒检查晒啦，都系退化啦。咁就写纸俾佢物理治疗啦。咁佢自己物理治疗咗好长时间之后未改善到咧，佢又去做针灸啦。然之后一路冇改善，佢又都有去睇物理治疗啦。铁打啊、推拿啊，各种大家想象即系可以讲得到嘅治疗，佢都有去睇嘅。咁而且不停长期去睇，咁都用咗好多钱。咁佢喺香港睇唔好之后咧，到退休之后咧，佢就又成日都周围，除咗香港咧，去国内睇啦。咁人哋介绍，就算几远咧，坐飞机佢都去噶啦。咁佢话一路都改善唔到，好痛。咁佢喺屋企咧都要即系坐嗰啲有碌嘅凳嘅，佢话即系属于轮椅啦，但系轻盈啲嘅。咁佢话出街就真系好困难噶啦，已经系即系全部都要用嘢辅助噶啦。咁佢睇医生先会出街噶啦。咁佢话直至到后来佢有好朋友就同佢讲我哋公司我哋集团嗰部治疗机啦，咁就鼓励佢嚟我哋公司试。咁侯老师咧就好心急，即刻嚟试啦。咁佢试咗几次之后咧，佢就觉得做完咧系好舒服嘅，佢感觉到咧即系好轻松咗啦。咁当然就未即刻好翻晒啦。咁佢就觉得佢就继续嚟我哋公司做咗一啲疗程。咁佢就慢慢做咗疗程，佢又觉得每一次做都觉得好舒服。无针嘅针灸嘅效果，亦都系有达到物理治疗嘅效果，修复筋骨嘅效果，咁就令到佢个筋骨咧一日比一日修复到嘅，啲肿痹痛眼就自然逐渐消除啦。咁啊，侯老师后嚟咧冇几耐咧，佢就直头捧部机翻屋企做，因为佢话佢想做多啲，等自己快啲改善。佢就早晚都好勤力用嘅，佢话前后加埋做咗2个多月咧，已经系感觉到好大改善，行得好咗好多，痛亦都減輕咗好多成啦，佢就更加勤力用，半年左右啦。佢話基本上佢個腳痛咧都好似不翼而飛咁啦。佢亦都用我哋部機咧嚟醫嗰、那個，因為我哋有個醫療貼啦，貼喺個腰嗰度咧，繼續幫佢修復翻嗰啲勞損退化咗嘅筋骨，同埋幫助佢啲軟骨再生啊。咁亦都幫助佢慢慢咧，嗰啲筋骨修復咗之後咧，就自己嗰啲錯位咧都慢慢自己有一個自身嘅修復啊，腰痛咧亦都得到改善啦。佢好感激我哋啊！佢話而家咧，終於佢都可以擺脱到個痛症，同埋佢可以周圍去啦，亦都唔需要再去睇佢嗰啲

0: 就是亲戚朋友个个都好等佢开心。除了改善了痛症，整个人身体都好快，现在可以周围去瞓得好，以前都有些失眠的，现在都改善了，好感激我们整个人都年轻了。
1: 系咁啊！如果你都想咧去到攞呢份礼物咧，咁啊可以呢个时候打电话嚟啦，1834997，1834997，或者系27280222，27280222噶。咁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3次免费疗程，每次会系1小时噶。好，呢个时候唞一唞，转头翻嚟咧，继续请 Sunny 同我哋讲埋第二个嘅真实个案啦。
2: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3: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4: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只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只听劲爆派台歌啦！
5: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话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至7，新城财经台晚上10至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6: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7: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0: 新城资讯台。
1: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好，咁我知道咧，大家都急不及待啊，请阿 Sandy 咧去到同我哋讲第二个嘅真实个案，麻烦你啦 ，Sandy。
2: 好，冇客气，系啦，咁咧就讲翻咧，我哋医疗集团咧就有一部无痛无创伤嘅治疗机啦，咁喺日本研发生产，亦都喺欧盟咧、中国、日本咧系攞咗医疗仪器认可，系完全无创伤嘅一部仪器啦，可以俾我哋咧喺屋企里边或者有兴趣嘅朋友去到我哋中环或者佐敦嘅中心咧，都可以应用呢部仪器，有三次免费，三次之后咧都系几十蚊就可以做一个钟嘅疗程啦。有啲朋友会中意搏部机翻屋企啊，因为一家人咧都可以应用，因为呢部机咧就算八九十岁公公婆婆都识得自己操作嘅。咁最重要冇病痛咧，都可以用佢嚟强身啦，同埋改善睡眠咧，同埋抗衰老。但如果已经出现长期痛症、失眠、耳鸣或者系中风后遗、帕金问题、血糖血压嘅问题，呢部治疗机都改善得非常好嘅，因为咧佢系深层咧无创伤帮助我哋通到全身经络淋巴，同埋修复五脏六腑、筋骨血管嘅健康嘅。咁原理咧今日就唔够时间讲噶啦，咁大家有兴趣去到我哋公司可以详细了解嘅。咁有三次免费，记得打电话嚟登记免费试用吓。咁我今日第二个真实个案咧就系阿林老师啊，林老师咧就七十几岁啊。退咗休，七十几岁之后就发觉自己成日都好冇精神，好冇精力，咁而且咧佢系血糖系有唔健康嘅问题嘅，咁你长期都睇住家庭医生去检测啊，但系一路跟足医生所有嘅指示啦，同埋医生嘅帮忙咧，都系解决唔到，长期都系处于唔正常，咁都冇晒办法嘅。佢话戒口戒到咧，食嗰啲都系杀菜。

0: 菜啊、杀鸡，咩人生乐趣都冇嘅。但系佢好乖嘅，咁但系咧始终都解决唔到，同埋成日都好攰咯个人。咁啊，林老师就嚟我哋公司试咗疗程之后咧，佢就觉得要绑部机翻屋企，佢就好乖，佢想改善身体啦。佢早晚都用，咁慢慢用下咧，佢话每日咧都觉得自己啲成身啲筋骨都松咗好多。咁而且咧，佢话夜晚瞓得好咗好多。佢之前咧都自己瞓得唔好，同埋有啲失眠嘅情况。咁佢话啊，过几两个月之后就感觉到部机真系好大帮助啦。咁而且佢有夜尿嘅，以前晚晚都去几次，佢话而家就冇咗，好快啊！用咗部机几个礼拜就冇咗夜尿啊，直头。咁同埋咧，佢话感觉自己嘅记忆力咧，几个月后都好大改善。而最开心一样嘢咧，就佢几个月后就发现咧，佢个血糖咧就正常嘅、哦。因为佢成日都自己量血压，量血糖嘅血糖嘅压，佢话咦，即系 keep 得好好、啊、喎。咁佢翻去家庭医生个复诊，医生亦都话咦，你而家竟然可以正常、啊，医生就问翻佢咩事，佢就话啊，我女送咗部机俾我用，咁医生都好鼓励佢啊，我就唔知你嗰啲咩机啊，不过总之你而家就个指数好靓仔，你就 keep 住啦，你嘅而家个习惯咁，都好赞成佢用。咁同埋咧，林老师咧就话，除咗咁样即系好意外嘅收获，自己血糖正常翻啦，佢感觉到自己嘅精力咧，哇，好大改变。佢话以前佢瞓压即系。瞓好足都仲要瞓晏觉，而家系完全唔需要，唔使瞓晏觉，佢仲学打麻雀，仲成日都可以去街。佢话以前呢啲系唔可能嘅，佢好感激我哋。咁佢个女婿咧，自己本身咧，嗰、那个大髀嗰度咧，唔知小腿定大髀生足个好似5毫子嘅咁大嘅一个疮啊，睇咗医生好长时间，一路都医唔到，中西医都解决唔到，佢都好苦恼嘅，长期睇医生。咁但系佢个女婿拉尾用咗我哋，即系都用我哋呢部机嘅时候咧，就发觉，咦，佢个女婿喺用咗唔知两三个月后就发现，咦，点解嗰个疮咧自己识得好翻、哦？咁佢个女婿话其他所有嘅生活都冇改变，就系、是、用咗我哋部机，所以咧佢就觉得哇真系好好啊！对，即系证明咧佢个帮助佢嗰个身体嗰个嘅免提高个抗病力啦，同埋佢自身嘅免疫力高咗好多，咁令到佢自己身体强壮，于是乎咧佢嗰个即系个伤口咧，能够系更快嘅改善。当然咧，佢仲系继续一路睇住医生，但系个医生都好神，即系觉得啊，好奇怪、哦。以前你一路都睇咗咁耐都唔好，女婿佢哋都周身痛嘅问题都用咗我哋部机，发觉好大改善。于是乎，佢个女咧自己咧都捧咗一部机翻屋企咧，系送俾老公同自己一齐用嘅。咁一家人用咗我哋部机咧，都系赞不绝口嘅。所以大家咧。唔好灰心，长期痛症又好，中风后遗又好，耳鸣、或者失眠，快啲打电话嚟登记免费试用下。
1: 好，电话就是18349971834997。如果你都想去到打电话上嚟的话，另外亦都可以打埋呢一个27280222，只需要打电话上来就可以得到3次免费疗程，每次会是1小时的。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在这里要麻烦 Sandy 先，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2: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3: 爱丽健助你改善痛症、失眠，提高心脑健康。爱丽健电话27280222。
4: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所有礼物由客户安排提供，与新城广播立场无关。
5: 下午4点，
6: 新城广播新。

0: 而家由主琼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在不足一分钟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猛烈地震，至今三日在黄金72小时的关键救援期之前，搜救人员仍然争分夺秒找寻生还者，再发现一名11岁仍然生还的男童。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获救的男童被埋在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救援人员星期六晚发现他。罗德里格斯说，此时此刻每一个生命都是委内瑞拉的希望。目前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430人死亡，包括8名中国人，超过3200人受伤，当地至今录得超过400次余震。当地民众强烈不满对当地官员应对的措施。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多项应对措施，国际社会亦陆续提供震后援助，多国搜救队伍抵达当地协助救援。由于余震不断，预料救援工作将会面临更多困难。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官员说，死亡人数仲会继续攀升，补充说仍然有超过50000人失踪，大约700000人受灾，但是在首都拉加拉斯估计有200000名灾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计，委内瑞拉的地震造成实体损失达67亿美元，相当于大约525亿港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6%， 整体经济影响可能达到直接损失的 1.5 倍至3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声明说，初步评估是基于地震模型、卫星影像和人口数据，计入住宅等资产损失，但是未涵盖更广泛的经济冲击。两次强地震重创北部海岸主要人口与经济中心，包括首都拉加拉斯以及拉圭拉、米兰达、阿拉瓜等州份。美国富豪马斯克旗下的卫星网络星联宣布，即日至下月25号免费开放受灾严重区域的卫星网络服务。部分地区的政府机构利用最新收到的设备，在灾区设立紧急通讯点，协助救援人员指挥工作。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平台发文，公开向马斯克致谢。日本岩手县近海清晨5点几发生尼克特制6.1级地震，岩手县同清心县政府话暂时未收到伤亡报告，亦冇引发海啸嘅风险。今次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日本东北多个地区有明显震感。日本共同社引述东北电力公司消息，清心县嘅东通核电站同宫城县嘅女川核电站都未有异常。另外，原公司话，清心县6所村的核燃料再处理设施未发现异常，临时保管核燃料的清心县6澳市过渡性储藏设施亦未确认出现异常或受损。今次是日本3日内发生第二次地震，星期五晚在山梨县发生5.6级地震。总务省消防厅今日透露，已经造成20人受伤。气象厅话，山梨县地震震央靠近富士山，目前富士山各项观测数据未见有明显变化，暂时未发现同火山活动有关的异常情况。惩教署趁国际禁毒日在社交媒体发布利用 AI 生成的禁毒宣传片，惹起市民讨论。署方在推出片段不足一日，删走片段及致歉。惩教署高级监督更生事务吴基行出席活动时承认事件有不足之处，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时会更严谨，希望做得更好。吴基行说，今次 AI 宣传短片由惩教署的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不牵涉额外公帑，原意是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信息。相关短片将4款毒品，包括冰毒、大麻、可卡因和伊托米子化身成女团成员举行演唱会，影片后半部分先至话系糖衣陷阱，网民质疑好似系宣传毒品。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 商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综艺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2: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3: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12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1: 麦卓华。
4: 星期日的下午听过四点钟新闻和天气之后，欢迎你继续留在我们 FM99.7 新城资讯台。

过嘅咧有 Leon 黎明嘅作品《傻痴痴》，开始今日嘅那些年的歌。我哋做人做事，其实保持呢一种傻痴痴嘅心态，有阵时都几好啊。

0: 听紧嘅咧系阿妹姐梅艳芳嘅作品《似是故人来》，而之前听过嘅咧系轻轻啊叶玉卿《白玫瑰》。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千祈唔好走开。
1: 那些年的歌，
2: 有啲嘅说话未嚟得切讲出口，只可以写成一封信。

0: 献俾每一个曾被家人温柔守护嘅人，亦都献俾每一个仲喺度思念紧某个人嘅你。
1: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1: 麦卓华。

怕了挑战，明星也有份年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个发

0: 仍藏埋你的心中，从未变。
1: 记得你17岁嘅时候许下过啲乜嘢承诺？定系你而家谂翻17岁嘅时光，令你非常之向往同兴奋呢？对于小猫麦翠华嚟讲咧，我嘅17岁即系讲紧30年前啦。30年前曾经有过嘅抱负同埋期望，谂下究竟有几多兑现咗呢？

行咗呢几十年嘅路咧，的确发觉世界冇当年谂得咁简单。不过咧，有一个信念永远都一样，因为身边总有人支持同埋爱护你。

0: 样嘅林忆莲嘅《至少还有你》，之前咧听过刘德华嘅《十七岁》，同埋钟舒曼嘅《给自己的信》。听听天气先，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下昼4:34。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6: 唔该晒，
5: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6: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5: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7: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8: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9: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山城台庆音乐会，
10: 唔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11: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山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1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3: 新城资讯台，
14: 沿途有我
13: 陪你一起过。
15: FM 99.7至102.1。
16: With you，
17: 新城资讯台。
18: 那些年的歌，
0: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18: 麦卓华。

咧有 Kelly 陈慧琳嘅风花雪啊，谂起风花雪月嘅日子咧，当然开心啦。不过咧，我相信大家咧嚟到生命嘅另外一个阶段，应该更加关心自己嘅工作同埋家庭。有边个咧唔想过风花雪月嘅日子啊？喺一个优雅嘅环境，同中意嘅人喺埋一齐，食下嘢，倾下偈，都系一件赏心乐事啊！吓，不过如果有埋烟花嘅点缀，唔知会唔会效果更加

远方的烟花雪，你又记唔记得呢？提起我中学阶段，即系讲紧90年代喜欢嘅作品，相信唔可以唔播埋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因为当年唔止听，仲要身体力行。点解？听完先讲俾你听。

当年呢其实 Cappuccino 呢真係冇咁流行，不过呢因为呢首歌曲令我呢周围去搵究竟边度有 Cappuccino 飲，唔係我一个人去，仲要带埋同学去试下呢一种特别嘅飲品。

0: 后期咧，其实泡沫咖啡相信咧周围都有得饮啦。不过呢一首歌曲的确继续咧就留喺我同我嘅同学心入边。佢哋系 Face to Face 作品名字叫做《情迷 Milano》。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2: 新城劲爆
3: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3: 咁我哋 Young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首《感情还愿见》。亚军得主佢系黄贤，有呢首派对后派对。

0: 信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3: 麦卓华。

火虽美，不过佢嘅灿烂呢，相当之短时间。唔知你又可唔可以把握到美好嘅时光呢？呢短短嘅美好时光入边，人生

0: 许志安的作品《世纪末烟花》，而刚才听过的有哥哥张国荣的《左右手》。听听五点钟的新闻和天气先，转头回来继续今天的《那些年的歌》，转头见。
1: 那些年的歌，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下午五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到四川调研，他强调要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发挥大国重器的牵引带动作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断提升产业链和供应的韧性和安全水平，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要强化各类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产学研融合和国企民企合作，积极打造优势产业集群，加速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改造，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何立峰说要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潜力，充分发挥中欧班列同西部陆海新通道作用，更好服务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持续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有效维护地方经济金融生态。何立峰要求有关部门要深入分析地方和企业反映的共性情况和实际问题，全力推动经济持续稳中向好。港铁透过内地合资企业营运的深圳市轨道交通13号线第二期北延段今日正式投入服务，和去年底通车的第一期贯通。通车后，13号线由深圳湾口岸站起，向北串联起南山、宝安、光明三大行政区，进一步加强深圳市中西部交通联系。13号线是港铁在深圳参与营运的第二条地铁线，项目分两期开展，第一期工程是公私合营项目，由深圳湾口岸站至上屋站，全长约22公里，已于去年底通车。第二期工程包括北延段与南延段，今日开通的属北延段，由第一期的上屋站向北延伸至李松朗站，全长约19公里，一共有11个车站。内地传媒报道，新路线开通后，从光明核心区到深圳湾口岸只需大约45分钟，路线同步预留同东莞地铁衔接条件，未来有望进一步实现深莞两地轨道交通互联互通。警队举办招募日，可以即场投考警员及见习督察。警方说近年投考人数节节上升，预计来年建立督察的职位会有60人争夺一席。投身警队需要通过体能测试，包括跑步、掌上压和跳高。男士要在3分11秒内跑完800米，女士要在30秒内完成9次掌上压才算合格。而今次增设反恐八项耐力赛，要拿着两件重25磅的避弹衣来回跑步。招募组警司周子彤说，今个财政年度的招募目标是102名见习督察以及570名警员，比起过往5年的取录情况，投考数字不断上升，竞争越来越激烈，预示未来一年见习督察的职位将会出现大约60位投考人争一席，而警员大概有14名投考人争一席。今晚有韩国女团在启德体育园举行演唱会，启德体育园说今日天气不稳，同有机会出现大雨，提醒今晚入场观看演唱会的观众出发前密切留意最新天气和交通消息，建议穿着轻便衣物和防滑鞋履。园方提醒长度超过35厘米的雨伞不可以携带入场，如果有需要可以使用付费寄存服务，另外有付费电子储物 櫃設置在啟德零售館和體藝館，亦有臨時雨傘筒和儲物架設在各個安檢入口。園方預計活動期間啟德體育園一帶交通較繁忙，建議觀眾盡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天雨路滑和人多擠迫，應該要預留充足時間往返場館。呢節新聞報導完。
3: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2: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1: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2: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1: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3: 角膜受损会引起视力模糊、眼睛疼痛，甚至怕光、流眼水，可能需要移植健康角膜改善视力。手术系点做？点样可以减低排斥风险？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讲解角膜移植。
4: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5: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6: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7: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至11的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8: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8: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9: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8: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至8:30同步直播。
9: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0: 那些年的歌，
11: 那些年的歌，
12: 那些年的歌，
10: 麦卓华。
13: 听过五点钟新闻和天气之后，继续回来今天的那些年的歌。直播室里面有小麦麦卓华在陪你一直到今晚黄昏6点钟。

相信咧头先播嘅《万水千山总是情》，阿姐其中一首经典嘅金曲咧，应该大家都好熟悉

吕安娜的作品《旧梦不须记》，来自同名的电影。八十年代的金曲很多时都有一个特色，就是电视剧或者电影的主题曲，这一首都不例外。

0: 相信咧唔使我多介绍啊，难为正邪定分界。不过可能你会问两位歌手，一位系叶振棠，另一位系边个咧？佢嘅名字叫做麦志成。我哋休息一阵。
1: 那些年的歌，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唔少得咗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5: 湾区声势力。
6: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1: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6: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落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6: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8: 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
9: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
8: 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0: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1: 那些年的歌，
12: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11: 麦卓华。

知唔知你系咪一个好执着嘅人？对于真同假咧，有一个非常清晰嘅定义咧吓。有阵时咧，你觉得我讲得好奇怪，明明真就系真，假就系假。不过唔知你有冇听过一句俗语：真亦假时，假亦真咧。我哋喺呢个社会咧，工作耐咗，有阵时你可能会发现，表面见到嘅真，未必如是噶。

这种呢真和假的分别呢，相信在爱情的世界呢更加能够体现到出来一下。来自周华健和齐豫的作品神话情话。而之前刚刚听过的就是张伟健的作品真真假假。既然我们都听了两首轻快的作品，不争再连埋这一首一起跳下舞了。

0: 陈思娜、陈慧娴嘅跳舞街，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嘅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揾到出路嘅。
3: 下昼5:33，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
6: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7: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8: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2:00，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9: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日星期五晚上8点在东浦护理名正体育馆举行。他们还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和 CD 已经在嘉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
10: 挥动羽毛球拍，
11: 凝聚社会爱心，
10: 打出慈善力量。
11: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0: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1: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0: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11: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12: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13: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至7，新城财经台晚上10至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14: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15: 新城资讯台，
16: 沿途有我
15: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7: FM99.7至102.1。
18: I'm with you。
19: 新城资讯台。
5: 那些年的歌，
0: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5: 麦卓华。

好多歌曲咧都系围绕住一啲唔开心嘅爱情故事，包括呢一首，佢系 Charlie 杨采妮出道嘅作品《不会哭于你面前》。少不免咧喺唔同嘅歌词入边咧，都会提到一啲天气相关嘅用词。其实究竟阴晴圆缺同感情有冇啲咩关系咧？

对呢首歌讲咧，好似就有啲关系。佢系张柏芝，歌曲名字叫做《任何天气》。

贴着耳朵听你心里，有着和睦就要火灾入魔，你想我想什么，当你跟我也像最初一切经过，有种遥望只要知道，如果来年

0: 郑伊健嘅作品《天气的错》，不过唔好话佢啊，有阵时我哋都会噶，迟到就赖天气，心情唔好一样系赖天气。休息一阵啦。
1: 那些年的歌。

0: Chantel 姚卓菲今年首支单曲《想飞之内心独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5: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00至11:00，
5: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6: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00至11:00，有我 Ame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7: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理事。
8: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9: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7。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首先听过的是梁雁宁的作品《像雾像雨又像风》，不过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好天始终会出现，就好像黑勤这首歌一样。

0: 李克勤的红日结束今天的那些年的歌，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 那些年的歌，
2: 黄昏六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梁雪莹报道新闻。世界杯争霸热门之一的阿根廷在 J 组以3-1胜约旦，首名出线，下场对手是今届神奇队伍佛德国。梅西再入一球，将他拥有的世界杯个人最多入球纪录升到19球。同组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对战，由于打和就可以以第二名和成绩较佳的第三名携手晋级，两队无意全力争胜，战情相当沉闷，引发观众倒彩，最终如愿以3-3平手。这个赛果亦都间接令到另外两个分组的第三名南韩和伊朗出局。委内瑞拉在不够1分钟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猛烈地震，至今3日，在黄金72小时关键救援期之前，搜救人员仍然争分夺秒找生还者，再发现一名11岁仍然生还的男童。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获救的男仔被埋在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之下，救援人员星期六晚发现他。罗德里格斯说，此时此刻每一个生命都是委内瑞拉的希望。目前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430人死亡，包括8名中国人，超过3200人受伤。当地至今亦都录得超过400次的余震。当地民众强烈不满官员的应对措施，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多项应对措施，国际社会亦都陆续提供震后的援助，多国的搜救队伍抵达当地协助救援。由于余震不断，

0: 預料救災工作將會面臨更多困難。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官員說，死亡人數仲會繼續上升，並且補充說仍然有超過5萬人失蹤，約700萬人受災，但是在首都加拉加斯估計就已經有200萬名災民。伊拉克外长侯塞恩和到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晤，双方就两伊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侯塞恩在会后说，阿拉格齐的访问意义重大，伊拉克感谢伊朗持续通报局势进展。虽然美伊顺利签署谅解备忘录，但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冲突持续，伊拉克石油难以出口，对当地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伊拉克反对战争，支持各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伊拉克和美国、伊朗两国保持良好关系，愿意和双方合作结束地区战事。阿拉格齐就说，今次是他在美以伊冲突之后首次访问伊拉克，伊朗将会继续和伊拉克在各领域展开合作，两国将会协调在伊拉克南部举行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门内伊葬礼的部分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面对挑战、困难和考验，但政府不怕挑战，更加会坚定改革步伐，克服困难。李家超连续两日在社交平台发布以心间细作、乘势而上为主题的影片，回顾上任近四年的工作。他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都全速推进。他说，园区开园半年就已经有近100间企业陆续进驻，有不少企业都以香港作为总部，可以见到河套合作区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不再只是一纸蓝图。政府正是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李家超说，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带给香港丰富的机遇，包括巩固提升香港金融、航运、贸易和创科等国际中心地位。惩教署趁住国际禁毒日，在社交媒体发布利用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禁毒宣传片，惹起市民讨论。署方在推出片段不够一日就删走片段和致歉。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在出席活动的时候承认事件有不足之处，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的时候会更加严谨，希望做得更加好。吴基恒说，今次的 AI 宣传短片由惩教署的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不牵涉额外公帑，原意是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信息。相关的短片将四款毒品包括冰毒、大麻、可卡因和伊托米子化身成女团成员举行演唱会，影片后半部分才指出是糖衣陷阱，网民就质疑似是宣传毒品。观塘裕民坊今日凌晨起永久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线和2条通宵小巴线会改道和迁移车站，附近行人道亦都有改动，驾驶人士要小心驾驶，市民亦都要预早计划行程或者考虑改行其他的路线。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之。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
1: Music on board。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

歌曲除了是樂迷久違他的鄉遙音樂風格，亦是他由動畫電影角色視覺出發完成創作，講述命中注定的連結和陪伴，強調即使經歷分離，深刻的愛和伴隨依然能夠在重逢那一刻被重新喚醒，一首探討成長、錯過和永恆連結的作品，誠意推薦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Metro Luxury， Metro
4: Luxury， 品味新城。
5: Metro Luxury。品味新城，主持林嘉贤、嘉嘉、苏仲辉、Desmond。
6: 今集咧，我哋继续请嚟易显明师傅同我哋倾偈嘅。易师傅你好，
7: 易师傅
6: 好。我知道咧，易师傅之前同我哋讲过咧，系一间屋。睇風水最緊要咧就係三樣嘢嘅，一個就係大門，一個就係廚房，一個就係主人房。不如咧，我哋從呢個主人房開始講起啊。
7: 好啊，咁主人房咧係主休息啦，主靜啦。咁所以咧，我哋之前先前都提過啦，我哋就好少喺間房度做催財嘅動作嘅，係主要係俾佢休息得好啲嘅。咁有幾個要點咧，就係令到你休息得好啲嘅，就係將床嘅擺位啦，係非常之重要嘅，亦都會影響生育嘅。咁第一一定要個床頭要靠牆，你唔可以離開前面，係唔可以即係、就是、你個枕頭前面後即係呢度後邊咧係唔應該有氣流咧喺度流動嘅，係、會影響睡眠嘅質素啊，令你思
6: 旋啲嘅，
7: 少見啲嘅，少見啲嘅。咁但係有啲人咧呢、這個情況咧就會喺啲細嘅 apartment 嗰度出現嘅喎、因為佢又唔想裝修啦，咁佢有個橫梁壓頂喎，咁佢將張牀拉出嚟離開咗嗰個橫梁咧、就會有條罅喺度，有啲人會咁做嘅。咁、通常咧我都建議去用一個細嘅裝修咧，將嗰個頂咧嗰、那個凹凸位咧封咗佢啦，或者整咗。一個係上面可以擺嘢嘅儲物櫃啦，又將個床擺翻埋去咁樣嘅，咁嗰個咁樣做法係會有一條罅嘅。咁第二咧，床係唔可以係有一塊大鏡咁對住嘅，即係你諗下你個床尾有一塊大嘅鏡，或者反光嘅 mon 或者係大嘅電視，咁你一起身嘅時候熄燈嘅時候，係啦就見到自己
8: 呢樣嘢，
7: 呢個係真係會嚇親嘅。咁啊，另外第三樣嘢咧就係唔好有啲大型嘅。

0: 吊燈咧，係喺正你個床中間射住個肚啦，係影絕對會影響健康嘅。
1: 射住個肚，
0: 射住個即係大型好低嘅吊燈，落到好低嘅，咁啊對住個床中間，你瞓喺度係對住個燈嘅，咁嗰樣嘢係唔好嘅。
2: 嗯，低得唔得咧？係吊燈，但係唔算低。
0: 好盡量唔會係尖形嘅吊燈啊，或者係有啲即係咁樣垂咁樣落嚟嘅吊燈唔好嘅，即
2: 係好似插住自己咁樣
0: 啦。係啦，係啦，
1: 風扇咧。
0: 風扇就唔會對正個床頂咯。咁我知道而家有啲風扇咧，咪即係會轉係舊式咧。有冇去過啲茶餐廳嗰啲風扇咧？
2: 係
0: 啦
2: ，resort 有見過。
0: 係啊，嗰啲 resort 嗰啲咧，扇咧最好擺側少少，唔好對到正張床咁樣咯。咁另外就係嗱，你個睡房咧，如果係一啲獨立屋大宅咧，望出去咧。唔可以嗱，以前就有井啊，而家冇啊，就唔好係一個水池啦，又唔好係一個會生火嘅地方。即係嗱，如果你個廚嗱以前個廚房咧舊屋咧係廚房同大宅係唔係同一個 area 嘅，分開係出
2: 另一個 building
0: 係另一個 building。咁即係話，如果你個睡房對出去係一個灶，都係唔 OK 嘅。井灶都唔 OK 嘅，咁喺
2: 燒烤爐都唔得啦，即係
0: yes 係一個燒嗱，而家現代又講燒烤爐啦，
2: 係咯，
0: 咁就唔好你個睡房出邊係一座燒烤爐，而係唔搬得走嗰啲，即係對正嗰個位，譬如花園個燒烤爐啊，呢個睡房嘅側更，咁其實會影響生育嘅。
2: 哦，
0: 影響生育。
2: 咁有冇啲咩又係名人嘅故事啊，可以分享一下關於主人房嘅報告啦？
0: 啊，係。咁嗱，其實咧，佢嗰、那個呢、這個客人咧，佢有個特別就係好中意鏡。咁佢睡房咧就好多鏡。
2: 佢好中意照鏡嘅。
0: 係啦，咁啊好特別地咧，佢喺呢一邊嗱，譬如呢邊係窗。佢呢邊咧係成幅鏡咁落好大塊嘅，咁啊大到係我覺得哇係有點誇張嘅，咁好唔好咧就係佢喺出邊嗰個景度咧係有一個墳嘅，即係佢唔係對住墳場嘅，其實喺啲山咧，你會發覺咧有啲山咧突然間咧有一個霧咁啊一個，咁佢就擺咗個鏡喺呢一邊啊嘛，佢話咧係某啲人教佢咧反射嗰個
1: 頂住
0: 係。其實他忘記了一件事，就是這裡有個墳墓，鏡有個墳墓，他睡了在兩個墳墓的中間，
2: 真是菜
0: 了。所以這個教他這個人，不要說誰了，
2: 你知道的。
0: 那我就他經常病，經常情緒好像不太好，在睡房那裡鏡是其中一個元兇，第二就是那個墳墓，咁就瞓喺兩個墳墓中間，咁跟住我將佢嗰個全個鏡幫佢搞掂咗之後，咁喺適當嘅地方擺翻一塊好細嘅坐地鏡，係用嚟著衫啊，成咁就算啦。
2: 即係總之就唔要嗰塊大鏡就得啦。
0: 呢一塊咁冇咗噶啦，即係你唔會瞓喺兩個墳嘅中間噶啦。
1: 應該攞個嗰啲叫咩鏡咧，擺喺出邊啊嘛，咁咪頂住個墳咯。
0: 哇！
2: 你都識嘅喎，
0: 係啊，直情係有 potential 啊佢，係
2: 咯，收你為徒喎。
0: 所以嗱，咁樣做翻之後咧，咁佢情緒穩定咗啦，冇咁成日多病痛啦。咁呢啲嗱雖然我哋成日都講啦，我哋唔係一個科學嘅咩咩咩啦，咁但係我哋睇一個即係結果啦。咁結果佢係情緒穩定翻啦，冇咁即係成日覺得啊周身唔聚財啊，又呢度唔舒服，朝朝早起身嗌呢度痛嗰度痛啊。咁其實呢個係改善咗嘅。咁拆曬啲鏡啊，冇再係即係學啊頭先 Desmond 話，即係哇！咁我就會擺咗一啲係突鏡咧，就喺佢嘅出邊去擋煞，因為突鏡係拱翻啲嘢出去噶嘛。因為我哋粒鏡咧係吸嘢入嚟嘅，突鏡係拱翻啲唔好嘢出去。
2: 即係所以，就算屋企真係見到墳都唔使驚，有方法化解嘅。
0: 係就唔係用鏡咯，唔係用呢種鏡咯。
1: 不過講真，即係我覺得好多你講嘅嘢，師傅即
0: 係
1: 就算對我哋一啲唔識風水嘅人即你咁樣形容，我覺得我諗緊我自己喺嗰間房呢邊係玻璃，啲光喺呢邊入，邊間又呢邊鏡，我咁樣聽都已經覺得好唔舒服。
0: 係啊，
2: 硬眼啊，
1: 係啊，好唔舒服。
0: 係因為佢就係信咗一個人話反射翻出去啊嘛。咁又當然啦，咁可能佢又話：，你又可以自己照一下個，因為鏡可以令到你個空間會大啲。
1: 當然，
0: 咁佢又話：，空間又大咗啦，又可以擋煞喎，哇，射翻出去喎。咁其實全個 concept 係錯嘅。咁我哋唔好咁做。
2: 除咗呢個墳之外啦，另一樣嘢就係嗰啲電纜啊，即係就算我見有啲咧係大宅別墅，有啲地區咧望住好多山啊，但係周圍好多啲電纜。 我感覺都唔係咁好嘅。
0: 電纜係其中一個好大嘅煞嚟嘅喺風水學上。咁最好主人房就瞓覺嘅地方就唔好見到啦。咁因為佢主病同埋可能係牽涉腫瘤科添。咁所以譬如一啲嘅即係發射站啦，儘量都唔好太近睡房嘅發射站。
2: 咁淨係睡房咩？譬如客廳、廚房。就沒所謂
0: 了。其實如果你可以挑選的屋企的時候呢，你就不要挑選那麼近電纜，那麼近發射站、
1: 聽到的真的有時聽到
0: 那些就就算是電力發電站你都應該是越遠越好的。
1: 我有個問題，頭先你話即係條梁唔好擲住嗰啲，我聽過啦，又後邊即係唔好有空位。咁我哋因為我發覺而家喺香港咧，我舊時外國翻嚟嗰時咧，我成日會笑嘅就係話點解咧啲賣屋嗰啲經紀咧，佢會 advertise 話三邊落床呢樣嘢嘅。即係一喺外國，你三邊落床係好 common 嘅啫嘛。點解要特登話呢間房可以三邊落床係一個 selling point 嚟嘅咧？咁但係喺呢方面風水，你話三邊落床或者一邊一定要逼住埲牆，嗱先唔係個頭嗰邊啦，即係冇嘢揸住個頭。呢方面有冇？
0: 從主要從風水角度先嚇，三邊落床。咁其實咧有一個講法係咁樣嘅，我哋要揀一個好嘅方位去落床嘅。咁譬如而家財位喺東南咁樣嚇，咁好咁我哋就即係喺度擺個指南針喺張牀度，哦原來咧東南咧就喺呢度，咁我日日就喺呢度落床，
2: 咁都會好啲嘅。
0: 據講係咁嘅，
2: 上床都可以啊咁。
0: 係冇錯，
2: 喺嗰度爬上床。
0: 係啦，喺嗰度上落床嚇，呢個係風水角度嘅出發。
2: 係
0: 真係有呢個講法嘅，係。
2: 果然有好多 tips 啊，一間翻嚟再講。
3: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

0: 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嚟到第八周，
0: 第三位。
4: 嚟到我哋本年度第八周大湾区音乐榜嘅季军位置，有上榜两个星期时间，属于周深嘅一首新歌《等晴天》。
0: 第二位，
3: 嚟到今个星期嘅亚军作品啊 ，Gareth T 嘅

0: 好的地方就可以喐佢啦，成日動佢啦，唔好嘅地方要投閒置散佢啊嘛。咁譬如呢個位唔靚嘅，行住坐我都唔好喺度。
1: 嗯，
0: 投閒置散佢。咁但係因為佢廚房嗱，我日日都閒住啦，咁我火又燒住啲唔好嘅嘢啦。咁其實佢好耐都生育唔到嘅。咁去到幫佢調撥咗之後咧，咁啊個風爐轉曬位啦，咁啊落咗一啲金屬嘅物品啊或者其他嘢咧，去化解咗佢廚房嗰個所謂嘅煞氣之後咧，咁其實佢係成功壞咗人嘅。
1: 嗯，果然啦，廚房好重要啊！轉頭翻嚟，我哋就會講大門嘅重要性啦。
2: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
3: 多謝你，係你嘅舉報幫咗我。
4: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於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會福利界、教育界、醫療衛生界的25類指名專業人員有法定責任舉報懷疑嚴重虐待兒童個案，及早識別和介入，為兒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護網。強制舉報虐兒，守護孩子童年。
5: 黃昏6點33分
6: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5: 部分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
7: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6: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佳。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新城劲爆，立下榜。
3: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3: 咁我哋 Young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一首《感情还愿见》。亚军得主佢系黄怡，有呢首《派对后派对》。詹天文嘅无疾而终啊！佢话最痛嘅分手原因就系冇原因，唔知衰乜。Let's Change 加埋 BC 加埋曾家伟作曲，加埋林若宁填词，黄少明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詹天文嘅无。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1: FM 99.7至102.1。
4: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5: Metro Luxury, Metro Luxury.
1: 品味新城。
5: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6: 继续有易显明师傅在这里的。师傅，刚刚你。

0: 就同我哋講過咧，關於主人房啦、廚房啦係非常重要。嚟到大門啦，又有啲咩要注意嘅咧？
1: 大門就係成個風水我哋立極，即係我哋度去起盤嘅一個最關鍵嘅地方。咁一間屋好與唔好，你點樣去判定？就係我哋會喺大門嗰度咧，主要嘅氣候咧，去幫佢立極，即係我哋去度啦嚇。咁立極出嚟，我哋出咗盤數咧，就決定到呢一間屋係旺唔旺啦，旺邊個啦。做咩行業好啦，或者乜嘢人住最好啦，全部都喺嗰個主要嘅氣候嗰個立極嗰度，就係大門嗰度出嚟嘅。咁大門有即係除咗你屋企嘅大門啦，大廈嘅大門啦，呢個都好主要嘅。
0: 因為大廈嘅大門都要睇埋啊！
1: 大廈個大門好主要噶啦。咁當然啦，如果你講到去獨立屋，咁當然係自己個大門啦。咁但係如果你住講緊成間商業大廈，成個商場佢哋都有個大門噶嘛。咁嗰個大門係一個好主要我哋會量度嘅地方嚟嘅。
0: 哦，即係譬如辦公室都會睇埋嗰個大廈嘅大門。係
1: 啦，辦公室我哋都會睇埋佢整棟大廈，然後我哋先睇某一個單位。我哋每一個太極咁樣搬落去，最大嘅太極就成棟大廈啦。咁跟住某一層啦，邊個單位啦？咁你呢個單位喺呢個大廈嘅邊一 part？ 即係譬如你見到我哋個羅庚咪分咗好多格嘅，係咪？咁佢喺邊一格啦？係咪？喺呢棟大廈嘅邊一格？咁佢所收嘅能量嘅氣場都係唔同嘅。咁只要我哋立極起咗出嚟咧，咁我哋就可以睇到佢坐落喺呢一間大廈嘅某一個位。咁呢個位係旺嘅，咁佢就係比較旺啦。如果呢個位係衰嘅，咁好唔好意思啦，你就去一個冇咁靚嘅氣場嘅地方嘅 office 啦，咁樣咯。咁當然係獨立屋，咁我哋就喺佢大門嗰度度到起咗呢個盤。大門咧喺屋裏邊咧都好講究嘅，要好合比例。間屋好大，道門唔可以好細；間屋好細，嗰道門即係間屋好細，個門唔可以好大。我哋好講比例嘅。
0: 哦，即係唔好以為越大越好，
1: 唔係越大越好嘅。同埋我哋好忌蝴蝶門。
2: 蝴
0: 乜嘢係蝴蝶門啊？
1: 即係雙手推開嗰啲啊，類似嗰啲啦。
0: 而家少見啲㗎啦，
1: 少見啲㗎啦。
0: OK，
1: 係啦，即係我哋少嘅。咁嗰種咧，我哋係要小心嘅。
0: 無論屋企同埋辦公室
1: 都係嘅。
0: OK，
1: 都係嘅。咁另外就係一種除咗門口之外咧，我哋要睇緊嗰個門嚟嗰條路。
0: 等先，你係講喺屋外行入去？
1: 屋外行入去嗱，譬如喺間大廈裏邊就講嗰條走廊點樣去你嗰個單位啦，喺商場就點樣自動電梯嚟到你個單位啦。咁喺大廈就係邊條走廊啦。咁如果獨立屋係點樣入嚟咯？咁外邊嗰個路都好緊要。咁好啦，講完呢個之後，大門之後入咗屋嘅路又係好緊要啦。
0: 咁講下啲路先嗱，有一啲我哋講大宅先啦，有些是在馬路邊的，
1: 是
0: 咁你好像走過哦，呢度就是個大宅啦。
1: 最緊要嗰度啲車係比較慢，因為咧我哋因為馬路就叫虛水，就等於一條河流，但係佢係虛嘅，即係假嘅河流。但係啲車啊啲嘢行過咧，就會啲水咁經過啦。
0: 咁冇問題嘅，慢行
1: 要慢。
0: 快就唔得啦！
1: 快就唔得，快就等於你去卜卜花。
2: 咁又 make sense， 啲有錢佬住得嘅地方，梗係啲好 quiet 嘅 neighborhood 啫嘛，你唔會住彌敦道。
1: 咁所以咧，佢哋就算有路喺門口，最怕係一條路嗱，好難有嘅，直衝你個大門口，其實好少嘅，即係一條路咁直衝，啲氣咁樣去衝入嚟。咁通常呢啲咧，佢哋喺一衝入嚟嘅時候咧，佢哋就喺嗰度整一個大水池圓形嘅，啲車就咁樣兜嘅，咁咪卸咗啲力咯，係咪？所以你見到好多大型嘅建築酒店咧，佢哋喺路入嚟嘅時候咧，佢哋一定有個大水池喺出邊嘅，其實就係卸咗個路衝同埋聚財啦，啲車會喺嗰度停啊嘛，所有個迴旋處都係令到啲車會慢噶嘛，咁所以咧我哋水係要慢，同埋曲水有情，通常咧可能包住間屋啦，包括迴旋處啦，佢咪包住嘅。我哋叫做硬直難當，即係一條水咁直插你間屋係唔 OK 嘅。我哋要曲水有情 ，S 咁嚟，跟住仲要慢慢包住你間屋咁樣，咁係為之最好嘅。
0: OK， 呢個就係外面行入去啦。
1: 係。
0: 咁入到去啦。
1: 入到去都係，譬如你一入呢間房，譬如你老細房，嗱，嗰個老細一定係做得唔好，成日身體出現問題，同埋同啲同事咧好多都陽奉陰違係點樣咧？就好似你呢條冷巷咁，一路入到嚟，啱啱去間房門口就係呢個冷巷嘅盡頭，嗱，
2: 又
1: 係
2: 衝啊！
1: 嗰、那個老細就絕對唔識揀房啦，
0: 應該好霉抌對啦，
1: 會有好多衝突啦，又會好多衝突，同啲同事又唔啱啦，又管理又出現問題啦，咁呢啲係我哋係最唔想見到嘅咯。咁所以屋嗰個喺內路裏面咧都唔會嗱，譬如你主人房咧，我哋都唔喺大門嗱，點解會大門唔好對主人房啫？就係呢個問題啫，唔係淨係到門對門，係嗰個路衝緊佢咁所以我哋喺 apartment 裏面嗰、那個大門有陣時候有啲樓咧，咁而家經過一個我當你900尺啦嚇，咁、啊、通常咧你見過經過一個客飯廳之外咧，咁就直入房咧，咁有好多時咧個主人房到門咧係正衝到大門噶嘛，咁通常
0: 多
1: 咁，所以好多人咧就會喺冷巷嗰度整到門咯。整個
0: 簾咯，
1: 係啦，隔一隔佢就冇咗個直衝啦，減低咗佢啦，係啦。
0: 係喎。
1: 咁但係你要發覺咧，喺大宅裏邊咧，唔多呢啲問題。
2: 驚啦！
0: 使乜咁設計？
1: 係啊，即係唔需要咁設計。
0: 主人房係最高個層，
1: 所以佢哋又有先天更加旺嘅氣場，係冇錯。
0: 嗯，係。咁呢個仲有冇其他嘅故仔可以啲名人故事分享嘅？
1: 你係講係講有關大門啊嘛？嗱，其實咁樣嘅。有一個客人咧，佢嗰個屋企個大門咧，嗱當然啦，佢嗰個係一個你當係村屋先啦嚇，即係佢比較獨立嘅。咁、其實咧，佢嗰個門咧，佢係自己可以改到少少位置嘅。咁當初咧，佢個門咧係嗰、那個位置係爭咗，我諗大約係45度到啦。咁啱啱45度到，其實你已經去咗第二個，我哋嗰個羅庚係去咗第二個掛位嘅。咁就幫佢搬咗個一個格位啫。咁佢就接到一個即係佢做即係好似建築業啦。咁接到一個大型嘅訂單。
0: 點樣將個門嘅角度？
1: 直情將個門搬咗個隔離呢度，變咗磚封咗佢啊！搬咗個隔離。
0: 都是一個工程嚟嘅，其實
1: 都是一個工程嚟嘅，係將個大門搬咗個隔離，咁就已經係順利咗好多。
0: 但係爭少少啫，嗰度嗬，
1: 都幾十度㗎，咁即係其實係都搬咗個一二三四，我諗五六步咁上下啦，個位置係，咁、就可以將成間屋嘅氣場，因為我哋你都聽我講啦，我哋立極喺門口立㗎嘛。咁你佢而家個門改咗第二個掛位度啊嘛，咁即係成間屋已經係唔同咗咯。
2: 嗯，你而家講咗兩樣咧，我發覺咧住我樓下個人咧，我而家明白點解我哋間間屋咧都係到前門係咁樣噶嘛。咁有啲人就會加套鐵閘嘅，
1: yes.
2: 但係零零舍舍咧呢、這個人咧個門口係咁樣嘅喎，但係佢個鐵閘仍然係咁樣。我話點解咁奇怪嘅咧？點解會整到自己道門好似個三角形？我而家諗就係你講嗰樣嘢啦。
1: 其中有一個派別咧認為呢一個門嘅角度是會對個建築物的立極有影響，咁、我就更加徹底，我唔係咁啦，我全搬去第度，我將佢搬去第個掛嗰度，
2: 但係呢啲唔係我哋唔係屋啊，
0: 明白？休息翻嚟再傾。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失眠、慢性病、長期痛症，永別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Light up 世界杯。世界杯。Light up World Cup。
3: 世界杯再揭幕，而家开始有你冇我。嗱，各位不妨按过往多届赛事规格，当32强先系赛事开始。好啦，而家呢个有你冇我，拳拳到肉嘅淘汰赛，由东道主加拿大对南非正式开波。分组赛结束，被踢走嘅12队有乌拉圭啊、韩国呢啲大赛常客。反而佛德国啊、民主刚果呢啲奇兵令人眼前一亮。佛德国喺32强将会对阿根廷，民主刚果将会对英格兰。仲未计日本对巴西、葡萄牙对克罗地亚、荷兰对摩洛哥同埋法国对瑞典呢啲连场好戏。呢啲戏码咧，一般唔应该喺32强发生噶。好啦，淘汰赛嘅揭幕战都系今届揭幕战登场嘅南非。 又是对东道主之恩。

0: 加拿大最大牌球星阿方素戴维斯今次应该真系会上啦啩。不过加拿大都系个支加拿大非常之整体嘅，唔会因为一个拜仁慕尼黑嘅名将复出，突然之间好似如虎添翼咁。讲到底都系要靠斗志。嗱，虽然话系东道主，不过唔系喺加拿大踢，今次喺美国踢，得翻半个主场之利，真系生死难料啊！南非在今届世界杯落不打三更，分组赛第一场输给墨西哥之后，咦，可以力压翻韩国同埋捷克出线，唔好当我弱女啊！南非同摩洛哥同埋塞内加尔啲球队有啲唔同嘅，佢哋控球能力唔系话太强，但系进攻非常之简单直接，属于实而不华。中路首将安保卡斯冇乜耀眼光环嘅，胜在够晒稳阵。某个程度上，南非赢唔赢到波，最紧要系睇下守唔守得稳。南非守唔守得稳，最紧要就睇下安保卡斯嘅表现啦。2026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听日凌晨3点正式开播，由加拿大对南非，各位默实啦。
1: Metro Luxury，
2: 品味新城。
1: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3: 翻嚟咧，我哋继续同易师傅倾偈。易師傅，我要問一個很實際的問題，就是收費這件事。究竟做風水 是怎樣收費呢？是 by project？ 我聽過屋企是赤數，但譬如你剛才也都說過，有時企業家他公司叫你看了，其實他叫你看得公司，咁你睇佢個人噶嘛，咁又會 make sense？ 你睇埋佢屋企，咁會唔會話一條龍同佢做曬咁樣咯
4: ？Package
5: 㗎，會嘅。咁通常係咯。咁如果你睇咗公司再睇埋屋企，咁我哋會可能有少少 special 俾佢啦。咁通常頭先節目主持都有講啦。咁我哋可能會係計尺數啦。咁計尺數，咁因為有啲譬如有啲國際大公司或者上市公司咧，咁我哋係會計咗個尺數，可能會一個冧心俾佢。咁係可能係嗱，即係咁講。你越大個尺數係越平嘅，即每一尺嘅錢係越
3: 平的。係啊，
5: 咁我哋係會咁樣做嘅。咁同埋都有少少市場價啦，亦都有譬如嗰個師傅嗰個知名度啦，佢嘅技術啦，咁樣會有直接嘅關
3: 係。咁一般嚟講，譬如例外例子啦，你話睇一間1000尺嘅屋企，你需要幾多少時間去準備咧？係咪嗰日到掹啲架撐出嚟，得咁就嚟做？但係其實定話你未行入去嗰時候，背後已經要做咗好多功夫噶啦。
5: 你要原諒一啲好紅嘅師傅，佢係冇時間做呢啲preparation 嘅。咁但係如果我自己啦，咁我自己我係會先開咗盤先嘅。我去到只不過係去嗰度 confirm 個盤嘅啫。咁即係我哋會有啲 preparation work 會做嘅，例如我會開定一個盤啦，會睇曬裏邊一啲數值嘅嘢啦嚇。咁然後去到嗰度咧，我哋最主要係做一啲 confirm 啦。我會俾一啲哇呢間屋發生過乜嘢，我哋會出呢啲數嘅，咁去 confirm 我哋自己個盤啱唔啱嘅，咁然後先至會去做一啲 solution 嘅嘢，即係我哋點樣化解呢啲，點樣擺呢啲咁樣嘅。咁呢一個真係要需要啲時間。
3: 即係之前你已經攞曬啲積啊，攞曬啲圖。
5: 譬如我哋去做一間上市公司咧，因為個地方比較大，譬如40000尺咁樣啦。咁你好難即係我唔想我自己啦，我唔想去到嗰度先至開個盤咁啊，咁，我覺得係唔夠詳細嘅，係。
4: 好啦，咁啊，收費大家了解啦嚇。咁而家好興咧，就係講個人化啊嘛，即係希望所有嘢都係度身訂制嘅。我哋平時可能聽好多節目，聽啲流年運程係講生肖咁樣，咁好似。那個生肖，我周邊嗰啲同學仔同年嗰啲都係咁嘅咩？啲運程冇理由噶嘛。咁所以我哋而家又好興講個人化呢樣嘢，係咪都係一個趨勢啊？
5: 都係嘅。咁但係我哋譬如去睇一間譬如有啲大嘅公司咧，因為譬如佢 director 有9個咁樣啦，因為佢哋每個人嘅命格都唔會唔同啦。咁我哋係即係個做法咧，我哋一帶為成間公司嘅局咧，我哋當然係以公司嘅出發點去做嘅，咁但係佢哋自己間房咧，我哋就會擺多你哋所講嘅個人化嘅元素喺裏邊多啲啦。咁我哋唔會話，因為有9個 director 咧，你避免佢哋嗌交咧，我哋就。

0: 咁因為風水命理呢，我哋頭先都講過，我哋一個數據去參考啦，而且係要基於你係努力嘅底即係情況之下，而我哋係做一個放大器啊嘛。咁所以你個心咧就唔可以係覺得哦，我要靠個風水嚟做啲乜嘢乜嘢，我吹咗我就可以懶惰啲啊，或者係冇咁積極啊。其實呢個心咧係你要一樣係好積極去做嘢啦，同埋係要有一個對事情嗰、那個你唔可以靠風水命理，你只不過係將呢一個嘢係錦上添花，即係譬如我頭先有同你傾過偈啊，譬如我哋譬如你本身嘅命格係有這個財富是10蚊咁樣，咁我哋利用呢個放大器咧，係將佢放大，但係就唔係一個無止境嘅貪婪，
1: 係
0: 啦。咁所以呢個心態咧，睇咗風水會發達呢個心態咧，你真係要調教一下嘅。咁同埋有好多嘢咧，其實係除了我們去審時度勢之外呢，其實我們利用風水拿了一些參考呢，將我們的人生能夠錦上添花呢，已經是一個非常好的做法。
1: 但你說這個錦上添花我都明白，即不要說、哦、我看了風水我就一定發達，不要有這樣的心態。
0: 是，
1: 但是我又想問，
0: 因為你發達本身你會發達，就我們可以幫你放大這件事。
1: 是的，但我又想問，即有時啦，即有些人又未必話信風水呢樣嘢，會唔會話唔信風水呢樣嘢咧？就算揾咗風水師傅嚟睇咧，都唔靚嘅。但係你一定要信風水至幫到你，即使好似好多次咧，嗰啲催眠師，我見過嗰啲催眠師咧，如果你唔 believe in 催眠呢樣嘢咧，佢挑選嗰啲人咧，佢自然就唔會揀你。
0: 呢個同吸引力法則好大嘅關係啊、嗯！因為如果你唔相信嗰樣嘢，咁你嗱，我哋有一樣嘢叫做同頻共振，即係你見到啲音差咧，同一個頻率你一敲佢，咪全部都係共振嘅。其實是一樣嘅，因為你唔去到嗰個 level 咧，你唔覺得佢有用。嗱，我唔覺得風水有用，但我擺咗，我又覺得會發達。咁其實係好相對噶嘛，佢哋自己所諗嘅嘢。咁所以你一定要去到嗰個 level， 你覺得哇，我都係同一個頻率，我係會發達，我係相信風水會做到呢樣嘢，佢哋先會共振噶嘛。咁所以你話、哦、我完全唔相信，擺咗係咪完全冇用呢？唔係，但我覺得個效果會冇咁好。呢、這個是我即係個人見解，係
2: 好啊！咁我哋咧多謝曬葉師傅，係啊，分享咗好多好有趣嘅故事啦，俾咗好多 tips 我哋啦。但係都要講句啦，始終咧即係風水玄學咧都唔係百分百嘅科學啦。咁我哋葉師傅分享嘅咧，大家都可以係參考啦，又或者當古仔咁樣聽啦嚇。係咯，多謝曬師傅專登過嚟同我哋分享咁
0: 多。多謝兩位主持，
1: 多謝
0: 多謝。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七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伊拉克外长侯赛恩同到访嘅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晤，双方就两伊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同共同关心嘅问题进行讨论。侯赛恩喺会后话：阿拉格齐嘅访问意义重大，伊拉克感谢伊朗持续通报局势进展。虽然美伊顺利签署谅解备忘录，但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冲突持续，伊拉克石油难以出口，对当地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伊拉克反对战争，支持各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伊拉克同美国、伊朗两国保持良好关系。伊拉克愿意同双方合作，结束地区战事。阿拉格齐话：今次系佢喺美以伊冲突后首次访问伊拉克，伊朗将继续同伊拉克喺各领域开展合作，两国将协调喺伊拉克南部举行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部分仪式。阿根廷总统幕僚长阿多尔尼涉嫌隐藏资产同埋奢华生活嘅丑闻宣布辞职。两星期前，他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500,000的存款。46岁的阿多尔尼是总统米雷伊的左右手。当地传媒报道说，他购买的不动产金额远超过他公职收入，正接受当局调查。阿多尔尼在社交平台宣布下台，同时否认所有针对他的指控。他说，面对媒体铺天盖地的攻击，不得不要求总统接受他的辞职，以示支持，让他可以结束这场风波，保护自己和家人。今个月初，阿多尔尼接受电视台专访时说，由于阿根廷多年遭受高通胀之苦，他和妻子好像所有阿根廷人一样，一直在私下偷偷存钱。阿根廷物价持续多年失控飙升，民众纷纷将严重贬值的本国货币披索换成

0: 美元，通常以现金形式囤积在屋企。委内瑞拉在不足一分钟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猛烈地震，至今三日，在黄金72小时关键救援期之前，搜救人员争分夺秒找寻生还者，再发现一名11岁仍然生还的男童。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获救的男童被埋在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救援人员星期六晚发现他。罗德里格斯斯话：此时此刻，每一个生命都是委内瑞拉的希望。目前地震造成至少1430人死亡，包括8名中国人，超过3200人受伤。当地至今亦录得超过400次余震。当地民众强烈不满官员的应对措施。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多项应对措施，国际社会亦陆续提供震后援助。多国搜救队伍抵达当地协助救援。由于余震不断，预料救灾工作将会面临更多困难。九龙城发生严重车祸，一架小巴铲上行人路，导致至少20人受伤，当中3人重伤。事发在下午近6点，据报一架小巴驶至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初步有16人受伤，小巴司机同一名乘客怀疑被困，警方正调查事件。警方捣破一个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亿8千万，3人被捕。警方说，案件是过去一年录得最大宗的贩运可卡因案件。3名被捕人，两男一女，年龄介乎46至51岁，报称无业或渔民。警方经过情报分析，相信有集团偷运大批可卡因入境，利用避风塘作储存仓。昨日突击搜查一艘停泊在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在船上检获大批怀疑可卡因樽，两名负责睇仓的人士被捕。警方之后搜查集团主脑在香港仔的住所，检获同船只有关的文件、大量现金、珠宝首饰等犯罪得益，估计价值超过200万，在单位内再拘捕一人。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0。

0: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1: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2: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哦。
3: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想下、啊、究竟怎樣去講呢，
4: 我覺得都辛苦的，但辛苦的過程都值得的，因為 我都很喜歡 DJ 的。是
0: 每星期找來名人嘉賓初試提升做 DJ， 講他們想講的話題，播他們的心水歌單，還有范振鋒做導師職場指導。逢星期日晚上八點在新城資訊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5: 俊桥基金为你导航，一个专为港漂新港人而设的节目《香港生活 GPS》。
6: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5: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7: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香港生活 GPS， 我是王掌，另外还有 Win 在这
2: 里。 Hello 大家，
7: 是的，那么个个礼拜我们都是过来谈一下港漂在香港的一些生活。咁今集呢特別少少，我哋冇揾到個港漂人過嚟，係咪？因為呢我哋今日過嚟同我哋傾偈嘅係 Jason Kong。 咁呢 Jason 就係補習界嘅名人，係
2: 啦，補習名師，
1: 係啦，大家好，
7: 係啦，即係靠你啦。咁點解呢、因為其實 Jason 本身有好多港漂嘅學生，
1: 係
7: 啊，我估都係嘅，港漂嚟到香港好多時佢會帶埋自己啲小朋友一齊過嚟，係咪？咁嚟到香港嘅時候要熟習香港嘅教育環境，
2: 係啦，就要惡補大補啲本地嘅知識啦。
7: 其實我成日覺得唔一定要嘅，但係啊，即係當人哋都喺度即係訓練緊嘅時候，
2: 雞話係
7: 啊，
2: 雞話
7: 咁你都要㗎，係咪？咁所以大家就需要即係有啲準備。咁我就覺得有各種諗法啦，即係有啲就可能係要補下佢啦，有啲又可能要陪下佢啦。其實我覺得你而家係補習老師啦，
1: 係嘅。
7: 同一時間你嘅身份會係呢個學業輔導師，係咪啊？
1: 係嘅。
7: 即係你唔係好似以前淨係補習喎？你有咩分別先？
1: 可能我自己嘅工作下、即係除咗去帮佢哋成绩有进步之外、我可能有少少嘅部分都会系想了解呢个人，希望可以帮佢哋去全能发展啊，即系可能希望灌输一啲正确嘅观念俾佢哋，或者系令到佢哋知道其实佢哋都唔系孤单噶咯，喺呢个港漂嘅过程里边。
2: 咁、我觉得好紧要啊，因为其实好多譬如话港漂父母啦，佢哋带啲小朋友嚟香港，真系遇到一个全新嘅环境，系好需要一个香港嘅 local 嘅老师咧、教识，唔单止系知识方面啦，仲有好多一啲本地嘅文化啊、教育观念啊咁样样。
1: 系嘅，
2: 你会遇到即系好多港漂学生，佢哋啱嚟香港会遇到啲咩问题咧？
1: 首先佢哋可能对英语呢一方面的确係会有少少嘅困难嘅。咁、第二啦，可能係对嗰个嘅课程都会有少少嘅唔係好理解啦，即係可能俾个例子啦，可能有啲港漂嘅人可能会选择 DSE， 有啲可能会选择係英国嗰个 IGCSE， 有啲可能会选择 IB 咁样。咁呢两个都会係佢哋都会
7: 究竟行哪条路，
1: 是
7: 需要找人帮他想。但刚才那头呢、你开到、即是要、人生的价值观、帮他熟悉香港、帮他很多东西。喂，这些这样的、大题目、似乎是学校老师在做的嘛。是即是补习这方面或者是一个即是学业辅导 的名师。其实我会认住、你是只是负责我的学业的成绩的嘛。我人应该怎样做，怎样熟悉到香港这件事，照计未必是补习老师帮到我手的，会不会的、即是你会不会觉得学生其实他没有这个期待的、你是给多了他的。咁當然俾多咗佢應該係即係歡迎啊，樂意收到嘅。但係會唔會其實佢唔係想要呢啲嘢咧？你有冇呢個諗法？
1: 哇！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問題。咁當然啦，喺補習嗰方面係首先係成績為主嘅。咁
7: 係
1: 一定嘅，呢個係。但係當你 同个学生比较熟习咗之后咧，你都会了解呢个人，同埋佢哋都会好愿意啊，去同你去分享佢哋嘅内心啊。因为好多时候可能啲学生会同我哋讲，反而可能同我嘅隔膜会比学校嘅老师会反而比较少嘅，因为学校嘅。佢始終都係大班啦，
2: 好威嚴啊，
1: 比較威嚴比較多少少啦。而本身我而家做緊嗰個嘅
7: 機構
1: 啦，同埋嗰個班房咧，都係偏小班為主嘅，就可能
7: 幾多學生。
1: 通常六个到八个左右咯，一班
7: 系
2: 啊，
7: 即系你六个人就真系好倾到偈啊，
1: 系啦。
7: 其实我觉得你六个人八个人呢个就一个倾偈嘅 group。
1: 系啦，
7: 即系佢唔需要担心话啊，我有啲人喺度观察住我，因为喺学校唔一样啊嘛。
1: 嗯、
7: 一班而家都话小班教学噶啦，咁但系而家嗰啲所谓小班都二十几个人噶嘛。
1: 系
7: 啊，即系我要举手讲句说话，其实都好有压力。
1: 系，
7: 但系六个学生可能真系以一个倾偈形式，你哋嗰个
2: 可以同你沟通到嘅，
1: 系啦，会有多少少沟通，所以可能因为始终我嗰个嘅班系偏即系小班教学啦，所以导致到我有呢个机会可以真系了解佢哋、而佢哋都会系好真诚咁同我讲，哇，嚟香港我、有啲咩嘅困难啊，个课程有啲乜嘢嘅唔适应啊，咁除咗可能学业上即系教佢啲 skills。教佢一啲嘅技巧，点样去帮佢哋去攞高分之余，亦都会可以即系同佢讲点样去熟习香港啊，点样去俾啲嘅即系精神上嘅一啲嘅支持佢咁样咯。
7: 有冇啲一啲嘅即系经历或者一啲 example， 你觉得值得分享一下？即系有啲同学佢可能佢真系有啲好个人嘅问题想揾你，
2: 系啊
7: 系啊，佢啱嚟到，佢有啲嘢真系唔得嘅，佢要靠你去帮手。你有冇啲故仔同我哋分享咧？
1: 可以嘅，咁、其实我星期五嗰阵时候啦，我有一个都好几年前跟咗好耐嘅学生啦，咁其实佢就毕咗业嘅，咁佢啱嚟嗰阵时候咧，佢就好似喺内地上海嘅，咁跟住就嚟香港啦，咁佢人生路不熟啦，即系可能朋友又比较少啦，咁。佢英文方面都的确系觉得好困难，好困难嘅。咁佢会首先即系除咗同我讲，哦，即系而家好孤单啊，好寂寞啊，或者好迷茫啊，佢都会同我讲，喂，点解英文咁难噶？同即系上海佢哋。学嘅英文会好唔同喎，俾个例子啊。
2: 上海其实应该都几 international 咯，佢咁样都会觉得有差距，
1: 都会有少少嘅。当然啦，可能上海嘅
7: 佢日常读嘅学校系 international school 嚟嘅，佢系读紧国际学校，
1: 佢都系国际学校嘅，只不过
7: 所以可能真系有啲唔同。
1: 系，只不过可能佢哋就算可能即系读嗰个 grammar 啊，即系佢哋语法，内地嘅语法会比较多少少嘅，即可能你即系比较一般系啦，
7: 佢严啲嘅，
1: 系 strict 少少嘅。而香港咧，即系如果特别系因为佢而家选择咗行 IB 嘅路程啦，咁佢即系国际学校嘅课程，咁反而国际学校嘅课程系需要有一个好弹性嘅分析能力噶，唔系就系可能你见到嗰个有个 S 有个 keyword 就系咩 tense 咁样，反而会更加多系你对呢篇文有啲咩睇法？你对呢篇文我个作者背后个理念系点样？咁即系佢呢方面佢嗰个嘅思维啊，佢好难打开啊。
7: 呢个就唔系净系英文嘅问题，你用中文教其实都难嘅，
2: 系
7: 因为佢即时佢嗰个谂嘢要谂多啲，
1: 系
7: 就唔系话俾套游戏规则俾你，你跟住嗰套拳嚟打就得啦。其实就变咗自由搏击啊，系啊，即系嗰阵时你即时你要有个反应俾佢，咁所以呢样嘢的而且确就国际学校本身嘅要求多啲，咁所以嘅唔熟习系可以预计嘅，咁啊要睇下你点帮佢啦。咁啊下一节翻嚟咧就听下究竟 Jason 遇到呢啲同学或者呢个情况都唔系单一事件噶啦，好多同学都遇到，点样帮佢先？

0: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1: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3: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样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

0: 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1: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4: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香港生活 GPS， 我是王掌，另外有 Win 在这
5: 里
4: 继续和大家讲一下港漂朋友来到香港遇到的问题。今次我们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专家，是因为 Jason 呢其实就是一个学业辅导师。
6: 是
4: 之前那次我们有研究过的，有很多人港漂来到香港，他可能会带埋小朋友一起过来。他来到香港呢未必可以熟悉到香港的教育制度。所以我除了翻学之外，上完堂啦就要找这个学业辅导师，或者有人会叫做补习老师啦，来帮下手。咁啊，
5: 全方位輔導一下，
4: 係同意嘅，即係因為你要幫佢好多嘢，除咗幫佢學業成績嘅嘢之外咧，都仲要幫下佢點樣熟習香港啊嘛。咁啊 ，Jason 咧就你負責嗰一間嘅教育機構啦，或者補習學校啦，奉行小班教育，
6: 係嘅。
4: 咁於是，一班同學仔咧6至8个，好多時可能6个人就係一班啦。咁你能夠俾到佢嘅關心會多啲啦。咁之前嗰次有講過啦，有同學嚟到香港好唔習慣。
6: 係嘅。
4: 你點幫佢呢？
6: 咁喺學業方面啦，我希望係鼓勵到佢。可唔可以幫我翻譯一下呢、這個？我成日同佢哋講啦 ，There are many roads to Rome。系咪咩道道咩大路？
4: 条条大路通罗马。
6: 系啦，系啦。即系学校佢哋学即系英语或者文学呢方面啦，佢哋好多时候要一个比较弹性嘅批判性思考去分析嗰篇文嘅，或者去俾一啲嘅写一啲论文嘅 response 咁样啦。因为好多时候咧喺国际学校嘅课程同即系可能内地嘅课程好唔同，就系即系内地啦，好一板一眼，而国际学校其实系有好多唔同嘅方法都可以攞到好高分噶。而呢方面其实会令到佢哋会好迷茫咯，佢哋觉得吓、明明以前嘅方法可以背到呢个公式就得噶咯，咁点解可能我喺读 IB 啊国际学校嗰阵时候，我睇呢篇文咁分析又得，但系咧喺呢篇文咁样又唔得嘅咧，所以佢哋首先啦，要有一个比较弹性嘅思维，
4: 但
6: 系佢哋要明白咧，每一个一篇文章啊，都要有佢嗰个嘅情景啊 context， 系即系嗰个嘅可能背后嘅一啲嘅background information，
4: 我哋就成日讲中文啦，就系上文下理，你要了解。
6: 系，多谢你啊。
4: 咁、如果我有一啲咁样嘅资讯知咗之后咧、我哋先知道佢嗰个主角喺嗰个情景里边点解会有嗰啲对白。
6: 系啦，
4: 系啊。咁所以呢部分系难嘅，即系你唔好话
5: 用
4: 中文教，系啊。你就算中文教，或者你话香港嘅同学仔，可能我香港同学仔会习惯啲，
6: 系
4: 因为我哋可能都比较早咧，喺香港嘅即系传统学校系会要求大家有批判性思考，即系我哋成日话啊，你睇本书，你最好你睇到一啲嘢系其他同学仔睇唔到，或者其他读者睇唔到嘅，咁呢部分嘅嘢咧就
6: 系
4: 你一路睇一路要谂咯，
6: 系嘅，
4: 咁所以呢个都系有趣嘅，我觉得我哋就可能好细个开始练。
5: 即系一种思维方式好紧要咯，同埋我觉得对于佢哋熟悉香港呢个环境都好紧要噶、你要熟悉点解香港人会喺呢一个情景下边讲啲咁嘅说话，都好紧要。即系其实系帮助佢去全面去适应呢一个新嘅环境咯。
6: 系嘅，一定系。
4: 佢越细个开始熟习呢种谂嘢嘅方法咧，其实佢将来再发展系再容易啲嘅。
6: 系嘅。
4: 咁但系问题就系、好多时佢嚟香港嘅时候。佢唔係由幼稚園嚟嘛，係你唔知佢邊個位切入啊，係佢可能中間啊三年翻嚟、四年翻嚟，或者甚至有啲係中一先嚟，咁佢要熟習嗰件事咧，即係話佢要打破佢之前嘅一啲習慣，
6: 係嘅，
4: 咁你要俾多啲時間陪佢啦，
6: 係嘅，特別係

0: 语言英文呢方面啦，好多时候真系要需要时间慢慢去浸咯。
1: 嗯，
0: 即系讲得直白少少啊，即系除咗你当然我教嗰阵时候都会有技巧嘅，因为喺你补习方面咧系必须要有啲嘅技巧，去令到学生以最短嘅时间去明白晒所有嘢嘅。但系喺教完呢啲技巧嘅背后咧，佢哋即系都要有一个比较弹性啲嘅谂法，佢先至可以去熟习香港呢个比较唔同嘅环境，去令到佢哋我知道我原来嚟香港读书系需要系有一个比较新嘅。嘅諗法
2: 要好 flexible，
0: 係 flexible
2: 香港人就係好 flexible，
0: 係嘅，
2: 所以佢做嘢同埋考試都要好 flexible，
0: 係嘅，真嘅呢個係，
1: 係但 flexible 最難教嘅，
0: 真
1: 係，即係所以佢係需要慢慢去熟習。
0: 嗯，
1: 咁好啦，咁我哋頭先有提過一啲嘢嘅，就係你而家嚟到香港，其實咧嗰個考試嘅制度有好多變化，係
0: 嘅，
1: 係啊，咁你譬如頭先提啦，你比上專家一啲咧，就係 IB 啊嘛，係。嗱呢件事，我估好多家長都想知道。
0: 嗯，
1: 其實究竟除咗 DSE 之外，仲有幾多個考試嘅系統？
2: 係咯，啊，係點樣適合小朋友？
1: 同埋我喺開頭嘅時候，我要揀噶啦。
0: 係
1: 啊，即係我如果我真係想喺香港升學咁，咁啊考 DSE 咯，好正常啦。但如果我唔想喺香港咧，我想去其他唔同嘅地方咧，咁有幾多樣嘢？譬如我開始嘅時候，我已經選擇咗，例如去英國或者去美國、澳洲咁其实我开始嘅时候我咁样谂嘅话咧，其实我要预咗个考边种试啊，系啊，咁 IB 其实系 for 边个地方？
0: 哦，呢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啊。如果系读 IB 嘅话咧，通常会系偏国际学校或者系偏国际化嘅一啲嘅课程嘅，因为 IB 佢有个好处啦，就系基本上系全球都认可嘅，系啦，而有。For example 啊，去 A level 咁啦，系偏英国嘅。咁通常咧喺香港下，就算咧你考 IB 之前咧，都会有好多国际学校要你考一个叫初中嘅试，叫做 IGCSE 嘅。呢个试，而呢个试好多时候咧，点解可能啲国际学校即系譬如可能英基咁样啦，佢哋咧会。要啲學生去考，係因為呢個係一個類似一個踏腳石咁樣啦，去令到準備佢哋一個第一啦，比較有彈性嘅思維之餘，喺個考試有一個timed condition， 即係叫嗰個嘅時間嘅規限裡面都要有個彈性咯。所以呢個咧都係好多可能港漂嘅學生都會好困難嘅一件事咯。
1: 點為之喺時間方面有彈性嘅？即係我考試時間係個半鐘，你可以。
0: 系啦，
1: 增加嗰个考试时间。
0: 即系俾个例子你咁样啦，即系譬如你 IB 咁样啦，IB 咧佢嗰个嘅课程啊，
1: 系啊，
0: 好搞笑嘅，佢有一样嘢叫 HL。HL 咧系比较要读多少少嘅科目嘅 ，SL 系比较少啲嘅。咁如果你譬如我英文咁样啦，你英文你 HL 嘅话，可能你要喺两个零钟咁样，又要哇要分析两篇文，而嗰两篇文可能系唔同嘅，一个可能系 article 咁样，而另外一个可能系文字，唔系文字啊，系 poster 啊，系篇系 picture 少少嘅，两个完全唔同嘅文嚟嘅，系唔同嘅 text type 啦，而佢哋亦都要有一个要学识啲技巧，要识得点样去运用嗰啲可能老师啊、我哋啊、导师啊，去俾佢啲嘅技巧，去写可能大概每篇 response 都800-900字嘅，即系
2: 好难啊！我听完已经晕咗噶啦，
1: 系咯，我都件事都有啲复杂，
2: 系啊，要用英文系嘛？
0: 英文
1: 当然啦，
2: 要每一篇要写800-900字啊！
0: 如果英文 HL 嘅 paper one 啦，都需要800-900字，
2: 咁咪好难写。
0: 系噶，所
2: 以
0: 呢个
2: 唔
0: 系，
1: 所以就要需要阿 Jason 帮手。不过英文800字啊，比中文800字系容易少少。
2: 啊，真系啊，
0: 同意啊，
1: 因为搵好多好多虚字，
2: 系意思啊，
0: 系啦，
1: 系啊。咁但系事实上佢都有一定嘅困难。我哋一阵间嗰一节再翻嚟研究下阿 Jason 点样喺呢啲困难里边去帮佢哋解决，令到佢哋容易啲。达标过关，
0: 好啊！
3: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同一个非二维码嘅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冇遵从规定嘅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4: 晚上7:32，
5: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
3: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的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6: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列车活动，
7: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8: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9: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10: 新城劲爆，落个榜。
11: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美国嘅小甜心 Ariana Grande 就系呢一首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Olivia Rodrigo 好笨嘅情歌 Stupid Song。

0: 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分开了都好，深刻的爱和伴随都依然会在重逢那一刻重新唤醒，讲述这个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恭喜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1: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电爆流行榜，
2: 星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4: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香港生活 GPS， 我是王掌，另外有 Wind 在这
5: 里。Hello 大家。
4: 我们呢继续跟大家研究一下港漂朋友来到香港其实他会不会遇到困难和怎样去解决的。我们今天就找了 Jason， 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学业辅导师。咁亦都當然啦，有啲人就會就咁叫做係補習老師啦。
6: 嗯，
4: 咁有啲補習
5: 名師
4: 係
5: 名師，
4: 係大家識嘅。咁就話咧，就喺一個知名嘅補習學校裏邊，就小班教學地教緊同學仔。
6: 係嘅。
4: 咁而Jason 嘅好處係咩咧？就係好多港漂嘅同學仔嚟到香港咧，佢唔係好熟習香港嘅學習模式，咁所以就Jason 可以幫到手嘅。咁而事實上我哋有時我哋都唔知嘅，因為我哋喺香港，我哋即係有啲係考 DSE 出嚟，我唔係嗰代嘅，其實我再之前啦。OK， 咁但係唔好記過，唔好講我嗰筆。咁但係講而家即係 general， 咁香港學生好多時佢有 DSE。咁 DSE 好冇嘢嘅，我哋諗喺香港升學啊嘛。咁但係好多港漂嘅朋友咧嚟到香港，可能佢係讀國際學校啦。又或者佢本身已經諗住去海外升學。故此咧，我哋頭先嗰節有講啦，咁佢可能係考 IB 嘅。即是他搞 IB 的时候呢，某程度上他预咗他是去欧洲啲嘅。
6: 是。
4: 即是英国升学，是啊，他已经预咗㗎啦。咁而呢件事呢是再难。

0: 啲嘅。
1: 嗯，
0: 因为嗱，如果唔系你唔考 IB 咁，另外仲考咩？考 IELTS 咯
1: ，IELTS
0: 有一个好容易选择嘅一个项目，因为对国内朋友嚟讲 ，IELTS 系咪出名啲？
2: 系啊，
0: 常见啲应该话
2: 系啦。因为其实好多内地嘅朋友嚟香港嘅话咧，首先第一个要考嘅英文考试就系雅思啦。咁要起码我谂6-7分先至可以嚟到香港啦。咁其实雅思对于中国人嚟讲已经好难噶啦，即系平时我哋考开嗰啲考试咧，即系含含含，我哋可能填个 A B C D 啊，咁样就 OK 啊。但系我哋好多港漂嘅朋友咧，即系由内地嚟到香港之后，就发现英文嘅考试难度系成几倍咁样增长嘅，系啦。所以Jason， 你认为其实好多我哋嘅港漂嚟到香港之后，即系英文方面，即系补习方面，系需要一啲点样嘅 tips 或者建议可以俾到佢哋，即系尽快可以适应翻香港呢个环境咧？
1: 咁我觉得啊，首先咁多位港漂嘅观众啦，你哋唔好惊英文，亦都唔好讨厌英文，因为好多学生咧见到英文就会觉得哇 ，it's so difficult。好难啊，咁样嘅，咁我觉得首先即系你唔好抗拒佢先啦，你要接受佢先咯，
2: 唔系接受现实。
0: 系嗰件事系佢唔系有心抗拒，
1: 系
0: 佢唔熟习，
1: 真系唔熟习。
0: 系啊，因为喺内地，我相信系嗰个接触嘅频率系比较低啲，
1: 系嘅，
0: 你唔系咁常时会接触到。
2: 系平时其实除咗上堂之外都唔讲英文嘅。
0: 我哋而家香港都冇几可讲英文嘅老细，咁但系最得闲到我哋去戏院睇戏，或者有时啲电视节目，佢本身都好多系同英文有关啊。
1: 嗯，
0: 国内咧有个唔知系好处定唔好处啦，就系佢咩戏都有嘅。
1: 嗯，
0: 系啊，即系其实国内嘅睇嘅电影咧，我觉得啊，就系佢嘅国际化再多啲。
1: 嗯，
0: 因为佢有好多非英语嘅电影，佢就有睇，但系佢配晒音嘅。
1: 系
0: 咁，甚至你睇广东话戏都系配咗音嘅，咁变咗你配音配得多嘅话咧，就接触嘅机会少啲。我几估咧，最难一定系 writing 啦，写嗰部分对学生嚟讲系最难嘅。
1: 系
0: 第二系 listening， 佢平时冇几可听啊，系啊，咁变咗咧呢部分系点可以帮到佢咧？因为佢唔系话就惊唔惊个问题。是他没办法习惯到那样东西在他生活里面出现。
1: 是。
0: 是啊、
2: 给一些 tips 他们。
1: 好、我讲 writing 先定讲 listening 先。
2: writing 先。
1: writing 先。好。如果学生是选择 IB 这个 writing 的话、他们有一件东西是非常之帮到他们是那个 synonyms, 同义诗词。要懂得用不同的方法去表达类近的东西。这个是第一的这个。因为是 IB 他其中一个 criterion， 佢一个嘅评分标准啦，系 language 嘅。你如果可以用到唔同嘅方法嘅字眼，即系唔好话者咩 beautiful， 可以用 magnificent 咁样，即系类似啲唔同嘅字。
2: 即系 important 要好多种唔同嘅
1: 表达一样嘢。呢个系第一啦。咁第二咧，我会俾个 tips 就系咧，你要知道你个思维要好清楚啊。我哋我教即系 IB 好多时候咧，会用一个系叫做有冇听过 petal 啊 ？petal 咁样啦，即系好似议论文咁样啦。P 系个论点啦，你就算你
0: 有 point
1: 系啦，你点吹都好，你点样去解释都好，你临尾你都要 link 翻去嗰个你个论点咯。系啦，呢个系好紧要嘅，个逻辑
2: 性要好强。
1: 系啦，个逻辑性要好强咯。所以即系我哋 circle back， 即系之前点解佢哋即系会觉得好难咧？因为佢哋唔惯呢个逻辑性思考。
2: 系啊系啊，我哋其实好少有逻辑。
1: 唔好咁讲，
2: 真系嘅。其实讲真，我觉得内地对逻辑呢样嘢嘅强调唔系好重要。但我发现咧，即系备考雅思嘅时候，我都发现，即系你个论点同埋你个论据，
1: 系啦，
2: 你系咩事实？论据定系咩其他乜嘢论据都好啦，好似有好多种唔同嘅类型啦。总之你
1: 系
2: 总分总系要咁嘅一个表达嘅模式，
1: 系啦，
2: 一定要跟翻呢个节奏。
1: 我会强烈建议咯，如果啲分析文嘅话，而所有嘅论点咧，都要去翻你嗰个 introduction 啦，你开头要开得靓咯，系啦，你开头真系要好靓咯。我都有时同学生讲，如果你嗰个 conclusion 结尾咧写得麻麻地咧。当然紧要，但系你个头一定要开得好靓。
0: 你要攞咗个分先，
1: 系啦，
0: 因为个 first impression 好紧要。
1: 系啦，
0: 咁跟住大家对 有個印象，呢篇文應該唔差嘅。
1: 係啦，
0: 你中後嗰啲咁上下啦，跟住睇叫結尾啦嘛。
1: 係啊，
0: 係攞寫小説都係咁嘅啫，寫小説咪有一個頭一個尾咯。
1: 係
0: 中間嗰啲過程慢慢嚟，做咗就做，係啊，通常都係呢個諗法。
1: 係嘅。
2: 啊，依家我哋係手寫定係考試可以打字㗎？
1: 非常好問題。當然啦，而家我哋都會手寫多嘅，但係咧，我哋竟然講 IB 啦，佢而家咧係慢慢係走向電子化嘅。佢咧2030年嗰一屆咧，其實大部分啦，如果唔係全，就算唔係全部嘅考試咧，都係用電腦去打字咯。
2: 哦，即係所有嘅科目都係用打字嘅方式去考嘅係嘛？
1: 係啦，如果係2030年，如果係考 IB 嘅話咧，佢哋都會係電子化曬所有嘢咯。
2: 非常好啊！我啲寫字成日要改嚟改去嘅，本身個印象分就好差嘅。如果係改電子化嘅話，就可以根據
0: 係啦，writing 又唔使執得咁
1: 係啊，
0: 緊要都係㗎。有時有啲人寫得好快咧，其實因為心理上有個壓力。你一坐低，你同我讲呢篇文要800字，我第一时间我就以为，我以为我写唔切，咁于是我就写得好快，咁跟住就会潦草咯。
1: 系，
0: 咁你打字呢件事又会方便咗啲嘅。
1: 我觉得
2: 系嘅。好多考试都仲系手写为主，咁佢哋嚟到香港都要适应翻呢个考试模式。
1: 系啊，我都
0: 咁唔会唔识打字嘅，我觉得系咪啊？
2: 但可能你坐喺度同你咁样写咧，个感觉好似又唔同啲喎。系啊，系啊，都要适应翻。
1: 系，我都即系有时候同啲内地系咪即系嚟嘅或者港漂啦嘅学生开玩笑讲啦，因为其实佢哋都有成日同我分享啦，佢哋爸爸妈妈成日要佢练写字啊，抄字啊，
2: 我爸爸都系咁样，
1: 系咪啊？
2: 系咯，我话以后考试全部都系电子化，我哋其实都唔使咁 care 呢样嘢咯。
1: 我就开玩笑咁同佢讲啦，哦，而家咧 IB 咧可以好有道理、好理性、好 polite 啊，当然要同你爸爸妈妈讲，其实而家唔需要练写字噶啦，要练打字咁样。
0: 系，反而系要练，因为其实我一路都认为两样嘢都要练嘅，
1: 系
0: 啊，即系当你打字打得叻嘅时候，你总有机会要 handwriting。
1: 嗯，
0: 系啊，即系虽然当然嗰件事唔系净系纯粹为咗个考试去做准备啦，咁但系冇嘢噶，你咪当两个唔同嘅练习咯。你练得到，其实就冇乜点蚀底嘅，系啊。但考试嘅情况有啲唔同啊，因为个压力大，所以你喺考试嘅时候打字咧，你件事系稳阵啲。
1: 系
0: 喺考试嘅时候写字咧，其实就多样嘢俾你考虑咯。
1: 系啊，
0: 好啦，咁啊，有好多问题需要继续问 Jason 嘅，下一次翻嚟我哋再讲啊。
1: 好啊。
2: 好

0: 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八月七号星期五晚上八点喺东圃湖里明正体育馆举行。他们还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和 CD 已经在加柏百货网站 molus.com.hk 有售，即上 molus.com.hk 抢购啦！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八月十八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5: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香港生活 GPS， 我是王掌，另外阿 Win， 我
6: 们
5: 一起是啦，我们一起就继续研究一下港漂来香港的一些、遇到的情况，还有怎样解决问题。翻转头讲了，如果你大个啲，你要在香港找嘢做，
7: 是
5: 有冇啲咩特質係零舍適合做啊呢啲補習名師嘅咧？嗱，明唔明啊？即係睇佢自己做法啦，點入？但係你已經明咗啦嘛，咁所以你即係其他嗰啲，
6: 佢哋都想學你，
5: 佢想學你咁樣喺呢度去開步起步嘅話，有啲乜嘢特質佢需要擁有，佢先至值得去呢方面發展
7: 咧？咁首先啦，我鼓勵大家要非常之有耐性，因為好多时候你讲嘅嘢呢，你可能要重复好多好多次㗎。我俾个例子啦，即係呢五月啦，係考试期啦，好多学生会考试咁样啦，佢哋都会成日问返我，可能我第一堂第二堂讲过嘅嘢囉。咁你要好冷静，亦都好有耐心地去即系重复多一次咯。
5: 系啦，一早讲咗啦。
7: 即系我想嘅，
5: 心里边
7: 嘅，心里边嘅，即系我都会用一个比较幽默感去同佢讲啦。哦，呢、這个之前我有讲过噶咯，你记唔记得啊？咁样啦。咁佢话我唔记得咗嘅。咁到时哦，咁我就会话我唔紧要。咁我而家讲多一次，你要听清楚咯。咁样咯。系啦，所以咧，第二点咧，我觉得要有少少嘅幽默感嘅，我觉得。如果你做补习，即系导师特别补习啦，如果你好闷嘅话咧，
6: 你要有魅力，
7: 系啦，
6: 颜值就唔讲噶啦，依家睇紧视频都知道，
5: 明嘅，
6: 系啦 ，Jason 靓仔嘅，同埋再加埋呢个魅力，我觉得系即系令到学生中意你一个好紧要嘅啫，系咪？
7: 系，即系。系咯，佢唔可以讨厌我咯，因为如果佢讨好多学生咧会同我讲哦，如果佢讨厌你嘅话咧，佢就会讨厌埋呢一科噶啦。系啊，系系
6: 个表达性咁强嘅，
7: 好强噶呢个，
5: 因为对个学生嚟讲
6: 系，
5: 其
6: 实
5: 你就系呢一科嘅代言人啊嘛。系啊，咁所以呢样嘢亦都好重要。
6: 我之前教我数学嗰一科嘅老师咧，我喺内地学数学嘅，我终于明白点解我一路都唔中意。
5: 咪绝对唔关你事嘅。
6: 绝对唔关我事嘅，唔系我个脑个逻辑性有问题，系个老师有问题，
7: 系
6: 就讲嘢就好闷咯，
7: 系
6: 就唔系咁中意，导致我次次考试成绩都唔差。但英文就唔同啦，我发现咧，所有我教我英文嘅老师都好 fashion 啊，好 international 啊，同埋都生得靓仔靓女噶噃，所以我就比较中意呢个科目啦，系啊，
7: 系所以个幽默感啊或者魅力啦都系好紧要咯，我觉得，
5: 因为始终咧补习老师啦，或者啲学业辅导师啦，其实咧，因为佢唔系喺学校嗰个环境，
6: 系啊，喺商业社会啊嘛，
5: 佢冇得罚，其实冇咗学校嗰种权威性，
7: 系噶，
5: 所以就要靠个人嘅魅力去令到个学生留意你，
7: 系啦，
5: 系啊，甚至你要唔止令到佢留意你，佢需要某程度上欣赏你，然之后先至中意呢一个科目，
7: 系啦。
5: 英文咧唔中意系冇得教嘅，
7: 系
5: 嗱数咧，我觉得你唔中意咧，你话背下佢咯。
7: 嗯
5: ，physics 啊，physics 都难，chemistry，
7: 嗯，
5: 你唔识，你冇乜你唔中意，背咗佢咯。
7: 嗯，
5: 系啊，即系好多嘢背得。
7: 嗯，
5: 英文其实唔得，英文、中文都唔得噶啦，我相信，即系中英文都有呢个问题。咁、但系如果你而家教英文，首先要令佢中意先啦。
7: 系
5: 咁。个人魅力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来的。
7: 我觉得是的。
5: 除了这部分做没有其他东西呢，你需不需要很迎合他们的兴趣，例如流行文化，你们现在追的什么潮流我要追到的，这些是不是的？
7: 我觉得迎合是各方面的迎合的，即是除了可能潮流文化，反而更加

0: 要明白学校佢哋老师又教紧啲乜嘢，跟住你要揾一个中间嘅思路去教。
1: 系啦，
2: 系
1: 啦。
2: 系咪嘅咧？我想问啦，学校其实我知我 syllabus 系咁多嘢，但系我唔知佢次序噶嘛。
1: 系，
2: 佢唔一定系教呢样嘢先噶嘛。
1: 系啊，
2: 咁嗰样嘢好难估噶，会唔会啊？
1: 所以讲得再直白少少咧，真系要经验咯，真系你要喺呢行度慢慢去浸啦。咁当然你要熟悉呢一个嘅课程啦。第一，第二你系要喺嗰个教嗰个嘅 process 入边啊，你要知道，我可能呢间学校系教呢样嘢先噶，嗰间学校系教呢样嘢先噶。
2: 系啊，间间唔一样啊嘛，
1: 真系会唔同嘅，因为
2: 甚至一再严重啲嘅，
1: 系
2: 分分钟个老唔同老师都有唔同嘅重点啊。系啊，即系你可能要个学生佢要 fit 翻俾你睇，
1: 系啦。
2: 如果我日头翻学校嘅时候，佢教咗啲乜？然之后你即时就要反应，
1: 系啦，
2: 系啊，即系所以呢样嘢经验好紧要，
1: 系真嘅。
2: 无论佢系教紧边一个 chapter， 你唔使太多备课，
1: 系
2: 当然所有嘢你备晒啦，
1: 系嘅，
2: 而你随时喺个袋里边有执药咁执翻，
1: 系
2: 啦，而家要嗰样嘢出嚟，
1: 正事，
2: 所以呢个都系唔容易嘅，
0: 系啊，同埋咁如果港漂咧，佢系喺香港读咗个 master，或者系读咗个 bachelor 之后咧，佢就想做补习老师，有冇一啲门槛咧？譬如话我一定要考啲咩证咁样？
1: 如果当然啦，你嗰度系学校。喺香港下就一定要 PGD 啦，咁即係佢一个教育文凭啊，咁你补习咧呢个就唔一定嘅，但係当然会强烈鼓励啦，
2: 有帮助啦，
1: 有一定有帮助嘅，因为如果你去即係你去学点样去教人啊，成件事会争好远咯，係啦，即係可能俾个例子你咁样啦，如果可能你对呢样嘢唔明，可能佢哋会教你一个 skill 叫做类似Socratic questioning， 即係用反问嘅方式去引导返你去明白嗰个嘅思维咯。好多时候呢啲係会可能你去读一个教育文凭啊，或者读一啲嘅 education 嘅嘢，会教到你嘅一啲嘅 skills 嚟嘅。
2: 有啲 skills 点都要学嘅，
1: 系我觉得
2: 系。有阵时有啲嘢可能天生识，有啲嘢有啲 skill 帮下手会好啲。
1: 系嘅，
2: 但系嚟紧成日都话啲 AI 好劲噶，系啊，即系其实 AI 对于补习呢件事，系咪有啲威胁咧？
1: 我觉得。我自己啊吓，开玩笑咁讲啦吓，即系 if you cannot beat the devil, then join them。
2: 拥抱，即系你可以拥抱呢个，
1: 拥抱呢个事实。
2: 即系 AI 又唔一定 devil 嘅，不过你可以拥抱 AI 啦。
0: 系啦，加持你啊，我觉得唔会
1: 绝对加持嘅。其实好多时候咧，即系当然 AI 你唔可以麻木地去相信，但你可以系去 double check， 或者你可以利用 AI 去优化，去令到。譬如好似我咁啦，佢唔止啲 lesson note 而家系快好多好多好多噶，
2: 系同意，
1: 系啊，即当然啦，我都要有我啲 skills， 当然需要我啲嘅专业嘅知识嘅，但系当然我 plug in 晒所有嘢，叫 AI 帮我去執行咧，成件事其实我系会悭咗好多时间喺备课方面噶，
2: 做个 PowerPoint 都快啲啊，
1: 快好真系快好多噶呢方面，
2: 同埋点都一定靓过我做，我嚟讲呢个系真嘅，即系佢有一定嘅帮助，
1: 对我嚟讲系嘅呢个，
2: 所以我觉得个世界系不。段咁變化緊，
1: 係嘅，
2: 咁我哋咪跟住個世界變下咯。
1: 一定
2: 有啲嘢我哋又可以前瞻性地做啲都冇壞嘅，
1: 係嘅。
2: 咁所以嚟緊嚇，即係我哋亦都拭目以待，見到阿 Jason 喺呢一個即係補習行業裏邊繼續落嚟，代表啲嘅新嘅元素俾我哋，令到我哋有多啲嘢睇。

0: 活 GPS 由俊桥基金赞助播出。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八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姚琼报道新闻。伊拉克外长侯赛恩和到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晤，双方就两伊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侯赛恩在会后说，阿拉格齐的访问意义重大，伊拉克感谢伊朗持续通报局势进展，虽然美伊顺利签署谅解备忘录，但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冲突持续，伊拉克石油难以出口，对当地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伊拉克反对战争，支持各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伊拉克同美国、伊朗两国保持良好关系。伊拉克愿意与双方合作，结束地区战事。阿拉格齐话，今次是他在美以伊冲突后首次访问伊拉克。伊朗将继续同伊拉克在各领域开展合作，两国将协调在伊拉克南部举行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部分仪式。九龙城发生严重车祸，一架小巴铲上行人路，一名男途人死亡，至少20人受伤。事发在下午近六点，据报一架小巴驶至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小巴车头损毁，路边铁栏被撞毁，司机同一名乘客一度被困车内，一名44岁男途人被撞倒，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有网民在社交平台上载汽车记录器的片段，见到小巴铲上行人路，撞上拿着雨伞的行人。事发后，消防和救护员赶到现场，多名伤者在法院外的楼梯等待救援，警方正调查车祸起因。警方捣破一个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亿8千万，三人被捕。警方说，案件是过去一年录得最大宗的贩运可卡因案件。三名被捕人两男一女，年龄介乎46至51岁，报称无业或渔民。警方经过情报分析，相信有集团近日偷运大批可卡因入境，利用避风塘作储存仓。昨日突击搜查一艘停泊在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在船上检获大批怀疑可卡因砖，两名负责睇仓的人士被捕。警方之后搜查被捕集团主脑在香港仔的住所，检获同船只有关的文件、大量现金、珠宝首饰同名标等犯罪得益，估计价值超过200万，在单位内再拘捕一人。警方相信集团有成员有渔民背景，熟悉海路走私，并与海外毒品供应商有紧密联系，懂得利用渔民日常作业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关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的毒品市场。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话，有信心积金以未来收费可以持续下降到20至25点止，届时强积金的行政费会较之前58点止减少1/3。积金局亦会检视其他强积金收费的减费空间，目标将强积金整体收费继续向下调，预计今年底会有结果。刘麦嘉轩在网志话，积金以今年四月底全面运作后，快两个月，雇主的注册率达73%，越来越多雇主使用电子，而并非以纸本方式处理每月供款，为新加入雇员登记参加强积金计划。计划成员由去年年底开始，规模较大、成员数目较多的受托人陆续上台后，注册人数和注册率持续上升。透过积金易以电子方式转换基金的比率高达82%。 刘麦家谦话，积金易团队会持续透过深化公众参与、具针对性嘅专题宣传同教育项目，鼓励及支援未注册嘅雇主同雇员注册积金易。呢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1: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3: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5: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斑，为什么斑反而还多的？
6: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斑斑只会越来越深。
5: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点18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6: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5: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了。

0: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1: 好啦，今日新手 DJ 大明星咧，已经事隔咗有两年几嘅时间咧，系佢提一提我，我都以为咧就系年几，咁啊都有咁耐时间咧冇做，唔知佢讲嘢方面咧系咪已经咧即系已经好出神入化咁样啊？因为好多嘅传闻咧就话佢咧已经讲嘢咧已经系好哲学家咁样啦啊！我哋有阿芬曾浩飞
2: ，Hello，
1: 你有冇听过你咁讲咧？
2: 冇、啊，
1: 话你哇呢年两年直情系变化好大啊！话同阿芬倾偈咧，即系佢而家。讲哲学嘅同你
2: 咁大镬，
1: 系啊，
2: 我唔识佢啦，
1: 可能系你将嗰件事，你会分析化嚟睇系咪？
2: 都可能系，
1: 你中意咁样？
2: 我中意跳出去睇咯，即系我成日觉得啊，我谂嘢啫，我唔使。我想到的未必是我立场来的嘛、是的，我就喜欢跳出来想了，
1: 我好像一个第三者看回这件事先，即无论是你创作好或者你的 performance 你都会这样跳出来看的、
2: 是的，我觉得、我最后揀什么是我的选择、但我要知道我有什么可以揀，
1: 那么好记得呢、你刚出道没多久就做、新手 DJ 这个节目、咁系头嗰，我谂你话唔知两三个访问之类嘅嘢嚟嘅，唔知系咪呢个台第一个添啊？系咁啊，隔咗呢两年咧，你觉得自己最大嘅变化系点样？讲嘢方面，
2: 最大嘅变化，讲嘢方面冇以前咁小心啊！
1: 以前出到惊啲，
2: 系啊，跟住慢慢你会试下啊，讲唔讲得嘅咧，讲唔讲得嘅咧？
1: 咦，原来冇嘢讲咗，
2: 系啊，咁而家又唔好话冇嘢，但系有时可能都有嘢嘅，但我就觉得啊。应该都 OK 的，即是可能有少少失礼，但是这个我来的、一部分来的，那就都不介意被人见到。
1: 即是真了同埋就轻松了的，即是做啲访问啊各样都。即是初初做街的，即不知道讲不得同我们又不识这样。
2: 是。
1: 是真是绷紧一点的。那么之后有没有做过主持这两年几？
2: 主持冇啊，
1: 都一路都
2: 我都唔觉得自己是一个做到主持的人嚟
1: 嘅，系咪？但系你以前 busking 好劲噶嘛？
2: 我唔讲嘢噶 busking，
1: 系咪？你玩唔讲嘢嗰批啊？
2: 系啊，我由头唱到尾一句嘢都唔讲。
1: 咁型噶，
2: 系啊，
1: 阿飞嚟嘅，我哋话系。好啦，咁啊，今日要交俾你讲嘢，继续。好，交俾你阿芬。

0: 今集新手 DJ 曾傲飞，
1: 仲有今集导师范振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rvin 曾傲飞，欢迎大家收听新手 DJ 大明星。今一次呢是我第二次做这个节目了。顾客至上，不买都试下，不试都笑着迎宾。这一份的体贴不是放弃坚持迎合世界的妥协，反而是一种入冷宫一样讲究的自信。你相信的事，没人可以说不值一提。欢迎光临 Swing 的大大公司。

伴随住三拍嘅圆舞曲，探索住未知，有时见到万尺巨人心生恐惧，点知有危便有机，话唔埋有更加宽广嘅世界喺门外等住你发掘。有陈奕迅嘅《致明日的舞》。

0: 休息一阵，转头再见。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 找到钱不代表懂得花，懂得花钱一定懂得

0: 11:30到12:00 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和光同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0: 新手 DJ 太明星。
1: 大家好，我是 Arvin 曾浩飞，欢迎收听新手 DJ 大明星。今次是我第二次做这个节目了，大家继续多多指教。好与坏全凭我们如何定夺，有得必有失，同样地黑中必有光。镜衰固然之可惜啦，但我们可以选择欣赏它的闪亮璀璨，而非惋惜，有黄远之的小团圆。

0: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1: 晚上8:30，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4: 角膜受损会引起视力模糊、眼睛疼痛，甚至怕光、流眼水，可能需要移植健康角膜改善视力。手术是怎样做？怎样可以减低排斥风险？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讲解角膜移植。
5: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6: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7: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0: 新手 DJ 大明星，
1: 主持曾傲飞。
2: 好啦，阿芬，上次我记得咧，你第一次做嘅时候咧，你都处理咗好耐下嘅，
3: 系，
2: 我就不断几次都仲即系仲系讲紧嘅，咁你不过你 OK 嘅，你又即系推晒飞打，你又话唔怕啲机器啦，可能即系你自己平时 busking 开，以前都成日接触啲好多 equipment 啦，咁但系今次即系事隔咗两年，咁都见你系即系纯熟咗好多嘅，讲嘢快咗嘅，系咪都系顺畅咧？都觉得自己嘅。
3: 因为今次揀嚟嘅歌，可能最近真系听得比较多，所以就好熟悉大概啊歌曲，佢总结系讲啲乜嘢咁样，
2: 即系喺晒个脑度啦，
3: 系啦、反而更加多时间系我要将个脑入面嘅嘢整理翻出嚟做文字，因为我惊自己讲错，我
2: 系
3: 一讲咧

0: 又停唔到啊！即系，但系咧，我又惊有啲歌咧，我可能讲完两句 stop 咗喺度，系啦。
1: 咁啊，简宁嘅歌系有啲咩嘅方向啊？今次
0: 其实无定向嘅，
1: 哦、
0: 就系咁啱系我呢排影响我好多嘅作品咯。
1: 系、嗯、即系最近嘅，真系影响呢排，可能系呢两三月听得最多嘅歌嚟嘅。
0: 系啊，
1: 好，你会一首歌系狂煲啊，即系 repeat 十次、卅次咁样啦，定系你系一 lock 嘅歌？再聽 repeat 定係 random 咁樣咧？
0: 我多數聽歌咧，我好少會隨機播放嘅。
1: Oh.
0: 我通常我好知自己嗰刻想聽啲咩嘅。咁我有兩個習慣，一個習慣就係聽碟啦。
1: 嗯，
0: 因為我覺得由第一 pluck 咁樣聽落去，聽曬成隻碟咧，係最 feel 到隻歌想講嘅嘢。
1: 順序
0: 係啦，
1: 咁樣擺啲 track 有原因㗎。
0: 係啦，係啦，係啦。一係咧就係我自己會。好似咧細個錄 MD 即係會將啲唔同歌手嘅歌錄埋一齊咁樣，我自己都會砌 playlist 嘅，我就會好自然咁樣就會啊聽開呢隻咁嘅歌，大概係講啲乜嘢嘅，咁我就會冇意識咁樣會唔小心啊，不如聽呢隻啦，咁樣就會串連咗啲歌，變咗我自己一個 rundown 咁。
1: 哦，咁你唔會一隻歌煲好多次嗰啲人嚟？
0: 我好少，
1: 除非你
0: 循環播放。係啊，我真係最多情況係我驚自己唔記得歌詞，我就會係咁聽。
1: 嗯 ，OK， 好，仲有下半部啊。
0: 成日話二人世界，但個世界咁大，又豈止二人啦？當一段感情走到令人覺得窒息。唞唔到气，或者我哋都需要一个各自嘅出口，去拾回自己。有黄明德嘅《我的世界不只有你》。
2: 相恋的人何解身边的恋人？人生许多成分。

等一班永远唔会到达嘅航班，听落好唔合乎常理啊！嗬，但做人好多嘢本来就系冇办法保证噶啦，坚持到最后，就算冇人明白、冇人理解，只要自己享受，又有边个可以话你啱、话你错啫？龚石良，我在机场等船。

0: 姚卓菲2026全新派台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破格亮相，
1: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2: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2: 音乐五重奏，
3: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e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0: 新手 DJ 太明星，
1: 大家好，我是 Ivan 曾奥飞，为大家带来最后一首歌。成日讲笑咁讲话，唔好有期望就唔会失望。当网络世界人人伪装，人人嘅生活睇落多姿多彩嘅时候，我哋又系咪可以好诚实咁面对自己，分得清你想要嘅，同埋你想人见到你有嘅一切呢？欢迎大家加入曾奥飞嘅实物落差协会。

0: 好啦，完成晒啦，阿芬。咁啊，而家听电台同以前未入行听电台嘅时候，你觉得即系嗰个分别会唔会都好大？听嘅嘢唔同咗咧，睇嘅嘢唔同咗，
1: 都会噶。因为以前就好多时候主要听系听个受访者多啦，即系歌手多啦。咁但系入咗行之后就会发现啊，原来唔同主持、唔同嘅 DJ 佢哋问问题嘅风格啊，或者系佢哋好多时嘅切入点唔同，系会令到个歌手可能答咗啲佢自己都冇真系谂过、冇度过嘅嘢出嚟嘅，即系其实个化学作用就喺呢度咯。
0: 特登有时就系音乐歌手噶嘛，
1: 咁就会即系大家可能觉得啊嚟嚟去咪嗰啲问题，但其实做唔同嘅节目，有唔同嘅人，有唔同嘅火花，系真系，就算同一个问题都会突然之间谂起唔同嘅嘢。
0: 我哋未必系真系要问翻嗰啲嘢噶，
1: 系啊，
0: 特登唔问嘅有时。
1: 所以而家反而听多咗两者之间嘅互动，就多过净系听受访者点样去答咯。
0: 即系而家都入咗行，都仲 keep 住有听收音机，
1: 有听下，
0: 有听嘅，咁啊，记唔记得自己第一次喺收音机？

0: 呢度听首歌嘅时候感觉啊？听你自己歌，
1: 我记得个感觉，我仲记得系喺小巴嘅。
0: 嗯，即系冇预警啊？定系话俾你听噶？公司
1: 唔知噶我，哦，因为佢唔系即系佢嗰啲咧录播，然之后你唔知几时播嘅嗰啲节目咧，跟住咦咁啱咁熟嘅，
0: 即系我哋啦，
1: 即系咁啱嘅，咦我只歌嚟嘅，但系我嗰刻嘅心情系比较复杂嘅，
0: 好得意系咪个感觉？
1: 因为咧好多时候我见好多歌手咧拍片系搭的士啊嘛，咁架车得你一个嘅啫嘛。有啲我同事咧最近拍咗条片，直情系同个司机讲：喂，呢只我的歌嚟啊咁样。但我嗰下就系、是，哇，成架车都系人，我偷偷地听。
0: 咁你冇懒系唔敢讲嘢？哇，成一讲嘢认得我把声。
1: 我搭小巴不嬲都唔系好敢讲嘢，我连有乐都唔敢。
0: 咁你会有幻想？哇，呢只歌嗱一播，我呢只歌，啲人其实系我唱咯，转哇一
1: 我
0: 一播，
1: 我最怕佢转台
0: 不过系好。得意嘅个感觉，
1: 系啊，得意嘅
0: ，amazing 嘅，好，今日唔该晒
1: ，thank you，thank you， 多谢，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九点，
4: 新城广播。

0: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法国东部一架小型飞机坠毁，11人死亡，事发在法国东部南石区的小镇通布兰。当地时间星期日上午大约11点，一架小型飞机从机场起飞，没几耐之后坠毁。据报飞机载有一些准备进行跳伞活动的人。当局接报后派遣大批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搜救。法国警方在社交平台发文呼吁民众不要靠近事发现场，以免影响救援工作。地方政府证实机上11人丧生，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委内瑞拉在不足一分钟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猛烈地震，至今三日，在黄金72小时关键救援期之前，搜救人员仍然争分夺秒找寻生还者，再发现一名11岁仍然生还的男童。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获救的男童被埋在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救援人员星期六晚发现他。罗德里格斯说，此时此刻每一个生命都是委内瑞拉的希望。目前地震造成至少1430人死亡，包括8名中国人，超过3200人受伤，当地至今录得超过400次余震。当地民众强烈不满官员的应对措施，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多项应对措施，国际社会亦陆续提供震后援助，多国搜救队伍抵达当地协助救援。由于余震不断，预料救灾工作将会面临更多困难。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官员说，死亡人数仲会继续攀升，补充说仍然有超过50000人失踪，大约700000人受灾，单是在首都加拉加斯估计已经有200000名灾民。据地产代理统计，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上升。美联物业说，十大屋苑录得9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多3宗，连续两个周末上升，不过是连续4个周末维持单位数。美联物业高级董事布少明说，短期内有多个大型新盘部署登场，抢占市场焦点，不过楼市气氛向好，买家对后市信心增强，带动指标屋苑成交量上升。不少准买家积极在二手市场寻宝，笋盘承接力强劲。中原地产十大屋苑周末录得9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多4宗。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说，外围金融市场波动及世界杯等外在因素虽然稍微分散买家注意力，但周末十大屋苑成交量回升，反映市场刚性需求依然强劲，买家入市态度乐观，预计二手买卖会逐步回升。海关昨日在机场侦破一宗空运贩运毒品案件，检获大约800克怀疑可卡因及大约2公斤怀疑甲基安非他命，估计市值大约140万，拘捕一人。海关昨日透过风险评估，在机场检查由尼日利亚抵港报称载有衣服和食物的空运货物，经检查后发现货物 X 光影像有可疑，其后在两个画框架内发现藏有大约800克怀疑可卡因，估计市值大约60万。跟进调查后，海关人员昨日采取监控递送行动，在尖沙咀拘捕一名33岁报称无业的印尼籍收货女子，其后搜查她在太子的住宅单位，发现大约2公斤怀疑甲基安非他命，估计市值大约80万，案件仍在调查中。九龙城发生严重车祸，一架小巴铲上行人路，一名男途人死亡，至少20人受伤。事发在下午近6点，据报一架小巴驶至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小巴车头损毁，一名44岁男途人被撞倒，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有些说话未来得及讲出口，只可以写成一封信。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诗歌游街，主持汉阳。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汉阳，欢迎收听诗歌游街，祝愿大家转来平安。今日的嘉宾继续有王维帝阿迪，一个很资深的音乐人和宣传人员，因为我上一集都有讲过，其实他我真的想说我小小个，不是我以前一路见到他都是带一些 artist 啊，或者派歌的时候见到他派歌啊，或者啲演唱會嗰陣時幫阿崇基崇德啊，同阿美娟嗰啲啊，咁當然佢身邊嘅嗰啲都係好多時都係基督徒嚟嘅。咁啊，繼續翻上次嘅訪問啦。咁我知道你喺杜麗莎音樂學校都係有教過細路。咁你最主要嗰段時間喺阿 Teresa 姐姐佢间音乐学校度，你系教佢哋啲乜嘢，同埋嗰个理念系成日想点？
4: 嗰阵时我离开咗 ACM 之后咧，就辗转咁啦。咁啊，因为 Teresa 又翻咗嚟香港，本嚟喺加拿大，咁又翻咗嚟香港，咁佢就要搞佢嗰个音乐学校，咁跟住就去咗帮佢手。咁就不过佢因为佢以往做法咧就系、是、自己开班咁样啦，咁自己
3: 一对一，
4: 又唔系佢都有细路仔班嘅、
3: 哦，
4: 有啲一对一嘅，咁但系佢个系统上边咧系好唔够系统化啦，咁、但系如果你真系想
3: 做人性化啦，
4: 系啦，因为即个人即系话咧，我今日如果我要去做 show 嘅话咧。嗰日如果有堂嘅话就会 cancel
3: 吓、啊，咁正常，
4: 或者系佢开班之前，咁要因为烦到我啊，我要譬如佢有二十个家长咧，我就要打电话俾嗰二十个家长，话俾佢知呢几日得唔得闲，因为佢可能嗰日唔做 show， 咁于是乎咧上咗三个礼拜，跟住停咗第四个礼拜，跟住又翻第五个，但系再有一样嘢就系、是、有啲 show 可能临。之前冇咁多 planning， 突然之間話我嗰日又有 dinner show 又要做，咁你又教唔到啊？咁於是乎我話唔可以咁樣，一定要系統化，即係如果想做大啲要系統化。咁於是乎咧就變咗我哋每一年咧有四，我哋當四個 semester 咁樣計嘅、每堂咧每一次就十堂，每一次十堂。咁然之後咧每一堂裏邊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內容，譬如有一啲嘅。跳舞的节奏的训练啊，跟住教唱歌，咁佢喺度咧就佢教，佢唔喺度咧就我或者其他人会 take over 咗嗰一堂，咁变咗就唔会因为佢要表演、要做 show、或者出咗外咧，你会 miss 咗嗰一堂，咁呢个其实另外一样嘢都系保障紧嗰个学校个收入嚟噶嘛，你唔可以突然。
3: 当然。
4: 咁所以变咗我后嚟就帮佢整咗一个比较系统化的，
3: 即系个课程要教啲乜啊，乜乜乜，咁你就知道你补去边一堂，你就知道要。
4: 系啦，就唔系好临时，咁同埋啲人报名都容易报咯，因为佢知道晒啲时间啊嘛，
3: 知道几时上。
4: 佢尤其是啲细路仔好紧张噶嘛，嗰啲家长。
3: 因为佢就学校噶嘛。
4: 系啦。咁我又可以，我又做咗另外一樣就係、是、預先走去睇啲 local 學校嗰啲時間表啦、國際學校時間表啦，攞嗰啲嚟到去畫好曬每一年邊四十日係攞嚟上堂。咁變咗家長一嚟到嘅時候就好快可以接咗得到。咁呢啲就係細路仔嗰啲。咁如果有啲大人嗰啲 private 嗰啲堂咧，咁我就用咗另外一種做法嘅，就係、是、因為。我哋有啲 warm up exercise 要做噶嘛，咁、但系 warm up exercise 你唔需要有一个大师嚟去做 warm up 噶嘛，咁于是乎咧，我就同埋另外一个佢嘅学生，我哋两个人咧就负责做一啲 warm up 嘅 exercise，warm up 完啦，咁就 send 入去佢嗰度，咁某程度上你喺个一个钟头里边咧，或者系个半钟头里边咧，系可以有多一两个学生接得到落去咯、因为佢半个钟头，我另外一个房。 我做完之后 send 过去嗰边啫嘛。
3: 嗯，
4: 好似睇医生咁啊，你之前有做咗啲嘢先，
3: 即系有可能佢你又帮佢量血压，
4: 系啦系啦，搞咗先，跟住
3: 搞掂晒，
4: 系啦，入去见医生啦，
3: 入去就乜嘢？
4: 系啦，咁啊变咗佢真可以收到更多学生咯。即系如果唔系你计啦，佢得一个人啫嘛，
3: 系啊，
4: 佢一个钟头只可以教一个，但系我咁样样可以拆开一个钟头，
3: 同埋佢人性化就好大件事啦。咁补
4: 冇错，
3: 只系上次又唔知道教到去边，下次又唔知嚟紧。我明啲，我明。
4: 咁 at least 咧，其实一个钟头可以教到两个，即系其实因为变咗系当半个钟头做一个啊嘛。
3: 嗯，
4: 有半个钟头 exercise warm up exercise， 咁跟住我哋 send 过去，咁、变咗系其实佢可以一个钟头变两个咯。
3: 明白。
4: 咁所以呢个系我啲帮佢谂嘅，咁但系而家佢翻咗加拿大，
3: 而家冇搞啦，
4: 冇搞啦。
3: 咁我哋同上次开场白都一样啦，嗱，我系诗歌有街，咁当然都系想你带一啲好听嘅歌俾我哋嘅。咁今集第一首要送咩歌俾我哋咧？
4: 今集咧，我送第一首嗰首歌叫做《朝阳中》。咁《朝阳中》呢首歌咧，其实系我1996年咧做第一张嘅 CD 嘅监制嘅碟嚟嘅。咁之前咪讲我喺 ACM
3: 系
4: 嘅。咁嗰度我學咗好多嘢嘅，其實，因為除咗要做嘢之外，都係學咗好多音樂製作上面嘅嘢。咁所以因為咁樣咧，我就幫一個終身囚犯做咗佢一張嘅專輯，全張專輯都係佢自己嘅創作嚟嘅。咁啊，送俾大家一首《朝陽中》。

0: 歌有街。
1: JC 陈咏彤 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 ！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八月七号星期五晚上八点喺东圃湖里明正体育馆举行。佢哋仲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同 CD 已经喺嘉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
2: 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2: 8月18号，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
3: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4: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诗歌有街，主持汉阳。
6: 咦，阿迪啊，我知道咧，你除咗帮 artist。帮教会，你其实呢段时间其实你都有帮好多即系在囚嘅朋友，佢哋去做事工嘅。咁即系好似你头先嗰首《朝阳钟》咁样，你都系帮在囚人士个佢哋去整。点解会有咁嘅念头，或者系点样帮法嘅？你可以解释下俾大家听。
7: 我点解会去做呢件事呢？其实是我有一次我感觉到将会有好多人坐监。咁然之后我觉得可以用一啲音乐嘅途径去接触佢哋，希望鼓励佢哋。因为我相信大众社会都对呢啲人士都系一定有色眼镜戴住喺度噶啦。咁同埋究竟系咪每一个人佢都会因为入咗去惩教院所里面会能够反省去改变自己呢？呢个唔一定嘅。咁惩教署嘅做法都系惩罚
6: 之后
7: 跟住尽力去教。咁但系其实同我哋呢啲我哋叫义工嘅做法呢系唔一样。我哋多咗好多情感上面嘅关怀俾佢哋嘅，咁我其实就呢段时间都成七八年啦，主要就去壁屋惩教所，咁就教啲21岁嗰啲细路仔啦，咁佢哋就会玩 band 嘅，佢哋唔识玩 band 嘅，咁啊教你玩 band 啊，唱歌啊，咁最后佢哋系可以，
6: 即系你加埋佢乐器嘅，
7: 系啊系啊，成班人，我哋唔系净系一个嘅，有我哋呢边有成四五个导师喺度，咁每个人有唔同嘅岗位喺度嘅，
6: 吉他、bass 啊，
7: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佢哋最後咧就會喺佢哋有一個叫頒發證書嘅典禮裏邊咧，呢班細路仔咧
6: 表演
7: 兩首歌，所以我哋其實以目標為本嘅啫。佢唔會識彈好多嘢嘅，但係嗰首歌咧佢一定識彈。
6: 你用音樂去改變佢性情，或者令到佢開咗一啲竅啊，或者係咯。
7: 咁同埋我哋每一次。啲歌都有要揀得好先得噶嘛，你唔可以求其一隻歌。咁我哋每次都會揀一隻係勵志歌嘅，即係你俾佢哋鼓勵啊。譬如
6: 全城感受
7: 係啦，嗰類啦。咁最近嗰只我嗰次入去嘅就係揀第一隻揀俾佢哋嘅係《繁星》。我同佢哋講，我係特登揀呢隻歌叫你表演嘅，即係想俾你知道任何一個地方你都可以再重新發光。咁呢個係一個鼓勵俾佢哋。咁第二樣嘢就係揀一隻同屋企人有關嘅歌，即係俾佢知道屋企人喺呢段時間對佢哋嘅關心啊，同埋佢哋都需要因為屋企人嘅探望啊，佢哋要多謝翻佢。譬如我會揀過係
6: 亲情，
7: 亲情未拣呢啲，
8: 单车
7: 拣到最近拣过一只叫古巨基嗰只爱回家，古巨家嗰只系啦，即系一碗暖汤的鼓舞，
6: 系啊，啱啱咗
7: 系嘛。系系系系，活着有你多好，一吨系啊。
9: 歌词我唔记得，
7: 系啦，即系呢啲全部，所以每一年都有，都系要揾心机去拣咯。
6: 嗯，
7: 咁佢哋即系都可以用 band 玩得到咯。咁我就会同佢讲话，我话如果你要玩得唔好呢个爱回家咧，就要唱欣儿嗰只拥抱你噶啦。即系哒哒哒，咁但系
6: 欣儿嗰只都好听噶。
7: 我嗰次就系将。欣儿嗰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个 intro 咧，

0: 擺咗落去古巨基嗰個愛回家嗰度，咁整咗落去，咁就本嚟諗住 freak 啲啲觀眾噶，以為唱嗰隻，點知轉咗第二隻，即係嗰年我係咁樣樣做嘅。咁彈琴嗰個人咧係完全未彈過琴嘅，
1: 嗯，
0: 咁但係你點樣令到佢彈到上到台咧，就係淨係俾佢彈單音，
1: 嗯，
0: 咁但係佢哋只係嚟練習嘅時候咧，先有機會掂個琴嘅啫，
1: 嗯，
0: 其餘嘅時間冇嘅，
1: 嗯嗯嗯，
0: 掂個琴，即係同我哋練 band 嘅時間個半鐘到啦。
1: 嗯，
0: 咁即係佢每一個星期只有個半鐘嘅時間掂嗰個琴。咁其餘嘅時間係點樣做咧？我哋就俾咗一個紙
1: 嘅，
0: 係啦，
1: 摸，
0: 係啦，佢只係喺個房裏邊，佢自己練嗰個啲指法咯。咁盡量俾啲最簡單嘅嘢俾佢做，
1: 嗯嗯嗯，
0: 因為咁樣令到佢哋個成功感喺度啊。你俾佢咁樣叮叮噹噹，佢冇成功感噶。佢冇成功感，
1: 佢做唔到啊！
0: 做唔到之餘，你唔俾到鼓勵俾佢，你唔會話俾佢知你係得嘅，你唔好講啦，你講笑咩？我根本上就係唔得，冇可能啊嘛！咁但係我哋將最簡單嘅嘢俾佢做，所以我每次嘅責任都係將佢哋能夠做到嘅嘢咧，俾佢哋做，而佢最後係做到嘅。咁佢练下练下咧，练唔到嗰啲咧，我会即刻拎走啊！
1: 啊，明，
0: 唔好练啦，唔好练啦，唔好嘥时间啦。做到嗰啲就继续强化，做唔到嗰啲唔好夹硬嚟啦。令到时候喺个台上边咧，系唔会出丑噶嘛。总之观众嚟嘅人全部都要拍手嘅，就够啦。
1: 明白。
0: 又唔会俾到啲虾碌佢哋睇啊。
1: 明
0: 白。
1: 好啊，咁阿迪，咁啊。精彩啊！我覺得好，因為我都聽好多朋友去做呢一啲義工，即係會幫咗好多人嘅。咁你啊，有邊一隻歌可以送俾我哋
0: 咧？呢隻歌咧就係我最新寫，今次又唔係寫曲啦，寫詞嘅。咁呢隻歌叫《God Will Be With You》。咁就係我喺呢幾年裏邊咧，即係經歷同埋同啲年青人去一路去溝通嘅時候咧，想俾佢哋一個 message，即係。我哋唔系净系教音乐，我真系好想话俾佢知有个神喺度，神会帮你带你。咁但系始终喺监狱里边有监狱嘅文化嘅。如果你话俾佢知你信耶稣，就会俾人笑嘅，或者甚至乎你话你去改邪归正，走去读书啊，好乖咁，周围啲人会笑你嘅。即系所以变咗呢个系另外一个佢哋嘅难处嚟嘅。咁所以我写咗呢首。歌嘅时候都希望俾佢哋听噶啦，咁其中有一句歌词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就系、是、有心跳先至系最紧要，终于有日有人为你呼叫，梦想起步点样都唔会迟，只系怕你肯唔肯全力一试。呢首歌系 rap 嚟嘅，呢啲系 rap 嚟嘅。
1: 哦

0: 喺床边望住细小嘅天边，出边点变，依家都睇唔见。阿妈叫我要乖，阿爸叫我唔好学坏，走差走坏，点解我会咁失败？大雨滂沱，人生蹉跎，以前嘅事仲不断重播，数唔清嘅错换嚟被铁窗封锁，究竟我仲可唔可以重新嚟过？
1: 错咗一次唔等于咁就玩完，全个世界仲有万里方圆，你睇下外面仲系阳光灿烂，你嘅将来就系会冇咗界限。兄弟听我讲，有心跳先至系最紧要，终会有人，有人会为。

0: 难眠，我泪湿两面，几多天几多年先解得开呢条铁链，孭住耻辱呢个名，搵工都冇人请，究竟我几时几时先至识得醒？
1: 一步一步走，走出痛苦嘅关口，生命日日折旧，信念要坚守，但你应该点样撑？你应该点样行？唔使担心，上帝儿女会同你。

0: 诗歌有街。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晚上9:31，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好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6: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7: 新城劲爆，立刻榜。
8: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7: 第三位，
8: 咁我哋 Young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一首《感情还愿见》。亚军得主佢系黄贤，有呢首派对后派对。

晒詹天文嘅无疾而终啊！佢话最痛嘅分手原因就系冇原因，唔知衰物。Let's Chang 加埋 BC 加埋曾家伟作曲加埋林乐领填词，黄少明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詹天文嘅无。

0: 下周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1: FM 九十九点七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闹剧对门页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冒烟。
1: Yeah, you know what I mean.
0: 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睇乜嘅食

0: 诗歌游街，主持汉阳。
1: 咁一路都讲啦，点我知道你就同好多 artist 过啦，合作过啦，即係好似曾浩德啦，唔同啦，朱子瑶啦，邓子欣啊，张崇基、崇德啊嗰啲，係最初係由高山开始医馆红馆咁样。咁合作咁多年，最可以俾一啲难忘嘅经历俾我哋，或者係觉得係神带领嘅有边啲？
2: 同啲 artist 合作其實就源於因為我喺阿 Teresa 嗰度做啦，咁啊跟住一路就係因為你喺嗰度做嘅時候咧，你接觸到多咗媒體啊，咁後嚟佢因為佢翻加拿大就冇做嗰個學校啦，咁跟住就一路諗緊咁究竟點咧，咁好奇妙嘅，我走嘅時候咧乜都冇攞走嘅，淨係攞走咗一本嘅嗰啲叫做卡片簿。咁嗰本我有三本嘅，一本咧就系嗰啲餐厅嘅，打电话 book 餐厅嘅；一本咧就系嗰啲制作公司嘅；第三本咧就系全部都系啲媒体嘅卡片嚟嘅。我净系攞咗媒体嗰本翻屋企，咁我唔知有咩用嘅，咁我攞咗去啦。咁跟住就有一次嘅演唱会就撞翻曾浩德。咁跟住佢就话：，我嚟紧我会出我嘅新碟，即系讲咁样啦。咁你可唔可以帮手做啲 promotion 嘅嘢？跟住我谂，我啱啱先离开咗呢个圈子，点解又走翻入去呢？咁结果就系走翻入去咯。咁走翻一路做翻嘅时候咧，咁就再遇见有唔同啊，朱子瑶啊，邓子欣即系 June 啊，阿 Colin 都有，即系可能都有，就遇翻呢一班人。
1: 系咪基督徒咧？系咪全部都系呢？
2: 朱子瑶唔系，唔同唔系 ，Colin 系，阿可能系，June 听都系。專聽係因為阿吳彤介紹嘅，咁即其實你入翻呢個圈嘅時候，你明白啦，即係騰騰呱呱咁啊，就揾你。
1: 我哋一行係
2: 嘅，咁你幫下手，咁咪就係咁。
1: 即係我一行成日話，我哋一行冇登報紙請人嘅，
2: 係唔會嘅。跟住就咁啊，阿崇德又知道我冇再喺處實，因為你喺佢嗰度有少少尷尬噶嘛，因為始終係 full time 喺佢嗰度，咁我唔可以。俾我请咗去帮佢做其他嘢嘛？
1: 咁崇德嗰阵时候都有搞音乐学校，
2: 系啊，
1: 佢而家都有，佢而家
2: 佢而家都搞噶。咁就系咁样去又入翻嚟咯。咁嗰阵时啊，譬如最多即系而家都系最多或者最紧密合作或者合作得好开心嘅，当然系阿崇德啦。咁崇德就第一次佢嘅演唱会，其实系未开之前。即系未叫佢未叫第一次之前，就系、是、我帮佢搞嘅咯。
1: 即系机会难得，系咪叫机会难得？
2: 系
1: 第一次都
2: 第一次，我嗰个叫零次嚟嘅，因为我嗰次系帮佢搞喺嗰次系 ACM 嘅活动，其中一次咧，我就帮佢搞咗一个叫做嗰次先啊，嗰阵时叫二人之重唱嘅，因为佢啱啱出咗 HiFi 碟，咁我嘅谂法就系出咗 HiFi 碟，咁我哋嗰阵时 ACM 我哋 book 咗好多场喺高山，咁我哋你攞一场啦，用一场，咁跟住就当宣传啫嘛，宣传只碟啫嘛，咁啊做完之后个效果一路咯，咁啊所以第二年就去咗医馆做佢第一次嘅演唱会，咁跟住后嚟
1: 嗰次系好多美娟帮手噶嘛，我记得系
2: 唔使嗰次，次次都系噶啦，次次都系
1: 嘅，嗰次好犀利嘅，因为。就真系冇乜我见唔到，即系唔系讲你啊，即系我见唔到有一啲叫咗一啲好专业嘅人去帮佢，我见到全部都系佢两公婆喺度走走趯趯，走走趯趯，我咁犀利嘅你哋，
2: 哦系啊系啊，我到而家都系嘅，到而家都系嘅，即系到而家都唔系，
1: 但嗰时系零次啊，我话你乜都分飞啊。排飞啊咩，全部都
2: 系
1: 我搞错。
2: 系啊，而家都系噶，而家都系。
1: 而家叫熟手技工啦，佢而家早十几次。
2: 都唔系噶，分飞我哋几个，我比娟同佢三个喺度分飞都系好困难噶。
1: 呢个工作系好难搞嘅。
2: 因为我哋有个信念，就希望每一个位都唔好嘥啊嘛。咁
1: 所以觉得睇你搞嗰演唱会，即系尤其我讲，我睇得最多崇啲崇德，次次咧好。好得意啊！啲人好 warm 嘅，啲观众坐晒喺度好乖。走嗰阵时候又唔走啊，跟住 encore 嗰阵时候都系冇人走嘅， 真系完晒，
2: 听歌嘛，啲人用，
1: 即系着晒世界灯啦，系啦，要走噶啦，咁先走，好笑，好似翻屋企咁啊，嗰个
2: 系啊，唔知几时再搞，
1: 真系唔知啦。咁其实我仲有好多问题想问阿 D 嘅，咁但系时间所限啦。咁啊，今次呢两集同阿 D 都倾得好开心嘅。下星期同样时间，星期日夜晚9点到10点，新城997资讯台诗歌有街。下一节我哋一样会有今期嘅诗歌榜嘅。咁访问完之前咧，我就再祝阿 D 身体健康啊，日日开心啊，同埋做多啲你做咁多善事啦。我希望继续做多啲善事，即系好似啊帮多啲有需要嘅艺人啦。其实我觉得艺人系好需要帮助嘅，包括小弟咁或者系即系你帮开嘅在囚人士啦。咁跟住就做多啲善事，荣神益人啦。咁如果系。最后一首歌你会送咩歌俾我哋？
2: 最后一首歌，因为我哋一路讲紧，我同好多唔同嘅 artist 合作，咁所以其中一只系都系有几个 artist 一齐唱嘅歌，叫《不要怕只要爱》。咁啊，曾路德啦、关心妍啦、张崇基、孙颂德四个人一齐唱嘅，咁系一个2013年一个报道会嘅宣传歌嚟嘅。
1: 系点解会走叫得埋佢几个一齐唱？
2: 咪就我咯。
1: 哦，
2: 呢只。我、哦、呢、這个都系我第一首做嘅 MV 嚟，即系监制嘅 MV 嚟，即系每次都有啲机会。
1: 哦，即系一个报道会嘅
2: 一个大型。

0: 的報道會，這個報道會是在我忘記了，總之是一個大型的，即全香港一個大型的報道活動來的。那我去找得我的時候呢，我只是會告訴你，我說不要再用一些老土舊的宣傳方式，譬如說登頭版報紙。找得我的呢，通常都會幫他想一些新竅來到去做一些宣傳的事情，因為你的時代是不停地轉緊的嘛。你不可以仲用緊以前嗰種做法噶嘛，咁所以嗰年就做咗呢隻歌嚟。
1: 即係你而家唔會走去買報紙頭版？
0: 唔會啦，你咪要買我幫你問。
1: 唔使唔使，好 ，thank you 曬 ，thank you 曬啲今次。

0: 歌有街。
1: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2: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嘅语音提示。
3: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2: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唔好随。

0: 位，
1: 第五位新上榜，旷野回声二万五诗，作曲毛兔亮，填词欧阳俊新，编曲 Echo Band， 主唱毛兔亮 Serene Hong。
0: 第四位，
1: 第四位新上榜 Feel Music A Dance with Mr. J， 作曲填词 Vivi， 编曲伍家豪。
0: 第三位，
1: 第三位新上榜咸蛋音乐事工荣耀众，作曲填词编曲 Gory Zhang， 主唱 Alex Zhang， 当阳 Isaac Wong， Phoebe Lam。
0: 第二位，
1: 第二位同心圆信，作曲填词连浩行，编曲 TWS Band， 继续守住第二位。
0: 第一位，
1: 至于今个星期的第一位，原始和声避难所，作曲填词编曲 Daniel Zhu， 继续守住第一位。今个星期我们就听下第四位的 A Dance with Mr. J 同埋创作人的介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 Dance with Mr. J 的创作人 Fifi。今次 Feel Music 邀请我为崇拜神学这个主题呢而写了这首歌。这首歌是想比喻崇拜我们的天父呢就好像是跟耶稣跳一场 waltz 咁。所以大家听这首歌的时候呢都不妨可以合埋对眼啦，试想象一下自己是跟耶稣跳一场 waltz 的。他跳一步我们又跳一步，完全是跟随住耶稣的节奏啦和他的脚步。而在创作这首歌的过程里面，我都看了一本书叫做《超越崇拜战争》。书里面呢就讲到活力教会崇拜更新的九个大特色。而其实我一边看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为什么原本属神的崇拜竟然会演变成一场属人的战争呢？不同宗派、不同年代会为了崇拜的形式、风格而引起了一些纷争。而其实圣灵都透过看这本书提醒我，其实崇拜不是一套又一套复杂的理论，而其实崇拜可以很简单，就是我们只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我们的神就已经够了。所以呢，我就将崇拜比喻成一场舞，其实就只要我们从心从简松容不迫咁样跟住耶稣跳舞就已经足够。喺呢度呢都好想同大家坦白去讲，其实我音乐嘅实力係相当之有限嘅。喺写歌嘅时候，我本身係想写一首好激昂啦好有层次咁嘅歌。咁但係每次喺即係我弹吉他弹到去第四个 chord 嘅时候呢，我硬係都转唔到去第五个 chord 啦。咁最后就好无奈地呢，我就同神举白旗，我就话对唔住，我真係得咁多课仔，求你帮我写埋落去啦。结果呢首歌真係靠住圣灵嘅感动，我用咗四个 chord 就完成，係相当之简单，亦都係 echo 返圣灵所同我讲，其实崇拜就係咁简单。而天父都藉着呢个小插曲就让我想起圣经里面穷寡妇的那两个小钱。其实神看重的从来都不是我有没有多丰富的音乐技巧，而是我有没有那份豁出去爱他的心。他所悦纳的是我们从心这样摆上仅有的全部，然后他就会包底。真正的崇拜就是献上最真实最毫无掩饰的自己，哪怕是带住含住泪水的祭，神都会悦纳。而最后呢，我都好想分享 The Message 译本有一句我好鍾意嘅，即係马太福音十一章廿八节嘅一个译本，就係、是、叫做 Learn the unforced rhythms of grace。其实崇拜正正就係咁，喺生活嘅每一个 here and now， 我哋只要跟随住耶稣松容不迫的节奏，我们不需要

0: 歌有街。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10点。

而家由叶宝莹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管理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完全系伊朗嘅责任，任何其他国家同机构都不具备有关责任。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嘅做法，都系违反伊朗同美国嘅谅解备忘录。阿拉格齐到访伊拉克，同伊拉克外长侯赛恩会面。阿拉格齐话，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喺所有战线停火，尤其喺黎巴嫩，这个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侯赛恩说，两人会面时讨论了一系列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伊拉克在近期战事中遭受袭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对伊拉克财政和经济的影响，重申伊拉克的政策是反对战争，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警方捣破一个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亿8千万，三人被捕。警方说，案件是过去一年录得最大宗的贩运可卡因案件。三名被捕人两男一女，年龄介乎46至51岁，报称无业或渔民。警方经过情报分析，相信有集团近日偷运大批可卡因入境，并利用避风塘作储存仓，昨日突击搜查一艘停泊在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在船上检获大批怀疑可卡因砖，两名负责提仓的人士被捕。警方之后搜查被捕集团主脑在香港仔的住所，检获同船只有关的文件、大量现金、珠宝首饰和名表等犯罪得益，估计价值超过200万，在单位内再拘捕一人。警方相信集团有成员有渔民背景，熟悉海路走私，同海外毒品供应商有紧密联系，懂得利用渔民日常作业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班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的毒品市场。警队今日在启德青年运动场举办招募日，收到历来最多的1028份投考申请，当中230份是建习督察职位，747份是警员职位，其余51份是副警警员职位。投考人包括本地和海外大专院校的学生和在职人士。投身警队需要通过体能测试，包括跑步、掌上压和跳高。男士要在3分11秒内跑完800米，女士要在30秒内完成9次掌上压才算合格。今次增设反恐八项耐力赛，要拿着两件重25磅的避弹衣来回跑步。招募组警司周子彤说，今个财政年度的招募目标是102名建习督察以及570名警员，比起过往五年的取录情况，投考数字不断上升，竞争越来越激烈，预示未来一年建习督察的职位会出现大约60位投考人争一席，警员大概由14名投考人争一席。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这份规划关乎香港未来的经济布局、民生改善和长远竞争力，呼吁大家踊跃发表意见，共同助力香港精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把握时代机遇。陈国基今日出席香港甘肃联谊会，庆祝香港回归及理事会。

就职典礼。佢话甘肃有一个令人自豪嘅标志，就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从当地顺利升空。嚟自香港嘅载荷专家黎嘉莹参与飞行任务，不单展现咗香港科研人才嘅实力，更反映国家对香港创科发展嘅高度肯定。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是汤盈盈，
3: 我是钱家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4: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5: Music on board。
6: 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是这套动画电影 fans 的他，立即答应创作这首主题曲。歌曲除了是乐迷久违他的香摇音乐风格，亦是他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的爱和伴随依然能够在重逢那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以下节目内容或涉及大胆陈述。
2: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3: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4: 星期的晚上，一个带着少少微雨的尽诉心中情晚上，在你的新城广播直播室有梁继章，收音机旁边有你，就等今晚我们一起分享美丽的两小时，一路留低陪我好吗？开始我的节目有这首歌曲，喜欢已久的天长地久，希望我和你这个感情都是由这首 Longer。

喺呢个世界上有啲乜嘢系天长地久？爱情无论讲到几爱几爱，到底经过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呢一种爱系咪仲系同样嘅爱？世界上嘅物质总会有完结嘅一天，到底感情喺我哋心里边有唔可以长存，永远永远从此不变？开始我哋节目有 Dan Fogelberg 嘅呢一首《Longer》，天长地久，送俾听嘅你。

0: 而家可以打嚟1834997，又或者 WhatsApp 67934997，留言俾我哋啊！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1: 无论今晚你嘅心情系点样都好啦，我希望呢一个节目可以令到你今晚有轻松愉快两个小时，好吗？

在今晚节目里面有个比较特别的电话访问，在十点半之后会出现。他就是在网上大家都会落到看到他的名字，张志恒 Stephen， 被人列为四大废男，不知道他的感受是怎样，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有什么可以改变这种现象，一人眼睛。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问翻屋企啊，或者好嘢好嘢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一个人一个故事。

嗰阵我就好诚实咁话俾自己知，就当系揾个人陪一阵咯。我哋好快就喺埋一齐啦。佢又唔系太倾偈嘅，亦都唔会氹我，又唔识得浪漫啦。信息又回得慢，讲嘢又直，有时甚至乎系好目睹咁添。但系咧，佢就好准时嘅，每次见面都会比我早到。我迟到咧，佢又唔会嬲嘅噃，净系安安静静咁喺度等我。嗰阵时我就觉得，呢种人都真系几适合玩下嘅。我哋喺埋一齐两个月，佢都嚟过我屋企几次啦。每次嚟都会顺手将啲乱咗嘅嘢执翻好，垃圾又会帮我带落楼。初时我就净系觉得有啲奇怪，但系慢慢我就觉得有啲烦。到第三个月嘅时候，我开始觉得闷啦。佢真系太静啦，静到我都唔知想同佢讲啲咩好。有几次我仲好刻意咁去冷淡回应佢，甚至乎唔回应添。但系佢都冇追问噶噃，净系隔一两日就会照样好似冇事咁嚟问我：啊，你食咗嘢未啊？嗰种不吵不闹，搞到我更加想离开。后来系我先提出分手嘅，我以为事情就咁就会完结噶啦。过咗三个月左右啦，我喺医院嗰度撞到佢，唔系巧合噶，系因为我个肚一路都唔舒服，要去做检查。喺走廊度，我见到佢坐喺长凳上边耷低头，我本来想炸地睇唔到噶。但是他又恶高头见到我，我们很尴尬地打了个招呼，我都没问其他东西了。后来医生叫我进去检查，完出来我手上就拿着一大堆报告，个脑乱埋一堆。医生说我有些事要再继续去观察。我一个人坐在外面好耐都没动过，他走过来坐在我旁边，没问发生什么事，只是将樽水放在我手里面。

刻我真的很想喊。之后我们又开始联络了，不过不是复合，只是偶然间聊下偈啊，这样他都还是跟以前一样不会讲什么好说话的，但是我每次不舒服他都会记得提我吃药。有一次我半夜发烧，他揸车过来接我送我去医院，一路都没讲任何嘢，只是对眼望住前面。在那段路里面我发现其实他一路都是这样的人，只是得我一个没向前望嘛。后来我们又重新再在一起，都没什么特别的告白啊，也都没什么特别仪式，只是某一日他走来接我收工，我没拒绝，跟着又是回在一起了。后来我们还结了婚添。婚礼不算大，他穿西装的样子真的不算好看的，但是他站在我旁边很稳阵。结婚之后的生活很普通，他都还是不多说话，但是每早上都会帮我准备好早餐，我 OT 的时候他又会等我回来。我情绪不好他不会安慰，只是会将事慢慢地做好。有一段时间我压力很大，成日都对他发脾气，他又不驳嘴，只是等我静下来的时候就问我要不要吃些东西。有一次我终于都忍不住，你做什么不识嬲嘅啫？他想了好耐先至答我，你不开心我嬲嚟都冇用啦。那句说话好普通，但是我记了好耐。有一日我在屋企执嘢嘅时候找到一本簿仔，其中有一页我不小心打开咗嚟睇，哇，里面全部都是写咗一啲好细微嘅嘢，例如佢胃不好少喝冰水，佢近来加班记得买生果，佢话件衫好睇下次买俾佢。啲日期写得好乱，但係睇到有一啲甚至乎係我哋仲未喺返埋一齐嘅时候，我望住嗰堆字，原来有啲嘢一早就开始咗㗎喇，只係我一直冇留意咋嘛。嗰晚佢放工返嚟就好似平时咁啦，将件外套挂好然后行入厕所。我企喺门口嗰度望住佢，突然间觉得靓唔靓仔其实真係唔係咁重要㗎。生活唔係一开始就係啱嘅人，而係有人喺你乱嘅时候佢冇走。在你不识的时候他一路都在这里做着。那些没讲出口的心思，那些看起来很小的细节，慢慢堆叠起来变成一种很安静的在乎。直到有一天你终于看到了，亦都终于承认当初只是想着玩一玩的人其实一早就在你的人生里面了。

爱情唔系经常都系惊天动地，好似过山车一样。爱情有时都会平淡，但平淡中又会见一份真挚嘅爱。

就算世界无童话10:26㗎啦，喺今时今日2026年当大家呢经常都系手机在手嘅时候呢，咁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嗰、那个压力呢系更加大嘅。因为网上我哋嗰多啲留言啊，实在系唔会留半分情面。打半之后同张智霖倾倾偈，到底俾人叫做四大废男点睇呢？

0: 时间晚上10: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法国东部一架小型飞机坠毁，11人死亡。事发在法国东部南石区的小镇通布兰。当地时间星期日上午大约11点，一架小型飞机从机场起飞，冇几耐之后坠毁。据报飞机载有一些准备进行跳伞活动的人。当局接报后，派遣大批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搜救。法国警方在社交平台发文，呼吁民众不要靠近事发现场，以免影响救援工作。地方政府证实机上11人丧生，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南韩听日将会宣布三大工程计划，预料涉及半导体龙头三星电子和 SK 集团的投资项目。彭博报道，南韩总统李在明将会与政府各部门、三星电子和 SK 集团的代表会面，并发布政策和投资公告。李在明会在当地时间听日下午2点在青瓦台发表讲话，届时南韩产业通商部、科学技术信息通讯部、气候能源环境部和国土交通部将会公布三大工程的政策。南韩媒体每日经济新闻日前报道，三星将会公布一项投资计划，未来10年投资规模达1000万亿韩元，相当于6460亿美元，将会是当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同类计划。项目涉及晶片、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池、先进封装等多个范畴先进产业，当中计划在光州和全罗南道建造半导体工厂，投资额大约300万亿韩元。九龙城发生严重车祸，一架小巴铲上行人路，一名男途人死亡，16人受伤。事发在下午近6点，一架红色小巴沿亚加老街东行，驶至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的花槽。小巴车头损毁，路边铁栏被撞毁，司机和一名乘客一度被困车内。一名44岁男途人被撞倒，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另外16人受伤，当中2人伤势严重。有网民在社交平台上载行车记录器的片段，见到小巴铲上行人路，撞上拿住雨伞的行人。事发后，消防和救护员赶到现场，有伤者在法院外的楼梯等待救援。警方拘捕小巴司机，佢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正调查车祸原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和考验，但是政府不怕挑战，更会坚定改革步伐，克服困难。李家超连续2日在社交平台发布以心耕细作、成势而上的主题影片，回顾上任近4年的工作。他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全速推进。他说园区开园半年，已经有近100间企业陆续进驻，不少企业都以香港作为总部，可见河套合作区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不再只是一纸蓝图。李家超强调，心耕细作是态度，成势而上是方向，有态度有方向，香港就有更好出路。香港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在国际舞台上彰显独特优势，令香港再创高峰。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说，有信心积金易未来收费可以持续下降，届时强积金的行政费会较之前减少2/3。积金局亦会检视其他强积金收费的减费空间，目标将强积金整体收费继续向下调，预计年底会有结果。刘麦嘉轩在网志说，积金易今年4月底全面运作后快2个月，雇主的注册 策率达到73%，越嚟越多雇主使用电子而并非纸本方式处理每月供款，为新加入雇员登记。计划成员由去年底开始，规模较大、成员数目较多的受托人陆续上台之后，注册人数和注册率亦都持续上升。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三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4: 嘿，系唔系真噶？
3: 哼，仲冇晒烟味添。
4: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3: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4: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5: 可以领取1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3: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6: 由而家到午夜12点，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7: 好啦，今晚电话里面呢有我哋经常网上睇到嘅名啦，同埋呢都知道佢一路落嚟嗰个心路历程啊，家庭生活状况啊，就好似所有嗰啲大家认识嘅明星一样。虽然今日如果我哋再用明星去形容佢呢，又好似未系。咁佢到底边个呢？就係张智恒啦 ,Steven 啦。喂 ,Hello, 张智恒。
8: Hello, 大家好，我係 Steven 张智恒。
7: 张智恒呢一个好爸爸。头先咧，我哋啱啱喺呢一个访问之前咧，佢就啱啱同小朋友冲紧凉，系咪你每一晚嘅必须要做嘅工作嚟？
8: 如果我系早翻到屋企嘅话，我就会帮手嘅，系啦，因为其实四个都几理气嘅，呢个冲完，嗰个就唔着心就跑咗去，
7: 系系四个轮流逐个冲系嘛？
8: 是啊，但是因为有时候我收工可能会晏咗返去，因为我住得比较远。咁所以返屋企都有啲路程，一塞车呢我就帮唔到手冲凉。咁就尽快就返去帮手氹瞓觉。
7: 嗱，其实做个爸爸妈妈知啦，其实呢冲凉可能对于如果未同小孩子冲个凉呢，觉得哇好烦啊，佢又跑嚟跑去又即好多嘢做啦，即你明知㗎啦，但係呢你觉唔觉得係一个生活情趣，係一个亲子乐嚟㗎？
8: 其实我觉得每一方面都是一个乐趣嚟嘅，即系有阵时候真系会觉得好好攰啊，好辛苦嘅，因为日日重复重复都系同一样嘢嘛。咁但系佢每一刻都有可能有唔同嘅状况出现，亦都会系你嘅回忆嘅一部分。所以其实我系几 enjoy 凑仔呢个过程，虽然有阵时候我都真系想抌死自己，不过好辛苦。
7: 我都系同路人，我好 enjoy 嘅啊。不过今日我哋暂时唔讲亲子住嗱，咁啊翻翻我哋今日本来想讲话题啦。咁啊张智恒咧喺。是不是最近啊有啲网民就你知道啦，好鍾意搞啲嘅新聞啊故事啊，咁就叫四大废男咁样，咁有你啦，有梅启明啦，有李荣豪啦，另外仲有呢一个周永恒啦，咁样。咁你最初你知呢件事嘅时候呢，你仲记唔记得你第一次睇到呢一个咁样嘅名呢？

0: 你个感受系点啊？
1: 我觉得几好笑嘅，因为喺任何人嘅即系任何嘅新闻里边啦，无论系娱乐嘅新闻或者系时事嘅新闻咧，总之一关渣男事咧，我都会俾人摆上去嘅。
0: 点解啊？你觉得点解啊？
1: 点解咁？因为我真系渣啊嘛，曾经。咁喺大家嘅心目中，我个形象就已经俾佢哋定咗系咁样。咁要去改变佢哋呢个谂法，其实系好难嘅，因为系唔系我唔想改变，而系佢哋唔想改变佢哋喺唔系我喺佢哋心目中嗰个形象。
0: 其实都唔系嘅，近来已经改咗噶啦。近来咁，因为咧头先我所讲咧嗰个叫四大废男啦，咁我唔系就咁睇个标题嘅，我入去睇下，咁系其实好多人都觉得，喂，而家唔系噶啦，张智行，你唔好摆埋落去啦，真系噶，你自己睇下，即系我唔系专登氹你开心，我系睇到好多人嘅回应咧，系话你，因为你系俾人睇到你又真系做工作，有搬运，有大汗搭细汗，又搭晒雨，系一啲实干嘅图画，唔系你自己出嚟讲话。喂，我唔系，嗱，你自己讲系冇用嘅，啱唔啱？你自己讲，我唔系啊，我唔系，我有搵工，冇意思嘅。人哋睇到先系个最真实嘅印证咯。咁但系咧，我见到你都好大方啊，你喺下边写一个多谢，系嘛？
1: 唔系，因为其实我觉得你与其同网民去炒楼咁，不如你欣然接受咗佢，然后转个头就唔记得咗佢，咪算咗佢咯，系咪先？就算佢哋讲到两句，你都唔会少忽肉噶，
0: 系
1: 咪先？
0: 你最初有冇咁豁达噶？你最初嬲唔嬲？即系你都唔系第一日俾人咁即系叫噶啦嘛？即系之前
1: 其实我都唔嬲嘅，因为我系真系曾经做错过啊嘛，系咪先？
0: 嗯，
1: 我曾经系一个罪人啊。咁但系就我自己其实我冇关系，但系我系惊担心到当小朋友长大嘅时候，佢哋即刻上我 search 嘅时候，佢哋会点样谂呢个爹哋咧？咁
0: 谂得好，因为呢一个真系记录在案咧。一生一世咧，查翻你嘅记录咧，系真系嘅，系呢个系问题。喂，其实讲开咧，嗱，你同太太感情咧，之前咧，可能都有少少引致到啲人对你有啲负面睇法啦。我自己觉得吓，咁好多时咧就你太太啦吓，文文啦，试过单方面宣布离婚，又唔系，又系，又唔系咁样。所以有啲网民咧称呼你叫离婚界 KOL 啦，咁当然都系啲搞笑嘅，即系开玩笑式噶啦。咁但系可能都。会反映多啲嘢嘅，你哋感情状况而家 OK 系嘛？
1: 其实感情状况大家会比较常会摆晒啲感情落去啲仔度，但系反而我觉得咁样仲容易沟通过以前咯，因为咁样你先会激发到自己想讲嘅嘢出嚟，你以前反而可能你会觉得，哎呀，算啦，都系唔好讲啦，唔紧要啦咁。咁但系而家当大家攞晒啲嘢出嚟讲嘅时候，我知道你想点，你知道我想点嘅时候，大家行嘅方式会容易啲咯。
0: 不过咁啊，张志恒，嗱，我结咗婚好多年啦，26年啦。咁我作为过来人咧，我想讲，第一，我好长嘅一段时间咧，我都试过净系。讲仔女嘅嘢，但系慢慢咧就冇咗嗰种二人世界嗰种叫做甜蜜嘅啦，因为你净系识讲阿仔点啊，阿女点啊，听日点啊，咁其实系一个家庭嘅 partner 咯，唔系夫妻咯，第一
1: 系呢样嘢我明嘅，咁但系我觉得有啲嘢真系需要时间去治疗嘅，咁始终佢又生咗四个，系真系即系我身边嘅人又好，我自己心里边都好，我都系觉得系会有少少嗰啲叫咩
0: 内疚、
1: 产后抑郁啊之类嗰啲嘢嘅。
0: 但我同你讲啦，我以前有个朋友叫邵国华，佢话咧，因为佢都入，你有冇入产房睇佢生噶？
1: 我冇，
0: 冇教嘅。佢话咧，如果任何男人。阿小顾话：当年佢讲，任何男人入过产房睇到太太系点样生咧，佢闹你乜嘢，你都会 OK OK， 因为佢为你生四个咧，当中系经历好多好多肉体精神上嘅痛苦，而嗰样嘢咧系你补偿唔到俾佢嘅。
1: 我明啊，呢个我明啊，所以你见到好多时候啲人都喺度问我，点解最多人问我系点解？你老婆喺网上面度不停咁闹你，你又唔出声嘅咧？我都系不嬲。首先第一样嘢就系，我觉得佢有一个地方可以俾佢发泄抒发嘅话，咁我点解唔俾佢做咧？呢一样嘢
0: 嗱，所以我今晚本来呢个 Steven， 我本来叫你同埋搵埋佢一齐嚟，我就系惊佢一。

0: 你做完訪問咧，佢有啲嘢佢又唔開心。上一次你做完訪問，嗰啲又唔開心啊，佢叫你唔好再講個仔嗰啲唔舒，即係嗰啲小毛病啊。是吧
1: 是。
0: 不过是这样的，我告诉你，夫妻不会没有嗌交。最紧要是嗌完一样咁恩爱，或者嗌完之后可以继续快乐地生活，这个才是最高难度。
1: 恩爱就真的不会很难讲到好像以前这样的，即是刚刚开头这样的。但是我觉得在中间怎样找到一个状况可以令到他变回一个开心的老婆，这样东西是 最难最辛苦的，我也都很努力地去做的。
0: 即是你觉得他现在是一个不开心的老婆？
1: 是啊，因为始终又要担心仔的状况，又要担心家里状况，跟住之后又要担心钱的状况，所以其实他的担忧都很多的。
0: 但是如果你都觉得他是一个不开心的老婆，为什么你不尝试我多口啫，找出佢唔开心嘅原因呢？嗱，每一样嘢即係好睇病咁样，你要知道佢咩唔舒服，点解唔舒服咪医囉。咁如果佢唔开心，点解佢唔开心呢？你找出个原因，譬如佢个例，哎呀太辛苦啦，咁你就帮轻下佢囉，或者经济压力啊，咁咪諗办法再赚多啲钱。即係我意思係咁囉。
1: 就我明㗎，我明
0: 係囉。
1: 呢样嘢我明嘅，呢样我明嘅。咁但係始终你想到这个方法和你做不做到是两样东西、
0: 喂，你有没有帮手做家务的、
1: 我有，我说真的，在这个家呢，我虽然不是做很多，因为我都有请工人帮手、他一起做家务啊，或者凑仔啊那些。但是呢，有时间的话呢，我都会帮手的。
0: 嗯，一定要啊。
1: 是啦。这件事我都有的，尤其是有时候我叫工人帮手看住个仔，然后我就去煮饭。
0: 嗯。
1: 又或者我会他们冲凉，然后我又帮手吸尘抹地，我都有做的。
0: 我都信。
1: 可能是有，就是有很多人会不信，就是觉得我是一个很懒的人。咁但係我都冇需要同佢哋去交代，总之我自己有做就得囉，係咪？
0: 不过呢，头先你讲得啱，有时有啲呢观感入咗脑之后呢係比较难洗嘅。而其中一样我自己觉得啲人对你哋嘅睇法有少少负面，可能就係来自之前你哋喺网上叫人哋喂冇钱交租啊，喂冇钱食饭啊，俾啲钱嚟啊，帮下手啊咁样。我諗嗰样嘢係一个会令好多人产生一啲唔係太好嘅感觉，你觉得係咪？
1: 呢样嘢系我做得最错嘅一个决定。
0: 最初点解有呢个谂法嘅你？
1: 因为我谂唔到办法，但我又要维持呢个屋企嘅运行，咁我应该点样做呢？我试过去借，即系底窿啊！直情俾人哋连街招，成条村连到周围都系。
0: 连都系小事啊，骚扰埋你屋企人，你仲大镬啊！
1: 系啊，咁但系，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佢，即系有佢顶唔顺嘅时候，都要揾人帮手嘅时候。咁只不过可能我系用个名叫张志恒，所以件事就变咗化大咯。咁但系我知道呢一件事，我系唔应该去咁样做，我应该去谂一啲更加正确啲嘅方法去揾钱嘅。
0: 嗯，
1: 系啦。
0: 最近系有一个平台啦，吓，即系唔好讲边个平台啦。我见到有好多人做紧呢一样嘢，你知唔知啊？哎呀，我冇钱开饭啦！哎呀，我又唔知咩啊！跟住摆个嗰啲 QR code， 可唔可以大家咧请我食饭，或者可唔可以俾啲钱？
1: 我都发现最近见到好多个。
0: 多，你得睇下一般网民，你有冇留意啲人反应系咩啊？十个有八九个都系闹噶，即系话，就算你唔介意放低身段，你做呢一件事，我自己觉得人哋系唔会噶，即系人
1: 系啊，
0: 香港人好得意啦。真系要帮手咧，一定帮香港人。有慈善嘅，或者真系有啲唔开心嘅事情发生咗，要帮一定帮。街上有人跌倒，一定有人扶。但系呢啲咧，佢会觉得喂，你大姐累累，你叫我帮，你有冇搞错啊？我唔知啦，我就觉得未必会有咁多人当时可以真系俾钱你咯。我唔觉得会好多咯。
1: 唔系，都有一笔数嘅嗰时，系真系有一班人帮咗我，我全部都有记低啲名嘅。
0: 你谂住还噶咁样？
1: 我讲梗系谂住还啦。
0: 嗯，
1: 系啊，但系因为一个家庭仲要四个仔，好多嘢要支出，所以其实每个月都好问好问。
0: 我梗系知啦，
1: 系啊，所以就变咗，如果要还就好少好少咁还俾人，但系人哋又会，即系有啲人会觉得啊，你咁少还俾我做乜嘢啫？你留翻多啲先再还啦，咁样。
0: 嗯，
1: 系啊，咁
0: 数目大唔大啊？数目
1: 都有
0: 冇六位数字啊？

0: 我谂到七位啊，
1: 七位，七位啊，
0: 唔系大概啦，我都唔系好记得啊。
1: 咁要努力啲咯。喂，你而家好努力啊！大家影到相咧，见到你搬运啊，你而家咪真系全职做搬运？但系我又见到你依排好似中港两地走喎，系咪
0: 啊？我做咗差唔多一年啦，喺嗰间公司，
1: 即系搬运嗰间
0: 搬运公司系啦，物流公司。其实我喺间物流公司度做。咁佢就係一個嗰啲叫咩我突然識講係啦，總之我喺嗰度做咗一年啦。
1: 辛唔辛苦啊？其實做搬運，你即係你其實你係斯文靚仔嚟噶嘛，係咪先？你
0: 其實開頭我覺得係有少少辛苦，因為第一樣嘢就係我唔中意人哋望住我嗰種感覺。咁第二樣嘢就係其實就真係好重嘅，有啲嘢。係啦，咁但係做下做下，我又覺得咦，原來又唔係話真係想象中咁辛苦喎。同埋我試過最開頭嗰一個月，我50单嘅單數，我可以做到8点先收工，即係8点開工做到8点我先收工。
1: 即係12个钟。
0: 係啦，咁但係我而家嗰個速度係我哋八点开始开工，我哋4点前又已经收工啦。系啊，所以就我觉得最紧要就系要将个人投入落去咯。即系同埋好记得喺某个网站上面啲人话，我当初我话我翻咗呢份工之后，因为有记者已经到我嘛。咁我记得有个人话，佢啊撑过3个月先讲啦，咁样。所以我而家好想去嗰度留翻言俾佢。我1周年咯。
1: 但系咧，我又唔知道啦，即系始终咧，劳力工作咧，未必系一个好长远噶啦，系咪先？咁人都会老噶嘛，有冇做定啲准备啊？我见你呢排系咪好似好活跃地系谂住向翻呢个幕前发展啊？
0: 其实幕前发展我想嘅，因为始终呢个系我以前第一个赚钱嘅渠道啊嘛。咁我有呢一啲资源喺度，咁我觉得我应该。即系趁而家仲有机会可以唱到歌嘅话，我就即系尽我能力去唱多啲歌，然后去赚多啲钱。其实我最主要系真系想，我唔系想要名要利，而系我想去可以维持到屋企嘅成个生计，再加上真系可以还晒啲钱俾人。因为每一日我最大嘅压力就系我几时先可以还晒俾人呢？又或者我几时先可以交晒啲钱，可以唔使惊七电七水呢？即系呢一样嘢系我生活压力里面最大嘅嘢嚟嘅。
1: 不过最难嘅就系因为你一方面你赚嘅钱你唔系借还债，你要应付你嗰个4个小朋友嘅生活费啦，你自己嘅生活费啦，太太啊，屋租啊，等等等等，即系你用完之后剩低嗰个都唔知仲有几多，咁所以你还债方面系，如果头先听你讲七位数字更加困难啦，咁样。
0: 系啊。
1: 咁你而家系咪已经开始咗你嘅歌星嘅嗰个步伐噶啦？准备系咪有啲新歌做紧啊？迟啲会登台，系咪已经有啲类似嘅发生紧啊？
0: 我好开心喺2个月前有间公司佢哋就话想同我合作，咁就因为佢哋有几个新人，咁就话想同我拍一啲唱歌片啊嗰啲，咁我嗰时系谂住，搵多少少钱就搵少少钱啦、啊、咁样，咁跟住我就同佢哋合作完之后咧，我突然间觉得，好有一种，即系我好似中六中七就嚟毕业嗰种感觉，但系然后佢哋咧就系啱啱中一，啱啱升中一嗰啲学
1: 大哥哥带住啲小朋友，
0: 系啦，咁我觉得。好似几好玩喎、啊！咁我就同佢哋一齐合作，点知做下做下就做咗2个月，做巡回音乐会做咗几个噶啦，其实。
1: 喺香港定喺内地啊？
0: 喺内地嘅，迟啲计划喺香港都会搞一个音乐会嘅，不过可能要迟少少时间咯，佢哋都仲筹备紧。
1: 张智霖同我讲咧，喺个未访问之前，佢同我讲咧，佢有只歌叫做《改过自新》喎，系嘛？
0: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同佢哋合唱咗，即系一齐录咗一首歌，就叫《改过自新》。
1: 讲咩噶？只歌
0: 咁就系4个人一齐唱嘅，咁就系讲即系好似我系一个大哥哥，去训话俾佢哋听，我嘅经历系点样，有几错，曾经嗰啲决定做得有几唔啱，但系以后嘅日子，你哋都唔可以再好似我咁样重蹈覆辙咁样去做，即系好似一个对答形式嘅一个歌曲啦。
1: 我想问咧，娱乐圈有啲人话跟红顶白啦，当你最冇钱嘅时候咧，圈中有冇人帮你，或者有冇人愿意帮你啊？
0: 有嘅， 有嘅，都有好。

0: 七月生日啊？
1: 系啊，七月二十号。
0: 嗯，你有咩要同佢讲啊？喺我哋今日嘅访问即将嚟到尾声嘅时候，由你一个 loving husband， 你同你太太今年2026年啦，你有啲咩说话要同佢讲啊？
1: 其实我好想讲一样嘢，系当初我哋结婚嘅时候系最唔俾人哋睇好嘅。咁但系我哋即系大大话话都已经第七年啦，结婚。咁所以我都好开心，可以虽然系行得辛苦啲，大家成日都有嗌交，咁但系我从来都冇放弃过，即系呢一段婚姻嘅，系啦。咁我亦都好努力去希望可以。大家舒舒服服咁样一齐生活，然后大家小朋友都可以开开心心，然后快啲还晒啲钱佢，咁令到佢咧就可以同啲小朋友。我成日都有个愿望，就系希望啲小朋友可以做富二代。
0: 希望你心愿成真吓。喂，但系张志恒，我想讲多一样嘢啫。你今日好特别，你拣咗一只福音歌，点解嘅？
1: 系因为呢一首歌叫《普通的人》啊，佢系喺我由细到大里边，即系由我信耶稣到而家呢一刻，系一直去支持喺我心里边嘅一个力量嚟。因为佢成日都会提醒我，我唔系一啲咩特别嘅人，我系一个普通嘅人，大家都系普通嘅人，千祈唔好依靠自己嘅力量去夹硬做一啲事。总之，将你嘅信心。放上咁佢就会去全年帮助你，咁所以我都好感谢住啦，我今日都仲撑到。
0: 好，我喺呢度咧衷心祝福张志恒同一家人咧开开心心落嚟，好嘛？样样顺顺利利，好嘛？今日多谢晒
1: 前辈嘅访问，
0: 多谢多谢多谢晒，多谢晒。OK， 拜拜，拜拜，拜拜。

0: 时间是晚上11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委内瑞拉日前发生连续两次7级以上强地震，联合国开发计划处估计地震造成的实体损失达到67亿美元，即是大约525亿港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6%， 整体经济影响可能达到直接损失的 1.5 倍至3倍。联合国开发计划处发声明说，初步评估是基于地震模型、卫星影像和人口数据，计入住宅等资产损失，但未涵盖更广泛的经济冲击。两次强地震重创北部海岸主要人口与经济中心，包括首都卡拉卡斯以及拉圭拉、米兰达、阿拉瓜等州份。美国富豪马斯克旗下的卫星网络星链宣布，即日至下月25号免费开放受灾严重区域的卫星网络服务。部分地区的政府机构利用最新收到的设备，在灾区设立紧急通讯点，协助救援人员指挥工作。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平台发文，公开向马斯克致谢。地震至今死亡人数超过1430人，遇难中国公民8人，超过3000人受伤，据报仍有近7万人失踪。目前有来自大约20个国家超过2000名救援人员在当地进行搜救。国家水利部组织防汛部门部署南方地区新一轮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新华社报道，根据预报，今日至星期五，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江南大部、西南东部南部、华南西北部及湖北南部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受降水影响，长江流域上游支流乌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多个地区，珠江流域西江上游、太湖周边等河流将会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江西昌江可能出现洪水。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汛情，水利部要求相关地方水利部门注意重点地区洪水风险，加强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港铁透过内地合资企业营运的深圳市轨道交通13号线第二期北延段今日正式投入服务，与去年底通车的第一期贯通。通车后，13号线由深圳湾口岸站起，向北串联起南山、宝安、光明三大行政区，进一步加强深圳市中西部交通联系。13号线是港铁在深圳参与营运的第二条地铁线，项目分两期开展。第一期工程是公私合营项目，由深圳湾口岸站至上屋站，全长大约22公里，在去年底通车。第二期工程包括北延段和南延段。今日开通的北延段，由第一期的上屋站向北延伸至李松朗站，全长大约19公里，一共有11个车站。内地传媒报道，新路线开通后，从光明核心区到深圳湾口岸只需大约45分钟。路线同步预留同东莞地铁衔接条件，未来有望进一步实现深莞两地轨道交通互联互通。据地产代理统计，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上升。美联物业话，十大屋苑录得9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多3宗，连续2个周末上升，不过是连续4个周末维持单位数。美联物业高级董事鲍少明话，短期内有多个大型新盘部署登场，抢占市场焦点。不过楼市气氛向好，买家对后市信心增强，带动指标屋苑成交量上升。 升，唔少准买家积极喺二手市场寻宝，笋盘承接力强劲。另外，中原地产十大屋苑周末录得九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多四宗。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话：，外围金融市场波动同埋世界杯等外在因素，稍微分散买家嘅注意力。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3: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我在8月8日在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私家，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啊，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诶，佢咁仗义。
5: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6: 唔好吝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5: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7: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8: 爸爸妈妈，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
7: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9: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的你，对身边最亲的父母，有没有一些说话从来未讲出口？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章。

0: 11:09，翻嚟我哋嘅津苏心中情噶啦。咁啊，头先咧喺新闻之前访问咗啦吓，喺网上被据称为四大废男嘅其中之一张智恒嘅 Stephen 啦吓，听佢讲翻自己嘅情况。四大废男包括有佢啦，俾人写咗落去啦，有梅启明啦，有周永恒啦，同埋李永汉。咁头先咧讲歪咗啊，变咗另外一个。咁其实李永汉先系真嘅四大废男。咁当然希望咧，如果有机会都可以同佢哋逐日倾到偈，咁就了解下心路历程啦，了解下佢哋心里边点样睇自己或者点睇未来咧咁样。我相信每一个人应该有一个机会去为自己讲出心里边所想。网上好多人所写嘅未必系真，亦都好多人夸张咗，亦都有啲人一窝蜂啊闹开就闹。咁到底佢哋心里边又想唔想为自己讲翻啲说话咧？咁希望可以联络到佢哋啊！好啦，电话里边我哋有另外一位朋友嘅，听听佢电话先吓。Hello， 喂，系咪阿慧啊？
1: 系啊，你好。
0: 你好阿慧，系啊。咁今晚咧同阿慧倾偈。其实阿慧咧喺我网上咧，我见到阿慧有一个叫做咩咧，自己嘅标题系吸引咗我，所以我今晚咧就想揾佢倾下偈啦。你唔介意讲你嗰个 title 出嚟，我唔知点样叫个 title， 系可唔可以讲啊？由裸
1: 可以可以，
0: 由裸辞到殡仪，由裸辞到殡仪。咁我就啊呢、這个人个名即系取咗呢个名几得意咁样，大家知咩叫裸辞啦？裸辞对于打工仔嚟讲咧，可能系一个喺脑海飘过嘅两个字。真系有人去做咧，就未必个都会，因为裸辞咧系一个几奢侈嘅行为嚟嘅，即系你突然之间未有其他嘅工作，你唔做啦，系几好开心。咁跟住点咧？系咪先？咁跟住，除非你唔想开饭啦，或者你冇财政负担啦。咁如果唔系咧，一个月两个月，我打算你，我就算我当你储咗一年嘅钱，一年后你又真啊，可能未揾到工嘅噃。咁于是阿伟咧就由裸辞跳咗去殡仪呢个行业，不如你讲下先啦。介绍自己最初做开边类工作，同埋点解心尾会突然之间决定要裸辞嘅？
1: 首先就我25年前就入咗地铁公司嘅，咁嗰阵时就仲未叫港铁啦。咁跟住我嗰阵时系列车车长，咁跟住就系98年嘅事。嗰阵时我21、22岁啊。然后跟住就点解会裸辞，就系、是、当做咗25年之后，咁我爸妈走晒啦，咁我两个女都大啦，我就开始真系谂，即系我自己嘅人生其实为咩呢？咁跟住就鼓起勇气递辞职信，即系当然系可能之前都谂咗几年嘅，咁但系谂下谂下，我发觉即系钱又带唔走啦，咁所以最后就真系鼓起勇气去辞职啦。
0: 但系我 assume 你应该有一笔可以当一年搵唔到工都可以顶住先嘅，系嘛？即系需要
1: 有少少嘅，咁你始终喺呢间公司做咗25年，咁都会有一嚿仔啦，系啦，即系都短时间都可以够生活嘅。
0: 跟住咧，嗱，你做开一啲车长嗰啲，咁跟住你自己有冇谂住去做翻边个行业，或者读下书，学下嘢，咁然之后就点样呼一声跳咗入去殡仪呢个行业嘅？
1: 完全冇谂过点噶，即系嗰刻我就觉得我唔想继续啦。咁然后
0: 其实你系咪冲动派嚟嘅？
1: 唔冲动啊，其实我系谂咗几年嘅，绝对唔系冲动嘅。
0: Okay.
1: 即系我系一个相对稳阵嘅人咯，我自己觉得。咁但系我两个女都大啦，咁然后即系你开始可能冇负担，或者冇之前咁重负担嘅时间，你就会想系咪有第二条路可以行嘅咧？人生系咪一定要就喺间大公司做到退休，然后跟住好丰厚咁，但系人生系咪就系咁样咯？
0: 即系想试一啲唔同嘅嘢。
1: 系啦系啦，咁然后就好勇敢，我觉得呢个行为咁，跟住但系点样去入到殡仪就系、是、我裸辞完两个月之后啦，跟住我又觉得咦唔可以，即系日日游山玩水唔得噶嘛，咁跟住行过就一深水埗。一个咖啡店隔篱就见到个街招，咁佢写善终学徒啊，请。咁跟住我就胆粗粗就 WhatsApp 嗰、那个，即系佢有个电话嘅，咁我跟住就 WhatsApp 对方，我话系咪请善终学徒啊咁样。咁跟住即系呢个就系我殡仪老细，亦都系我师傅，佢即系同我倾咗个几钟，咁跟住佢就话你后日去保福纪念馆上嚟试下开工啦咁样。
0: 吓、啊，开工
1: 就系由咁样入咗。
0: 但你咩都未识噶，
1: 唔识噶，即系总之你上嚟，我后日可能佢咁啱要 即系有工作，佢话你上嚟睇下，其实未见过面嘅，亦都冇任何即系冇任何资料上，咁我就试下咯。同埋其实我都唔知佢系咪真噶。即系纯粹好似有啲八卦。
0: 阿伟，你知善终噶啦，当然你而家梗系知啦，但系嗰阵时嘅你都知道咩叫善终噶啦，系咪？即系做边类？但系你对于死亡啊，或者系对呢啲嘅殡仪啊等等呢啲，有啲人会忌噶嘛，惊噶嘛，即系你唔怕？
1: 咁、本身我经历过爸爸妈妈啦，已经咁，然后其实嗰刻我唔肯定佢系咪真嘅，咁、我纯粹系基于可能有少少八卦心态。
0: Okay,
1: 或者即系呢种心态就系了解嘅时间，冇惊啊，反而系冇惊嘅。
0: 咁嗰最上咗之后点啊？就同你倾倾完之后，好啦，请你啦咁样。
1: 冇啊，完全冇。上去你就系好似一个机械人咁企咗喺度，即系硬晒成个人。因为你发觉上到去，正常人系参加一个系识嘅人嘅丧礼噶嘛。无论屋企人或者朋友都好啦。咁但系你嗰阵时系参加紧一个陌生人嘅丧礼，你唔知道发生咩事，或者你唔会够胆喐噶嗰阵时，
0: 因为唔知道应该做啲乜嘢，
1: 系啦，或者你会觉得你唔敢大动作啊嗰啲，纯粹咪就系睇咯，即系睇佢哋成个流程运作，但系其实第一步就系睇咯。
0: 咁即系由嗰日开始，你真系入咗行啦，可以咁话？
1: 嗰日都未正式嘅，咁因为我老细都要睇下我系一个可能点嘅人，然后跟住慢慢再，其实跟住佢有个真系有份入职表俾你填嗰下，你就知道你真系要入职咯。
0: 你知唔知我听过一个传说咧，可能唔系真噶，听翻嚟咁咧，佢 apply 做类似你呢啲工作咧，即系同殡仪啊等等嘅，咁佢会点样试你咧？佢话你今晚喺殓房坐一晚啦，如果听朝你仲系可以精神，即系仲系情绪自若嘅，唔惊嘅，仲可以去食早餐嘅，咁即系证明你可以做啦。如果你听日已经个人咧，好成晚冇瞓，即系好惊啊，情绪好跌宕咧，你就唔啱，
1: 崩溃咗。
0: 你有冇听过？
1: 崩溃咗，
0: 即系叫你
1: 点
0: 坐一晚？你有听过？你有冇经？
1: 有听过？
0: 你有冇经历过呢啲啊？冇叫你做呢啲啊？
1: 唔需要，亦都唔需要掂，即系唔使落手落脚嘅。其实我哋个岗位系咁变咗，就即系有好多传闻又话要夹八字啊，或者要好多测试胆量嘅嘢。
0: 系咯，测试胆量系测试胆量啊，唔使噶，
1: 完全唔需要。
0: O、okay、
1: K， 真系冇。
0: 咁你惊唔惊啊？翻工之后，即系有冇咩 occasion？ 你真系哎呀，好惊啊！今晚好惊啊！即系今次好惊啊！有冇撞到呢啲啊？
1: 我两年几里边完全冇，即系我其实我都惊鬼嘅。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去做嘢嘅时间，唔系见到我冇咯。我可能我体质啊，或者我起码我大家嗰时我两年几冇啊。
0: 因为嗰阵时咧，嗱，我首先你介唔介意讲啊？惊唔惊我吓亲你？
1: 唔介意讲。
0: 我有个auntie 啦，即系我啲长辈啦。咁佢喺医院做嘅，咁但系嗰个医院咧就系一啲叫做临终嘅医院咧，即系通常入得去嗰啲咧比较病危嘅。佢有试过咧，有一个病人咧不停喺度，哎呀姐啊，你同我赶开啲细路仔啦，你同我赶开啲细路仔啦，佢唔好喺我张床跳啦咁样。即系真事嚟嘅，即系真事意思，即系我医即系咁话俾我听。咁我吓，点会有细路仔？佢话梗系冇啦。佢话但系咧，好多临终嘅咧会有好多幻觉。咁你话幻觉又得，你话嗰啲嘢又得。咁所以睇你信唔信咯。系我听翻嚟咁咯。
1: 唔系咁，即系有好多人都话见到啊，或者即系有啲体质啊，又会头痛啊嗰啲咁样。咁但系我自己就暂时冇呢样嘢咯。系啊，同埋有我都留唔低嘅。其实你成日翻去见到，你都唔会选择去继续做呢份工啩。
0: 咁你而家做咗两年几，接近三年，系嘛？呢份工俾到你乜嘢满足感？我想问。我 assume 每一份工总会有满足感，而呢一份工俾到你乜嘢满足感？
1: 满足感
0: 系咪因为帮到人？
1: 暂都有少少嘅，有少少系我试过有一个，即系当佢屋企人处理完之后，跟住个女系即系叫我继续加油。佢可能见到我网上写嘅文章，或者知道我少少背景，佢会同我讲，即系佢同我讲加油嘅时间，其实我好感动，因为其实佢经历紧佢嘅哀伤嘅时间，佢去鼓励我。嗰下我觉得哇，即系我都觉得系帮紧佢嘅。
0: 是啊是啊，其实是的。因为我想对一些家属来讲呢，突然之间有亲人走了呢，他们好不知道怎么算的。讲真的，有哪个会有经验啊，是不是有几可会突然间要面对这件事。而且有时候如果他走到突然的，更加不知道 即系都唔知应该做啲咩先。咁你哋系咪即系帮佢安排又做第一 step one， 跟住点样，跟住点到最后嘅最后个 step 都帮佢谂，即系嗰啲啊嘛，系嘛？
1: 系啊，冇错。所以我师傅成日有一句就话，即系其实我哋系盲公竹嚟嘅，但系你唔可以做人哋嘅攞命藤咯。因为人哋真的完全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是靠我们去带他们，就是一步一步地去走。
0: 嗯，不过呢，我觉得呢，你这个工作呢，必须要经常怀有一颗平常心。因为我以前呢，可能未必个个知道，我在医院做过的，即是我曾经在医院做过，做这个急症室。咁呢，我就急症室会点呢，你见到的全部都是一啲呢流血啊，热亲啊，喊苦喊忽啊，唔开心啊，唔舒服啊，揽住个肚啊，头痛。你明唔明啊，即是你每一天呢，你会见到个个都入嚟呢都系唔开心。咁梗系啦，开心都唔会嚟急症室。咁呢，我就觉得啊，做呢份工呢，好似个人呢有时跳唔返出去。即是你见到咁多，哎呀佢又唔开心，哎呀佢又咁样，佢又伤咗，哎呀嗰个救唔返。咁咯，我谂你同头先我所讲嗰种都有啲相似，因为你接触嘅就系一啲失去咗亲人啊，失去咗爱人啊，失去丈夫，你都要安慰佢哋，或者你都要面对住呢啲，你自己会唔会个情绪受影响噶？
1: 情绪都会有嘅，咁即系就系睇下自己点样去转化咯。我成日觉得我哋而家做紧嘅嘢系，即系令到佢哋发生唔开心嘅事情里边冇再咁唔开心。
0: 哦、okay. ，
1: 因为如果佢本身咁已经系咁伤心嘅情况，如果佢真系遇到啲更加坏嘅可能唔好嘅待遇啊，或者帮佢嘅人帮唔到佢，佢哋会更加难过咯。
0: 嗯，都系嘅。
1: 系真系要点样疏导自己情绪，当然好多心理关口要过，真嘅。
0: 嗯，有冇谂过放弃啊？有冇嘢令到你放弃？
1: 我师傅都唔放弃我，即系其实我喺里边，佢好真系手把手咁教嘅。咁、
0: 嗯、
1: 因为我完全冇接触过出边嘅世界，我25年喺即系同一个环境里边，变咗我好少接触陌生人啊，然后或者外边即系待人接物啊，其他嘢都好啦、啊。即系当然你殡仪里边更加系真系一个唔系咁容易入到嘅
0: 行业，
1: 唔识点去表达啊。
0: 嗯嗯，
1: 即系佢呢个你好多可能
0: 即系唔系咁多途径可以入到去，可唔可以咁话？
1: 呢、这个。其一啦，其二可能里面有它的规则啊，或者它里面的文化、
0: 嗯、
1: 即是由一个我不是在外在的世界突然之间跳了去另一个世界，即变成我都要即去接触不同的事物啊、嗯、即是那种脑洞大开啊。
0: 知道。阿慧现在呢好像都仲除了是你做这个行业之外啦，我见你在网上有发下文啦，写下嘢啦，亦都有搞一些生死教育，是不是生死教育你想带出一个什么讯息啊？
1: 我想是因为入了殡仪这行先开始做生死教育的，即我不希望那些人太迟先为自己想或者为家人想、即我希望他们早一点为自己打算，即譬如我由我第一生做起，我已经是譬如写了遗嘱啊，做墓园老师啊，即 不是要到最后那一下人家帮我决定、我希望其实任何一个人都是自己决定了自己、
0: 即你已经
1: 后事安排
0: 签了这些的了。
1: 是啊，签好晒噶啦。
0: 哦，你
1: 同我两个女讲好晒噶啦。
0: 好似之前我访问阿陈敏仪小姐咧，佢都话啊，我影晒毕业相噶啦。咁、我好似呢度都交代过咩毕业相啊？哦，原来咧佢想个遗照咧就系毕业相。咁最近咧，我睇到佢嗰个葬礼咧，就真系用咗一张咧好微笑住嘅毕业相。咁我觉得系嘅，你讲得啱，即系真系自己可以话事咯。即系将来嗰个仪式啊，或者种种嘅细节，可以由自己谂法安排咯。哦是不是？
1: 其实是，同埋我更加希望话俾佢听，其实每一样嘢都有得揀嘅。佢哋因为佢哋唔知道就以为冇得揀。其实无论係衫裤鞋物，即係佢最简单呢啲，或者我更加希望佢哋揀嘅係物品囉。因为每一样物品係对自己先有意义。即係人走咗，其实其他嘢对人哋冇意思，但係对自己好有意义㗎嘛。
0: 嗯，我哋谂下你今日所讲嘅嘢先，因为呢一样嘢咧，即系冇人知道自己会留喺呢个世界上几耐。咁我相信咧，可能早少少或者做少思想准备都系一件好事嚟嘅。今日阿慧咧，你拣呢一首歌有冇咩特别意思噶？嗱，阿慧咧同我想讲咧，佢啊拣咗 swing 嘅那边见。咁如果大家听呢只歌都知道歌词噶啦吓，好有意思嘅一首歌词，黄伟文写嘅。有冇咩特别？系咪同你嘅工作有啲关系？
1: 呢首歌其实我系未工作之前已经开始听噶啦，即系由我父母可能唔喺度啊，即系我完全会觉得第时其实我哋都系嗰边见咯，而佢个歌词系就系带到，即系其实系会唔开心嘅，但系其实第时我哋会重聚咯，
0: 嗯，
1: 即系你用一个离开，但系其实系一个重聚嘅心态，就冇咁唔开心咯。
0: 我好耐以前咧听嗰个古仔，你我谂起咁咧，就有一只船啦，忽然间遇大风浪，个个都好惊啦，因为船沉就会死噶啦嘛。咁得个婆婆咧就好安然咁坐喺度，咪嘴笑。啲人阿婆你唔惊咩？咁样阿婆就话：如果只船唔沉，我而家就探我个孙；沉，我就探我老公。是第一样嘢都 OK 咁样，即系个人如果去到咁豁达咧，即系哪边见，即系我哋同一啲离开咗嘅人。都会再见，咁或者个感觉唔会咁感伤，可唔可以咁讲？
1: 完全100分系咁样。
0: 好，今晚多谢晒喂，同我哋倾偈，好唔好？多谢晒，
1: 多谢你，
0: 拜拜，
1: 多谢你，拜拜。
0: Swing 嘅呢一首，哪边见？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

0: 时间晚上11: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宝婷报道新闻。欧洲多国录得破纪录高温天气，世界卫生组织话，自本月21日以嚟，已经有超过1300宗同高温天气相关嘅异常死亡个案。随住热浪向东蔓延，数以千万计人口正面临高温考验，多国医疗系统面临极大负荷。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受气候变化同全球暖化影响，几乎每年出现极端热浪，而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的两倍。欧洲的建筑物在建造时根本没有考虑要应对如此高温。世卫正同成员国及合作伙伴携手，加强医疗系统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健康威胁。法新社报道，欧洲有至少1.9亿人必须忍受35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其中以德国、捷克、匈牙利和波兰的热浪最猛烈。如果以30度以上的高温来看，受影响人数高达3.8亿人，很多学校被迫停课，电力网络因为用电量大增而面临崩溃边缘。美国西部多处发生山火，消防部门证实，当地时间星期六，三名消防员在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交界遇难，另外有两名消防员受伤。美国传媒报道，受历史性干旱和低积雪量影响，犹他州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节，其中西南部城镇卡顿伍德山火最严峻，过火面积超过373平方公里，部分滑雪度假村和夏季木屋被摧毁，由于地形崎岖、悬崖陡峭，重型设备难以进入，救火工作进展缓慢。犹他州州长考克斯日前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下令在7月4日国庆日前禁止燃放烟花，减少火患风险。科罗拉多州州长波里斯亦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授权国民警卫队参与灭火，以减轻前线消防队的压力。自今年初以来，全美山火过火面积达到12000平方公里，超过近10年同期平均水平。国家气象局已经对西部大片地区发布红色火灾预警。惩教署趁国际禁毒日在社交媒体发布利用 AI 生成的禁毒宣传片，惹起市民讨论。署方在推出片段不足一日，删走片段及致歉。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出席活动时承认事件有不足之处，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时会更加谨慎，希望做得更好。他说今次 AI 宣传短片由惩教署的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不牵涉额外公帑，原意是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信息。相关短片将4款毒品，包括冰毒、大麻、可卡因和伊托米子，化身成女团成员举行演唱会。影片后半部分才指出是糖衣陷阱，网民质疑好像是宣传毒品。政府话，黄福苑全部8座大厦都有超过75%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早前再举办2团睇楼团，有唔少居民喺参观前已经锁定深水项目。何永贤喺社交平台发文话，有居民去到现场就攞住资讯包嘅项目资料对比单位坐向，做足功课。他说很高兴见到居民对不少项目都感到兴趣，有人形容房协粉岭白和路项目是非常企理，亦都有人说住哪个项目都可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过去1星期到访大连及西安，包括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陈茂波说，香港不单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渠道，更是内地企业和产品走向国际的关键纽带，以及技术创新与国际市场之间标准与规则的转换器。 陈茂波在网志说，内地卓越的创科实力和香港国际化的高效联动，协助企业加速推进跨境市场的业务开拓，并且走得稳走得远。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1: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7: 湾区声势力。
8: 湾区声势力。
9: 由而家到午夜12点，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10: 翻嚟尽诉心中情最后半小时噶啦，咁其实咧，我哋有个电话号码18349997之外咧，都有 WhatsApp 67934997 67934997。今晚开始呢个 WhatsApp 由我接睇，咁总之咧，如果大家任何时候咧，想有啲咩同我讲咧，就 WhatsApp 呢个 number 咧，我都会睇到，我都会回应嘅。WhatsApp 里边咧个朋友有一段想我今晚为佢讲出嚟嘅，真人真事吓，因为佢要多谢一啲人噶。佢喺22号嗰晚，大约夜晚10点半啦。其实2230，突然间我转唔翻添。喺22号嘅10点半嗰晚咧，我同妈咪咧去完铜锣湾食完饭之后咧，翻搭的士翻去呢个红磡嘅屋企，咁样拎住两袋好重嘅嘢啦，咁样就叫佢唔该喺呢度落啦，咁样。我妈咪本身膝头哥咧退化过，见到条街有多过两架车停咗喺路边，佢唔想行咁远啦，不如喺嗰个快餐店门口个斑马线停啦，咁样。就喺嗰个时候咧，企喺佢后边嘅我，睇到妈妈踢到嗰个路肩啊，嗰个 curb 嗰度啦，一踢我捉都捉唔切啦。妈妈一踢到咧，成个好似空中飞人咁跌咗喺街嗰度。我即刻安抚佢啦，执翻佢嗰副跌烂咗变咗型眼镜。喺佢瞓喺地下嘅时候咧，有途经嘅行人问：有冇事啊？冇事啊？佢话冇事，冇事。咁啱有两架车经过，分别一男一女落咗车。男嘅问妈咪要唔要水啊？跟住俾一樽水佢。女嘅咧一路陪住妈咪倾偈咧，安抚佢情绪，分散佢嘅注意力，直到救伤车嚟啦。我想多谢佢哋啊！嗰晚真系冇乜铺头，仲系打开门做生意，条街就算有灯都有啲黑。我多谢个男司机俾资讯我妈妈，多谢个女乘客，听讲佢做护士住喺屯门嘅。喺今次呢个事件入边，我觉得香港人真系好有爱心。

同埋人情味。喺呢个咁黑咁热嘅夜晚，两位陌生人嘅热心帮助，对于我同埋跌亲嘅妈咪嚟讲，简直系雪中送炭。所以我想藉住呢一个节目，由衷咁多谢嗰位男司机送嘅水啦，同埋嗰位喺屯门嘅嗰位护士嘅热心旅程吓，亦都多谢嗰架白车嘅救护员，多谢一直陪住我妈咪倾偈，安抚佢。你哋好善良，好体贴，好有爱，多谢晒。妈咪凌晨两点几终于离开医院咯，额头嗰个半只鸡蛋而家消散咗，冇事啦。所有直歌曲想送俾几位朋友，叫做 Thank You Celine Dion。希望大家都发挥香港人户外嘅精神。

曲中情。74岁的小学生，在这间很平凡的学校里面，有一位不平凡的学生。因为赵老伯74岁了，学校的校工，上个礼拜走入校长室讲了些事，然后由那个礼拜开始上中文堂的时候，他会入在课室里面坐在最后在那里听书。蛤？为什么的？啲同学仔对这个爷爷急的同学很好奇，一到小息就会问，为什么要上堂啊？你懂不懂写字的？为什么的？你懂不懂做功课的？老师会不会骂你的？每次赵老伯都会慈祥地笑话，珍惜学习啊，爱惜父母啊。细路仔问下问下，就唔再问啦，因为堂堂佢都嚟㗎啦，冇乜特别。但家长呢就意见纷纭，就话点解无端端个校工入埋去㗎，梗係唔好啦，影响学习。后来校长出嚟解围就话啦，放心啦，赵老伯只係旁听啫，佢一个好个学生嚟㗎，佢有问题呢都唔会即场问阻住大家嘅时间，佢会落咗堂喺小息时间先问嘅，唔会阻住各位嘅小朋友㗎，放心放心。就係咁，赵老伯学校嗰度上咗一个学期嘅中文堂。到学期结束，赵老伯都冇再上堂咯，做翻个校工个本分，好似冇嘢发生过咁样。大家又话咯：，上上下唔上，梗系啦，咁啊年纪点顶得顺啦，攰噶嘛。到到毕业礼嗰日，校长台上面宣布：，各位朋友，我哋学校今个学期有位好特别嘅学生，就系你都知道我哋嘅校工系赵伯啦。点解佢要上堂？不如就趁今日我同大家讲讲。有一日赵伯行到我办公室同我话，校长啊，我可唔可以上一个学期嘅中文堂做旁听啊？我就问吓，点解啊赵伯？跟住佢就话，校长啊，我妈妈而家喺医院，医生话佢个癌病到咗末期，剩得一年唔够。妈妈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她以前没办法没能力给我读书，我希望可以用一个学期的时间学会写一些简单的字，写封信给妈妈多谢她，可不可以啊？校长讲完之后，大家耷低头，没人再出声，没人再怪点解会俾佢上堂噶？呢啲说话唔再讲。校长话：赵伯用咗好多时间，好多个努力，终于学识写咗封信，交俾病床上面嘅妈妈啦。佢妈妈好开心，嗰晚揸住呢封信，安详咁离开咗。赵伯用佢最大嘅坚持，就算喺70几岁嘅高龄，仲系尽力去报答妈妈嘅爱，希望大家好好珍惜你哋有机会接受教育，爱锡爸爸，爱锡妈妈，咁样先至唔会浪费你一生。

星期日晚11:52尽诉心中情，今晚陪伴咗2小时喺收音机旁边，我系梁继章，约定你下星期这个时间有空的话再来听这个节目，或者打给我好吗？

每一个嘅晚上瞓喺床上面嘅时候，你谂起边个？谂起边一件事？边个年份？希望每个星期日晚呢个时候，你会谂起新城广播有呢个人，叫做梁启昌主持呢个节目《尽诉心中情》，记得咯。

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才能成为真正的自己。如果一个人不喜欢孤独，那他都不会热爱自由。一个人，梁继章，下星期等你出现。送给你的歌曲结束今个礼拜的节目，下个礼拜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时间晚上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管理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完全系伊朗嘅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都不具备有关责任。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嘅做法，都系违反伊朗同美国嘅谅解备忘录。阿拉格齐到访伊拉克，同伊拉克。

外长侯塞恩会面。阿拉格齐话，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喺所有战线停火，尤其喺黎巴嫩，呢个系美国政府嘅责任。佢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嘅袭击，并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侯塞恩话，两人会面时讨论咗一系列共同关心嘅问题，包括伊拉克喺近期战事中遭受袭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对伊拉克财政同经济嘅影响。重申伊拉克嘅政策系反对战争，通过对话同谈判解决问题。欧洲热浪持续，内地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话中国制造的制冷产品，包括空调、手持风扇和电冷毡等，都在欧洲受到追捧，这个情况值得欧盟政策制定者思考。社评话，欧盟曾以环保为理由，对进口的中国空调设置关税壁垒，但并没有因此而提升本地企业的竞争力，民众生活亦未能有效改善。中国厂商受惠于长期竞争的市场环境，完备的产业链迅速完成了制冷剂的技术迭代。当欧洲仍然为应不应该装空调而争论不休，中国企业已经将产品做好。从这个例子看到，设置贸易壁垒并不会改变中欧经贸大势，反而会让欧洲社会付出更多代价。社评话，从一台空调睇中欧关系，欧洲消费者获得更好产品，中国企业获得更大市场，中欧绿色转型亦拥有更多现实路径。九龙城发生严重车祸，一架小巴铲上行人路，一名男途人死亡，十六人受伤。事发在下午近六点，一架红色小巴沿亚加老街东行，驶至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上法院的花槽，小巴车头损毁，路边铁栏被撞毁，司机和一名乘客一度被困车内。一名44岁男途人被撞倒，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另外16人受伤，当中两人伤势严重。有网民在社交平台上载行车记录器的片段，见到小巴铲上行人路，撞上拿住雨伞的行人。事发后，消防和救护员赶到现场，有伤者在法院外的楼梯等待救援。警方拘捕小巴司机，他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正调查车和起因。海关前日在机场侦破一宗空运贩运毒品案件，检获大约800克怀疑可卡因和大约2公斤怀疑甲基安非他命，估计市值大约140万，拘捕一人。海关昨日透过风险评估，在机场检查由尼日利亚抵港报称载有衣服和食物的空运货物，经检查后发现货物 X 光影像有可疑，其后在两个画框架内发现藏有大约800克怀疑可卡因，估计市值大约60万。跟进调查后，海关人员前日采取监控递送行动，在尖沙咀拘捕一名33岁报称无业的印尼籍收货女子，其后搜查她在太子的住宅单位，发现大约2公斤怀疑甲基安非他命，估计市值大约80万，案件仍在调查中。警队昨日在启德青年运动场举办招募日，收到历来最多的1028份投考申请，投考人包括本地及海外大专院校的学生及在职人士。招募组警司周子彤说，今个财政年度的招募目标是102名见习督察和570名警员，比起过往5年的取录情况，投考数字不断上升，竞争越来越激烈。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1: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2: 小麦
3: 你好啊，程主播，
2: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3: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2: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4: 一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

0: 连串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晏昼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解构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
1: Music Bean.

呢首歌都摆明话俾你听，人生有好多唔同嘅派对，派对后又接一个派对，黄燕派对后派对播放次数120次。

0: 世情人来自周恩廷，北方千书151次。头三甲的位置都是全新上榜，冠军作品播放次数152次，恭喜晒张天赋，有佢嘅男人怎可以？逢星期五早上11点，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等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佢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3: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岳城先生你好啊，
4: 好演唱会啦，我记得我弹刘德华上海滩嘛，更更更蹦蹦蹦，那个第一下更更更是我弹，我就弹错了 key 咯，所以那个更更更错 key 后面成对 band 入蹦蹦蹦咧系第二个 key 嚟噶咯，变到阿刘生出嚟是好型噶嘛，应该，咁佢系咁样另外望我咁样，我会好记得嘅事情啦。赵昌熙已经系一个好多人信任音乐总监啦，我跟佢去弹 keyboard 啦。咁我弹琴唔系好叻嘅，同埋我后尾都冇乜练琴噶嘛。佢有一日就话：阿梁永亮揾你，就做佢嘅音乐总监去日本 tour。
0: 当时你系
4: 都系弹错，系唔应该系讲出嚟嘅呢件事。佢咁劲，你弹错所有嘢，你手震所有嘢，佢都知道。你要谂佢谂，咁搞错啊，咁易弹都唔识弹，即系我可能会幻想佢咁谂噶嘛。
0: 喂，其实。
4: 但你又要做喎，启发你自己，其实有好多你需要去再进步嘅嘢咯。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揾黎搞穿，有我黎莉。

邓小巧无神论，谷雅薇该如何放弃爱，还有是陈零九恋人杀。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5:12: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7: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4 ，QK 育婴室。

0: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1: 我的 C 世代，
0: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齐揾埋一班 C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C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6: 送俾你哋有苦恋，个名都两个人嘅苦恋，哎呀，楼下泪珠千百堆嘅，啲泪珠唔系一粒粒，系一堆堆噶，你见过咪一堆堆咁嘅涌出嚟？

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嚟到第八周，
2: 第三位。
3: 嚟到我哋本年度第八周大湾区音乐榜嘅季军位置，有上榜两个星期时间，属于周深嘅一首新歌《等晴天》。
2: 第二位，
1: 嚟到今个星期嘅亚军作品啊 ，Gareth T 嘅《波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啊，恭喜晒 Felix 林志乐，我哋啱啱都有提过佢啊，呢首嘅 The Red Button 啊。
1: 亲爱的，你宣布结婚，不再关念任何人。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声势力，
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5: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4: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6: 情寻记情海印，
7: 像个书生错人。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4: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14: 陪你一起过。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欧洲多国录得破纪录高温天气，世界卫生组织话，自今个月21日以嚟，已经有超过1300宗同高温天气相关嘅异常死亡个案。随住热浪向东蔓延，数以千万计人口正系面临高温考验，多国医疗系统面临极大负荷。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受气候变化同埋全球暖化影响，几乎每年出现极端热浪，而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的两倍。欧洲建筑物在建造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要应对这么高的气温。世卫正是同成员国以及合作伙伴携手，加强医疗系统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健康威胁。法新社报道，欧洲有至少1.9亿人必须忍受35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其中以德

0: 国、捷克、匈牙利和波兰的热浪最猛烈。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完全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者机构都不具备有关责任，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是违反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齐到访伊拉克和伊拉克外长侯赛因会面，阿拉格齐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在黎巴嫩，这个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侯赛因就说，两人会面时讨论了一系列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伊拉克在近期战事入面遭受袭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对伊拉克财政和经济的影响，重申伊拉克的政策是反对战争，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委内瑞拉日前发生连续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计地震造成的实体损失达到67亿美元，相当于525亿港元左右，等同国内生产总值的 6%。 整体经济影响可能达到直接损失的 1.5 倍至3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声明说，初步估计是基于地震模型、卫星影像和人口数据，计入住宅等资产损失，但是未涵盖更广泛的经济冲击。两次强烈地震重创北部海岸主要人口和经济中心，包括首都卡拉卡斯和拉圭拉、米兰达、阿拉瓜等州份。南韩国家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分组赛出局，无缘晋身32强淘汰赛。南韩总统李在明形容结果荒谬，他对此感到困惑和震惊，质疑是组织和人事失误所致，要求彻查事件，并制定措施防止有关情况再次发生。李在明在社交平台发文，不点名批评主教练洪明普无能，说如果将自己人的利益置于能力之上，选择不能够升任相关职位的人作指挥，结果显而易见。他说参加世界杯投入了大量公帑和资源，要求文化体育观光部彻查，当局亦都会迅速推进体育管理改革，防范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九龙城发生严重车祸，一部小巴铲上行人路，一个男途人死亡，16人受伤。事发寻日挨晚近6点，一部红色小巴沿亚街路街东行，驶至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的时候，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的花槽，小巴车头损毁，路边铁栏被撞毁，司机和一个乘客一度被困车内，一个44岁男途人被撞倒，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另外有16人受伤，当中两人伤势严重。政府表示，宏福苑全部8座大厦都有超过75%的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早前再举办两团睇楼团，有不少居民参观之前已经锁定深水项目。何永贤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有居民去到现场就拎着资讯包的项目资料对比单位坐向，做足功课。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 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4: 外汇、
2: Bitcoin、
4: 基金、
2: 黄金、
4: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6: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5: 仲有 K 莉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6: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魏思雅，狗狗永远系我哋嘅头号粉丝，最知我哋需要，时刻都守护喺身边。作为负责任嘅主人，我哋都要照顾佢一生嘅健康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佢哋去打狂犬病疫苗同攞狗牌，唔只为佢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

0: 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2: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3: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4: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5: 准备抢集团啤梨报道。
6: 我准备点唱啊？
7: 我碌紧手机咯。
6: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8: 我听啤梨咯。
1: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9: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1: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两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四川宜宾市午夜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暂时未有伤亡和损毁报告。国家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地震发生在凌晨0时12分，震央位于宜宾市高院。有网友说，距离震央超过200公里的成都和重庆等地都有明显震感。南韩国家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分组赛出局，无缘晋身32强淘汰赛。国家队主教练洪明浦宣布辞职，为赛果失利承担责任，并向球迷致歉。南韩总统李在明形容赛果荒谬，对此感到困惑和震惊，质疑是组织和人士失误所致，要求彻查事件，并且制定措施防止有关情况再次发生。李在明在社交平台发文，不点名批评洪明浦无能，说如果将自己人的利益置于能力之上，选择不能够胜任相关职位的人作指挥，结果显然易见。他指出，参加世界杯投入了大量的公帑和资源，要求文化体育观光部彻查，当局亦都会迅速推进体育管理改革，防范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南韩今届世界杯在分组赛首场对捷克以2-1获胜，其后两场迎战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和南非，分别输1-0，最终在分组排第三，在12支最佳第三名球队入面排第十，无缘晋级32强淘汰赛，是南韩在历届世界杯

0: 最差的成绩。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完全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者机构都不具备有关责任，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是违反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齐到访伊拉克，和伊拉克外长侯赛因会面。阿拉格齐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个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美国西部多处发生山火，消防部门证实，当地时间星期六，三名消防员在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交界处遇难，另外有两名消防员受伤。美国传媒报道，受历史性干旱和低积雪量影响，犹他州经历近年最严重的山火季节，其中西南部城镇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过火面积超过373平方公里，部分滑雪度假村和夏季木屋被摧毁，由于地形崎岖、悬崖陡峭，重型设备难以进入，救火工作进展缓慢。九龙城发生严重车祸，一部小巴铲上行人路，一个男途人死亡，16人受伤。事发在昨日挨晚近6点，一部红色小巴沿亚吉路街东行，驶至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的花槽。小巴车头损毁，路边栏杆被撞毁。司机和一个乘客一度被困车内，一个44岁男途人被撞倒，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另外有16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有网民在社交平台上载行车记录仪的片段，见到小巴铲上行人路，撞到拎住雨遮的行人。事发之后，消防和救护员赶到现场，有伤者法院外的楼梯等待救援。警方拘捕小巴司机，他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正被拘留调查。警方正是调查事故原因。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过去一个礼拜到访大连和西安，包括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陈茂波表示，香港不单止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渠道，更加是内地企业和产品走向国际的关键纽带，以及技术创新和国际市场之间标准和规则的转换器。陈茂波网志指出，内地卓越的创科实力和香港国际化的高效联动，辽宁和陕西都有深厚的科技研发和工业基础，香港可以利用独特优势协助内地企业加速推进跨境市场业务开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3: Music on board。
4: 36岁，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的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的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五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是这套动画电影 fans 的她，立即答应创作这首主题曲。歌曲除了是乐迷久违她的香摇音乐风格，亦是她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的爱和伴随依然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每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6: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嘅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嘅新标签，先可以喺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稳得。

0: 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五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今晚上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四川宜宾市午夜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暂时未有伤亡和损毁报告。国家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地震发生在凌晨零时12分，震央位于宜宾市高原。有网友表示，距离震央超过200公里的成都和重庆等地都有明显震感。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完全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者机构都不具备有关的责任，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是违反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齐到访伊拉克，和伊拉克外长侯赛因会面。阿拉格齐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在黎巴嫩，这个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且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侯赛因说，两人会面的时候讨论了一系列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伊拉克在近期战事中遭受袭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对伊拉克财政和经济的影响，重申伊拉克的政策是反对战争，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欧洲多国录得破纪录高温天气。世界卫生组织说，自今个月21号以来，已经有超过1300宗和高温天气相关的异常死亡个案。随着热浪向东蔓延，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正是面临高温考验，多国医疗系统面临极大负荷。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受气候变化和全球暖化影响，几乎每年都出现极端热浪，而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的两倍。欧洲的建筑物建造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要应对如此高温。世卫正是同成员国以及合作伙伴携手，加强医疗系统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健康威胁。南韩国家队在

0: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分组赛出局，无缘晋身32强淘汰赛。国家队主教练洪明普宣布辞职，为赛果失利承担责任，并且向球迷致歉。南韩总统李在明形容赛果荒谬，对此感到困惑和震惊，质疑是组织和人事失误所致，要求彻查事件并且制定措施，防止有关情况再发生。李在明在社交平台发文，不点名批评洪明普无能，说如果将自己人的利益置于能力之上，选择不能够胜任相关职位的人作指挥，结果显然易见。他指出，参加世界杯投入了大量公帑和资源，要求文化体育观光部彻查，当局亦都会迅速推进体育管理改革，防范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天文台在凌晨2:20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本港，而位于本港西南面的雷雨带正是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2-3小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呼吁市民提高警惕。九龙城发生致命车祸，一部小巴铲上行人路，造成1死18伤。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事发喺寻日挨晚近6点，一部红色小巴沿亚皆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驶至近九龙城裁判法院嘅时候，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到3个途人，其中一名43岁男子头部同埋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48岁小巴司机同埋15名乘客分别头部同埋手脚受伤，全部人清醒，分别被送往广华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治理。有网民在社交平台上载行车记录仪片段，见到事发时小巴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的花槽，并且撞到拎住雨遮的行人，小巴车头和路边铁栏损毁严重。一名17岁少年涉嫌贩毒被捕，正被警方扣留调查。警方寻日晏昼近4点接报，一个男子在黄大仙上村泳线楼对开晕倒，其后回复清醒。警员在他身上检获16粒怀疑含有伊托米子的烟弹，同埋25支电子烟，约值4200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1-2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清楚以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还有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些，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Hello， 小麦，
6: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Morning has
6: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7: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理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5: 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系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4: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5: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4: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5: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7: 为你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9: No return, you won't return.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衣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2: 人生好像一种游戏咁样，你在我的人生之中呢，即是婚姻是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像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恶势力。没在怕我又吻下去的勇气。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

0: 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 莲、麦浩仪、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7: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0: 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四川宜宾市午夜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暂时未有伤亡和损毁报告。国家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地震发生在凌晨零时12分，震央位于宜宾市高院沙河镇。有网民表示，距离震央超过200公里的成都和重庆等地都有明显震感。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启动应急响应，调派宜宾支队到震央侦察灾情，暂时没有房屋倒塌和人员被困的报告。四川省地震局亦都已经派出现场工作组赶赴震区，协助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正是考虑全面禁止俄罗斯柴油出口的必要性，并且要求将俄罗斯基础设施遇袭的影响降到最低。普京在当地星期日主持召开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强调需要采取措施增加燃油供应量，并且维持合理价格。他指出，大型炼油厂的产能已经达至上限，中小型企业的潜在能力亦都已经调动，此前储备的燃油已经投放国内市场。而根据能源部提交的报告，目前俄罗斯汽油储备为170万吨，几乎和去年同期持平。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完全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者机构都不具备有关责任，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是违反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齐到访伊拉克，和伊拉克外长侯赛因会面。阿拉格齐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在黎巴嫩，这个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侯赛因说，两人会面的时候讨论了一系列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伊拉克在近期战争中受到袭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对伊拉克财政和经济的影响，重申伊拉克的政策是反对战争，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美国西部多处发生山火，消防部门证实，当地时间星期六，三名消防员在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交界处遇难，另外有两名消防员受伤。美国传媒报道，受历史性干旱和低积雪量影响，犹他州经历近年最严重的山火季节，其中西南部城镇卡顿伍德山火最严峻。

0: 国房面积超过373平方公里，部分滑雪度假村和夏季木屋被摧毁，由于地形崎岖，悬崖峭壁，重型设备难以进入，救火工作进展缓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文台凌晨3:30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未来2-3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天文台表示，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低压槽会在今日稍后逐渐减弱，随着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华南，未来2-3日广东骤雨减少，天气渐转酷热。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本周中期在南海中北部逐渐发展，并在本周后期至下周初靠近华南沿岸，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九龙城发生致命车祸，一部小巴铲上行人路，造成1死18伤。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事发寻日挨晚近6点，一部红色小巴沿亚街路街往观塘方向行驶，驶至近九龙城裁判法院时，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倒3个途人，其中一名43岁男子头部同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48岁小巴司机同15名乘客分别头部同埋手脚受伤，全部人清醒，分别被送往广华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1-2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安仔，你跟一间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3: 当然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在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2: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3: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2: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星期一至五6点，你搞紧乜啊？
7: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8: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9: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0: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1: 我准备点唱啊？
12: 我碌紧手机咯。
11: 6点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3: 我听啤梨咯。
6: 星期一至五6点至7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4: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6: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5: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中都错过，死了心。

0: 人生好像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同国旗一样嘅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系中国不可分离嘅一部分，喺祖国嘅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嘅精神，花蕊上嘅五粒星象征我哋心中热爱祖国，我哋必须尊。

0: 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不必好爱或美好，仔细把关网上能见到。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据报已经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并计划今个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日前利用无人机袭击一艘尝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美军随后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局势再度升温。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方决定停止所有军事行动。另一名美国官员就说，美伊目前停止行动，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双方将会继续就停战量解备忙碌进行技术谈判。报道又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星期二的会谈原定在瑞士举行，并集中讨论伊朗核计划，但是由于局势升级，会谈地点改到卡塔尔，并且将议题重新聚焦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完全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者机构都不具备有关责任，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是违反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齐到访伊拉克，和伊拉克外长侯赛因会面。阿拉格齐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个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且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侯赛因说，两人会面的时候讨论了一系列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伊拉克在近期战事中遭受袭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对伊拉克财政和经济的影响，重申伊拉克的政策是反对战争，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委内瑞拉上星期三接连发生两次七级以上的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加至1450人，包括8个中国公民，315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表示，地震造成近13000人受灾，超过770栋建筑物受损，当中有近190栋完全倒塌。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官员预计，死亡人数会继续攀升，并相信当地仍然有超过50000人失踪，高达700000人受灾。但是在首都加拉加斯，估计灾民数目达到200000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就估计，地震造成实体损失达到67亿美元，折合大约525亿港元，相当于委内瑞拉国内生产总值6%。整体经济影响可能达到直接损失的1.5倍至到3倍。四川宜宾市午夜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暂时未有伤亡同损毁报告。国家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地震发生在凌晨0时12分，震央位于宜宾市高院沙河镇。有网民话，距离震央超过200公里的成都和重庆等地都有明显震感。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启动应急响应，调派宜宾支队到镇。

0: 央侦察灾情，暂时冇房屋倒塌同埋人员被困嘅报告。四川省地震局亦都已经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灾区，协助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文台凌晨三点半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未来两三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天文台表示，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低压槽会在今日稍后逐渐减弱，随着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华南，未来两三日广东骤雨减少，天气渐转酷热。九龙城发生致命车祸，一部小巴铲上行人路，造成一死十八伤。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事发喺寻日挨晚近六点，一部红色小巴沿亚吉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驶至近九龙城裁判法院嘅时候，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到三个途人，其中一个四十三岁男人头部同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小马，
1: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6: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1-0击败同样首度晋身淘汰赛的南非，破天荒跻身16强。加拿大今场移师美国洛杉矶出赛，上半场双方都未有进账，下半场补时阶段，加拿大凭尤斯达基奥在禁区边起脚破网，加拿大率先进入16强，将会对荷兰或者摩洛哥。四川宜宾市午夜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13人轻伤送院治理，近200人需要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国家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地震发生在凌晨0:12，震央位于宜宾市高院沙河镇。有网民表示，距离震央超过200公里的成都和重庆等地都有明显震感。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四川省地震局亦都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开展应急处置工作。目前各项抗震救灾工作仍在进行。委内瑞拉上星期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官方公布死亡人数增加至1450人，3150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根据不完全统计，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仍在核实。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说，地震造成近13000人受灾，超过770栋建筑物受损，当中有近190栋完全倒塌。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官员预计死亡人数会继续攀升，并相信当地仍然有超过50000人失踪，高达700000人受灾，但是在首都加拉加斯估计灾民数目达到200000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计，地震造成的实体损失达到67亿美元，折合大约525亿港元，相当于委内瑞拉国内生产总值6%，整体经济影响可能达到直接损失的1.5倍至3倍。美国和伊朗据报已经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并计划今个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日前利用无人机袭击一艘尝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美军随后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局势再度升温。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方决定停止所有军事行动。另一名美国官员就说，美伊目前停止行动，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双方将会继续就停战谅解备忘录进行技术谈判。报道又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星期二的会谈原定在瑞士举行，并集中讨论伊朗核计划，但是由于局势升级，会谈地点改到卡塔尔，并将议题重新聚焦霍尔木兹海峡。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和施压，企图在俄罗斯内部制造混乱，扰动俄罗斯政局，但西方无论在战场抑或战略上都无法取胜。普京在统一俄罗斯党第23次代表大会上说，今次会议的召开正值俄罗斯面临命运攸关的时刻，世界正是发生根本和

0: 系统性变化，地区冲突增多，国家同人民之间嘅各领域互利合作遭遇新嘅人为障碍。佢指出，俄罗斯有足够力量、资源同埋政治决心，挫败一切阻碍发展嘅企图，维护国家同民众安全，确保边境不受侵犯，沉着应对当前各种挑战，包括敌方针对领土同埋基础设施嘅恐怖袭击。佢又话，虽然俄罗斯正系经历艰难时期，需要作出相应调整，但所有战略发展计划都会全面实施，国家将履行各项社会义务。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6: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5: 我们应该怎么做？
6: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5: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7: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8: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9: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7: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0: 中国财经60分。

0: 三分，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各位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那么在这儿呢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你好淑敏。
2: 哎，大家好，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有和淑敏聊到过一些经济数据，对吧？
2: 是的。
1: 我们从 GDP 开始聊，然后聊到了 CPI, 聊到了 PPI, 对不对？
2: 对。
1: 那今儿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继续上一期的话题啊。
2: 好呀。
1: 因为我们外汇储备是刚说了没两句就没有完全的展开。
2: 对，没有细展
1: 开。那今天我们依然来聊这个外汇储备，好不好？
2: 好的。
1: 我们也聊到了其实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来源主要是两个，一个是走出去，就把我们的产品把我们的服务卖出去，随后我们收到的这样一些外汇。还有一个呢是引进来招商引资，对吧？来我们这边做一个投资。好，那么我们继续来聊外汇储备。你觉得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我们对外汇储备还需要了解一些什么？
2: 我先说说这外汇储备这个指标啊。就这个指标客观的讲，就是说首先说它的好处吧，优势。首先一个国家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就手上有钱嘛，那我们讲有钱在手你心不慌，是吧？那首先第一个，你手上只有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你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融资啊，相对比较容易。这倒是很好理解啊，就是你去问别人借钱，别人怎么才敢把钱借给你呢？你越有钱我越敢把钱借给你。
1: 这倒是。
2: 是吧？你说你身上啥都没有，你
1: 因为知道你有这样一个还钱的能力，对的。
2: 但那你身上啥钱没有，就融不到资。所以你就会发现像中国，我们国家在国际社会上想融资是非常容易的。为什么？因为我有外汇储备。我不担心的。
1: 我有足够的外汇储备。
2: 不担心还不了，对吧？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一个国家有相应的外汇储备也是一个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展现。为什么？因为比如说你像我们国家现行的外汇制度是以市场供求为这个基础的，或者以供求为基础或者为决定的。然后呢，然后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然后是这个浮动汇率制。我官方表述说法从05年之后啊，就2005年之后，是20年前就已经在汇改上就明确有个说法，叫以市场供求来决定。由市场供求来决定，参考一篮子货币，说参考一篮子货币就是我们讲参考美元啊、英镑啊、日元啊、欧元啊等一系列货币啊，不只看美元一家，好多货币，然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那么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讲突然人民币啊贬值的很厉害，那么政府说我不能容忍人民币这么大幅度的贬值，那怎么办？我得干预经济，我干预经济怎么办？我得去投放外汇回笼人民币。那我投放外汇回笼人民币才能把人民币的汇率给打上来。所以你就发现它宏观调控得靠什么？得靠砸钱啊。就政府得不断在外汇上投放美元，收拢美元。它说得有钱你才能去做这种工具。所以我们讲只有手上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那么我们才能有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去平抑国际社会上对人民币的做空。这个实际上是在历史上是有深刻的教训的。
1: 对。
2: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说当时这个众所周知96、97年是什么？97年
1: 、
2: 东南亚金融危机嘛。
1: 对。
2: 当时泰铢巨幅贬值。
1: 是。
2: 泰国政府当时宣布什么，就是泰国搞那个固定汇率制，就是一美元等于多少泰铢，盯死了的。但是后来呢，就是当时金融巨鳄索罗斯嘛，就做空泰铢。那其中为什么最后泰国政府一个政府啊，一个政权，对吧，他没干得过什么一个国际游资客。为什么？根本上讲就是因为当时泰国政府手上没有太多的美元储备，所以我们手上有美元储备，有外汇储备，那对于我们进行宏观调控，由于对于我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的这种稳定的货币市场，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益的。尤其对于你像很多出口型企业、进口型企业，它迫切需要汇率稳定啊，它防止出现汇率风险，
1: 对
2: 对吧？你像出口型企业，它就怕什么？就怕这个外汇突然升值，人民币升值，是吧？这个进口企业就怕人民币贬值。那在这种情况下营造一个稳定的汇率预期，实际上对于我们后续我们讲促进就业呀、拉动民生啊、促进出口啊，包括我们出口型企业的转型升级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这个就需要你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你没有就不行。
1: 就我手里没有子弹，
2: 对，
1: 就是万一碰到了情况，我没有办法去应对它的一个突发状况，
2: 对吧？对。然后，而且呢，就是说，你刚刚说特别好，就是说一个国家它有时候有些紧急情况，那你就拿这个外汇储备出来用啊，所以外汇储备，我想说，实际上核心几点吧，第一个是宏观调控的手段，第二个外汇储备本身是社会财富的积累， 我有这种积累在手，是不是有钱在手心不慌？第三个在于，你手上越有钱，是你维护国际资信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1: 数据，
2: 对，
1: 也是一个数据。
2: 像实际上有些国家，你会发现他在国际上融不到资。
1: 嗯，
2: 为什么他没有外汇储备？
1: 他没钱，
2: 他越没钱，他越融不到资，越融不到资，他本国经济越衰落，投资环境也不好，然后呢越
1: 更不到融不到钱，
2: 更融不到资，是个恶性循环。
1: 嗯，
2: 是恶性循环，所以就是说外汇储备很重要，这是我说第一点。
1: 嗯，
2: 第二点我要说的是，外汇储备也不要迷信，它有自己的问题。
1: 嗯，来，
2: 它问题是啥呢？就是首先第一点，一个国家如果外汇储备过高，第一，本币升值压力加剧。
1: 对，
2: 我手上有这么多美元，对不对？
1: 嗯，
2: 我们讲市场上的这个汇率关系啊，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关系怎么形成的？就是看市场上人民币多还是美元多嘛，
1: 供需嘛，供需关系决定了价格嘛。
2: 我挣了这么多的美元回来了，美元多了，人民币假设还是这么多，那后果是什么？是不是一定是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
1: 对。
2: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从中国人心理上讲，说，哎，看人民币升值，说明
1: 我们出去的购买力强了
2: 。
1: 但是，
2: 你从拉动经济，从出口上，
1: 出口，对对对，
2: 出口
1: 最伤的是出口，
2: 出口引起它肯定不合算的呀。
1: 对，
2: 对吧？人
1: 关键看它的结算货币，就是我前面有聊到过。
2: 但是问题是，有个问题，你中国当前来说，人民币还没有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主要还是选择一些就传统的这种计算货币，比如说美元啊、英镑啊、欧元啊、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你不得不接受这么一个现实，就是人民币如果升值，对出口在短期内是会构成一定的伤害的。
1: 是的，
2: 这个没有办法。那所以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在美元外汇储备增加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加剧了我们国家通货膨胀的压力的。为啥呢？举个简单的说，我是个出口型企业啊，我出口了很多东西，然后赚回来1亿的美元回来了。我

0: 挣回来1亿美元，我不可能把它放着吧。
1: 嗯，
0: 我挣回来这个钱是不是还需要把它进行再生产？
1: 嗯，
0: 是不是要给工人发工资，要给国家交税，对不对？嗯、我不可能交美元嘛，我们国家
1: 投入到循环当中
0: 去嘛。
1: 对，
0: 那怎么办？我说拿着1亿把它卖给商业银行，比如说我卖给工商银行，我是不是换成人民币换出来了？
1: 嗯，
0: 工商银行也不要这1亿美元的，他卖给中国人民银行，卖给我们央行，换成人民币坏了，你就会发现这个过程中央行上很无辜啊，我啥都没干，
1: 一堆外汇
0: 啊，就是外汇就来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外汇来的过程中我不是白拿的，
1: 我还得把人民币
0: 投放出
1: 去，对
0: 对，实际上这个专项叫外汇占款，
1: 嗯，
0: 也就是外汇来了之后，从下面的企业到商业银行，从商业银行到中央银行，这么一个逆向传导过程，
1: 嗯，
0: 等于在倒逼一国央行投放本币，那所以你就会很明显的感觉到，是不是本国这个通货膨胀压力就加剧？
1: 对，
0: 所以实际上我们讲一个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加，它带来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以前老说一个话叫什么？就是人民币对外它在升值，
1: 嗯，
0: 人民币对内它在贬值。
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其实你的购买力也没有增加很多？就对内你的购买力是在削弱，
0: 是在削弱的。
1: 对外你的购买力是在增加，
0: 对，就是人民币对外它在升值，
1: 对，
0: 对内它在贬值嘛，
1: 嗯，
0: 对吧？它产生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是这种，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国家问题啊，世界各国你只要你的外汇储备增加，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再比如说啊，
1: 嗯，
0: 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外汇储备过多，它还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1: 什么？
0: 给货币政策当局，就给央行的决策带来困境。
1: 嗯，
0: 在国际金融上有一个著名的定律叫三元悖论，是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搞出来的。这个定律呢，是由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推导出来的。当然有同学听到这个话，或者我们有读者啊听到这个话，
1: 嗯，
0: 听众听到这个话，觉得什么玩意儿这玩意儿，对吧？咱们不用讲这么学术，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能理解了。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想想看啊，这个三元悖论它的说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国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1: 嗯，
0: 资本对外开放，
1: 嗯，
0: 和固定汇率制，这个国家三者不能同时兼备。
1: 嗯，
0: 我再说一遍啊，货币政策有效，
1: 嗯，
0: 就央行的宏观调控啊，货币政策有效性，固定汇率制，就汇率是固定的，固定汇率制，
1: 嗯，
0: 还有资本自由流动，就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这三个是不可能同时具备的一个国家。
2: 中国财经60分。
3: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4: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3: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4: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3: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4: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3: 新城财经台。
5: 我是从来没有听过36爵的。
6: 36爵走为上爵嘛。
5: 秘笈古书。
6: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那些古书。
5: 你没理我。
6: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5: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6: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毒物来的。
5: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的？
6: 36计。
5: 釜底抽薪。
6: 你的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唔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5: 走为上计，
6: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2: 中国财经60分。
7: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8: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9: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8: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
9: 我做主。
0: 做不了，这叫三元悖论。
1: 所以这当中你要做选择，
0: 对，
1: 我要哪个？
0: 你只能三选其二。
1: 嗯，
0: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说啊，我们假如说，我们国家假设啊，我们国家是固定汇率制，是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就会产生货币政策有效性受到影响的问题。
1: 嗯，
0: 你比如说就这样的，比如说我们正常情况下讲一个国家通货膨胀了吧，
1: 嗯，
0: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上调利率，
1: 是
0: 收紧银根，这个没有争议吧，
1: 对，把钱收起来一点，
0: 对，那这是传统经济学讲的嘛，我们实务上也这么操作的，对吧，
1: 对，
0: 但是来了问题了，如果这个国家是固定汇率制，这个国家资本是自由流动的，你就会发现，好，假设央行把利率上调了，比如说我们国家把利率上调了，世界上的平均利率水平是 3%， 假设中国把利率啪提高了 5%， 好，美国不提高，或者国际
1: 好多钱会流进来，
0: 你就会发现好多钱会
1: 源源不断的有钱流进来。
0: 因为我们
1: 我看到利差了呀，
0: 对啊，我说投资回报率高啊，
1: 对呀、
0: 啊，那好，
1: 我存银行划算呀，
0: 存银行划算，
1: 对，
0: 当然美元就流进来了吧，
1: 嗯，
0: 就形成热钱，
1: 嗯，
0: 这热钱通过资本和金融项目下流进来，就形成我们国家外汇储备，
1: 嗯，
0: 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些外汇储备在进来的时候，它是不是会形成外汇占款？这些外汇储备它不会放在那不动的，它会怎么先外汇进来之后，它先会卖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又卖给中央银行。嗯，对，形成外汇储备，这个过程实际上等于中央银行在变相的投放人民币的过程。
1: 对，
0: 那好，问一个问题，
1: 就本来我是该收的，
0: 对的，我本来
1: 现在变成放了，
0: 放了。我本来上调利率的目的是为了收紧银根、收拢人民币的，现在结果什么？人民币没收进来，却惹了一帮什么美元进来了，
1: 嗯，
0: 倒逼我反而投放人民币，
1: 嗯，
0: 你就会发现这个上调利率这个政策这时候就失效了，你就会发现，在固定汇率之下，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情况下。你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
1: 会减弱、
0: 削弱或者是冲击。
1: 对对对。
0: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对吧？我们肯定要保证我们的货币主权和我们的货币政策有效性。
1: 嗯、
0: 那这时候一种方法，最传统的方法，把国门给关上吧。
1: 嗯。
0: 你就不要资本上对外开放了。
1: 就我们的流动性降低，
0: 对不对？就是
1: 自由流动性降低。对对。
0: 但是外资你进来进不来，这个违背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国家的逻辑，
1: 嗯、
0: 对吧？我们讲中国在不断对外开放。你不能再搞闭关锁国那套东西嘛、
1: 嗯？
0: 好，那只有一个方法，放弃传统的固定汇率制。
1: 嗯，
0: 也就是我要货币政策有效性，我要资本市场对外流动，那我就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
1: 嗯，
0: 所以你看，我前面讲的，我们2005年汇改，我们国家的外汇制度变成什么？叫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所以这个制度的形成，不是说啊谁谁谁一拍脑袋想出来的，它是经济规律。
1: 嗯，
0: 你作为一个大国，你既要保证你的经济活力，也就是你需要对外开放。中国的金融离不开世界，世界的金融离不开中国。
1: 嗯，
0: 而随着中国这种崛起，对吧？我们讲富起来、强起来这个过程，中国要取得世界金融的话语权。
1: 嗯，
0: 人民币要国际化，你不可能关闭资本市场，你只会不断的去开放资本市场，既欢迎来，也欢迎走出去。
1: 嗯，
0: 但是作为大国，我又要坚定地维护住我的金融安全，我的经济安全，我立足于我。
1: 嗯，关键我们的货币政策要有效。
0: 要有效，不能够
1: 说，对，这很重要。
0: 我们搞个货币政策，你美国人一使坏，啪，影响我们，那不行，我也不能接受。那你要这两个，我只能放弃固定汇率制，
1: 嗯，
0: 实行叫浮动汇率制。
1: 嗯，
0: 所以你看，就是我这么解释，可能大家就能理解，这个浮动汇率制不是说我们谁想拍脑袋的。想出来的，因为我曾经有个朋友跟我聊过，说实际从角度上讲，从国际贸易角度上讲，企业更喜欢固定汇率制，
1: 那是、啊、
0: 对吧？
1: 就对他来说，他以后的收益或者损失，他是可预期
0: 的，可预期的嘛？
1: 对。那么现在浮动汇率其实是对这样一些出口型企业，特别是出口和进口的企业，
0: 对，你只要是
1: 对对
0: 正儿八经做生意的，不是做投机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当然希望是稳定了。
1: 对的，对的。
0: 进口型企业怕贬值，出口型企业怕升值。
1: 嗯，进口型企业他怕那个生产资料涨价嘛，因为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对，
1: 嗯、
0: 所以从汇率上讲，像固定汇率是对最友好的，我们讲实际上是、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我身边有朋友就做外贸的朋友说，为什么国家不能够啊搞固定汇率，他非得搞浮动汇率？是不是、
1: 啊？这是因为。我们要求的是货币政策的有效
0: 性，
1: 而且呢，还有这样一个自由的流动性、啊、
0: 市场，
1: 对
0: 对
1: 对
0: 的。就是说，我们从政府上讲，
1: 嗯，
0: 他不能做到说我只盯你一个产业，
1: 嗯、
0: 让你十全十美、
1: 嗯，
0: 让你都不满意，我只能是综合下来整个社会效益的最好。
1: 嗯，好，那我们刚聊到了一个外汇储备，还有我们经常听到的说各国央行的。黄金储备，那我们想聊一下这个各国央行的黄金储备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又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意味着什么？
0: 黄金储备实际上是世界各国储备中最传统的最老牌的储备。
1: 嗯，
0: 啊，为啥？因为大家知道有储备这个概念，
1: 嗯，
0: 一定是这个世界成为一个紧密的整体。
1: 对
0: 对，以前你想世界各国之间都互相不认识嘛，
1: 嗯，
0: 对吧？你都不知道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 是不是？欧洲人还没有发现美洲大陆，都不知道有印第安人，
1: 嗯，
0: 大家都不认识这个封闭的

0: 界，就不算什么储备不储备的问题。我们讲外汇储备这种概念，或者国际储备这个概念，它本身就来源于新航路开辟之后，世界形成一个整紧密的完整的整体的时候，所有的国家都被纳入到全球统一市场之后的一个概念。而大家知道，最早的世界货币体系是国际金本位制。
1: 嗯，对对对，
0: 对吧？那你国际金本位制，你必然是以什么？以黄金作为储备嘛。
1: 嗯，
0: 对吧？之所以我们今天大家说外汇储备如何如何，而且这个外汇储备还主要指的是美元，是不是？
1: 嗯，
0: 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就是二战之后，美元取得了世界霸权的地位。但是啊，我跟大家说，即使在今天，今天美元仍然是世界上最抢手的货币，对吧？
1: 嗯，
0: 但是我们客观的讲，黄金储备的地位仍然非常重要。为什么？这就是我们讲黄金天然作为一种硬通货，因为世界各国会不管什么货币啊，你都不能跟黄金比。为啥？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货币，
1: 嗯，
0: 像黄金那样，它是真金白银，它真有价值。
1: 嗯，
0: 你琢磨琢磨，美元有啥价值呢？美元就是一张纸啊，美联储砍一棵树，它印呗，它是上面写100美元，印个富兰克林的头像，那就是$100。
1: 嗯，
0: 对，它写1000也行啊，理论上说。
1: 对，因为黄金其实它是全球公认的最终的一个支付手段。
0: 对对，而且美元当年崛起也不是说完全脱离黄金的，它就是当年美元成为世界的这种货币的时候，它为什么大家相信你美元？是因为美国政府承诺我，你们只要储备我的这个美元就行了，不用储备黄金。
1: 嗯，
0: 有人说我凭什么相信你啊？说很简单，你们将来怎么样？储备了我的美元，我拿这些美元怎么样？
1: 买，
0: 去跟我。按照黄金结算，我会按照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价跟你结算，我承诺的，我美国政府保证。
1: 这是当时
0: 啊，当时那个是在什么时候？44年的时候，1944年的时候，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我一定会按照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这个价格去承诺。
1: 嗯、
0: 现在不能比了，就这个价格，对吧？那好，那相当于是美元当时跟黄金挂钩的，就是美元当时是有金含量的，啊，也就是倒过来讲。也就是1美元等于多少？等于35分之1盎司黄金。
1: 嗯，我记得我们有在聊到货币的时候聊到过美金，美金是因为当时这个美元它这一张钞里面确实是有金含量的，
0: 是有金含量的，
1: 对对对，
0: 它有法定含金量，我们要做，所以叫美金嘛，
1: 嗯
0: ，dollar 嘛。好，所以黄金储备这个是个非常传统的、非常悠久的、非常老牌的一种储备资产，
1: 而且人家觉得是最硬的。
0: 对。客观上讲就是最硬的，
1: 真的，我刚刚说了嘛，最终的支付手段嘛，其实到最后就是金和银嘛，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银呢，因为它价值相比金来说，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它储存的话，这个量有点大了啊。
0: 所以我们管它黄金储备也不低、
1: 嗯、
0: 啊，我们管它黄金储备排名差不多每年都在3名到6名之间波动，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储备量也很高。所以我们讲国际储备的四大储备啊，就是我们讲外汇储备、
1: 嗯，
0: 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和 MF 的头寸、
1: 嗯、
0: 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头寸、
1: 嗯、
0: 这四个
1: 嗯，
0: 我们国家前两个一个是外汇储备、
1: 嗯、
0: 一个是黄金储备比例都挺高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黄金储备也在3到6名之间波动，应该讲这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综合实力的体现。
1: 嗯，
0: 而且这几年就是大家知道随着中国的崛起啊，中国我们讲由这个站起来到富起来、
1: 嗯、
0: 到强起来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对吧？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我们的金融资产的安全。
1: 嗯，
0: 我们以前说总是讲就是外汇储备主要就指美元储备。
1: 对,
0: 对，
1: 但现在已经不是单一美元
0: 了。
1: 对、
0: 我们讲首先第一个我们讲不能单一美元。为什么、
1: 嗯、
0: 单一美元要是万一美元贬值呢？
1: 对，我们受它的影
0: 响
1: 会太大。
0: 你看我们挣点
1: 是
0: 外汇美元容易吗？出口点土豆出口点丝袜是不是、
1: 嗯、
0: 不容易，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讲从外汇储备的安全角度上讲，那第一个我们要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去，那我们储备点什么？美元，
1: 嗯，欧
0: 元
1: 对，
0: 日元，
1: 对，
0: 英镑都行嘛，这是一方面、
1: 嗯、
2: 中国财经60分。

0: 男女老少，饮嘅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佢嘅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嘅功效。人生就好似24味一样，苦中带甘。佢嘅节目就将生活当中嘅甜酸苦辣，同大家一齐喺大气电波中分享。
1: 曾偷偷数手指，一天加。
0: 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24味。FM 104新城财经台，星期二。

0: 凌晨十二点，节目重温。
1: 但有苦茶先喝完。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
0: 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早上六点半，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四川宜宾市午夜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13人轻伤送院治理，近200人需要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国家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地震发生在凌晨0:12，震央位于宜宾市高院沙河镇。有网民说，距离震央超过200公里的成都和重庆等地都有明显震感。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四川省地震局亦都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委内瑞拉上星期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官方公布死亡人数增加至1450人，3150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根据不完全统计，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一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仍在核实。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表示，地震造成近13000人受灾，超过770栋建筑物受损，当中有近190栋完全倒塌。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官员预计，死亡人数会继续攀升，并相信当地仍然有超过50000人失踪，高达700000人受灾。但是在首都加拉加斯，估计灾民数目达到200000人。美国和伊朗据报已经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并计划今个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日前利用无人机袭击一艘尝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美军随后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局势再度升温。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方决定停止所有军事行动。另一名美国官员就说，美伊目前停止行动，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双方将会继续就停战谅解备忘录进行技术谈判。报道又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星期二的会谈原定在瑞士举行，并集中讨论伊朗核计划，但是由于局势升级，会谈地点改到卡塔尔，并且将议题重新聚焦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完全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者机构都不具备有关责任，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是违反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齐到访伊拉克，和伊拉克外长侯赛因会面。阿拉格齐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个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且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将会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入面，并继续摧毁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的威胁。 声明指出，以军摧毁真主党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一处地下武装基础设施，涉及一条深25米、长200米的隧道，当中藏有几百件武器和几个发射设施。以方说，真主党意图利用有关装备袭击以色列领土和公民，以军在摧毁有关设施之前已经提前向美国通报。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1-0击败同样首度跻身淘汰赛的南非，破天荒进入16强。加拿大今场移师美国洛杉矶出赛，上半场双方都未有进阵，下半场补时阶段，加拿大凭由斯达基奥在禁区边起脚破网，加拿大率先进入16强，将会对荷兰或者摩洛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5: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7: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5: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
8: 在太太和子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9: 今天在困顿身边有洪卓立在这里。
10: Hello, 大家好。
9: 讲紧你有信过一次一次提自己，而家你个心态好似话当自己是新人咁啊，即系冇嘢可以输，话输到底啦已经。我听到呢句嘅时候，其实有啲噏嘅。点解你会觉得自己系好似已经输到？
10: 我系觉得自己喺谷底噶，即系我其中一句歌词我好中意嘅，半途仍输得起。即我觉得呢句直头系讲紧我自己噶，陈耀森好俾心机嘅，即系倾咗好耐啦。咁然之后，歌词入边嘅你其实系以前嘅自己，歌词嘅我就而家系我啦。咁即系有少少同以前对话，即系多谢自己又好，鼓励自己又好，即系坚持呢件事冇放弃到。
9: 6月29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困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10: ，Hello， 大家好，我洪卓立 Ken，
9: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3: 中国财经60分。

0: 问，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2: 我们也不一定是直接，就是说只是储备美元。为什么？因为直接储备美元有个问题啊，它的流动性最好的，但是你会发现盈利性是最差的。
3: 对啊，
2: 它不挣钱。所以你看我们国家成立了什么主权财富基金，我们去海外投资，就是把这些美元我拿到其他国家去用，让它钱生钱。比如我拿到其他国家去买它的央行的这个央票，其他国家的这种国债，
3: 国债
2: 风险很低，
3: 对，
2: 但我有收益率，可以保值增值。
3: 嗯，
2: 另外啊，借这个机会，借咱们这个节目，我还要多说说人民币。
3: 嗯，
2: 我们前面上讲了很多的问题，就比如说外汇储备过高是有一些问题的，对不对？那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我们刚刚讲到，我们不要光买美元嘛，是不是该弄点欧元、日元都行啊？对吧？分散投资，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办法，比如说啊，干嘛一定要把外汇都给央行手上呢？
3: 嗯，
2: 我们官方现在有个说法叫"藏汇于民，藏富于民"，
3: 对
2: 对吧？也是可以的，但这些问题都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说今天有汇率风险这个问题，
3: 嗯，
2: 怎么解决？人民币国际化，就是随着资本上的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那我们的这种国际定价权，我们的这种话语权，
3: 嗯，
2: 尤其在金融结算货币上，对吧？以前我们跟一个澳大利亚人做生意，是不是啊？
3: 嗯，
2: 我们要给他人民币，他觉得哎呦不要人民币，因为你们人民币结算不是很方便，
3: 对，
2: 我要多了。
3: 嗯，
2: 是吧？我要多了。那今天我们去一些地方，人家就要人民币啊。
3: 嗯，
2: 你去，你看我们去一些东南亚地区，
3: 嗯，
2: 啊，这个我是自己有亲身体验啊。你像我前段时间去那个泰国啊，至于为什么去泰国就不说了，去泰国去旅游嘛。
3: 嗯，
2: 然后在当地就可以直接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很方便。而且你像我们现在"一带一路"国家沿岸，比如说很多结算也是用人民币结算的，这个过程。一方面互惠互利，另外一方面不就是人民币的话语权在不断增加，
3: 对，
2: 对吧？然后不断走向国际，大家越来越认可你。当有一天啊，我们讲啊，世界上很多国家或者大多数国家都愿意用人民币进行结算的时候，那么我们没有汇率风险啊，我们无论进口出口，因为都是用人民币，用本币
3: 结算，都是我们的本币，对，
2: 那就不存在这个所谓的
3: 是
2: 汇率风险的问题。
3: 是，
2: 我们也不需要储备这么多的美元资产来进行所谓的。保障国际结算安全的问题。
3: 嗯，好的，我觉得这两个话题我们要告一段落了，不然的话呢，原来我们是想聊经济数据的，然后呢，做着做着我们就变成聊一个外汇类的节目了，汇兑类的节目了啊。那么在说到经济数据的时候，我们还经常看到一个数据叫 PMI。
2: PMI 对，
3: 嗯
2: 嗯，这个全称叫采购经理人指数。
3: 嗯
2: 啊，这个指数也很有意思啊，就是用起来。它实际上计算很复杂，
3: 嗯，
2: 用起来 so easy，
3: 嗯，
2: 超级简单。
3: 来解释一下，
2: 这国家你就看一个数据五十，
3: 哎，对，它是一个中值嘛，就是高还是低？
2: 你只要高于五十就经济好，低于五十就经济不好，
3: 这倒是。
2: 就是你都不用管它怎么算，
3: 嗯，
2: 实际上我们说大多数就是搞经济学研究人，他也不会专门去搞计算的，
3: 嗯，
2: 对，这是统计局的事儿
3: 啊。
2: 我只要知道这个指标我怎么用。不就可以了吗？
3: 就我只要这个知道这个指标我怎么看，
2: 对，对，
3: 看了之后对我对其他事物或者经济的判断
2: 有帮助就 OK 了。
3: 对对对，
2: 实际上它这个指标为什么叫五十以上就是好的呢？实际上我先说一下，大家有个概念，什么叫采购经理人指数？
3: 嗯
2: 啊，就是说一个国家它的工业体系，
3: 嗯，
2: 生产体系有没有恢复？看什么？看订单。
3: 嗯，
2: 你有订单，你才会有恢复嘛。比如我一个造船厂，今年一年啥订单都没有，那不是歇菜了吗？但突然来了说要订十艘30万吨巨轮，那不就有活干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指标又是一个偏先行性的指标，就是我有订单才会产生后面的问题。采购经理人指数本质上就反这种订单，
3: 嗯，
2: 就是我只要有这样订单才有意义，
3: 对，我才会去采购。
2: 对，所以当你的订单多，那这个指标就高。当你超过 50%， 说明就是说明经济在变好。
3: 嗯，
2: 那低于 50% 就说明你订单不足。
3: 就订单少。
2: 啊，所以它里面取得很形象，采购经理人指数，很有道理，人家取的。它实际上反正是订单问题，它也是一个典型的先行性指标。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很多指标啊，不同国家还有很多指标。比如说你像我们国家你还可以看什么，有就去那个铁道部门，铁路部门查查那个货运量。就那个，就是那个货车，别看那个动车啊。
3: 对。
2: 就看那个货车。
3: 嗯，
2: 货运火车，
3: 嗯，
2: 它也会公布的每年那个数据，那个也直接反映了 因为你进出口呀，
3: 对，
2: 你在国内的贸易啊，
3: 嗯，
2: 你不太可能是汽车，肯定是国内主要看那个，
3: 嗯，
2: 对吧？看
3: 有人跟我说过，还看一个数据，就是看高速公路的收费。
2: 对，也是，
3: 因为为什么高速公路收费除了节假日我们还免费，对不对？
2: 对，
3: 就七人以下这个小客车是免费。然后日常生活当中走在高速公路上的，其实出去旅游的、或者日常通勤的还是少数。那更多的就是一些货运物流
2: 对，
3: 或者客运物流也有啊。
2: 对，
3: 货运物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高速公路近期这个收益比较好，说明这个在路上跑的货车比较多。对吧？
2: 对，那这个也能反出
3: 一样。对，
2: 对，还有很多。你比如说，比如说举例子，港口吞吐，
3: 就关键还是看货运嘛。
2: 货运
3: 就无论是航空还是航海还是公路，
2: 对，
3: 反正就是看一个货运量嘛。
2: 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你可以作为参考。因为我们有时候讲，任何一个指标都有自己的缺陷和不足。你光靠一个指标不够的，对。
3: 你要综合起来看，
2: 你综合多看几个指标嘛。你别老问一个人他优点缺点，你多问几个人就知道他人怎么样嘛。对吧？
3: 是、好的，这样吧，我们也稍作休息，好不好？稍后我们继续来聊一些其他的这个经济指标，比如说我们经常也会看到一个同业拆借利率啊，还有这个买房贷款的人也非常关心这 LPR 啊，对不对？那我们来聊聊这些数据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依然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哎，淑敏，我们前面是聊了外汇储备，聊了黄金储备，也聊了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对吧？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还会经常看到说同业拆借利率，我们经常看到这个数值。还有呢，在我们节目里面啊，因为我的节目是房产相关的。在聊到大家贷款的时候呢，我们的嘉宾也会说，哎，最近的一年期 LPI 多少，五年以上的 LPI 多少啊？那我们就来聊一下，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同业拆借利率，好不好？
2: 好的，我先来说说同业拆利率，望文生义啊。同业拆借
3: 就是大家是同行，
2: 对，是同行之间借钱嘛。那是啥跟啥同行呢？不会，不可能是我跟田田老师，
3: 对对对对，
2: 咱们俩同行，不可能是吧？
3: 对，对，
2: 他是银行和银行之间的同行，
3: 或者我能不能理解为金融机构和金融机构间的？
2: 对
3: 对
2: 对，对
3: 吧？
2: 对，当然我们讲今天的银行间同业拆借，主要是银
3: 行
2: 主体，
3: 主要还是银行，
2: 主要银行，但是也有现在也有像券商啊、基金公司啊、保险公司进入也可以了。那么就是说白了，就是同行和同行之间相互借钱，去融资，
3: 就是我掉个头寸嘛。
2: 对，这个也非常有意思，就是首先第一个。望文生义就是同行。第二点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同业拆借，首先第一个一定不能超过一年。按现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啊，就是它一定是一年以内的短期融资。所以同业拆借是最经典的货币政策。就是货币市场的工具是短期融资。而且同业拆借没有担保。你像比如说你去银行借钱得有担保啊，对吧？很多时候。但是银行之间全凭信用，比如我工行问建行借钱，建行问农行借钱。全凭我叫工行宇宙行，我就刷脸，是不是我就能借到？
3: 就它就其实是一个信用担保。
2: 对对，因为说白了，这些银行它本身信用程度是比较高的，
3: 对对对，很高
2: 的，它的整个
3: 的
2: 这种这种资金啊，本身来说，
3: 它也是很充足的，只是临时要掉一个
2: 头寸，
3: 对吧？
2: 流动性没这么充裕，可能短期内，对吧？它可能是长期资产很多，但是短期的流动性资产没这么足的时候，它。调拨一个头寸，仅此而已，这个会去借。那么这个同业拆借利率啊，这个指标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它能够很充分的反映整个资金市场，尤其是短期金融货币市场，它的这种资金的缺口和供求关系。一般来说，你比如说你会发现，如果现在资金市场上，比如说现在啊，假设啊，这个比较资金紧张了，
3: 它这利率就高了，
2: 就高啊！再比如说，如果资金很宽裕，那么这个同业拆借率就会比较低啊。各家银行呢还都比较偏爱这种同业拆借，因为第一个同业拆借第一个不需要担保品，第二个时间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短，快进快出，而且他这个同业拆借使用的那个账户啊，是他们在央行开的那个叫超额准备金账户，相对来说呢也是方便，这些原因加在一起吧。最终我们讲同业拆借应该讲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短期的货币市场指标，它直接反映了整个市场上资金的价格和资金的供求。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粤剧佢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5: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4: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6: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问，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2: 从现在来讲，世界上我们讲有两个很重要的同业拆借利率。第一个就是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啊，这个我也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关于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大家知道英国是老牌的这个强国啊，当然现在可能没那么强，但以前确实很强，是吧？以前叫日不落帝国。是吧？那么所以我们讲，虽然二战之后英国地位被美国取代了，但是我们讲瘦死骆驼
3: 比马大
2: 啊，就是虎死熊分在，是不是？所以呢，英国这个国家，你别看就英伦三岛，英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和这个苏格兰，但是它在国际金融上地位举足轻重。今天我们讲的伦敦金，同业拆借市场，你再比如说像贵金属，国际原油，都跟英国高度相关。尤其全世界的同业拆借是盯着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这个利率
3: 来做浮动的，
2: 去做浮动的。他这个还很有名，如果大家经常去看那个什么财经新闻啊、财经报道，他那个英文单词是这个 LIBOR。LIBOR 就是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的英文缩写 LIBOR。当然这个发音，我说实在话，我英语不行啊。我有一年在外面上课，跟同学们讲这个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读 LIBOR。然后呢，下了课有个学生跑过来跟我说，说老师你这个发音不对，应该读 LIBOR。他是海归。我想我这人知错能改啊。我到了下堂课我就读 LIBOR 了。然后后来呢，读了 LIBOR 之后，下了课又一个学生跑过来说他也是海归，应该读 LIBOR。然后
3: 好吧，我们不纠结这个音读什么了。
2: 对对对，然后我就
3: 反正知道，
2: 就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
3: 我们就中文说，
2: 他就中文吧，我就所以我为什么不说英文？英文不太行，说中文啊，他就是英文首字母拼出来的。
3: 对对对。
2: 那我们国家是叫什么呢？我们国家也有个指标，就是因为我们讲前面讲过，人民币要国际化嘛，那他需要有话语权啊。那么我们人民币也有一个同业拆借指标，叫 SHIBOR， 就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这个指标直接反映了我们的这个同业拆借的情况。它直接反映了我们资金的供求的关系的紧张。尤其你比如说，当我们国家一旦出现了比如说一些比如说金融风险事件吧，对吧？那么这个风险事件它有可能会传递到市场上。引起整个市场的，比如说有可能又会恐慌，
3: 资金的紧张啊之类，
2: 那就会导致这个利率上升。那同理啊，如果有些利好消息出来，对吧？那大家就会觉得，哎，资金面很宽松，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下，那就会导致这个利率水平，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水平就会下降，它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是个很市场化的一个指标，而这个指标不是说谁制定出来的，也不是说央行制定出来的，它这个指标怎么来的呢？你就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现在股票指数。也不是说交易所定的吧，是买人多就涨，卖人多就跌，
3: 还是供求关系？
2: 对，供求关系决定
3: 的。
2: 我们呢，只不过呢，这个指标是什么呢？是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间方，它向全市场大概20-30家主流银行，比如像中农工建交、邮政储蓄，这些大银行，它进行询价，它询价完之后，它得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3: 而且我知道其实同业拆借利率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指标，那作为市场投资者来讲呢，还有两个指标是跟它相关的，你们关注的也会比较多。一个呢就是央行的这个政策利率，就我们经常知道什么七天期逆回购啦，这个利率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投资者每天都在做的回购利率。对吧？
2: 对，
3: 有很多投资者，包括在我们节目里面，也有一位听众朋友就经常会聊到说，他在市场的一个投资就是每天做逆回购，每天做逆回购，他觉得这是一个复利啊。那么我们这个同业拆借利率，它和我们刚刚说到的央行政策利率啊，还有债券回购利率啊，那么这个呢，应该说也是构成了。

0: 我们国家货币市场的一个多层次的利率体系。
1: 对，它相当于这些利率啊，尤其像很多央行参与的，在公开市场操作上参与的这种逆回购利率啊，再贴现率啊，再贷款利率啊，包括刚刚讲的这个同业拆借利率啊，这一系列利率，像您说的很好，像多层次的我们讲央行的这种基础利率或者基准利率体系。
0: 对。对，
1: 那以这个体系做一个锚点，做一个钩子，做一个锚点，做一个定海神针。对吧，会带动其他一系列市场利率跟随变化。
0: 是的。
1: 这样子呢，一方面既尊重市场选择，体现出市场意志嘛，市场供求决定。一方面呢又能体现出政府的政策导向。就是特别好，有些我们有些话特别好，叫什么，叫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就这样子结合在一起了。
0: 好，淑敏，在刚刚你在聊这个同业拆借利率的时候啊，我们还聊到了一个词儿，就是再贴现。
1: 对，再贴
0: 现，对不对？
1: 不错
0: 啊。那我怎么来理解再贴现呢？
1: 我给大家尽可能通俗的去解释一下什么叫再贴现。
0: 要通俗易懂一点。
1: 对对对。当然我们先说再贴现之前要先有个概念叫贴现。我解释完贴现之后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什么叫再贴现了。什么叫贴现啊，就是我们讲，大家知道，如果你是做对公业务的，做企业业务的话，你肯定会知道一种票据，就我们讲支票、本票、汇票。其中最常见的有一种票叫汇票。汇票其中有一种叫银行承兑汇票。啊，当然你不用去理解什么叫银行承兑，我也不解释。就你就知道这个银行承兑汇票有个特点，它不是见票即付的，它是远期的。
0: 就是我承诺我肯定兑付，但是我是到一定规定的日期来兑付。
1: 我不是今天给你钱。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就是你发工资我也得等一个月之后。
0: 对。
1: 对吧，你别问我现在要钱。我不跟你，不是跟你历劫的。那么好，银行承兑汇票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比如说是30天之后，我保证按照票面上写的1000块钱我给你钱。
0: 我给你。
1: 但是有的企业是这样子，说我很缺钱啊。我家里穷都开不了锅了。
0: 我今天就想要。
1: 今天就想要。你三十天后给我1000块钱，我等不及，我饿死了。我没有现金流了。好，怎么办啊，你这个企业可以拿着张30天之后到期的
0: 汇票。
1: 汇票。跑商业银行。说银行我把这票卖给你。你给点钱吧。
0: 那这时候肯定得打折啊，银行说我要用时间换空间啊，
1: 对，
0: 对不对，
1: 银行又不傻。银行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是不是，
0: 我也没钱啊，
1: 我也没钱啊，你这样子吧，我咬牙跺跺脚，我给你950，对吧，
0: 我就能拿出950了，
1: 我真拿出950，对吧，你愿意卖不卖拉倒，然后你也咬牙跺跺脚，行，
0: 卖
1: 就卖了。好，这个过程你会发现
0: 贴了50，
1: 你贴了50，
0: 对，
1: 你等于损失了50利息嘛，
0: 银行赚了50，
1: 银行赚了50，银行这个业务啊，它相当于什么，花了950块钱买张票据，然后票据到他手上了，对不对？三十天后，是不是他连本带息拿到票面那个1000块钱？
0: 就是有一种延迟满足的感觉，是吧？
1: 对，实际上如果从广义上讲，这是银行的贷款业务
0: 啊。
1: 它不相当于我现在发放你950块钱贷款，30天之后连本带息我收回到1000块钱，对吧？所以这个在票据业务是商业银行广义的贷款或者广义的资产业务，而且安全性很高，因为它有票据作为担保的，那么对于你来说，你看起来损失了50块钱利息，对不对？但你好歹拿到了流动性啊，你好歹解你燃眉之急啊，这叫贴现业务。这个贴现业务啊，我顺便说一下，我们可以理解为是银行赚了你50块钱利息，你损失50块钱利息，但是呢，最专业的理解上不是这样子的啊，是因为这个1000块钱是什么时候1000？30天后的1000。如果用财务上的话说，这叫中值 ，FV。Future value， 你看咱这发音还可以啊，是吧？就是未来的价值嘛。未来的价值在今天值1000吗？不值的呀。时间是有货币时间价值的呀。对吧？那所以你往前贴现嘛。到现在，可能就值950。
0: 你知道我忽然通过你这一段，我想到了什么吗？保险公司保单。
1: 对呀，道理是一样的呀。
0: 对吧？
1: 对。
0: 它的一个现金价值。
1: 对。
0: 就是我。哪怕我是趸交的，我一下子把所有的保费都交了，但是我现在的这张保单的现金价值和20年甚至50年以后我这张保单的现金价值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1: 不可同日，你肯定现在少嘛，未来多嘛，
0: 对，
1: 对， 对吧，所以你那个1000块是30天后的1000块，
0: 对，
1: 未来高嘛，所以你现在只有950，你也不能说银行黑，地主家确实没有余粮，是吧，他就
0: 没有，他银行说因为他是做金融业务的，
1: 对，
0: 对他来说这也是业务之一嘛，
1: 也是成本，
0: 对，
1: 他的货币时间价值来考虑这个问题，
0: 时间成本嘛。
1: 我这么讲大家就能理解什么叫贴现了吧。所以贴现如果从普通企业来讲，就是将一张未来还没有到期的汇票卖给 商业银行的业务。
0: 其实我觉得我也能够理解再贴现了，就是把这个动作再做一遍。
1: 对对。

0: 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丰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丰帮到你。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据报已经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并计划今个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日前利用无人机袭击一艘尝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美军随即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局势再度升温。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方决定停止所有军事行动。另一名美国官员就说，美伊目前停止行动，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双方将会继续就停战谅解忙碌进行技术谈判。报道又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星期二的会谈原定在瑞士举行，并集中讨论伊朗核计划，但是由于局势升级，会谈地点改到卡塔尔，并且将议题重新聚焦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完全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者机构都不具备有关责任，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是违反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齐到访伊拉克，和伊拉克外长侯赛因会面。阿拉格齐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个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且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侯赛恩就说，两人会面的时候讨论了一系列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伊拉克在近期战事中遭受袭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对伊拉克财政和经济的影响，重申伊拉克的政策是反对战争，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将会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入面，并继续摧毁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的威胁。声明指出，以军摧毁真主党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一处地下武装基础设施，涉及一条深25米、长200米的隧道，当中藏有几百件武器和几个发射设施。以方说，真主党试图利用有关的装备袭击以色列领土和公民，以军在摧毁有关设施之前已经提前向美国通报。俄罗斯总统普京建议俄乌双方停止攻击对方领土的重心目标，否则俄方对乌克兰重心地区的打击将会更具威力，后果亦都会更为严重。普京向传媒表示，俄方不会给乌克兰有机会阻止俄军前进，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他又说，不排除乌克兰会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出动破坏小组渗透到俄方控制的地区，但他们很快就会被歼灭。四川宜宾市午夜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13人轻伤送院治理，近200人需要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国家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地震发生在凌晨0:12，震央位于宜宾市高院沙河镇。有网民说，距离震央超过200公里的成都和重庆等地都有明显震感。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四川省地震局亦都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开展应急处置工作。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1-0击败同样首度晋身淘汰赛的南非，破天荒跻身16强。加拿大今场疑似美国洛杉矶出赛，上半场双方都未有进账，下半场补时阶段加拿大

0: 由斯特基奥在禁区边起脚破网，加拿大率先进入16强，将会对荷兰或者摩洛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2: 教育家、
1: 生活家、
2: 体育家、
1: 艺术家、
2: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4: 新城劲爆，落榜。
5: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4: 第三位，
5: 咁我哋 Young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一首《感情还愿见》。亚军得主佢系黄怡，有呢首派对后派对。

晒詹天文嘅无疾而终啊！佢话最痛嘅分手原因就系冇原因，唔知衰乜。Let's Chang 加埋 BC 加埋曾家伟作曲加埋林乐令填词黄少明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詹天文嘅无。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星城电爆流行榜。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2: 哎，早晨啊，嚟到星期一啦，7:08。咁啊，今个星期咧就翻四日工嘅啫，因为其中有一日就公众假期，就系七一回归呢个公众假期啦。咁啊，喺正个星期中间啊，咁如果大家夹下前夹下后，或许咧又可以自己制造一个小小嘅啊假期唞下啦，咁样。咁啊，嗱，呢啲新闻嘅嘢咧，有时真係好奇怪啊！即係如果你以為啊嗰日真係 top of the town 咁樣咧，有好多時咧就會往往令你眼花撩亂。點解咁講咧？就係、是、過去呢個週末啊，如果你誒睇單嘢啊好少喎，啊睇嗰單嘢又好重要喎，咁大家拼拼湊湊發覺咧，就係成個新聞嗰、那個出嚟嗰個就冇乜秩序噶啦。但係嗰個佈局咧，你就漸漸就理順到啲文理啦。咁點解咁講咧？就係唔好計嗰啲特朗普同伊朗咧呢头啊签完嗰个 MOU 嗰头又即系拳来脚往嗰啲，我哋稍后
3: 今朝又好
2: 稍后再讲啦。所以你千祈唔好成日就话，唉和平啦，个油价就会大啲啦。我之前都已经讲咗好多次啦，就系话，哇你真系信住先啦，信住半成先，你一成都嫌多。咁但系咧嗱，讲下本地先啦，我相信咧你都会可能喺网啊，或者甚至乎未必主流媒体咧，见到好多即系得意嘅声音。咁其中一样咧就爆出嚟先嘅咧，就系呢个惩教处。咁惩教处咧、就整咗条片，咁啊哇好劲啦，即系示范点样 AI 咧就帮到手咁样。咁 AI 的而且个帮到手嘅字呢就咧整咗四个美女，四个美女跟住咧就啊又歌再歌再舞，又有花名，即系又有个朵啦，即系我哋叫做有个艺名咁样啦。咁个样又非常之活泼卡哇伊，又即系青春可人咁。咁但系咧，佢哋原意咧，其实成条片咧就契尼禁毒嘅。咁啊，契尼禁毒嘅话，就梗系要有。

0: 一啲 good 定 bad 嘅嘢，就话你本来咁靓女噶，但系咧，如果你即系食咗软又好硬又好嘅毒品咧，跟住就会变咗个骷髅骨头啦。咁其实成个 storyboard 又好，成条 line 又好咧，都好有即系教育嘅，
1: 好有教育意义嘅。
0: 冇错啦，就警示嘅，就叫你年青人。咁点解系做到咁女团 feel 咧？虽然得四个吓，咁咁女团 feel 咧，就系因为适应咗年轻人嘅口味。如果唔系咧，你好老正咁讲到啊，唔好吃嘢吓，唔好吸。读咧，可能有一啲咧，都即系觉得呢个口号都好入脑，不过就未必咧，即系好能够 click 到佢个脑。咁但系你见到呢班美女突然间咧，啊，即系冇几耐就变咗一个即系好丑怪嘅人咧，咁你就知道嗰种后果有几严重。咁啊，本来系好嘅，即系用个影像咧去显示呢一种吸毒啊，或者系即系服用毒品嘅嗰种嘅后果。咁不过咧。即係成件事咧，我諗呢一個我唔知道到最後係邊個拍板或者負責或者點啦。即係呢班起碼十幾廿萬或者廿幾萬嘅年薪月薪嘅人咧，即係佢哋可能諗嘅嘢咧，同我哋有啲唔同啦。咁喺宣傳角度上咧，即係你不能不覺得，即係你要同人哋有個同理感。你令到人哋听你讲，咁呢个咧即系真系要需要少少技巧。咁 AI 有几叻咧？或许佢叻，佢快，佢能够咧三爬两步咧就 gen 咗一堆嘢出嚟俾你睇。你亦都感觉OK 喎，咁样就礼手就怼咗佢出街。咁但系你有冇谂过，其实香港人又好，任何人都好啦，佢第一。他哋對呢件事嘅理解啦、專注力啦，同埋佢吸收嘅時候咧，你條片死咁長，分幾鐘，即係對於我哋呢啲做幾十年啊，即係電子傳媒嚟講咧，我就會覺得你個鋪排，除非就好勁，個 story 好勁，我都記得好多年前，大概係30年前啦，即係嗰啲賣手機啊、賣電話嗰啲電信公司咧，
1: 成個故仔㗎，
0: 直情將個故仔咧，哇！梅艷芳又好，黎明又好咧，拍咗個故仔，
1: 完全係經典嚟、
0: 手錶嗰啲又拍個故仔啦嚇，嗰啲電話咧又都拍個故仔，又有個女主角叫阿 May， 仲有一隻好鬼寫好聽。听嘅歌，即系嗰只广告歌，好好听嘅。咁于是嗰只歌本身咧又入耳，个影像就系、是、啊，即系俊男美女又入眼。咁但系而家你系讲紧叫人唔好吸毒嘛？咁你叫人唔好吸毒嘅时候，咁你个节奏同埋你个 message 系咪早啲出咧？呢条分几钟嘅片，你头37-8秒都仲系讲紧有几可爱啊？呢四样毒品咧，即系可卡因又好，咩伊托米子又好，点点点，仲安个鬼死咁得意。但是如果我睇咗嗰三十秒，跟住唔睇啊，我入脑嘅就系前面嗰句，前面嗰句就系话，咦正喎，啲剔嘢都唔差咁样，咁啊死得啦！即系你误导咗你个听众或者观众，咁然后咧，啲人就会觉得，冇乜事啊，连嗰啲紧紧嘅避忌啊、guilty 感都冇咧，咁你就濑晒。
1: 网民直情觉得咧，会唔会系反推销啊？点解好似鼓吹人哋吸毒？
0: 重要，但系你系官方、啊，你唔系话使横手咧，我揾个组织啊。那些 NGO 啊，玩下嘅，你是正式是惩教处出嚟嘅一条 official 嘅片、而你搞成咁咧，咁大家就炸到冧，其实就笑到爆，炸到冧。点解咧？就系、是、嗱，呢、這个冇煽动啦啩，冇国安成分啦啩，你自己冚头埋墙啦啩，你自己左脚踢跌你自己右脚啦啩。嗱，唔系话啊，抵你死啦咁，我哋完全冇咁心，而系觉得。吓！你哋呢啲咁身高量准嘅咁大个部个衙门整出嚟嘅嘢，原来就系 AI OK 你就 OK 啊！哇，咁样咧你都示范紧咧，如果第日 AI 叫人哋戒酒又整条咁嘅嘢，叫人戒赌又整条咁嘅嘢咧，就真系多得你唔少。
1: 我就觉得佢哋更加要小心添，因为呢个片段咧，当然引起咗大家唔同嘅质疑之后咧，佢哋落咗架啦。但系佢哋喺27号凌晨咧重新上载之后，又出现另一个问题。
0: 嗱，佢落架咧就系佢将前面30几秒好靠啊，如果 part 系剪到10秒，呢啲剪片嘅嘢就我最耍家噶啦。咁剪到10秒之后咧，咁佢就谂住10秒后变骷髅骨头得啦。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个网已经系炸开咗，你再 re-edit 条片咧， 出嚟个效果咧，你头嗰十秒咧或者十松秒咧，都系个尾嘢。咁即系话你成件事，你只不过系 cut 短佢，唉头诶早啲出个骷髅骨头就得噶啦。咁咁啊，结果咪又系俾人搞几多二次创作？你谂下成个网上嗰啲人咧，直情系开心到嗰个二次创作咧就是，哇！今次真系啊，你带我出场噶吓，嗱、啊、我啊乘机咧又搞啲啦，你四个啊，不如我整嚿，我整个十。十个俾你啊！我加多六个，于是大家咧就喺度 believe 咧，喺度咧就即系即系创业澎湃咁样啦。创业澎湃得嚟最好笑，就系呢一个女团咧，就有人同佢改咗名啦，有人咧就同佢整咗后援会啦，有人就帮佢整咗呢个 fan club 啦。咁跟住就话啊，有个 campaign， 不如咧迟啲书展后嗰个动漫，我哋出去啊，即系整翻个节目啦。咁即系会觉得咧，呢个惩教处。我不知道即是他已经是不是指示了、啊、即是去到这里、去到这个传讯组定什么什么完了、连新闻处都说不关事，因为今天有些 gossip column 就不停在这里将这条药引就即是剪断他、你不要 escalate 到我们邓炳强局长、不要搞那么多事，连新闻处长都不关事，是你惩教处自己困住在这里，就是即是闭门造车就啤了条这样的事，来 AI 咯，抹叉去咯，或者 AI 那个即哎、你都唔识嘢嘅呢个 AI 咩牌子嚟噶？下次唔用你啊咁，唯有系咁咯。咁如果唔系点样指示啫？因为呢一个已经成为咗一个笑柄。唔知有冇出到海啊？离开鲤鱼门啊？外边外国啲人少啦，但系我会觉得咧呢一铺。真係會有少少唔係話即係開心得嚟呢，其實係有啲苦㗎，就係、是、話原來呢我哋即係同 AI 嘅結合呢出嚟個 BB 或者結晶品呢是這樣的呢，如果不經人手啦，毫無呢、這個即係常識去判斷啦，毫無呢個 sense 話即係啲人睇落係會點啦，咁另外就係有冇高層嘅長官拍板呢件事出街呢、在我哋电台都唔得啦，我以前做报纸都唔得啦，我晚晚签嘅大版，我签咗个名就系、是、总编辑负责噶啦，有咩虾碌炒粉就系、是、我噶啦，唔会话啊都系嗰个记者咯，系咯，即系写啲咁嘅嘢，
1: 又或者
0: 我唔可以咁讲噶，我真系唔可以咁讲噶，即系或许唔知其他行家点谂啦吓，咁但系喺咁嘅情况之下，呢一条片挂住惩教处喺个官方网站，哇，即系投咗唔知几多个钟。就出條長嘅咧，就禮手接埋佢收翻埋，然後又懟翻條短嘅出嚟禮手，冇幾耐又下埋架。其實如果你睇翻
1: 咧，你知唔知點解誒嗰條短嘅都要下埋架？因為仲有錯啊！佢嗰度咧原來咧字幕清楚寫明咧，無論吸毒咧定係販毒都係會入獄噶嘛。但係旁白就講咧都唔會坐監。
0: 咁咧呢、這個咧就即係我都唔知佢怨邊個咧，可以即係如果你即係可以啊 ，sorry 啊，即係得罪啲講句咧，即係低能到咁。咁你收我哋咁多人工之余服务社会嘅的话呢，其实你做过啲乜嘢呢，咁除咗靠 AI 帮你借啲嘢出嚟之后你睇都唔睇揈佢出街之外，另外呢就係、是、香港点解接连都发生呢一啲呢，就譬如之前啦、又借咗个咩、即係嗰啲啊升中嗰啲啊通知个家长啊，唔知咩小
1: 一嗰咩
0: 小一嗰啲
1: 啊，系
0: 啊都未到升中，小一就错到飞起啦，就讲返2025年、叫人哋去注册啊，咁咁呢啲系乜嘢嚟呢，系咪大家即係17万公务员翘埋手就话 A 即系差遣啊 AI 当佢丫鬟咁使，然后咧跟住就自己翻嚟啲嘢咧又唔过目咧咁。咁如果你话人同 AI 结合咧，我觉得仲有一条路，即系你可以借咗佢帮你做一啲即系比较繁复啊、嘥时间啊、统计啊、research 啊、资料搜集，但系咧到最后嘅决定权，如果你都交埋俾 AI 咧，喂，人类系自招灭亡嘅，即系我每日瞓醒个脑都唔喐嘅话咧，迟早就缩埋得一粒花生咁细嘅啫，即系以前啊个脑好大啊，人猿时代吓，而家缩细咗，即系将来可能仲细。
1: 其实我哋讲人咧，其实你要不断谂嘢啊，不断去咧系即系思考你个脑咧，先会有进步啊。咁啊，同埋咧政府咧嚟紧又讲话全民 AI 啦，咁全民 AI 嘅情况之下。 你推嘅喺教育 AI 上面啊，系咪都要谂清楚啲咧？系咪往往即系可能学生咧整咗条片之后咧，俾咗先生，先生又唔使睇啊，冇问题啦。咁出
0: 唔系啊，先生将佢交俾 AI 改稿，
1: 冇错啦。
0: 咁 AI 改完个稿就话诶呢个学生 OK 啦咁样。其实咧，全部人日后咧就变成左手掉俾右手，右手又掉出街。然后你俾我，我俾你之后咧，咁即系每日咧个生活一来冇乜意义啦，二来咧就其实你冇经过个过程咧，全部用揿粒掣嘅方式咧去成咗件事嘅话咧，话即系有朝一日啊，即系等于你唔识游水，但你永远有个水泡或者有个救生衣揽起身，有朝一日即系冇咗呢件救生衣，你跌咗落水，你我都担心你有啲浸亲啊！
1: 最简单，你冇电已经唔得啦。
0: 系啊系啊，咁所以咧由头到尾啦，我觉得呢一条片咧就点解我讲话有好多新闻出咗嚟咧？嗱、其实特首咧做咗四年啦，就嚟吓，即系佢好有心机拍咗几条片咧，就嚟到咧就讲下佢四年做咗啲乜。咁啊，话自己心耕，一定要继续心耕细作，唉，千祈唔好自满。喂，呢一切啊，就算主流媒体啊，日日攞佢嚟做头条都好啦。你喺即系喺市民嘅心目中咧，都多咗一样嘢，就喺度即系笑嗰样，梗系 juicy 好多啦，娱乐性强好多啦。
1: 同埋网络世界始终吸引年轻人啊嘛，你要知道。
0: 系啦，咁梗系唔系好听嗰啲老正将来我会点啊？吓、啊，即系十年后会点啊？五年后会点啊？咁啊，眼前而家系笑过先啦。咁呢啲又唔怪得人噶，系咪先？好啦，咁啊，转头翻。嚟听社评，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知大道，郭彦明、林杰莹。
0: 怪事年年有啊，今年是不是特别多呢？大家自己判断啦。不过呢，已经整届的特区政府呢就进入这个最后的一年，即是踏入第五年，就来过埋七一就第五年的啦。咁这一年里面呢，有很多嘢会发生啦。即是譬如想想下届换届的时候会点啊，咁有咩新的班子呢，会不会定是现时这个班子过渡又继续管多香港五年呢？有些连续剧未完的，未曾即是结局嘅，咁又会点处理咧？咁有啲嘢咧就喺现届政府咧就将佢一系就提升，一系就 highly simplify， 即系譬如查文件啊、扶贫啊呢啲。咁系咪真系因应情况需要咧？咁啊，东方嘅政论咧就咁讲嘅：精准扶贫讲就易，基层脱困需变通。咁啊，本港嘅基层房屋、贫穷等各类的议题咧，向来都令人关注。社区组织协会咧，寻日就施政报告咨询咧，就发表了意见。而政府咧，就喺今个月嘅18日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政务司司长特别咧系提到，政府坚持以人为本，其中咧列举出共创明天计划、社区客厅试行计划、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以及关爱队支援长者及照顾者计划呢啲等项目。咁啊，聚焦目标社群，提供对症下药嘅支援。根据大学研究团队的评估，所有项目的效果都高于原定关键绩效指标，即是 KPI。政府又说今后就将改为锁定三个目标社群提供协助，即是劏房住户、单亲住户和全长者住户，估计合共涉及大概90万人。高官就明言啦，过往的贫穷线标准只是针对住户收入，未有考虑到资产状况，变相令到统计数字是失真，亦都令到港府难以精准识别最需要支援的群体。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不妨回顾一下。港府在2012年的时候成立扶贫委员会，由政务司司长兼任主席。这个委员会第一次制定这个贫穷线标准，它的定义就是为全港相同人数住户每月入息中位数的 50%， 低于这个门槛就被界定为贫穷户。譬如全港三人家庭月入中位数是37,800元，意味着任何三人家庭如果他的月入是低于18,900元，那就属于贫穷户了。事实上港府自从2020年之后就没有再公布贫穷情况报告以及贫穷人口数字，令到人就质疑这个是不是不提及贫穷人口就真的不存在呢？单靠个别的精准扶贫项目是难以扭转贫富悬殊的问题，政府还需要透过公共资源大力支援，达至有效的财富再分配功能。社协同时亦都指出，要完善医疗健康服务，确保所有基层和经济困难的市民都可以获得医疗收费减免。公营医疗收费改革自从今年元旦实施以来，多项的服务收费大幅上升，急症室收费加到400元，普通科门诊加到150元，专科门诊加到250元，同时分拆药费每四星期计算，咁做加重咗基层同长期病患者嘅负担，引发求医欲下降等等嘅隐忧。有批评就话医疗减免申请好似走迷宫，令到前线社工应接不暇，疲于奔命。社协批评政府单靠加价无法解决融资的问题，应该是扩阔自动豁免医疗费用对象至到领长生津等长者。另一方面亦都要求若果某行业失业率特别高，譬如是超过 4%， 就应该是限制输入外劳。政府强调施政要识变应变求变，只灾施言，政府扶贫应该是应变过的，不能够扶贫应该是应变通，就不能够只是靠 KPI 来做一些门面功夫，应该对症下药，找出市民贫穷和长期伦常惨剧的主要原因，才可以真正提升市民的福祉。
1: 同大家看就是经济部的社评讲，港变超级转换器，北都承载新动力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总结内地之行的时候就说，香港不单止是超级联系人和增值人，更加可以担当超级的转换器的。这个表述是对于香港的定位和功能是升级的，当局需要尽快是形成科研转化为生态，并且在北都做出成果，为北都以至是国家双循环战略注入新动能的。陈茂波率领咗引进办、港投公司、港交所、投资推广处、科学院、数码港等多个机构和创科企业代表团就访问大连和西安，清晰看到内地的研发实力和出海需求之间的落差，亦都俾他思考到国家双循环的战略之下，香港的角色要由招商引资的重要渠道进化成为超级的转换器。看回相对以往是牵线搭桥的超级联系人，提供专业服务来提升附加值的超级增值人，超级的转换器就是要求更主动介入将内地的技术创新跟国际市场方面标准规则是对接的。品牌重塑这个不是是量变而是质变来的，香港不再是满足于一个的被动的通道，而是要做一个主动介入的转化者和是适配器的。这个意味着香港需要强化产业理解能力和技术转化的执行力的。过去香港在科研转化能力是较弱的，而且也缺乏庞大的实体的制造业的底座的。香港正是这些短板近年已经是积极布局了改善情况。港府近年推出了多项百亿元级的计划，强化是科研成果的商品化的。即使有了是转化案例，并不等于就是做了转换器的，要将这些碎片是转化为成果，转化为是可持续可规模化的系统能力，当局就不能够只是做出资人的，需要成为是生态架的构思，是透过机制的设计在北都完成一场更深层次的一个整合，将土地、资金、人才 同埋资讯咧四大嘅元素产生化学反应，将佢咧编织成为咧系岩产熔用嘅闭环嘅生态，先能够形成咧真正嘅转换能力噶。北都提供大约系210公顷嘅创科用地啦，打造大学城啦、新田科技城同埋广深嘅创科园啦，解决创科企业落户建厂房啦、写字楼中产。写字楼当中的试生产地的基地，将技术在这个完成从实验室里面的样品转化为一个商业化的产品。港投公司就扮演是内心资本的角色，针对具潜力的科技提供长期的资金，降低研发的周期长、风险高的障碍，再是要结合创科产业引导基金等工具，可以调动更多的国际资金，形成了资金放大效应。高财通持续引入全球高端人才，当中两成会投身创科行业，数据流就包括了全球的科技前沿的情报、国际市场的需求数据，以至到跨境数据流动等等的，是引导这个研发方向对接国家标准，驱动是精准投资的重要元素来的。国家正是以超大规模的市场和科技创新的红利创造中国机遇 2.0， 香港若果能够发

0: 挥佢嘅独特优势，将内地研发啦、香港转换啦、全球应用咧嘅模式打造成为标杆咧，唔单止系自身嘅经济能够注入新嘅新质生产力啦，更加可以为国家咧系作出独特嘅价值同埋贡献嘅。
1: 早上七点半，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据报已经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并计划今个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日前利用无人机袭击一艘尝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美军随后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局势再度升温。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方决定停止所有军事行动。另一名美国官员就说，美伊目前停止行动，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双方将会继续就停战谅解备忘录进行技术谈判。报道又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星期二的会谈原定在瑞士举行，并集中讨论伊朗核计划，但是由于局势升级，会谈地点改到卡塔尔，并且将议题重新聚焦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完全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者机构都不具备有关责任，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是违反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齐到访伊拉克，和伊拉克外长侯赛因会面。阿拉格齐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个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且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四川宜宾市午夜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13人轻伤送院治理，近200人需要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国家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地震发生在凌晨0时12分，震央位于宜宾市高院沙河镇。有网民说，距离震央超过200公里的成都和重庆等地都有明显震感。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四川省地震局亦都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委内瑞拉上星期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官方公布死亡人数增加至1450人，3150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根据不完全统计，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余人员身份仍在核实。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表示，地震造成近13000人受灾，超过770栋建筑物受损，当中有近190栋完全倒塌。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官员预计，死亡人数会继续攀升，并相信当地仍然有超过50000人失踪，高达700000人受灾，但是在首都加拉加斯，估计灾民数目达到200000人。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1-0击败同样首度晋身淘汰赛的南非，破天荒跻身16强。加拿大今场移师美国洛杉矶出赛，上半场双方都未有进账，下半场补时阶段，加拿大凭尤斯特基奥在禁区边起脚破网，加拿大率先进入16强，将会对荷兰或者摩洛哥。南韩国家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分组赛出局，无缘晋身32强淘汰赛。国家队主教练洪明浦宣布辞职，为赛果失利承担责任，并向球迷致歉。 南韩总统李在明形容赛果荒谬，对此感到困惑和震惊，质疑是组织和人事失误所致，要求彻查事件，并制定措施防止有关情况再发生。李在明在社交平台发文，不点名批评洪明浦无能，说如果将自己人的利益置于能力之上，选择不能够胜任相关职位的人作指挥，结果显而易见。他说参加世界杯投入了大量公帑和资源，要求文化体育观光部彻查，当局亦都会迅速推进体育管理改革，防范再有类似事件发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4: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清除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新墟街市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喺九龙站，窝打路道翻沙田就排到圣佐治，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喺香港仔方向伊利沙伯桥面一段车多啲啲，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8: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7: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8: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9: 今天在困顿身边有洪卓立在这
10: 里。Hello, 大家好。
9: 讲紧你有信过一次一次提自己，而家你个心态好似话当自己是新人咁啊，即冇嘢可以输，话输到底啦已经。我听到呢句嘅时候，其实有啲噏嘅。点解你会觉得自己系好似已经输到？
10: 我系觉得自己喺谷底噶，即系我其中一句歌词我好中意嘅。半途仍输得起，即我觉得呢句直头系讲紧我自己噶。陈耀心好俾心机嘅，即系倾咗好耐啦。咁然之后，歌词入边嘅你其实系以前嘅自己，歌词嘅我就而家系我啦。咁即系有少少同以前对话，即系多谢自己又好，鼓励自己又好，即系坚持呢件事冇放弃到。
9: 6月29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困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10: Hello， 大家好，我洪卓立 Ken，
9: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0: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啦。上个礼拜咧，礼拜五咧就系美国股市三个主要指数咧收市都下跌咗，其中咧晶片类股份咧跌幅都比较大嘅。咁我哋咧就住局势咧，以至到美股嘅投资嘅方向咧，请埋呢位嘉宾就系美股策略师陈炳强啦。早晨，陈炳强。
11: 各位早晨
0: 啦！早晨早晨，咁而家咧，今朝早就系美国官员话咧，将会继续咧就住谅解备忘录各方面咧，就同伊朗展开技术会谈啦。双方目前咧将会暂停咧行动，而且船只又可以自由咧喺霍尔木斯海峡嗰度咧系通行啦。咁啊，局势咧都不断喺度变紧啦。你自己点睇而家嗰个情况对个市嘅影响咧？
11: 起码个市场依家就比较都安定嘅，虽然之前又即系互相又有冲突啦，咁今次又话呢个礼拜可能。 会就系继续倾咁。咁你见到个油市方面都仍然依家纽约期油得69嘅，就系$70左右嘅水平，冇乜大变动啦。咁你债息又冇点变啦，咁其实一切咧，其实市场依家都系安定。咁你货币目标可以合，虽然啊开咗又好似有段时间有阻滞，依家又话开翻咁样，但起码啲船都喐紧啦。咁所以油供应咧就略为有所舒缓嘅。咁啊油价咧就依家就。佢呢個水平其實都佢有一個期待，就係真正解決到。咁若然啊，依家喺呢個水平咁啊開通咧，而又驚佢之後會翻咧，啲油價就唔會企喺$30咁低㗎啦。咁肯定會上下去咁樣。嗱，咁呢個市後發展會睇點咧，就油價之後先再反應啦。但係起碼依家咧，油價咧略為轉定啲咧，咁大家對個通脹嘅憂慮就略為會舒緩少少嘅。咁你話完全放心快咩？就肯定唔係㗎啦。咁就因此你見下個禮拜上個禮拜五啦，美國股市雖然話低收啊，咁就唔係太大嘅變化。而睇翻現在睇個美股個期貨嘅幾隻指數期貨咧，係略為升翻少少咁樣。咁你可以視之為冇乜點喐動嘅呢兩日嘅交易日。咁呢個禮拜如果禮拜一晚啊，美股啊再開咧，相信亦都係相對上穩定。咁啊，中間會唔會出現一啲新消息咧，或者係傾談咧，就另外一回事啦。如果有嘅話，咁個美股會做翻好啲咯。若然就仲係拖拉嘅話咧，咁都係仍然牛皮。咁整體咧，一禮拜初美股應該都唔係太大嘅變動。咁啊，除咗呢樣之外咧，就大家關注啦。所以影響到通脹咧，油價就係、是、咁。另一方面咧，聯儲局兩大任務嘅，第一就保持通脹溫和啦，目標係2%咁樣。咁但另一方面亦都希望個就業充分嘅。咁呢個禮拜咧，另外主關注點就係就業數據嗰方面啦。佢會出現一啲個 ADP， 即係私人就業個情況啦。第二咧，亦都會有非農就業個職位嘅增長嘅數字出嚟。咁又睇下個失業率係會唔會維持翻現水平3%咁樣。咁呢啲集中都喺星期四左右，星期三、星期四嘅時候嘅。咁在此之前咧，所以市場上都有少少觀望嘅。咁至於禮拜五咧，就美國放假啦，佢到嘅日係7月4日，不過星期六嚟嘅。咁所以星期六唔放假，就星期五咧佢哋就放假。咁就呢個禮拜就美國就得4日咯。
5: 嗯，咁但系其实咧，虽然你讲到话啊，嗰、那个霍尔木斯海峡啊，而家都系啲骚骚扰扰嘅后续纷争咁样啦。但系我觉得有个重要点咧，就系佢哋已经签咗谅解备忘录噶啦嘛。因为之前嗰几个月，即系由2月28日打到前几日咧，都仲系咧，即系冇一啲叫做好具体，大家坐低 agree 咗个 terms。咁大家就你 send 一份 A4 纸俾我，我 send 一份 A4 纸俾你，嗰啲唔计啦，有14项又好，9项又好，但系到最后。真的叫做签了，即使是 MOU， 即是没有一个很结实的 binding 都好，大家叫做 agree 了，但是这头签落那头都未去谈条件协议或者具体细则，那头就已经是互关了，然后又互相说你打我先的，我打你先的，即是有少少小学鸡 feel 样，然后最后呢就特朗普又口出这个即恶言，又或者讲到说话很尽，就是再是这样的话呢，我就即要令到你这个伊朗消失噶啦，咁即系同之前咧，佢咪鬼晒咁嘈话要人哋打到人哋翻去石器时代啊，喺呢个地图上消失，嗰尾嘢又出翻嚟咯。呢啲咁嘅口气咧，虽然你话扯听过 N 次啦，系真至讲啦咁，但系今次少少唔同，点解我 point out 咧？就系话佢已经系有一个文件，而呢个文件系有个后续嘅朝住和平啊、什么协议啊嗰度行落去嘅。但系如果佢话喂而家咁样嘅时候咧？我哋美国或者咧唔会再保持理智或者理性噶啦，就会被逼嗱，我唔知边个逼佢啦，被逼就会重启呢个军事行动嘅话咧，假如系咁咧，我觉得件事嘅复杂性就会大好多。嗱，陈炳强，我觉得咧有时即系如果 zoom out 放大啲嚟睇啊，其实俄乌咧都有一啲新嘅暗涌嘅，即系因为。本身以前咧就喺呢一個烏克蘭噶嘛，咁即係烏東啦，應該咁講。但係而家搞下搞下咧，即係喺我個人嚟講咧，以前打嗰場一路依過去四年打呢場仗都好似唔係好埋身嘅，即係我住喺莫斯科係感受唔到嘅，因為你唔會從一聲炸冧咗隔離嗰座大廈嘅。但係而家咧開始咧，因為俄羅斯即係面對烏克蘭嗰啲無人機嘅即係嗰啲隊大攻擊咧或者細攻擊咧，就令到佢咧。都有少少，因为拖延咗咁耐咧，大家嗰个军事力量咧都会即系虚耗咗，咁亦已经冇咁大嘅实力咧去抗衡嘅话咧，如果乌克 蘭在這個時間發難越逼 越近的話，其實俄羅斯都有些理氣的他們。所以我又對今次來看那份諒解備忘錄呢，說幾天就變成歷史文件呢，我反而有些擔心，雖然大家都習慣了他們反反覆覆的了。
11: 是真是俄烏都大家好像個視野之外啦，我哋香港人嚟睇，咁就咁佢如果打到兩個都攰曬咧，咁反而可能係對世界可能會有啲好事嘅。不過我哋去翻費穆斯個開合咧，我哋不如就係將佢最壞嘅情況去估量。

0: 因为你好好坏坏，我哋都唔知佢又反反复复。咁最坏系咩咧？咁佢整咗个破裂啦，破裂再打过嘅啫嘛。咁打过伊朗就应该就唔会打去美国啦。咁美国会打去伊朗啦。咁普尔穆斯林又删咗佢啦，一段时间起码咁样。啊，咁油价又会飙升翻上去。咁呢啲咁嘅前景啦，应该同之前就唔系太大分别啦。就最衰嗰阵时都系见过啊嘛。咁你真係炸一輪，你又唔會永遠都炸，都唔完結呢一樣嘢，除非你讓成為即係擴大到世界大戰啦。咁但係因為俄羅斯嗰方面又即係照顧不下啦，中國應該就唔會咁去參戰啦。咁呢樣嘅憂慮就不至會出現啦。所以咧就話最壞情況咧就話咧，佢始終唔解決，始終喺度你打我打你咧，就搞到開幕之後咧時開時翻，實際翻咗咁樣。咁呢個油嘅供應咪咪短缺啲咯。咁、那個情況就係、是。较早时候咧，我见到咧美国个情况就惊东涨上去，跟住会加息啦。嗱，咁嗰阵时咧就真正，譬如我哋睇美股个角度去睇咧，而家咁咧就会显示到咧就比较依个高位而可能脆弱啲，又经常上讲话一个泡沫嘅美股咧会唔会出事咧咁样？咁啊，再加上就系嗰个收缩银根咧会整个国际即系风险资产都会受影响。嗱，呢个系最坏情况嚟嘅。咁啊，去到出路最壞情況，當然機率唔係話即係超過一半啦，我覺得就唔會咁樣樣啦。咁於是咧個跌波就都仍然存在嘅。咁你投資策略無非你依家即係退快揸錢，不如揸錢因為依家美金啦，你見美金咧101兩個美匯咁樣，之後一避險嘅情況再強啦。咁如果唔係揸美金嘅話咧，咁你始終要投入個股市嘅話，依家係點樣咧？更何況好多人依家已經係揸倉先夾係共幹買緊啲嘢㗎啦。咁如果係驚嘅，應該減啲倉咯嘅觀察啦。反正依家美股都係處於高位，你蝕極都唔會太多嘅。咁依家咧趁翻嚟咧揸翻啲現金咯。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只不過靠邊時啦邊站嘅啫。你起碼短時間你覺得樂觀睇定係悲觀睇？咁我個人睇咧，我自己咧嗱呢個就冇咩特別實質可以證明咩嘢嘅。就我覺得特朗普就算真係發爛渣打輪嘅時候咧，個時間應該唔太長，反而咧越打得激烈咧，就越快解決嗰個問題。咁中間可能會出現一啲個衝擊咧，美股咧，如果衝佢唔反，其實嗰一個買嘅機會啦。咁反唔反咧？嗱，咁又係個人而家好主觀嗰個睇法啦。我就覺得其實可以火中取栗嘅，因為 AI 個熱潮咧始終。未完个机会比较大嘅。
1: 咁另外咧，你睇翻咧，即系晶片类股份咧，上个礼拜五咧就成为沽压嘅重灾区啦。美光咧收市咧都跌咗成6%啦 ，Scandisk 咧更加跌咗成10%咁多，西部数据又大跌咗13%啦。点睇即系晶片类股份或者晶片股个趋势咧？
0: 其实你话晶片股受打击啦，美光嗰啲系另一类啦，美光啊 ，Scandisk 嗰啲都跌咗好多之前升得好加快。佢咧係嗰啲即係儲存晶片啊，或嗰啲嘅設備等等嘅。咁其實咧就市場就好多咧覺得佢咁樣回翻落嚟咧，都係一個即係調整嘅勢態啫。啊，咁你如果佢嚟咁嘅錯或而係錯嘅話咧，咁即係其實 AI 冧落嚟咧，其他應該股份都難以幸免啦。雖然咧上個禮拜係其實好似喺個即係板塊嘅輪動比較多啲，你見道指咧就相對上做得比較好啲。傳統嘅股份咧係略好啲嘅，呢啲以前升得好多咧，係回翻好多唔少啦，見啊個幅度嚟講回翻落嚟。咁如果輪動嘅話，稍後佢會又再翻上去，因為佢坐車頭嚟嘅。咁如果唔輪動嘅話咧，咁即係睇埋其他傳統，譬如 healthcare 即係地產等等各份嘅股份咧，都係開始回咧，咁大家就要小心。咁其中一樣嘢，我覺得係即係風險咧，都係存在嘅，就係佢嗰個指標係略為即係窄啲嘅。咁每次咧啲 AI 啊，或者係嘅科技股咧係跌得多嘅時候咧，其實成個美股都回得多，因為指數依家好多都係側重於喺佢哋身上啦。咁佢個反應上升啊跌咧，其實就好似擺個指數就喐喐動動咁樣。但其實好多其他股份都仲存在㗎嘛。咁咧，我哋觀察點咧，就在於道指啦。如果道指咧都係尚算可以咧，咁我哋都尚算可以當佢一個板塊嘅輪動咯。如果道指都唔係企得穩咧，咁咧即係其他即係納斯達克又唔企得穩咧，咁顯示真係個市盤不斷係窄之外餘咧，就兼夾個動力去消失咯。咁喺呢個角度觀察咧，可能都提供一啲顯示俾我哋咧，會唔會即係早少少咧走人咧咁？
1: 咁另外咧，市場都關注住咧美國嗰個通脹情況啦，因為呢個戰爭影響咧，能源價格未必咁快真係回到翻去戰爭前嘅水平啦。咁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沃什咧就喺6月咧已經上任，即係亦都舉行咗咧第一次嘅聯儲局會議啦。嚟緊呢個禮拜咧，佢就會去國際舞台啦，大家關注住咧就會出席咧葡萄牙嗰個度假勝地咧喺嗰度舉行嘅一個歐洲嘅央行年會啦。咁當中亦都包括埋其他 央行啊，譬如歐洲央行行長啊、英倫行長啊，以至到加拿大嘅央行行長啦，佢哋呢一班人咧，舊年咧其實喺會議上面咧都仲係撐緊阿鮑威爾嘅，點樣睇呢個嘅關注咧？
0: 即係世界就轉得好快啦，咁佢哋唔止美國啦，佢哋啲咩加拿大啊，各方面歐洲個通脹都困擾到佢哋啦，分鐘佢哋都話要加，即係等實在加力添啦咁樣。咁所以市場上想睇睇鮑威爾Kevin Walsh
1: 係啦，
0: 真係係啦，我嗰邊先鮑威爾。Kevin Walsh 佢個言論又點樣？因為成日關注到佢。佢背後嗰個真正嗰、那個個取態以前係即係寬鬆政策噶嘛，究竟佢轉態嘅情況點樣樣咧？轉得靚唔靚咧？係咪是否轉咧？就好重要啦。我估佢都係即係遮遮掩掩咁嘅機會大啦，就唔會講得好實噶啦。但係畢竟佢都要講嘢啦，咁所以市場亦都話啊，我要睇睇佢點做法咁樣。咁啊，正常嚟講應該對市冇太大變化啦，除非佢比較大膽言論啫。咁咧，咁咧個市咧就係出乎意料地可能俾佢推一推。但係咁咧，其實都好事嘅，因為佢比較明確啲態度。假如佢係比較鷹派啲。對於通脹更加關注一啲嘅話咧，咁個息口個前景又更加明確一啲啦。咁市場咧就唔會知點做。若然佢仍然好似咁樣都和稀泥地咁講一啲無關重要嘅嘢咧，咁市場仲係估緊。即使估咧，都估佢今年裏邊年尾咧會加息嘅機會大啦。咁你見到債息最近緩翻少少啦，十年債息4.3%咧，就之前4.4%啊，即係都有。我相信稍後咧。正如之前都講過啦，其實債息向上升嘅機會頗大。最近回翻啲就因為油價回順翻啲啦，咁市場嘅氣氛咧就傾向於咧就緩和啲嘅對嘅債息。咁啊稍後咧，如果見到係比較即係好人力好大嘅，通常唔係點回落咧，咁諗年尾加息嘅機會大咧，咁債息又會升翻啲啦。咁個債價咧可能都唔係太大前景，即使唔係。都好咧，升都唔升得好多
2: 嘅。嗱，你刚才讲个轮动，我又想接翻上咧。轮动也者就喺佢自己本身呢一个本土市场嘅变化啦。咁可能唔同嘅板块咧，亦都可以系咧跨经济体或者跨股市嘅。咁你觉得呢个轮动咧，即系如果你话啊，美国真系有一个嚟紧有一个大调整，又或者大少少嘅调整咧，咁又啲钱系走去边咧？咁如果啫吓，咁你如果嘅话，咁你欧洲就死下死下啦，你德国又唔叻啦，咁然后你至叻嘅反而系韩国啊、日本啊，同埋呢个台湾呢一扎。咁但系内地又唔叻，因为经济未好转啦，就支持唔到个 A 股，而且佢始终都系比较半封闭式咁样。咁你觉得啲钱啊嗰个轮动啊，即系个流转啊，会唔会真系觉得韩国嗰啲散户咧仲系兴合合，韩国仲有一阵炒喎咁咧？
0: 走一阵惨咧，炒咧吓，大前提就美国唔好冧，美国冧啊咩咧？一定系 AI 股份一定系冧噶啦。AI 股韓國啊、台灣啊嗰啲嘢係靠乜嘢起啫？就即係晶片股啫嘛。嗰陣時講三星啊，咁愛力士啊等等。咁如果 AI 都唔掂咧，就一定佢哋仲冧得好慘添。而且佢係好側重呢啲股份嘅嗰啲指數，因此咧就話美股唔生唔死咧，咁佢就可以去做得好，或者美股好佢都好。但美股冧咧，我都唔相信啲資金走去嗰度。我諗抽翻啲資金出嚟就差唔多，因為咧。到時咧，資金唔一定周圍走，而係會收縮噶嘛，會還債啊嘛。還債嘅話咧，咁你隻流動資金就減少，你樣樣資產都少咗錢去賣咧，咁就一定樣樣都跌。咁唔一定呢度跌就嗰度升啦。咁反而咧就話美股依家咧，雖然你話你即係風光好啦，如果你跌翻多啲啦，咁股災我唔會著數，應該全世界都唔會著數噶啦。我哋睇翻股市之外咧，睇翻實體經濟咧。如果美國個經濟再慢啲咧，其他你實際上其他經濟體啊，佢本身嗰個經濟動力其實唔夠，因為最終買家又係美國，始終就解決唔到。咁如果嗰度都搞唔掂咧，我諗其他嗰個出口各方面咧都係會受相當影響。因此之故咧，佢哋通脹亦都唔低嘅喎，喺油價底下。咁所以咧，啲錢啊真係冇乜掟走，係一定走去美國嘅以美金啫。咁股市同債券咧都跌咧，咁資金收縮嘅時候，成日可能咧以美金型又反而會強。咁你話唔係喎？我黃金又點樣啊？黃金可能稍後因為通脹問題又避險問題可能會受惠，但初步嚟講應該就難。你依家見到美金強啊嘛，咁通脹又高咧，就都支持唔到黃金上，因為美金同埋利息上升嘅話咧，黃金一喺4000蚊左右咧。 守唔守得住依家都係五支船。

0: 咁啊，即系唔系个底，系个顶噶咯，陈炳强系咪啊？四千变咗唔系个底，唔系话诶喺度熬下熬下会熬翻上去，而系个即系顶嚟噶咯，系咪啊？
1: 你咪三楼变咗二楼，二楼个顶咪真系三楼个底啦。咁依家就睇下究竟三二楼。
2: 睇下你用边个角度去睇。
0: 系咁诶，的而且确金咧呢一潮咧，即系嗱，你旧年年尾、今年年初就更加 happy 啦，100蚊咁上啊，一个星期升1000蚊悭地咁。咁但系呢个屈高湿就咪 come down 呢样嘢咧，我觉得又系正常嘅。不过好多人就估，究竟啊界条线喺边咧，就以为个 support 咧喺。4000好劲，嗱你见佢次次咁啊沉一沉落去39几咧，佢又升，佢又识夹翻上嚟嘅。
1: 系啊，你睇下半杯水定系冇咗半水。嗱，你睇下如果你话诶支持到嘅时候破位买啦，你够唔够胆啊？依家就一日升3900几，有时又4000零几咁嘅样。哇！依家买大细咁啊，唔系咁，投资唔可以咁做啊。所以依家其实你话冇讲佢哋咧，讲翻本港啲周大福啊，或者啲咁嘅样子都惊啊，系咪啊？即系赚咗咁耐，依家又金价回落，咁你点样算咧？咁样，因此其实金价现阶段咧，唔系话一定唔升翻上去，可能呢个所谓即系个地板嚟啫，弹翻上升翻得几和美咁样。但系你攞命搏噶嘛？依家我觉得就唔搏得过啦。而且佢实际头先个讲咧，系嗰个利息嘅问题啊，同美金强呢个因素咧。比較大機會會持續一段時間，起碼係咁。咁啊，對金價咧，亦真壓力大咧。咁穿4000咧，遲早有啲人咧，嗰、那個神經細胞頂唔順咧，咁就沽多啲嘅話咧，咁就冧噶啦。
2: 咁啊，呢個咧就大家咧真係要咧小心謹慎之下。今日咧先唔該曬陳炳強，先唔該曬你嘅投資都係咧因應翻自己情況，好好考慮嗰個風險嘅為立啦。咁當然啦，亦都要做下功課啦。如果咧唔知嘅話咧，就要聽一下一啲嘅投資博覽咧，攞下 tips 啦。咁啊，新城財經台咧投資博覽2026咧盤點潛力股，決勝下半年嘅。咁嚟緊有機會啦，7月11号禮拜六啊，上晝10点半到下晝5点钟嘅全日嘅時間啦，灣仔會展 S221室嘅裡面咧內容相當豐富嘅，全日有4场嘅工作坊，分別請嚟咧升級嘅財经专家，包括清姐胡孟清啦、师傅黄伟杰啦，仲有咧道智立子话你知嘅节目主持啊陈俊文同埋朱家明嘅，另外亦都包埋咧就系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添嘅，佢哋会讲下咧地缘政治而家咧都存在好多唔明朗因素啦，究竟嘅投资风险机遇系点咧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啦，仲有冇前景？前景又系点咧？港股同埋美股后市点样拆解咧？攻守兼备嘅策略亦都好紧要嘅，同场仲会有多位嘅讲者嘉宾咧，分别咧系唔同嘅市场嘅人士嚟嘅。都可以咧，系讲下唔同地方嘅入市嘅机会，帮大家咧就睇紧啲下半年嘅投资先机嘅，费用仲要系全面添噶，快啲上去新城网站登记参加啦！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件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8: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